0: 下了冠军，2小时13分53秒。然后呢，到了2023年3月，在无锡，他是紧随何洁和杨绍辉之后呢，第三位完赛啊，获得了季军的那场比赛，丰沛友是首破210大关。但那场比赛的话呢，他的光芒是被何洁、被杨绍辉所掩盖了。随后，在2023年12月，在福冈马拉松，丰沛友是跑出2小时08分07秒，这个成绩是震惊了国人。再往后，时隔一年，到了2024年，瓦伦西亚马拉松，丰沛友是跑出2小时07分06秒，当时中国历史第二的成绩啊。那个时候，丰沛友就已经成为中国的最顶流的名将了。然后呢，再到去年啊，上海马拉松，丰沛友20836。当时是拿下了国内冠军，同时也是创造了国内上马的赛会纪录。再到今年1月18号重庆马拉松，丰沛友呢也是拿下了赛会第二、国内第一，同时也是刷新了尘封了10年之久的重马的国内男子赛会纪录。我们来看看，现在导播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距离，男子的追逐集团和男子的领先集团之间的差距是200米。现在红月是跟随在男子的追逐集团，200米的差距呢，肉眼看还是比较远，但是在他们这个节奏、这个速度，其实也就是35秒左右，35到38秒，所以说看得很远，但实际上跑过去还是很快，就半分钟就过去了。现在丰沛友和贾俄他们的配速是3分05左右，但是如果按照时速算的话，是每小时差不多在19.5公里。如果按照秒速算的话，他每秒钟跑过的距离大约是在5米2到5米3。镜头给到女子的第一梯队，女子的第一梯队呢依然是由哈文还有梅斯瑞特两位选手在领先的位置，在60分61分多，对他们来说这个位置呢也是快要到一个极限点的状态。身后我们也能看到远远的有选手，好，到了17.5公里的补给站了。就虽然这个补给站啊设在接近18公里的位置，但是呢它的功能其实是在17.5公里的这个补给站，它实现的是这个功能。但是补给站设置呢，它也会根据啊我们说赛道的情况，会因地制宜的向前向后调整这么100余米的距离。在15公里之后，国内女子呢，目前斯人措姆、吴斌和陆颖分列前三位。
1: 蓝马的比赛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细致，更加的专业。每一份专业的补给，每一声的加油呐喊，都是蓝马最动人的底色。一座城，一条心，成就一年又一年温暖的蓝马现场。
0: 嗯。从这儿我们看得到啊，就是黄河索道是吗？建平老师，您看，在跨越了黄河这个位置的右侧，应该就是白塔山了。
1: 嗯，
0: 这儿呢是赛道的第20公里，接近21公里的位置。现在，丰沛友和贾俄人家是马上要过半程点了，再过2分钟，他们就要过半程点位了。他们来到了20公里的补给站，贾俄人家。依然丰沛友呢是拿到了自己的补给，越到赛道的后半程，其实补给的作用就越明显。这包括了像我们大众选手啊，补能量胶，可能在前面也许每7.5公里补一支胶都是可以的，但是到了30公里之后，这个补胶啊，我们说有一个叫数量，有一个叫密度。这个数量可能你跑完一次全马补4到5支胶，但是这个密度啊越靠后其实越关键，尤其是到了32.5公里左右的时候，可能每2.5公里就得补一支胶，这个时候其实就得靠能量胶消化的这种糖分给自己来做供能。丰沛友在补给站利用一个补给站呢进行了一次小幅度的变速。
1: 对，每一年的蓝马我们在解说当中都会给我们的广大跑友和观众来介绍，真的到了30公里之后才是我们的运动员跑者身体还有意志一个真正较量的开始。
0: 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蓝马蓝精灵也是在赛道上在为选手做着服务，这也是在什么百年中山桥的南岸，领航员拉拉队在为选手加油着，这是第14公里，能够在这个

0: 的时间跑到中山铁桥南岸的选手啊，我们来算一下，那都是4:30多的配速，也就是他们都具备着全程马拉松在3小时10分左右的能力，半程马拉松95分左右的水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4:30到4:40配速，从侧面看到的速度感，这个配速一般来说啊，不服在1米1左右，或者1米1到1米2之间。那不服行的选手，4:30的配速不服能到1米2以上。那不平行的选手的话呢，1米2的不服可4:30的配速不服可能在1米1左右。但这一个侧面看过来的速度感的话呢，和正面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看男子第一集团已经过了半程的计时点了，冯佩友在半程点前后再次提速，现在是已经甩开了贾鄂人家。半程点冯佩友用时65分23秒，贾鄂呢是在2秒之后过的计时点。现在冯佩友和贾鄂预计的完赛时间在2小时10分40到50秒之间。贾鄂人家再回头看身后选手的距离啊，在判断自己领先的优势。那这个时候确实贾鄂呢是有些疲劳，但是因为贾鄂戴着墨镜啊，贾鄂这位选手的话呢，他是几乎不会把疲劳写在脸上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无论是跑得顺畅还是跑得比较极限的时候呢，你从他的脸上其实很难看到这种疲劳的表情。男子第二集团是由4位外籍选手组成的方阵呢，在用一个整体的节奏往前追赶。半程点之后呢，冯佩友现在和贾鄂领先他们差不多有200米的距离，但如果贾鄂掉速的话呢，这个距离可能会在5公里的这个水平范围之内会被蚕食掉。因为男子这4位选手呢其实水平都不低的，这其中就包括了全程马拉松最快的报名成绩最快的2小时04分22秒的哈夫图。哈夫图是在今年首尔马拉松跑出2小时04分22秒，哎，这个状态当下的状态火热。另外呢还有在2020年塞维利亚跑出2小时04分46秒的雷库安特，就包括了在前年柏林马拉松跑出2:06的梅拉库，这一系列选手的话呢，至少在蓝马赛场维持3:05的配速问题不大。冯佩友现在是把自己的火力顶到了满状态，那他现在是定速巡航能力可以说在国内啊无人出其右，所以他现在在用这个3:05的配速在定速巡航。贾鄂现在跟他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至少在前半程贾鄂人家给我们展示出的是一个非常高的竞技状态。在前半程当何杰都掉队的时候，贾鄂人家依然牢牢地跟随冯佩友。选手现在已经来到了差不多22公里左右了，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20公里，赛程已经过半了。而这个位置的话呢，差不多就是在京城关文化博览园的位置。这是我们赛前选手领悟的一个集锦，蓝马博览会的一个集锦。所以蓝马的温度、蓝马的热度和热情，这是从赛前就开始了。从周4到周6这3天，无论是配套的活动还是志愿者为选手在领悟现场的这种加油和呐喊，这些都是咱们蓝马热情的体现。所以千言万语汇总成一句话，就是蓝马欢迎您，
1: 蓝马欢迎您。亲爱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赛况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正在通过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丝路明珠网、甘肃卫视视频号以及50多家媒体平台同时为您直播。所以朋友们，无论此时此刻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甘肃卫视还有很多的视频号以及网端平台，与我们一起来分享兰州的这份荣耀。
0: 赛程过半之后呢，男子的第二集团

帕夫图，梅拉库，还有格布拉，包括梅库安特，他们位于丰佩友身后和贾俄身后差不多50秒左右，也就是在220到250米。但是现在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差距呢可能在缩小，丰佩友一个人跑对他来说要保持节奏也是比较难的。22.5公里的补给站，这个补给站是非常重要很关键的，属于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补给站。那么在第三集团红月陈天宇他们两个人呢在通过半程点的用时比丰佩友大约慢了有1分20秒左右，那这1分20秒的话呢对应的差距就是在400米。陈天宇是一开始就没有跟 D 集团，所以说他一直是在跑自己的节奏。再往后呢是扎西四人还有苏菲，他们两人呢其实在半程点距离丰佩友的差距也就是在400到500米，这是男子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女子的话呢我们来看看数据啊，女子选手在通过20公里的时候呢两位外籍运动员比我们国内的第一集团要领先1分钟出头一点点，也就是差不多在300米开外。我们国内选手在通过20公里的时候呢斯仁措姆、吴冰、陆颖和李美珍分列前四位。贾俄人家虽然是现在有些掉队，但是并没有被丰佩友甩开明显的差距，就这个差距啊还控制在50米左右，就肉眼感觉是30米啊，但其实是50米。就是我们通过丰佩友和贾俄人家比如说同时过一个标志物用的时间大约就能判断出来，他们现在的速度是每秒钟5米2到5米3，所以说如果同时过一个标志物用时在10秒钟的话呢这个差距就是在50多米。贾俄人家呢现在是在调整自己的状态，那现在丰佩友能不能保持住这就成了比赛制胜的关键了。如果丰佩友能够保持住这样的这种晋级的状态的话呢可能在赛中比赛的悬念就会失去，但如果丰佩友后程也会掉速，那么假如人家能够稳住节奏的话比赛的悬念还未尽可知。丰佩友的状态确实是更好一些，尤其是在今年1月18号的重庆马拉松，其实我们能看得到啊，在没有国内选手去跑一个集团的时候，他是一个人跟着外籍运动员去跟随着可能比自己要成绩要高一个档次的选手，而且在这种一对一的比拼中其实并不落下风。所以作为一个选手实力你到了国际的一线或者是二线固然重要，但是你的心态你的勇气能够到这个级别同样重要。就蓝马的第一届我们当时看到了那个蓝马的完赛英雄榜前8名里头没有一位我们中国运动员，但是现在您看啊至少在这几年我们中国男子马拉松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这是10公里和20公里丰佩友的一个跑姿的对比。基本上呢丰佩友的跑姿除了把墨镜取下来之外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10公里背后有毛金虎，两个人有个节奏上的相互的影响，相互的这种提升。到了20公里只有一个人跑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要在心里头把这个节奏保持下去。现在女子的第一集团已经也是过了半程点位，女子第一集团哈文还有梅迪娜在74分07秒过的完成点。那么这边看的话呢他们的一个预计的完赛时间在2小时28分左右，平均每公里配速3分31秒。贾俄人家和丰佩友依然保持着50米左右的一个差距，就如果这个差距啊在丰佩友看来没有拉开他可能会心里头有点暗自着急，但如果在贾俄人家的视角这个差距保持住了50米我没有被拉开，其实慢慢的当他的状态调整过来之后呢对自己的信心反而是一种提升。所以现在的这个阶段就是僵持阶段，我们叫的是僵持的赛中阶段，对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无论是体能还是

0: 这种意志力还是战术的这种实施都是很重要的。24公里赛程已经完成了差不多接近1/5的位置了。
1: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两边的市民呢撑起了雨伞，现在应该是零零星星下起了小雨。应该此刻在我们的后半程的赛道中山桥以西呢也是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
0: 现在这种小雨对选手来说的影响是比较正向的，就是选手啊到了后半程消耗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体温上升的速度是很快的。哎，我们来看看半程终点，咱们的选手要冲刺了。我们来看看现在半程终点的情况，在枪成绩已经到了差不多75-76的时候呢，净成绩因为半程选手呢是在第三枪出发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拱门旁边的这个是半马选手的一个净成绩啊，67分40多秒。我们首位半马选手已经完成了比赛，半马男子的前三名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的微弱的。哎，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张国富吗？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啊，很像是张国富，距离比较远看得不是很清楚啊。
1: 半马之后感觉我们的选手表现得还是很轻松。
0: 是的，因为半程马拉松赛道其实比较平坦的，不会过桥，也不会有太多的爬升，而且半马赛道啊其实跟全马相比的话，它整体来说是偏下降的一个趋势，因为它相当于是从黄河的上游往下游在跑。所以呢蓝马的半马赛道如果论平坦程度的话应该是最平坦的之一，但是加上有一个1500的海拔，那它这是半马赛道可能唯一的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状态。好，半马确实张国富啊和丁程旭是前两位冲线，张国富呢是宁夏的名将了啊，而且在今年的人寿张国富是跑出了64分多的一个水准。在今年张国富呢也是在年过30以后，他的状态一直是保持在一个巅峰的水平。丁程旭呢是落后张国富差不多0.5分左右完成的比赛。那么另外一位新疆小将阿卜杜拉是第三位完赛，半马第四位完赛的呢就是也是一位草根跑者励志的榜样，圈内人称贾浩杰的房博。
1: 从这个镜头看兰州真的很美，我们现在呢用航拍的镜头带着大家一起飞行过了百年中山铁桥。刚才大家注意到了在桥侧呢其实是码头，到了晚上那今天已经非常辛苦了，我也是希望我们的广大跑友呢在晚上可以坐上我们的游轮来夜游黄河，来感受一下兰州的夜景。
0: 对，白塔其实是矗立在中山桥的北岸的山巅，所以说如果选手在中山桥南岸在远眺前方的话，其实可以把中山桥还有白塔山是可以尽收眼底的。
1: 其实就拿中山铁桥来说，当我们的选手跑过南岸然后再回去通过北岸的时候，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0: 现在风朋友是来到了25公里的补给站，现在呢他和贾俄人家的差距已经是再次的拉开了一些，镜头里头只有冯培友一个人的身影。冯培友如果是从他2023年首开210大关算的话呢，已经维持了自己的半巅峰状态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了，其实就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中你才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好，这是在出发，现在黄河的两岸呢摩天大楼也是鳞次栉比拔地而起，这是兰州黄河大桥，也就是在选手去程的第15公里的左手侧。

0: 还有回程的第19公里的左手侧。那么圆通大桥呢，是在去程的第14公里和回程的第20公里。好，再往前就是百年中山桥，去程的14公里和回程的21公里。在黄河蓝马赛道上有无数座大桥啊，小西湖大桥呢，这是在去程的12公里和回程的23公里。再往前，这是七里河大桥，去程的第9公里和回程的第26公里。
1: 这一组画面就让我们充分地欣赏到了兰州为什么会称作是桥梁博物馆。
0: 好，银滩大桥，这是去程的第4公里，还有回程最难的这个爬升啊。那么深安环大桥呢，这个桥选手是不会跑过的，但是呢在赛前集结的时候呢，很多选手会从这个桥上会乘车渡过。所以这就是我们蓝马或者叫泛蓝马赛道上的这几座著名的大桥。那么再过一会儿，当选手跑到第37公里回程的银滩大桥的上坡的时候呢，这就是蓝马赛道的最难的一个赛点。今天也是为咱们的直播团队啊大大点一个赞。刚才这个镜头就是从金雁大桥一路向西飞了10多公里，一直到深安大桥的这个一镜到底的镜头，确实也是非常震撼。我们来看看，从这个角度，丰沛友和贾俄的差距呢已经是拉开到了100米开外了。丰沛友已经过了26公里，贾俄人家呢已经是掉到了100多米开外。但是好在呢，现在外籍选手呢并没有追得太猛，所以现在贾俄人家是一个人跑在第二集团，丰沛友是跑在第一集团。赛程过半之后，丰沛友依然是保持了非常稳定的发挥。他在20到25公里的这一段配速呢依然保持在3分10秒以内。现在丰沛友预计的完赛时间在2小时11分半左右。贾俄人家呢逐渐是被第二集团慢慢的赶超，在镜头的远端我们看到就是4位外籍运动员组成的第3集团吧。丰沛友在25公里用时在77分53秒，平均每公里的配速我们算一下啊，3分07秒左右，307的配速，那完赛时间就是在2小时11分半左右。前半程的高速巡航，到后半程能稳住310的配速，这也是需要相当的实力的。那么现在男子的第二集团贾俄人家领先第三集团，就是4位外籍运动员组成的这个梯队，差不多有20秒的优势。所以外籍军团要追上贾俄人家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那么此外呢，再往后第三集团像扎西斯人和陈天宇，他俩是跑在一起，他俩是在丰沛友身后1分40秒左右，这差不多就是在500米出头的一个位置。500米呢，作为马拉松赛道来看的话呢，其实很难同框能够出现的，所以说这个差距呢是他们肉眼看不到的。现在男子这边的话，是丰沛友一个人的独角戏，但是第二集团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啊，尤其是4位外籍运动员组团向前追赶的时候，丰沛友能不能保持这个优势？如果这个优势能够在10公里之后，就是上到银滩大桥桥面上的时候呢，还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话呢，丰沛友夺冠的可能性就很大了。但是现在赛程还没过2/3，尤其是组团的这4位外籍啊，个个都具备着2小时06分以内的水平，现在他们距离贾俄人家也就剩下不到50米的差距了。如果贾俄人家能够跟着这外籍军团一个节奏往前去追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战术啊。他现在也是在利用这一段做着调整，也许啊，也许贾俄人家自己现在心里头想的也是这样，就是当后面的选手上来以后呢，我就跟着跑，这样的话能够节约一些体力，把节奏能够找回来。那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规划的话呢，其实就算落后也不用太着急。25公里，贾俄人家用时78分15秒，落后丰沛。

0: 有22秒。哦，贾俄现在是在等的这个集团吗？冯佩友现在是一个人孤独的领跑着。很多时候呢，王者就是孤独的，但是欲戴其冠，要必承其重。中国马拉松在2050时代也就冯佩友一个人。今年也许中国马拉松会有更多的选手，因为冯佩友在东京突破了2006大关而跑得更快，尤其是他对我们中国这种年轻一代跑者的激励啊，是很明显的。中国男子在近3年时间，从2023年无锡马拉松何洁首开2008，到2024年何洁同样在无锡首开2007，到2026年冯佩友在东京首开2006。来，我们看看女子半马的一个情况。女子半马现在是来到了冲刺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应该是黄岩凤。黄岩凤来到了冲刺阶段，最后呢是第一位完成了比赛。旁边呢，周有发应该是带着黄岩凤在跑。黄岩凤呢是今年只有20岁，很年轻啊，来自于甘肃定西。他在去年人寿马拉松跑了73分36秒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他的一个报名成绩呢，在女子半马的选手里面应该是处于一个独一档的存在。那么今天黄岩凤完赛的成绩呢，同样是在77分多每公里的配速3分42秒，这个在1500的亚高原来说，这个成绩已经是不错了。现在这是在金雁大桥赛道的第17公里处，能够在86分钟跑到17公里的选手啊，他们的配速应该是在5分左右，也就是全马330大军。这是中国最快的双胞胎姐妹花中的姐姐唐小芬。小芬和她的妹妹小芳啊，其实还是有一些细微的一个差别的，你仔细看的话能看得出来。好，再往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甘肃兰州名将肖晶。肖晶是第3位完赛，应该是跑进了80分大关，女子前3名应该是全部跑进80分大关，这应该是个不错的成绩了。因为去年林美珍跑出的75分这样的成绩是太高了，很难说能够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有人去突破。但是今天黄岩凤跑出的这个77分也是不错的，含金量是很高的。
1: 比赛进行到现在，我们看到半程马拉松，我们的男子前三、女子前三已经顺利的完赛。在跑圈有一句话说，说什么叫全马，什么叫半马。那全马真的不能够简单的来说是两个半马简单相加，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真正的较量就是在30公里之后。
0: 让我自己感受的话，我觉得一个全马可能等3个半马，因为第二个半马的消耗是比第一个前头那个半马要大很多，这无论是对身体的消耗还是对心理的这种消耗，其实都是巨大的。
1: 有很多的跑友经常会在聊天的时候提到一个跑圈大家会说到的词，比如撞墙啊、跑崩啊。我想王超也是一个非常带速度的，你是我们解说当中那个马拉松跑得最好的人，你来给我们说一下，在你的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跑崩过，有没有撞墙过？
0: 那太多次跑崩了。首先说明一点啊，就是中国马拉松解说员里头我跑的不是最快的啊，比我跑得快的还有达子还有马勇，他们比我快，那我呢可能是前5吧，应该差不多可以做到。另外的话呢，就是跑崩其实分2种，第一种呢叫全马跑崩，第2种叫半马跑崩。就是全马跑崩呢，更多的是你的能量转换跟不上了，就是你的这个燃脂能力不够，糖烧完了没有能量了，这个时候呢就有力使不上，或者叫很乏力，其实呼吸不急促，然后你的腿也不堆酸，就是跑不动，就你很轻松的跑不动，这种感觉可能没有跑过全马撞墙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就是很轻松的跑不动。
1: 就我们是不是能这样

0: 形容就是，我即便我开的是一辆新车，各个部件都很好，但是没有油了。
1: 对，没油了，
0: 一步都很难往前去前行。
1: 踩油门踩到底了，这个车不走了，这叫全马的跑崩，叫撞墙。但是半马不是这样啊，半马的跑崩是什么意思呢？半马的跑崩是因为肌肉不耐酸或者堆酸太明显太剧烈，导致堆酸能力要比堆酸的速度比消酸的速度还要快一些，然后双腿上酸，这是半马的跑崩。所以说半马跑崩更多的是因为不耐酸，所以半马的训练更多的是练乳酸运，全马的话呢更多的是因为能量转换不及时，所以全马的训练对大众来说更多练的是燃脂能力。所以半马练耐酸，全马练乳酸运，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练法。所以全马和半马呀，看似都是路跑，其实它俩的差距太明显了，就是都不是同一个项目。就是半马其实跟场地万米跟路跑的十公里更接近，但是半马跟全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项目。
0: 对，虽然呢我是没有参与过半马全马，但是刚才听到王超给大家的描述，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撞墙就是在你的身体前面无形中出现了一个看不到的墙，很难去往前超越。而今天我们也不断地向大家介绍，蓝马呢是亚高原赛道，平均海拔1500，所以在这个赛道上这堵墙可能会来得比较早，也可能会来得更猛。好在今天呢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细细的雨水相伴，天气也不会太热，也希望我们今天的选手有好的状态。
1: 对，我们说赛道上的话喷淋设备都是几公里会有一个，但是今天我觉得天上开始下雨了，
0: 有天然的喷淋，
1: 这就是天然的喷淋。选手的话呢一路都可以沐浴的这样的雨丝，其实对选手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就这个雨啊，只要不至于说迷糊了视野，不至于说在路面上有积水，那么这个雨势就没有问题。风配友现在依然是保持着高速进击，他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已经过了赛程的2/3，也就是过了28公里的点位了。在他的前面还有1/3赛程，差不多赛道的第29公里，就是在银滩大桥前面有1公里的位置呢，会有整个蓝马赛程的2个小爬升。这段爬升的长度在200到300米，坡度呢是在2%左右，所以这段的爬升累计应该是不超过10米的。就是如果说最陡的爬升的话，我反而觉得是在金雁大桥17公里的那段爬升是最陡的，但最长的应该是第37公里，在上银滩大桥的时候是最长的。风配友马上要过30公里了，30公里如果能够在1小时34分左右跑完的话呢，他还是具备着跑进212的可能性。刚才呢贾俄人家回头看了一眼追击的外籍军团，最终呢还是和我们刚才预料的一样啊，他们是跑在了一起，相互之间带着一个节奏。就如果说风配友能够保持这样的优势的话呢，那么第二集团的争夺就会比较的激烈。如果风配友到了后半程会有掉速的话，那第二集团上升到第一能够追上风配友，这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现在赛道来到了30公里，这个位置就是在银滩黄河大桥的下面了，再往前就是我们说的蓝马赛道最靠西端的这座银滩黄河大桥。当然了，赛道再往西，那么选手呢还会在深安大桥的桥下做折返，但是呢并不会穿越深安大桥啊，所以说真正穿越的大桥来说的话，那么银滩大桥就是最后一座桥了。现在呢在风配友的左手边逐渐呢就进入到了银滩的湿地公园，这是黄河的北岸，满眼的绿色葱郁。那么这个黄河北岸的这一块呢，其实也是很多兰州的跑友啊日常慢跑打卡的地方。就兰州跑友一般慢跑晨跑喜欢在黄河两岸去跑，如果是跑山跑坡的话呢，一般会选择就是兰州南侧的兰山，还有兰州城北侧的罗九公路。兰山呢是从山下跑到三台阁，这差不多爬升有个500米，总长度总距离呢在8公里多。那三台阁是它最高点，在兰州火车站的站台，我们往左侧看呢就能看到三台阁的这个制高的位置。在兰州的城北，那 那么还有一个

0: 爬坡的这种经典的赛段啊，是罗九公路。那么这个赛段其实并不长，上坡只有4公里，但是爬升更剧烈一些，这4公里爬升300米。所以在兰州，无论是骑行的还是跑步的，跑坡的朋友或者喜欢冲坡的朋友，一般都会选择在兰山或者在罗九路去做这个练习。
1: 兰州有着非常天然的可以去跑坡的一个天然条件。那王超给大家说一说，对于我们这个日常训练，跑坡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跑坡的话可以练我们腿部的力量，可以练腿部肌肉的耐酸，所以练酸练这个力量，跑坡其实都会有很明显的提升。哦，现在峰配友也在掉速，峰配友30公里的时候配速是掉到了3分10秒开外了呀，94分03秒过的30公里。这样的话呢，外籍的军团在逐渐的靠近峰配友，这个差距已经压缩到了0.5分钟。假如人家跟了一段以后呢，也没有跟，这也跟不住啊。就是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想跟也是很难的，尤其是对方4个人是处于一个前半程并没有跑得很快，是慢慢的把节奏给跑起来的这样的状态的话呢，其实他是属于越跑越顺的状态。峰配友现在是有些掉速啊，峰配友现在还有一个32秒的优势，他如何利用这32秒来调整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拼冲刺的话，我们的选手跟东非军团比的话没有太大的优势，所以更多的需要在赛中把节奏给控好。峰配友在30公里的补给站是连续的又喝水又降温，在这个补给站对他来说是过了以后呢，还有最后的10公里多12公里，他需要给自己再加大一下降温力度了。你光靠天上的细雨降温是不够的，从这儿再往前，马上呢就是从一个银滩大桥的视角在俯瞰着在桥下奔跑的运动员。好，这个位置马上就要到银滩大桥的桥下了，对面呢就是选手回城。哦，已经穿越了啊，峰配友是已经穿越了银滩大桥，就是对面是回城的赛道。对面
1: 刚刚跑过的35公里，
0: 对，
1: 哦，31公里，
0: 这是去程的
1: 去程的31，刚才跑过的是回城。
0: 在身后追兵越来越近，峰配友距离终点还有11公里，这11公里呢预计的用时是在36分钟左右。如果峰配友不掉速，或者掉速的幅度能够控制在3分10秒到15秒区间的话，那么刷新贾俄人家去年的赛会记录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就是啊，就是怕这段掉速幅度会到3分15开外，那这样的话呢，后半程的这种情况就不太容易预测了。现在峰配友是朝着赛道的最西端不断的奔跑着，这段相对来说呢赛程是比较的平坦。左侧呢就是银滩湿地公园。其实我们的赛道啊到了最西端的时候呢是在安宁区，我们的赛道是经过兰州的4个区啊，从七里河区开始起跑，到了中山铁桥，到了金雁大桥的时候呢是在城关区，再往北，然后呢从城关区跑到安宁区。现在大部队呢是在通过17公里的金雁大桥的这个位置。如果是第二枪出发的选手来算的话呢，是在97分钟。如果是第三枪出发的选手，差不多就是在90分钟左右。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些选手，基本上啊，就是全马破4，是没什么问题的。两位外籍女子的第一梯队，已经跑过了赛程的2/3了，到了28公里的位置。他们的节奏还是很稳。现在次仁措姆和吴冰，西藏一姐，还有去年加新亚锦赛的冠军吴冰，他们和女子领先的第一集团的差距呢是在1分出头，

300米左右，好像从5公里开始一直到现在就一直保持着300米左右的差距，就是也没增也没减。这说明了其实两个集团跑的都还是比较顺。好，镜头给到了，这是给到了苏菲的一个特写啊。在比赛的赛程中不断的有汗水可能会进入到眼睛里头，在过喷淋点的时候呢，也是让自己的面部啊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降温。苏菲在今年在首尔是跑出2小时10分07秒的成绩。好，这是给到西藏一姐四人搓模，也就是我们国内女子的第一集团，整个赛会女子的第二集团的一个特写。这是国内女子的第二集团。

亲河畔激情奔涌。

0: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正在为您呈现的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的赛况直播。刚才通过两分钟的宣传片，让大家感受到了兰州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那么和前12届兰马相比呢，今年我们的赛事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前12届我们都是用仅仅一天的时间完成比赛，而今天2026兰马我们贯穿了整个周末。在昨天23号周六呢，是5公里的我们的健康跑，今天正赛时间安排在周天的24号。
1: 现在第二集团追兵将至啊，峰回有掉速的还是比较明显，第二集团的速度是保持住的，峰回有这一段要稳住啊，第二集团的追击速度太快了，在30到32公里的这2公里就已经追到了峰佩友身后差不多50-60米的位置，贾俄已经看不见了。峰佩友其实现在只要是回头就能够看到追兵将至，但其实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知道了，所以他需要的是稳住心态。其实稳住心态的这个前提是你得稳住状态，你的状态如果

我能稳得住的话，心态自然能稳得住。所以现在风朋友需要的是稍微调整一下自己，就做好去拼冲刺的准备，就是做好去跟随着追上来的这个集团去跑在一起的这个准备。那么在后面的话，可能更多的战术就要在后十公里不断的用出来了。风佩瑶已经来到了33公里的折返点，在他通过了折返点之后不到20秒钟，男子第二集团由4位外籍组成的第二集团也通过了这个折返点。这是赛道的最西端，风佩瑶要调整心态了，要做好跟着集团去比最后10公里、9公里的这个准备了。当然，如果跟着集团比的话呢，就不可能是完全按自己的节奏，可能就是被动的去跟，或者是去被动的跟变速或者发起变速。所以最后这8到9公里，对风佩瑶来说，如果想跟上的话，这必然是一场恶战，也是一场苦战。风佩瑶在今年国内还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这种很多跑者很多选手跑在一起的这种苦战，还没有过。所以呢，今天也是考验风佩瑶啊后程的一个能力的时刻，最好的试金石。风佩瑶在东京他已经站上了中国马拉松的荣耀之巅了，但是现在呢，他依然还是保持着这种极尽的自律训练还有生活。我们说啊，胜不骄败不馁这句话其实很多人都会说，但是能够在光芒的映衬之下还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这其实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做得到。风佩瑶至少在这2-3个月的训练还是非常的系统。现在男子的第二集团也发生了分化，之前是4个人跑在一起的，现在这4个人也拆开了，就第二集团也在变速，这一轮变速应该会追上风佩瑶。所以风佩瑶到底是去跟还是选择不跟，接下来的这1公里将至关的重要。因为像这种顶尖运动员去超越对手的时候呢，他的配速会一下提到很快，可能会提到3分以内，他的超越不是慢慢超的，就是超的那一瞬间是一下完成的。所以风佩瑶到底跟不跟，我们来看看风佩瑶的战术。现在男子的第二集团已经分成了4个运动员各自为阵。好，第一位上来了，风佩瑶在靠近，感受一下这个配速是不是自己能够承受的。如果能够承受这个配速，风佩瑶选择现在跟到了格雷巴的身后。他现在跟随的这位运动员格尔巴在前年米兰马拉松是跑出2小时08分25秒，这是一位00后，和风佩瑶同样都处于00后，风佩瑶是01年的，格尔巴是00年的。风佩瑶没有跟，这个配速确实对他目前的状态来说太快了，也许在5公里10公里这个配速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现在风佩瑶在掉速的情况下，这个配速确实快了一些。现在风佩瑶位于第3的位置，稍微稳住一下。现在我们希望风佩瑶啊能够至少能够咬住1到2位外籍，因为如果风佩瑶没有咬住这一波外籍军团的话，再往后就是贾格人家了，就是贾格人家其实也是在掉速，你如果要把自己的配速稳定住的话，你至少得跟上就是1到2位没有跑崩的选手。30公里的时候呢，风佩瑶还能够有一个200米的优势，现在其实这个优势已经被完全蚕食了。我们看到一个超越的瞬间，格尔巴在超越风佩瑶的瞬间，风佩瑶现在看能不能跟上处于第3位的这位外籍运动员，这是哈夫图。他们两人呢都属于大步流星的跑法，风佩瑶的步幅啊在中国男子马拉松运动员里面是最大的之一，他的全马的步幅能够到1.8米，东京马拉松的时候呢，风佩瑶的步幅是

1米8，但兰州它的步幅应该是没有这么夸张，因为兰州呢除了有这个亚高原之外呢，选手的发挥相对来说呢也不会朝着205、206这么去，所以风配友今天的步幅应该在1米7以上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看到在风配友前面的呢，这是梅库安特的全

0: 样的一个巅峰期。在背后选手的背后，我们看到这也就是我们的比赛的终点啊，兰州的奥体中心了。导播给出了一个长焦的镜头，现在是把奥体中心还有赛道同框了，但是不同的是，一个在黄河的北岸，一个在黄河的南岸。就是现在咱们选手跑过的位置呢，其实是在黄河的北岸的位置。现在风朋友确实是有点跟不住啊。我们看到格尔巴哈夫图和梅库安特逐渐的超越了风朋友，看看最后这位选手风朋友能不能跟一下。而与此同时呢，贾跃人家其实又重新的出现在了镜头里面。哎，这是女子第一集团，女子的第一集团现在呢通过差不多30公里的用时，在1小时46分19秒，前面的配速是3分半左右。如果按照这个节奏算的话呢，他们完赛的时间应该在2小时30分前后。而我们国内现在选手的情况呢，次人错母，现在距离女子的第一集团反而是越来越近，他是把差距逐渐的缩短到了40秒。所以次人错母呢，目前是在国内女子的这个军团里面是属于领先的位置。再往后的话是吴冰和陆颖，他们呢差不多距离女子的第一集团有2到3分钟的差距。镜头给到了次人错母，次人错母在30公里的补给站取水的时候，这个瓶子都飞了起来，所以也能看得出来它的水平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我们看到次人错母在30公里的补给站，一只胶一瓶水，这个细节和镜头也能够看得出我们的选手在补给的时候他的一个效率还是很高的。这个天气啊是太适合次人错母了，就是跟西藏差不多的气温，但是明显比西藏要低了接近2000米的海拔，对他来说太轻松了。所以今天这个天气我觉得完全就是为西藏队准备的。
1: 我想2026年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呢是值得铭记的一年。目前我们国内的顶尖选手是刚刚跑进了2005的时代。以前我们在直播当中每一年总是会讨论人类的马拉松什么时候可以实现破二，2026年这个梦想实现了。
0: 是的，2026年注定是载入人类史册的一年啊。在这一年人类破二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人破，是2个人同时破二了。在这一年我们中国男子马拉松也跑进了206大关，在这一年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期待。所以说2026年是世界马拉松群星闪耀的一年，也是我们中国马拉松再次的提升的一年。现在领先的选手戈尔巴已经是跑到了银滩大桥的桥下了，再往前呢他将会有一个掉头，然后呢就跑上本次蓝马，也是我们这两年蓝马最艰难的一段赛程，就是37公里上银滩大桥的这一段。就这段的坡度啊，我们通过这个镜头已经能看到了，就是背后的这一段，只不过过一会儿选手呢是倒过来跑。风飞友现在是连续被4位外籍运动员超越，在36公里他的体能已经拼到了极限，但是第37公里是一座爬升20米、长度500米的一个最难赛段，冯培友稳住啊！现在导播给到的镜头是位于赛道第17公里的金雁大桥，就是现在男子的领先集团已经跑到了赛道最西端的银滩大桥，那么大部队呢还位于赛道最东端的金雁大桥。现在比赛时间来到了1小时53分多，距离选手的冲线还剩下应该是不到20分钟了。所以今年选手的一个发挥的话呢，我们也看得出来外籍运动员尤其是男子这边他们采取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策略，而我们国内男子的精英呢是在前半程跑得会激进一些，但是蓝

赛道确实啊不太利于前半程太过于激进的这样的战术，所以无论是说何洁、冯培友、苏菲、红月还是贾俄，都相继在30公里之前陆续的调出了自己这种定速的巡航的配速。反而呢，加上次仁措姆今天的状态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次仁措姆已经是跑到了37.5公里的补给，32.5公里的补给站了。32.5公里，此刻呢，他和男子的第一集团的差距呢是在一个4公里左右。当然也看得出来啊，次仁措姆现在的一个跑姿还是很紧凑，就但凡是跑姿紧凑，跑起来有节奏，就是你看起来有力量的感觉，其实选手的状态就是能够相对来说维持得住的。次仁措姆在这两年状态也是不错，今年其实在3月份的宁波马拉松，3月15号的宁波马拉松，他当时跑出了一个2小时28分的成绩，拿了冠军。但是当时的天气也是很热很晒，而且呢宁波马拉松也是有很大的爬升，所以他那场比赛的2小时28分的水平也差不多应该能够持平他自己的最好状态。次仁措姆的最好成绩呢是在前年在衡水湖马拉松跑出的2小时26分47秒，但他现在的状态呢其实完全不输给自己的两年前，因为他的年纪其实也并不是很大，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还不到。他的状态其实我们说女子选手啊，在25到30的这个阶段状态应该是最为稳定而且最为强大的。好，镜头现在给到的就是银滩黄河大桥这个位置，桥上呢就是第37.5公里的补给站。那么这个补给站呢也是我们赛会的倒数第二个补给站了。过了这个补给站40公里还有一个，然后就要到终点了。现在领先的男子选手已经是跑到了桥面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冯培友应该是已经被甩开200到300米远了。整个补给站呢是贯穿了整座桥面，所以蓝马的补给站我们也看得到啊，就无论您是属于是跑得比较快的精英选手，还是跑得比较慢的大众跑者，其实都是能够有充裕的距离可以能够取到补给的。它不是说只有100米或者是只有几十米，它是长达整个桥面给你铺满的补给站。这种配置我觉得呢是中田协要求的配置的一个豪华版，但是呢却是蓝马的一个基本版。在35公里的时候，冯培友落后这个格尔巴17秒，但是现在到了37公里之后呢，显然已经不是17秒的差距了，这个差距可能已经会有1/2分钟以上了。冯培友现在已经消失在了镜头里面。格尔巴现在是来到了下桥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节奏啊，大约完赛的时间在2小时12分多，应该是可以的。男子马拉松的赛会记录呢是在2023年，3年前由埃塞俄比亚选手基罗斯创造的2小时08分57秒，这个记录今年是不可能打破了。但男子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格雷巴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而且他在赛程的最后的4公里啊依然还是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就是没有太过于疲劳。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趋势来说的话呢，这个冠军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悬念了。戈尔巴是通过了最后一个折返，然后呢就重新再次的会回到南滨河西路的位置。我们来看看这个镜头，这个镜头应该是给到了冯培友的一个背面。今天咱们的导播给了很多这种远景啊，大景也能够看得出蓝马赛道的一个气势的磅礴。好，现在戈尔巴是来到了38公里，马上呢就要再次的左转进入到南滨河西路了。那么此后他面前的赛道将会是一马平川。男子的第二集团陆续的也在经过这个赛段，38公里还有4公里，我们来

算一下，4公里，3:41:12，加上200米加1分钟，13分钟。13分钟算的话呢，完赛时间应该是在2小时12分出头。这就是我们给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时间。好，冯培友现在也是来到了最后的这段赛程。其实我们从侧面来看的话，速度还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他自己前20公里的速度来说的话呢，确实下降了不少。所以说冯培友在前半程他把目标锁定在国内男子争夺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会忽略掉了真正具备最强实力的国际军团，其实采取的是一个保守的策略。但是在蓝马的赛道上，其实保守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去年女子的国内冠军江安静，我记得在前10公里的时候呢，还是在5名开外，但是最后呢，她是在一位的超越，到了40公里，超越了邓树佳，获得了国内女子的冠军。所以在蓝马赛场，可能保守的策略反而是一个比较正确的这种决策。那么今年江安静呢也是再度的回归，但是今年她因为是在产后复出，还处于一个减重的阶段，所以呢她的比赛目标是以完赛为目的，并没有计划去跑一个什么成绩或什么样的名次。男子领先的选手格尔巴和第二集团之间的差距，哈夫图和梅库安特之间的差距呢，同样是有100多米。那么这100多米在赛程最后的3公里，那么要想追上来的话，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就是你每公里得掉5秒钟以上，才有可能会被第二集团给追上。至少我们从现在目前格尔巴的状态来说，还是比较的轻松写意。现在时间来到2:01多，如果是把我们的这个比赛时间平移到1个月以前，在伦敦马拉松赛场，男子的前4位选手已经全部都完赛了。现在我们看到在国内给出了3个镜头，国内的领先选手冯培友和追逐集团贾俄仁加。现在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贾俄仁加和冯培友之间的差距，如果贾俄仁加能够稳中求进，冯培友还有掉速的话，也许还有些许悬念。但是现在呢，我们并不清楚，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贾俄仁加和冯培友之间，通过同一个标志点的参照物的用时差距来估算一下他俩之间的一个距离。如果贾俄仁加此刻能够看到冯培友的话，那么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35公里，贾俄仁加用时1小时51分49秒。哦，如果这样看的话，1小时51分49秒看的话呢，那贾俄仁加距离冯培友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这至少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差距。35公里，冯培友的用时是1小时50分22秒。哦，这个差距呢，我们来算一下啊，1分27秒钟，1分27秒钟的差距是400多米。就除非冯培友在后半程最后的4公里出现非常明显的掉速，比如说配速掉到3分半开外，那么同时呢，贾俄仁加能够保持在3分15秒以内的配速，这才构成能够追上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说没有吧，但目前看来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现在戈尔巴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3公里，就是他也是一位身材很高大的选手啊，步数型的选手，1米80左右的身高，这样的身高跑马拉松呢，一旦到了这种冲刺决胜的阶段，就是步幅的优势带来的这种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不到10分钟了，最后的9分钟左右，大众跑者依然在不断的从北岸在跑过中山铁桥，他们的左侧呢就是中山桥，右侧就是白塔山公园。他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在赛道的第20公里，就是还没有过半的位置。如果是第二强出发的选手，差不多完赛的时间那就是在4个半小时左右。如果是第三枪出发的选手，完赛时间差不多应该在4小时左右。哦，
好。

0: 我们来看女子这边，到了35公里，四人错母是追上了女子敌机团啊。哦，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我们都以为女子的敌机团没有什么悬念，可能会是全马最好成绩两小时19分的哈文会是绝对优势，能够领先的时候呢，四人错母在35公里追上来了，而且四人错母是追上来以后呢并没有降速，他选择领跑，看看这一轮四人错母能不能把优势给建立起来，能够把女子的两位外籍选手给甩开。还有7公里，四人错母要稳住，但是同样得选择在合适的时机去拼一把。四人错母再次的补给，35公里，四人错母是3次补给，这一公里对他来说很重要。那么哈文的实力会更强一些，所以哈文选择紧紧的跟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四人错母呢现在是处于晋级的姿态，所以他其实是更希望通过变速能够甩开对手。现在呢，我们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2026兰州马拉松半程男子和女子前三名的竞成绩已经出来了，我们了解一下。
0: 对，我们男子的前三名和女子前三名是按照竞成绩去排的名，所以呢我们来公布一下，男子半马的第三名是阿布杜拉，成绩是68分44秒，第二名是丁程旭，成绩是68分15秒，半马男子的冠军是宁夏名将张国富啊，他的成绩是67分48秒，男子前三名是全部的跑进了69分大关。女子半马前三名的分别是肖晶，甘肃名将肖晶，79分27秒，亚军呢是杭州也是中国最快的双胞胎姐妹花中的姐姐唐小芬，79分09秒，冠军呢是黄岩凤，黄岩凤是77分51秒。女子半马的前三名是全部跑进了80分大关，那么甘肃本土选手黄岩凤还有肖晶是分列第一和第三位，这就是半程马拉松的一个情况。现在呢，赛程是来到了最后的阶段，冯佩友已经跑过了40公里的最后一个补给站。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来说，要破贾俄人家在去年创造的国内男子的赛会纪录，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取决于最后的这2.195公里，它的节奏会跑成什么样啊？40公里，冯佩友看看用时到底是多少。现在呢，冯佩友落后领先选手格雷巴差不多1分半左右，400多米的一个落后的差距。冯佩友是跑过了40公里的补给站，这个补给站还是很长的。冯佩友也是先后的2到3次的一个取水补给，补给完之后呢，就要准备积蓄力量，要发起最后这一搏了。贾人家这个时候呢，也是来到了赛程的最后的阶段。他现在有可能是看不到冯佩友的，就贾人家和冯佩友之间的差距呢。哦，他再往回看，就但凡贾人家再往回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啊。因为如果是体能充沛，然后呢再往前追赶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一般是不太会往前看的。格雷巴是跑过了41公里，还有最后的1公里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格雷巴跑进2小时13分大关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能不能跑进212？跑进212难度是很大的，必须得最后一公里跑到2分50。所以呢，我们估摸一下，格雷巴的最后的完赛成绩大约可能会在2小时12分20到30秒之间吧。快点的话可能10到20秒，慢的话可能20到30秒。但是跑进2小时12分半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他现在已经手握着100多米的优势了。40公里的时候呢，格雷巴的用时是2小时05分25秒，最后的2.2公里给到一个7分钟，那这也是2小时12分25秒，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马拉松比赛最后的这2.195公里非常的艰难，这是扎西四人

旺商在追。这是大扎西啊，西藏有两个扎西，一个是小扎西，一个是大扎西。小扎西呢是保持着西藏男子半马的记录，大扎西呢是西藏男子全马的历史第二好成绩的创造者。大扎西呢是在今年的无锡马拉松是跑出2小时09分43秒，是跑进了210大关。所以现在呢，扎西四人也许在距离贾俄人家追击的路上没有太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扎西四人可以看到贾俄人家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拼一把的。但如果看不见，那么距离贾俄人家到终点的这2公里要想追上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了。我们来看看，现在戈尔巴是来到了倒数第二条直道，就是现在他的位置应该是在奥体东路上。好，现在右转了，右转要来到最后一个直道了。现在戈尔巴距离终点还剩下最后的400米，拱门就在前方。今年蓝马的国际冠军的成绩啊比往年要慢了几分钟，但是呢比赛的过程非常的激烈。如果说往年蓝马的这个冠军是从头到尾领先的话，那么今年他们则选择了一个更加智慧的这样的跑法，在前半程蛰伏，到了后半程以这种集团的方式在共同向前超越，最终呢是成功的超越了丰沛友，超越了所有的对手。那么最后呢是在2小时应该在12分左右啊，甚至可能在以内完成比赛。我们来看看最后戈尔巴冲线的时间，2小时11分52秒53秒左右的枪成绩，率先完赛。这是我们今年蓝马男子全马的第一位完赛的选手戈尔巴，因为他呢是后半程提的速，所以跑完下来整个感觉还是比较的轻松。他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今年26岁，男子全马的二三名之争非常的激烈啊。我们来看看二三名之争到底是这个哈夫图跑得更快，还是梅库安特跑得更快。最后的一个直道，最后的100米，哦，我们看到领先的选手是哈夫图，哈夫图最终应该是能跑到第二，全马最好成绩2小时04分的哈夫图啊，今天在蓝马赛场是第二位完赛，最终的成绩是2小时12分51秒左右。那梅库安特呢是落后哈夫图差不多3秒左右，获得了第三位。好，镜头给到了丰沛友，丰沛友是今天在选手的在比赛的前半程强势领跑，虽然后半程掉速啊被外籍运动员超越，但是今天他依然是拿下了国内男子的头名。而且按照现在的时间来看的话，丰沛友应该是有很大的概率是能够打破贾俄人家在去年创造的赛会记录的呀，应该是很有希望。看看最后的这一个直道怎么跑，丰沛友在今年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状态，最后的200米了，丰沛友现在正在不断的从优秀迈向伟大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着，他现在也在继续的拓展着自己乃至中国男子马拉松极限的边界。丰沛友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100米了，哦，应该是能够打破贾俄人家在去年创造的赛会记录了。我们来看看最终的完赛成绩，2小时14分05、06、07、08、09秒，丰沛友最终的完赛成绩大概应该是在2小时14分09秒左右，他把贾俄人家在去年蓝马创造的2小时14分26秒的国内男子的赛会记录是提升了有16到17秒钟。完赛以后，丰沛友是全力以赴，精疲力尽的倒在了地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虽然每场马拉松比赛的距离都是42公里，但是比赛的过程却是千差万别的。像这种前半程跑在一个比较高速的节奏，后半程可能跑崩了，但是维持自己努力的拼尽全力完赛，这种感受其实对于每一位运动员来说都是很痛苦的。

0: 但是今天风配友是熬住了这个痛苦的时刻，最终呢是把贾格人家在去年创造的国内男子的赛会纪录是提升了十多秒钟。所以说啊，真正的伟大运动员从来不是昙花一现。25岁的风配友其实已经在他的半巅峰状态保持了3年的时间了。我们也预祝风配友能够在未来时间带给我们中国马拉松更多的惊喜。现在镜头给到了贾格人家，贾格人家在今天比赛的过程中虽然也是经历着一波三折，但是呢目前看来呢拿下国内男子第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虽然呢贾格人家今天在兰马赛场冲击国内男子的3冠王3连冠是最终呢是失之毫厘，是输给了风配友，但是他差点就成功了。如果今天没有风配友在的话，贾格人家将创造兰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国内男子3冠王的伟业。但是今天贾格人家用他的表现告诉我们，他的状态其实也是足够的强大，他此刻也是足够的处于巅峰的这种姿态。这三年来，从2024到2025到2026这三年，贾格人家是一次次的跨越征途，一次次的捍卫自己的荣誉。所以兰马赛场啊，其实也是贾格人家的一个福地。虽然今天他的成绩呢不是最好的，但是贾格人家他拥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他是永远保持着向上全力以赴进击的姿态，也永远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而此刻我觉得作为兰马2024-2025年的国内双冠王，现在贾格人家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100米了，在这个时间再多的言语我觉得也是苍白的，就让我们一起为贾格鼓掌吧。2小时17分多了，最终贾格的完赛成绩我们来看看，2小时17分大约会在14:15前后完赛，2小时17分15秒，贾格人家是完成了他的2026兰马之旅，这个名次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国内第二的这个名次啊，应该也是贾格人家赛前给自己的预设之一，因为确实今天随着何洁和风配友的加入，男子国内军团是史无前例的强大。但在这样的可以说是目前我们中国男子最强天团的这样一路的争夺之中，贾格人家还能够第二位完赛，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贾格。
1: 其实在冲线的那一瞬间我还有一点小小的期待，因为想起了2025年兰马冲线，贾格人家的妻子和孩子在终点等着他，他第一时间就是和自己的家人有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亲吻。我想我们的选手在奋力奔跑的时候，家人也是他们内心最强大的动力。
0: 是的，家人的陪伴其实就是选手能够每场比赛全力发挥的最好的内心的这种力量的来源。这是西藏名将扎西次仁，大扎西，西藏男子全马二哥，2小时18分30秒31秒左右，也是完成了比赛。我们也祝贺扎西次仁，虽然说身为是西藏马拉松男子的第二好成绩的创造者，但是这次兰马赛前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人去看好他，但是外界的这种观点和评论呢并不会影响他的前行脚步。所以这次扎西次仁是用他自己沉稳的姿态，当然还有强大的实力，也征服了这条亚高原赛道。那么扎西次仁呢也是在兰马赛道上是留下了他这段是独属于雪域高原跑者的荣耀篇章。我们来看看女子第一集团，次仁错母呢在不断的一轮又一轮的加速之中，现在只有哈文是在努力的跟随着次仁错母。现在哈文和次仁错母跑在女子的第一集团，梅迪娜呢这个时候跟不住了，有点掉队，一旦被甩开了30米再追就比较难了，因为再追的话是一个人的追逐，但是第一集团是两个人的共同的奔跑。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兰州的24小时。

在母亲河畔激情奔涌。

0: 好的，通过一组画面让大家感受到了兰州24小时的魅力。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奋力奔跑的一天。其实在完赛之后，我们也是呼吁广大的跑友运动员不妨留出一点点时间来静下心来，像一位普通的市民来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刚才短片当中看到了有甘肃省博物馆呢，还有我们的水车博览园，大家不妨在那里去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和肌肉，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
1: 哦，现在我们看完了刚才的蓝马24小时，我们现在回到赛场，斯仁措姆和哈文已经是跑到了最后一个补给站了，40公里的补给站。全马226的斯仁措姆直面硬刚全马219的哈文呐，这不是7分钟的简单的差距，这个差距如果换算到全马赛道是2公里的差距。但是斯仁措姆今天面对哈文是完全不带怵的，不畏强敌，甚至在40公里的时候呢还能够领跑女子的第一集团。看一看斯仁措姆能不能在今天蓝马赛场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如果今天斯仁措姆拿下了整个赛会的冠军的话，我觉得这个将会是今天蓝马赛场最大的奇迹。而且在通过40公里的分段用时是在2小时22分22秒，那这么算的话，其实斯仁措姆和哈文都是有机会跑进230大关的呀。跑进230大关有可能就是在毫厘之间，但是具备这种可能性的斯仁措姆在最后2公里这墨镜也不戴了，往头上这一放置，现在就是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了。现在他终于是可以用本来的面目来面对最后剩下来的这2公里赛道。哈文实力确实要强一些，就是现在呢哈文如果是具备着相当余量的话呢，也不着急着跟斯仁措姆在这儿就开始发起拼搏，有可能最后的比拼是在赛道的第42公里，都是有可能的。2小时24分多，斯仁措姆现在要做的就是紧紧的去把这个优势啊能够扩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文是具备着全马219的实力，如果拼冲刺的话斯仁措姆机会是比较渺茫的，但是如果能够在41公里前后

0: 如果能够甩开对手的话，那这会是一个取得一个不错的先机。但是现在哈文至少从目前来看，他的面部表情还有他的跑姿没有任何的疲态，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节奏对他来说还是在掌控之中。所以无论结果如何，今天只要比赛的过程足够精彩，我觉得就已经是可以为我们的观众啊送上一场精彩的蓝马盛宴了。还有5分钟，现在斯仁措姆和哈文包括和梅迪纳都位于赛道的第41公里之前，在南滨河西路。再往前的话呢，赛道会左转进入到奥体东路，然后最后一个右转进入到了奥体中路，就来到了我们的拱门前面。今天这个天气啊，我觉得特别像什么，特别像是去年我解说的一场西藏的赛事。去年7月我解说了一场西藏的林芝马拉松，也是差不多20度17-18度的天气，也是在一个小雨之后的初晴阴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气对于西藏队的运动员来说是特别的友好。斯仁措姆和哈文在2小时26分左右是双双通过了41公里，那么最后的这1.2公里如果能跑到3分20秒的配速，他们就可以跑进2小时30分大关。3分20秒的配速在最后一公里任何一位运动员跑出来都很艰难，但是不要忘记的是，这次是两个人并肩前行，在去年全运会张德顺和斯仁措姆的最后的比拼，令无数的跑友和观众记忆深刻。那么现在有可能在蓝马的终点前最后这一公里，去年全运会赛场的比拼冲刺大戏会再次的上演，只不过这次的主角从张德顺换成了哈文，那么斯仁措姆呢依然是采取的是这种追击的姿态。看看今天我们蓝马赛场最后的结果会不会逆转，还有最后的3分钟。现在几乎所有人的关注点和焦点都是在斯仁措姆的身上，还有最后的1公里不到的距离了，选手应该是马上要跑到奥体东路的位置了。其实如果我们把自己带入到选手的视角的话，到了这个阶段，现场的音响的声音，包括现场的主持人池原老师加油的声音，其实已经能够听到了。但凡是能听到声音的话，其实对选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加实力的作用。因此现在
1: 今年2026蓝马来说，女子组的终点就在前方，他们要冲刺了。
0: 截止目前，斯仁措姆呢和我们国内女子的第二集团的差距优势吧，应该是有个4到5分钟的优势。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斯仁措姆和哈文双双并肩，已经来到了奥体东路上了。现在哈文开始冲刺了，哈文在迅速的建立领先的优势。毕竟是全马219的选手啊，就是他但凡一提速的话，226级别的选手的话要去跟是很难的。但是今天无论如何，全马2小时26分的斯仁措姆是硬跟全马2小时19分的哈文跟到了最后，并且是来到了拼杀冲刺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斯仁措姆依然是没有放弃自己冲刺的脚步，他现在呢还是在按自己的节奏在稳定的提速。哈文应该率先来到最后的一次右转，从奥体东路现在马上来到奥体中路，要来到冲线前的最后的这个直道了。好，哈文率先来到了右转的位置，现在呢斯仁措姆在他的身后差不多15到20米，女子冠军是有机会跑进2小时30分大关的。因为这最后的一公里配速我们是肉眼可见的提升，斯仁措姆能不能跑进230大关，所有人共同期待这位来自雪域高原的格桑花，可以说今天在黄河的岸边再次的把自己的状态拉满。我们也关注一下，如果斯仁措姆能够在今天跑进230大关的话，将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还有最后的20秒钟，斯仁措姆加油，哈文不出意外的话将会低位冲线。我们来看看哈文撞线的时间，应该在2小时29分52、53秒左右。哦，斯仁措姆有机会，斯仁措姆加油，还有5秒。

0: 4秒、3秒、2秒。哦，四人搓母完赛的成绩有可能就在2小时29分59秒到2小时30分0秒之间呢。当然，最终的成绩需要在裁判员核实之后呢，才能对外公布。但是也许，我说的是也许，有一定的概率，四人搓母是2小时29分59秒冲线的，是有一定概率的。无论如何，他把兰州马拉松我们国内女子的赛会记录已经保持了整整15年之久的女子全马的赛会记录，是一下刷新了5分多钟，在15年前，也是这条赛道上，甘肃名将贾超峰是跑出了2小时35分24秒。那么今天四人搓母呢，是把贾超峰在15年前创造的国内女子的赛会记录是提升了5分24秒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表现，我们也祝贺四人搓母，真的是太震撼了。今天的四人搓母的表现是我们所有蓝马国内选手中最为亮眼的。
1: 对，之前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在蓝马这条亚高原赛道上，我们的国内女子选手想要跑进2小时40分的大关呢，就是一件很难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她做到了。
0: 四人搓母是跑进了2小时40分大关以内10分钟之多啊。而且我们来同比的换算一下吧，就是我们给一个换算数据，对于顶尖运动员，蓝马的赛道对他们的成绩的影响呢，大概会是2%到3%。如果对于大众选手的话呢，这个影响可能会是3%到5%。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您是全马330的，就是5分配速的选手，那么跑蓝马的话呢，每公里配速您算330五分配速，就是每一公里300秒，300×3%就是9秒，300×5%就是15秒。所以大众选手跑蓝马的话，像3.5小时的选手，配速影响是9到15秒钟，那么完赛时间的影响呢，差不多就会是一个6到10分钟，也就是3.5小时的选手跑蓝马可能就是3小时40分，是这样来换算的。但对于像四人搓母啊，对于像峰峰友，或者是扎伊四人甲和人家这样的选手来说，这个影响的比例呢可能是2%到3%。但即便如此，可能影响的成绩呢也会有一个2到3分钟保底，甚至有可能是3到5分钟。所以四人搓母今天这个成绩啊，同比于一个完美的天气海拔零海拔的赛道，应该会在2小时25到26分的水准，是具备这样的水准的。
1: 所以经过这样的细细剖析之后，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在蓝马的赛道上去 PB 是多么的难。
0: 是的，就即便今天峰峰友是后半程跑崩了，跑了2.14，但这个成绩同比换算到一个完美的赛道的话，也是2.10的水准，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1: 所以说啊，无论今天成绩如何，顺利完赛2026蓝马赛道，含金量都是非常高的。
0: 哦，是的，我们来看看，这应该是吴冰，现在女子国内的第二位选手，已经出现在了，这是奥体东路啊，还不是奥体中路，还不是终点前，再往前呢，会经过最后一次右转弯之后呢，会来到冲刺的赛段。这次啊，女子的第二集团的竞争也是比较的激烈，但最终我们从镜头里看到的是吴冰，应该是笑到了最后。第二集团像潘素芳、李美珍、吴冰，包括了陆颖，都是在赛道的中段跑在相隔不远的位置。但是在最后呢，确实啊，我们说作为亚锦赛的冠军，那吴冰的经验和实力也都是中国国内顶尖的存在。今天呢，其实女子的第一集团没有太大的悬念，但第二集团的悬念呢确实是更明显一些。42公里快要到了，吴冰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是也有机会超越贾超峰在15年前创造的蓝马的女子国内赛会记录的，是有机会的。因为国内女子的赛会记录是2小时35分24秒，吴冰现在这个时间跑到42公里的话有机会。来看看最后的

0: 这两百米的一个发挥，所以说吴斌是一个大赛型的选手，就他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大赛的磨砺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在一个国内选手竞争比较激烈的拦马赛场，他是默默地给自己蓄力，最终在终点前也是跑出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名次和成绩，2小时35分20秒，吴斌是也是突破了贾绍峰在15年前创造的拦马国内女子的赛会记录，并且拿下了国内女子的第二，我们也祝贺吴斌。就这个成绩啊，放在一个平坦低海拔的赛道的话，也是一个2小时30分擦边的成绩，非常高的水准。吴斌呢是在四人错母完赛之后5分多钟完成的比赛。所以我们国内女子的一二名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也差了有5分多钟，放在赛道上的话就是在1.5公里。好，这是国内女子第三位选手，这个角度看蓝色战袍只能够判断是河南队的啊。再近一点，哦，这是陆颖，这不是徐冰洁，因为徐冰洁的话呢会更加就是说胶原蛋白更多一些，陆颖现在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那么陆颖和吴斌呢，全马最好成绩都是226。今天呢，3位226的选手啊，四人错母吴斌和陆颖，也是分列女子国内前三。我们来看看陆颖最终完赛的成绩，应该是能够跑进2小时37分大关，2小时36分52、53秒。好，祝贺陆颖。第三位完赛，今天我们国内男子国内女子的前三位，陆颖、四人错母还有吴冰，他们最好成绩都是2小时26分，所以他们未来在中国更多的马拉松赛场的这种比拼的话，也是会让我们更多观众去瞩目的、去期待的。现在在蓝马的终点右侧，就是面向镜头的右侧，是男子冲线的赛道，这个应该是甘肃定西的韦伯哥李兴旺啊，刚刚完成了比赛，没看错的话，李兴旺在昨天在慢跑京城欢乐跑中他是第一位完赛，应该说完成了挑战啊，因为慢跑京城呢不是比赛，它是一场活动，李兴旺是第一位跑完的。今天时隔24小时再战同一条赛道，李兴旺是跑出了2小时37分左右的成绩。
1: 在母亲河畔激情奔涌。

0: 好的，我们看完了刚才的蓝马24小时，再次回到赛场，就在刚刚放我们蓝马24小时的同时呢，女子的国内的四五六七基本上已经是在同一时间完成了比赛。那么最终呢，大众一姐朱青是以国内第四位、国际第六位的名次，完成的比赛。朱青最后是两小时37分完成的比赛。那么在朱青之后呢，是贵州名将王敏，再往后是福建名将李美珍，然后是潘素芳，然后是徐冰洁。所以现在目前我们国内女子前八位选手已经全部的完成了比赛。但是最终的名次呢，需要裁判员进行核实以后呢，再来对外公布。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过终点的顺序，因为呢，我们这次男女马拉松是按照枪成绩录取国内男女的前八名的，所以呢，到终点拱门完赛的顺序，其实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比赛的最终的名次。
1: 好，我们再次向大家来介绍一下2026兰州马拉松的奖项设置呢，全马的选手按照枪成绩录取男女前八名，那么全马中国籍选手按照枪成绩录取男女前八名，半马呢是按照净成绩录取男女的前六名。除此之外，我们还设置了破世界纪录、全国纪录和兰马赛会纪录奖。
0: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兰马还是把实打实的诚意是给到了每一位跑者的。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看到，也很幸运的见证到了我们国内男子女子的赛会记录是全部被刷新了。封佩友呢是最终是刷新了贾鹅人家在去年创造的2小时14分26秒的国内男子的赛会记录。那次人作母呢是把15年前2011年首届兰马由甘肃名将贾超峰创造的2小时35分24秒的国内女子的赛会记录呢是足足提升了5分多钟，而且次人作母应该是跑到了2小时30分，甚至以里的成绩。过一会儿呢，我们来颁奖仪式的时候去看一看他是不是跑进了230大关。如果跑进的话，也就是刚好是就是卡在那一秒钟跑进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蓝马的终点啊，蓝马的终点不断的有选手在回归终点，能够在2小时48分以内完成比赛的选手呢，都是在4分配速以内完赛的。所以在蓝马能够以4分以内的配速完赛的话，那这本身其实就是对一名大众跑者最高的荣誉的体现。我们说马拉松呢有几个配速段，最快的是2分配速段，在2小时06分35秒之前完赛的选手呢，都是2分配速段的。截止目前，我们中国所有的运动员在历史上有且只有一人曾经跑过2分多的配速完成的全马，就是封佩友。在今年东京，他是2小时05分58秒完赛，他的每公里配速呢是2分59秒。那么从2小时06分35秒之后呢，一直到2小时48分46秒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说的3分配速段。能够在3分配速段完赛的选手啊，那都是顶尖的职业运动员，或者是顶尖的大众精英。那么从2小时48分46秒到3小时30分58秒，这中间就是我们说的4分配速段。这部分的选手呢是大众精英、大众精锐。然后呢就是5分配速段，5分配速段的话是从3小时30分58秒一直到4小时13分10秒，这一段呢是我们全马完赛密度最高的一段，也就是我们大众跑者啊，就是说属于是人数比较扎堆的一段，属于资深跑者，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有一定的成绩的要求的，是这部分。

0: 分配速段的跑者，再往后从4小时13分10秒到差不多4小时55分左右吧，这就是6分配速段。那这部分选手的话呢，更多就是以体验为主了，所以的话呢，这部分的选手的密度也会下降。最后呢，还有7分和8分配速段。如果按照我们的关门时间，就是第五枪出发以后6个小时关门，那么每公里的配速是8分31秒。所以呢，这次呢，我们蓝马也是为各不同水平和完赛区间的选手呢，是准备了配速员兔子。蓝马呢，总共是准备了配备了一共有66位配速员，其中全马是45人，半马是21人，全马呢是从2小时55分到关门兔都有配速员覆盖在赛道中。半马的话最快的是1小时45分，也包括了最慢的是关门兔啊，也都是在半马的赛道上依次覆盖。这应该是在怎么百年中山桥附近在观赛的观众。刚才我们说过，蓝马呢对于跑者来说是一场赛事，但是对兰州人民来说，蓝马是一场一年一度的节日。能够在蓝马比赛当天从家里走出去，走上街头为怎么蓝马跑者加油，我觉得这本身也是蓝马赛场内外的一种温度的体现。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选手在蓝马赛道上也能够感受到，虽然今天不是最为火热的兰州，温度不算最为火热的，但是从氛围上讲，兰州马拉松真的是无愧于中国马拉松氛围的天花板。温度太高不好，温度太高会跑崩，但是氛围热烈，我觉得是每一位跑者都希望能体验到的。在中国马拉松圈里头都知道啊，就是跑蓝马感受最为盛大的这种选手的氛围，这也是每一位选手啊，我觉得来跑蓝马的最终的目的。所以说来蓝马其实并不是为了 PB 的，当然你也可以 PB 的话可以上 PB 墙，但是更多的跑者是来到兰州要好好的享受一下西北的美食，来逛一逛西北的美景。说到美食啊，我想问一下建平老师，就如果咱们外地跑者来到兰州，比完赛以后还有半天时间或者是有一天时间不急着走的话，有没有一些除了啊，咱们说除了牛肉面之外的美食给大家推荐一下？
1: 为什么就先把牛肉面给除了呢？
0: 因为我觉得
1: 兰州被誉为是碳水之都，
0: 牛肉面是兰州的招牌呀，就是来兰州第一顿就是牛肉面，他们肯定都吃过了呀。
1: 对，好的，那我在这里呢也为大家来从演播室补补能量啊。说到兰州的特色美食，那真的是太多了。我们牛奶鸡蛋醪糟，那女生一定非常的喜欢，还有我们的各种特色烤肉啊，甜胚子奶茶呀，其实我比较推荐大家呢去品尝特色小吃，就选我们的各种夜市，比如说我们的五一夜市啊，正宁路还有大众巷的夜市。当然我给大家一个合理化的建议，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大家一定是每样都选一点点，而且最好是找几个饭搭子，每样大家分着品尝，这样呢从头走到尾，每一样的美食呢都可以的尝试一下，不会错过，不会觉得哎呀吃不下去了。所以呢夜市可以让大家来寻找你自己住的酒店最近的，每一个夜市都有自己的特点。那刚才也会说到了牛肉面，这两天我们通过新媒体看到王超也是打卡了兰州很有名的像盆一样的牛肉面，对不对？
0: 对，那一盆牛肉面我觉得得像我的饭量的话得6到8个人，可能像大胃王的话也得4个人分而食之，所以我觉得就像兰州的人民的这种氛围一样，美食应该要让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大碗牛肉面也特别适合大家分享。建平老师知道我最喜欢吃兰州哪种美食吗？
1: 甜胚子奶茶绿茶，
0: 这是最喜欢喝的
1: 啊、哦、你最喜欢吃的应该就是牛肉面吧？
0: 哎不是，我最爱吃的是兰州的酿皮子
1: 啊、哦、
0: 而且是水洗酿皮子。
1: 哎呀讲究呀，还知道我们的高蛋和水洗呢。
0: 对，我还分得清楚，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里头的面筋。
1: 嗯，
0: 我说一半酿皮一半面筋拌出来，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口感。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要请超哥在兰州大吃一顿大快朵颐的话， 请我吃水洗酱蹄子，这将是我最喜欢的美食。
1: 那超哥，你真的是太好接待了，带你到夜市就是30块钱管饱。
0: 不用30，20就够。
1: 对，刚才说到了美食，其实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也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因为蓝马来到了我的家乡做客。那如果您有时间，在跑完蓝马之后，不妨多多停留一下，因为这里真的还有很多的美景值得大家去游览。那我们就以兰州为中心，

0: 种民族风情。那如果从兰州出发向东南方向，可以感受这个陇上江南，陇南这是我们甘肃啊唯一属于这个长江流域的。因为大家知道甘肃的地形东西1600多公里，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比如说我们到南方可能开车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另外一座城市，另外一个省份了，但是1600公里的甘肃就像是一柄玉如意镶嵌在我们祖国版图的几何中心。所以呢，刚才我提到的第一条线路，我们往河西走廊走，哎，过了乌梢岭就踏入河西走廊。那尤其是现在呢，也进入了这个高铁时代，甘肃省内游是非常的方便快捷。我们给大家主打的这个方式就是叫快进慢游，因为过去我们说游览甘肃会把很长的时间呢，就是放在路途当中。那有了高铁，我们就可以合理规划，到了目的地去品尝美食，去游览风景，时间节奏都由你自己来把控，非常非常的惬意。
1: 就是坐高铁游甘肃。另外的话呢，如果您是一位跑友的话，赛后还有几天时间可以在兰州驻足的话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要想去像我一样喜欢跑山跑坡的朋友，哎，兰州城南的高兰山，兰州城北的罗九公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就是我们跑友一般跑山的地方。哎，我决定明天早晨，因为我明天才走嘛，明天早晨我打算自己要去跑一次罗九公路，体验一下我们兰州跑者的这个打卡的跑坡的圣地。
0: 我们的广大跑友不妨呢，可以在罗九公路和王超偶遇一下。这里呢，我们看到女子马拉松的前三名的枪成绩已经出来了。
1: 好的，我们来先来公布一下男子马拉松的枪成绩的前三名啊，获得我们国内男子第三名的是扎西次仁，他的枪成绩是2小时18分30秒。获得国内第二名的是怎么的卫冕冠军贾格人家，2小时17分15秒。获得国内冠军的是冯佩友，2小时14分09秒。这是我们国内的男子前三。国内女子前三呢，第三名是陆颖，河南名将陆颖，2小时36分53秒。第二名是嘉兴亚锦赛的冠军吴冰，2小时35分20秒。哦，次仁错母的枪成绩2小时29分59秒，打破了230大关，祝贺次仁错母。
0: 此处应该有掌声。
1: 有掌声，哎，太厉害了。我就说是有机会的，次仁错母在这样一条赛道上跑进230大关，他的实力现在真的是中国女子马拉松最为恐怖的存在呀。西藏一姐真的是实至名归，她现在的实力应该在中国女子马拉松，我们保守点说，应该是一个坐五望三，甚至可能是坐三望二的一个实力的水准，太强了。我们也再次的祝贺我们男女国内的前三名，祝贺。
0: 好，说到这里，我们接着来说游览甘肃啊。我们要提醒我们各位运动员参赛选手，那今年的兰马同样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福利啊。凭借我们的参赛的证件，大家可以免费的游览兰州周边的水墨丹霞、石佛沟森林公园，还有我们的野生动物园。
1: 这些都是兰马跑者的福利。您看啊，现在黄河索道缆车正在跨越黄河，从黄河的南岸现在是跨越到黄河的北岸，这一南一北啊，这条索道就是串联起了黄河两岸，这也串联起了咱们兰马的赛道的地标。上面缆车在过，下面选手在跑。其实我觉得此刻今天我们兰州马拉松赛场应该是有三条动线，就是和我们选手可能交叉穿越立交桥的车流动线，还有头顶缆车的动线，还有在黄河水面上的一些羊皮筏子，还有我们旅游快艇的这种航线。所以今天是有几条，您看啊，现在是车流和人流在穿越，水面上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船只，还有羊皮筏子，天空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索道。所以今天我们的兰州交通啊，可以说是四位一体化的，让选手也能够看到我们四位一体化的海陆空三期的兰州。现在镜头给到的是我们的破三大军。那么现在呢，距离比赛发枪已经过去2小时55分56分，就是现在您看到完赛的选手呢，都是在每公里的配速4分10秒左右，就是4分10秒左右 完成比赛哦，我们还得加上。

0: 两分钟，减去两分钟，因为我们是第二强出发的，所以的话呢，按照第二强出发的话，应该会再过一会儿才到破三时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现在我们看到在镜头的前方是我们公园的这个，这是公园的一个喷泉。但是在右下方的话同样是有一个喷雾啊，那个不是公园的喷泉了，那个就是我们赛道上的雾炮车，是专门给选手去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喷淋装置。好，终点前我们看到选手陆续的在完赛，现在完赛选手呢，他们最快的成绩也就是在2小时54分多，因为要减去两分钟第一枪和第二枪发枪的一个时间，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选手完赛的配速啊，应该是在4:05到4:08之间。这些都是我们大众跑者里头属于前1%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蓝马能跑到2:54，那么下到平原地区，在冬天就能跑到2:50或者2:48。那么跑到2:50以内，基本上啊，在男选手里头就是属于百里挑一的存在。您在城市，您在您所在的城市跑团里面，基本上就是跑团一哥二哥的水平，在整座城市，一个地级市，也至少在男子的前30或者前20的这样一个水准，所以是属于百里挑一的这样的高水平。但如果能够再快一点，到了2:40之内的时候呢，差不多就到了千里挑一的水准了。那差不多像半马75分，全马2:40，10公里35分，5公里17分，这个标准啊，就是我们大众男子的一个，我们说最高的水准的标准了，就天花板的标准。就在这个水准以内的男子大众选手，就是很有实力的。那么在这个水准以内的女子选手，我们说这就属于偏职业的水准了，就是全马2:40以内。半马75以内，10公里35以内，5公里17以内，这以内的女选手的话，就是属于职业的一个水准，所以职业和大众还是差距很大的。
1: 今天总体来说，我们觉得无论是男子女子，大家的成绩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刚才众多的镜头当中，我们依然是看到了热情的兰州市民。我们说了，于兰马而言，今天这座城市因兰马沸腾，而兰马更是我们广大市民最最一年当中重要的盛大节日。我们的呐喊声，我们的加油铃声，就是这样穿越黄河送到了每一位跑者的耳边。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壮强啊等等，那其实我们把这个很多的拉拉队还有我们的领嗨台就放在了后半程，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兰州人的热情，通过我们的呐喊，能够成为我们的选手最重要的能量胶之一，用我们的分贝带着他们穿墙而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颁奖仪式。
2: 好，第二名的相关成绩，2小时59秒。

谢谢，接下来掌声有请东方奖嘉宾，中央体育局副局长张光伟选手颁发荣誉表彩，有请。

谢谢。现在掌声有请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高级专家李辉为选手颁发蓝发纪念品，有请。

前观众。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现场进行男子颁奖。
1: 同时有请颁奖嘉宾。接下来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男子前三名的成绩。第三名的江山成绩2小时12分54秒，他是美国安卓891维布雷组合 Pick Snap Pick Snap 来第三名。 OK， 好，第二名的相声成绩是2小时12分51秒，他是阿布图孙克鲁阿瑟法，来掌声祝贺。好，我们第一名的相声成绩是2小时11分52秒，他是比亚巴麦卡利巴巴，祝贺。接下来有请颁奖嘉宾为他们来颁奖，掌声有请省体育局局长董安宁为选手颁发荣誉。

谢谢，掌声有请市委常委、副市长乔两位。

接下来掌声有请中桥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总经理岳振川为选手来颁发荣誉花环，有请。接下来掌声有请富富小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整合营销主管郑浩天为选手来颁发蓝马纪念品。

0: 现在依然有很多的运动员和跑者陆续的冲向终点。那随着一年一度的蓝马即将接近尾声呢，说心里话，恋恋不舍。那在这里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运动员和跑友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兰州有一张名片，是一本书，被誉为是中国人的心灵读本，那就是《读者》。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读者》的最新一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封面设计，就是用我们运动员的双腿还有非常浓烈的撞色设计的一个向前延伸的一个跑道的封面。我建议大家不妨将这最新的一期读者杂志带回家，第一呢是留一个纪念，从这本书当中能够深深地回忆起2026蓝马，还有这个赛道上的摇铃声、呐喊声，这座城市厚重的文化带给我们温暖的记忆。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兰州奥体中心的这几座主体育场馆。那么如果有一些平时喜欢跑步的朋友来到这里，其实约着三五好友啊，练练强度，跑跑场地。其实我们说了，场地的训练是我们路跑爱好者所必须得经历的一个训练的方式。好，现在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国内男子的一个颁奖仪式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一起来现场来看一看。
2: 第三名的枪声成绩，2小时18分30秒，过后。第二名的枪声成绩，2小时17分15秒，过后。冠军的枪声成绩，

0: 奇，他后前被选手来，
1: 欢迎吗？
0: 由

接下来掌声有请内蒙古蒙牛乳业公司兰州公司总经理文蔚为选手们颁发荣誉花环，有请。

谢。接下来，掌声有请华润饮料控股有限公司新北大区市场部高级经理郭岩为选手来颁发蓝霸纪念品。有请颁奖嘉宾和获奖运动员何野明剑，掌声有请。

看到的是国内女子选手的颁奖仪式。

们有请颁奖嘉宾。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女子选手前三名的成绩。第三名的枪声成绩2小时36分53秒，第二名的枪声成绩2小时35分20秒，他是吴斌。冠军的枪声成绩2小时29分59秒，他是紫林宗儒。有请颁奖嘉宾为他们来颁奖，掌声有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安哲为选手来颁发荣誉奖杯。谢谢。接下来，掌声有请市体育局局长。

接下来掌声有请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夏乃健为选手来颁发荣誉花环，有请。接下来掌声有请兰州亚太西部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为选手来颁发金牌。

0: 谢谢，有请颁奖嘉宾和获奖运动员一起来合影留念。
1: 好的，我们要再一次的祝贺各位获奖选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呢，2026兰州马拉松呢已经渐渐的接近尾声了。此刻依然还有很多的运动员和跑者坚守在我们的赛道上奋力的奔跑。那我们依然要为大家加油，加油，再加油。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想由衷的感谢很多很多的人，要感谢我们工作人员，感谢我们最最可爱的蓝精灵的志愿者们，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是大家共同辛勤的付出，保障了今年蓝马赛事的顺利进行。当然，我们要感谢赛道边每一位奋力加油的兰州市民，你们真的是蓝马最有温暖、最有力量的后援。那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搭档王超，谢谢今天带来的，精彩、专业、激情满满的赛事点评和解说，感谢。
2: 好，谢谢建平老师，谢谢。
1: 那我相信今天呢，我们的每一位观众、每一位跑者都是享受了2026蓝马带给大家难忘的回忆。黄河之滨也很美，万马奔腾齐向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赛况直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年再见。
1: 再见。

0: 有人保，放心跑。怡宝为71支国家运动队提供安全纯净的饮用水服务，中国国家队官方饮用水。
1: 信任你我的怡宝。
2: 勇敢的人也会经历挣扎，但不会因此而停止出发。勇闯天涯 Superx， 生而无畏。
3: 海拔3500米上方，每个生物都是生命的奇迹，也被赋予了强大的治愈力量。奇正藏药精选海拔3500米以上藏药材，打造藏药心，让雪域高原的生命奇迹在现代医学世界绽放。奇正藏药，重在疗效。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

0: 比赛的这个现场，
1: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他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嘴外牛肉面。
1: 这件衣服也是23年蓝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这个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能跑吗？
5: 蓝马已经准备好了。
7: 蓝马欢迎您。
2: 蓝马欢迎您。
1: 蓝马欢迎您。
8: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熔岩，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

0: 溯地起，共同见证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一刀一扫，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2: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
0: 一村一景，用镜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3: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平。那此刻呢，我是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之上，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此刻我来到了宁夏州永靖县，黄河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弯，也留下了黄河三峡的壮美与辽阔。而在我身旁的岸边魏家坡，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呢，如今正在用农家院里的飘香饭菜还有温暖的民宿描摹着崭新的乡村样貌。当然在村子里还有一门老手艺，白塔木雕，一块木头一把刻刀，讲述着传承的故事。那么一边是黄河水滋养的壮美风光，一边是匠人指尖传承了数百年的木雕技艺。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片湖光山色的乡愁为您讲起。
1: 阳光落在岸台上，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握着笔在纸上画线稿，笔尖贴着纸面缓缓游走，线条一笔跟着一笔，花鸟的轮廓、榫卯的结构就这样慢慢清晰起来。这便是白塔木雕匠人日复一日的开端，案前凝神，每一根线条都不潦草，每一处结构都不马虎，老手艺的章法先在纸上立住，再向木头延伸。转而直起刻刀，刀锋沿着木纹轻轻游走，顺着木料天然的纹理缓缓推进，木屑簌簌落下，一朵花从粗胚里慢慢探出形状，一片叶子渐渐有了脉络，没有大刀阔斧的急躁，只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一凿一铲，力道收放自如。他敬畏手中的木料，也敬畏前辈传下的规矩，每一刀都不只是雕刻形状，更是在延续一门手艺的命脉。抬眼望去，蓝田澄澈如洗，白塔木雕产业园的屋舍错落而立，飞檐映着日光，沉稳又舒展。走进展厅，一件件木雕静静陈列，或古朴厚重，或玲珑雅致，花鸟灵动，纹样细腻，没有刻意的华丽，却处处透着扎实的功底。一块块平凡的木料历经勾勒雕琢打磨，成为了岁月的见证。匠人守着一把刻刀，一块木料，他们守住的不仅是一门老手艺，更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化与时光，一刀一刻，代代相传，从未停歇。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白塔木雕产业园，走进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无论是我们的斗拱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梁柱，处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木雕技艺的精美。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白塔木雕的非遗传承人旭老师。那现在呢，您是给我们带来了几个，这应该是一些小的模型。
2: 这就是个南禅寺，南禅寺的一个铸图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构件也比较多。现在我给你拆下来，然后你自己拼装一下怎么样？
0: 那我得仔细看。
2: 这个我们拼装的时候，一个我们就看图纸，另外一个就是， 自己根据自己的理解，就是可以拼装。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想起来我们之所以经常去游历一些名山大川，一些古建筑能够保存数百年数千年，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榫卯结构。
2: 就是这个，
0: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的智慧，真的是很精美。在您看来，您掌握了白塔木雕这门技艺，那一个方面呢，是像您以前一直在做的是用这门技艺在不断的创新创作，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文物修复，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2: 创作的话就是发挥空间比较大一些，可以自由发挥。
0: 对，
2: 那么如果是文物维修的话，其实有严格规定。
0: 对，
2: 总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也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个文物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外观也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这样一个作用。
0: 这两者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更喜欢哪一个？
2: 我更喜欢还是文物维修。文物维修相对于新建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0: 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传承。
2: 说到这个传承的话，现在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也就是说从事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也都是偏大。那么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跟一些大众专业院校进行一些校企合作，然后培养一些有知识的施工工人，然后呢利用一些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施工方法，就是不断完善整个就是施工过程，推进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我们利用这个产业园的有利条件，我们进行一些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然后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啊，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有利条件，从小培养就是从事古建筑修复技艺这方面的一些人才。
0: 谢谢徐老师，今天呢在我们的木雕产业园感受到了这一块块小小木头所蕴藏的天地匠心，这一凸一凹都是智慧，都是传承。也欢迎广大的观众朋友有机会来到永靖呢，走进我们的白塔木雕产业园，让徐老师带您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木雕还有榫卯结构的东方智慧，感受一下流传千年的东方乐高。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这里是黄河与桃河相遇的地方，一条碧绿，一条浑黄。他们彼此交融拥抱，却并不急着融合。大自然用最直观的色彩画出了泾渭分明的奇观，这样的碰撞与共生也深深镌刻进了永静的土地。黄河从这里穿城而过，并临死太极湖等水库把曾经干涸的山原润泽成了水乡。沿着碧绿的库区前行，便抵达了魏家坡。这个曾经安静的小渔村，如今却有了新的故事。岸边不再是零星的渔船，而是一排排错落的农家乐和充满了嬉笑声的茶摊。沿湖而建的民宿安静地立在岸边，白墙木窗，朴素又干净。每一间都朝着湖水，推窗见波，枕水而眠。住下来，日子就漫成了一首诗。上午时分，岸边的农家乐已经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后厨里，师傅们正忙得热火朝天。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红烧黄河大鲤鱼正在收汁，酱红色的汤汁裹着鱼身，咕嘟里全是鲜香。地里现摘的野菜和时蔬，简单清炒，脆生生的。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总能吃出几分故乡的滋味。从渔村码头到岸边民宿，从后厨灶台到游客餐桌，魏家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着改变的故事。这里的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收获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魏家坡观海听涛农家乐的负责人王发高。王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进了咱们院子里啊，就觉得特别的热闹，不管是楼上楼下呀，还是院子里，然后有喝茶的、打牌的，然后吃鱼的，哎呀，这一到周末的时候就人气很旺，是吧？
2: 就是啊，我们这边周末的时候人特别多。
1: 那这个农家乐开办以来，对于咱们周边的农户，包括您自己，相比较和过去在外面打工来说，有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也大了，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1: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那个念头。
1: 现在到永靖来旅游呢，然后大家想到吃农家乐呀，住民宿，好像我们的魏家坡呢人气最旺，也是广大游客首选的。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的特色菜就来了。说我们这个，
2: 这是我们的黄河大鲤鱼
1: 啊，这应该是咱们的特色菜之一，应该是就是每桌都必点的一道菜吧。
2: 就是这个黄河大鲤鱼啊，我们来的游客都有喜欢就尝一下，就这个菜是也是点的最多的一道菜。因为我们靠水吃饭这里，烧不了水里面的就黄河大鲤鱼，还有我们的三文鱼，这些特别好。现在不是这个环境好了，就黄河鲤鱼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水特别清，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和这个黄河大鲤鱼在当就省内外是还是小有名气啊。再有我们的这个木须、苦苦菜，还有那个农家的一个土就土鸡，我们的还有土鸡蛋，

0: 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本期我们走进丝路重镇酒泉，探访全国首家公路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着甘肃古道和公路千年的发展印记，是陇原交通文脉的核心载体。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甘肃公路博物馆的两代馆长。黄馆长扎根戈壁，亲身经历了甘肃公路最艰苦的创业岁月，而王馆长坚守文博一线，见证了甘肃交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两位馆长好。
1: 主持人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0: 黄馆长，其实您这一辈子啊都是在和公路打交道，从戈壁养路到牵头建馆，最清楚博物馆一路走来的历程。当然我们馆啊作为全国第一个公路专题博物馆，它对于梳理甘肃交通史、传承公路文化意义重大。您能先和我们来聊一聊博物馆最初是怎么建起来的，而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1: 我是1980年参加工作了，一直在河西戈壁从事养路工作。那时候我们风餐露宿，徒手护路，心里一直想留住甘肃公路人的奋斗记忆，并弘扬以施工道班为代表的甘肃公路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甘当路石的精神，系统保护和展示甘肃公路发展的历史。
0: 刚刚在讲述过程当中，黄馆长提到了施工道班，那它和我们的镇馆之宝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呢？
1: 看来我们甘肃公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是小有名气。这个镇馆之宝就是这台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东方红推土机，上世纪60年代施工道班职工坚守安东公路戈壁养护一线，在艰苦条件下获得养路种地双丰收，并获评全国先进集体。1971年施工道班班长张富贵赴京参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感念戈壁养路工人的坚守，特意调拨了这台推土机。他随后投入到了G312河西段公路建设养护工作中，可以说是大幅度提升了戈壁道路养护效率。
4: 你45岁了，你这个会开车吗？我说我们修木车，我也不会开车。第三天可能是中央交通部的领导的话呢，来说是总理要给你们施工，给你推车，你们通知你们这个总办赶快叫接来啊。结果也没等我回来以后，这个车嘛就说是就运回来了，运到这个兰州公路局了。
0: 就是为了把这份珍贵的关怀、这段光荣的历史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才建了甘肃公路博物馆。
1: 是的，在1994年1月，陈年馆在瓜州施工建成，来保存这台东方红推土机。起初规模不大，却默默珍藏着陇原公路的记忆。2016年9月，新馆在酒泉市宿州区免费开放，全面梳理从古代一道到现代交通的脉络，成为甘肃交通文化传承、精神弘扬的阵地。
0: 听您讲完这份初心和坚守，其实我们的心里真的很感动。从当年石工道班那间小小的陈列馆，一步步发展成今天这座现代化的公路专题博物馆，这里早已成为记录陇原交通变迁、传承公路人精神血脉的重要阵地。此刻置身于甘肃公路博物馆，看着眼前这些珍贵的展品，真的有一种穿越古今、触摸历史的感觉。
1: 你来看这件古朴的石路轴，它就诉说着2000多年前清代的筑路文明。
0: 黄馆长，那这件展品它又蕴藏着怎样的筑路智慧？为何能成为甘肃交通的开篇见证呢？
1: 这是修筑青支道专用石路轴仿制品， 原件出土于庆阳寺秦之道遗址，至今

0: 2200多年，是古代道路压实设壁，也是见证甘肃古代交通发展的珍贵文物。
1: 那我们在很多历史资料里都能看到，当年秦始皇修直道，它的设计和标准都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在史记中记载，迁山阴谷之通资，当时筑路的工匠用石入竹，反复碾压路基，让秦直道夯土千年致密不生草，并成为世界最早的高速公路。
1: 一年千年光阴，一脉古今文脉，甘肃是秦直道重要的途经地，这件文物也让古人精益求精的筑路精神代代传下来。看完了古代的筑路文明，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新中国建设初期。王馆长，您看咱们现在展厅的这两个老物件，是不是展现出了当时特别艰苦的筑路场景呢？
0: 是的，当年物资匮乏，设壁简陋，初期的老式水冢驿是老一辈公路人徒步戈壁手工测绘的核心工具，还有70年代的毛驴刮路车，是职工自主改良的设备，用蓄力替代了人工养护，提升了道路养护效率，缓解了戈壁道路养护压力，保障了干线公路畅通。
1: 用老仪器测绘方向，靠简易工具保障养护，这两件看着简陋的文物，见证的正是甘肃公路人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
0: 是的，在当时他们长期服务于河西地区，各省干线养护，让甘当路时默默奉献的公路精神有了实物载体。
1: 王馆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可以说一件老设备就是一段奋斗史。那么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可以看到陈列在室外的这台沥青撒布车，那据我了解呢，它是1965年开始使用的，可以算我们早期国内的路面专业的设备吧。
2: 是的，这台沥青撒布车是20世纪60到70年代公路沥青黑色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看到的，在我们馆外陈列的这54台养路机械设备，在甘肃公路建设养护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也见证了甘肃公路建设养护机械化的一个历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一些大型的数字化的、智能化的、无人化的机械设备呢，进入了咱们公路建设养护的领域，使公路建设施工的速度和工程质量都有了全方位的飞跃。
1: 方馆长，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在咱们甘肃公路博物馆有没有一些展陈呢？
2: 当然有，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志在让博物馆担当文明沟通的桥梁，消弭隔阂分歧，促进文化包容互鉴，凝聚共识，连接世界。而在我们甘肃公路博物馆，恰恰就有这两座桥梁生动诠释着这一主题。这座桥梁模型就是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兰州黄河铁桥，还有这座大桥是三元子黄河大桥。这座桥呢是8级烈度地质挑战上建造的，从设计到建造呢，所有的技术都是自主创新，是一座智慧化的桥梁，一旧一新，直观展现了甘肃交通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辉煌蜕变。
1: 方馆长，其实我们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甘肃公路博物馆，它不光收藏着甘肃交通的发展记忆，同样呢，它还以特别开放的姿态来面向社会，让文物会说话，让历史可感知，让精神能传承。
2: 是的，我们常态化开展交通知识科普、红色精神宣讲、研学实践教育，走进校园，走进社区，用鲜活的文物故事搭建起了交通历史文化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传承公路精神，讲好甘肃交通故事。建馆至今呢，我们累计接待观众16万人次，

0: 获评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等13个基地称号，荣获呢30余项荣誉。我们深挖广藏红色资源，联动重点公路工程，把两路精神和甘肃交通运输行业8棵树精神融入交通建设发展的全过程，持续擦亮这张甘肃交通运输行业特有的文化名片。
1: 这里是甘肃交通变迁的缩影，更是全国公路文化的传承高地，见证着陇原交通逐梦前行的光辉历程。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也可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0: 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2: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3: 他惹错了人。
2: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2: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2: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4: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是？

0: 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1: 美琪，美琪，你醒了。

0: 我在哪儿？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了。美琴，你还好吗？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云建明？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他叫云建明。
1: 他是真的云建明，
0: 我完全糊涂了。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伟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伟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

0: 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1: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0: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0: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2: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1: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2: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0: 美琪，琳娜说的对，就让他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琳娜。
2: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0: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
0: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李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

0: 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1: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0: 你后悔吗？
1: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0: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1: 我又不是傻瓜。
0: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1: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0: 重要的是什么？
1: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1: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是，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3: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4: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5: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4: 进去吧。啊，
6: 水英。
0: 让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4: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7: 是。
4: 哎，你在电话里说是云建明救了美琴，他人呢？
0: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4: 这云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0: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4: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0: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虎，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4: 哎，话是不错，可是
0: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4: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0: 走。
3: 快看看怎么样。来，
5: 这是雪君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3: 大红，别多嘴。许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5: 就是
3: 啊，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5: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
3: 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5: 谢谢你，
3: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
4: 这样的暗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8: 嘿，云大哥，
0: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8: 还行吧。
4: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0: 非常好。
4: 来这边，来。

0: 怎么样？到台上看看。嗯。碰，你完了！牛逼！小宝，干得不错啊！那当然了，早就说吧，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1: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2: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3: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1: 啊，干什么用啊？
3: 让你去你就去，
2: 哪来这么多废话？
3: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2: 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
4: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2: 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4: 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2: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4: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有李三干，王云学，跟我来。
5: 好，好，好。
6: 咱们啊，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管线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2: 大哥，给我船长送枪来了。
4: 人呢？就在门口。
6: 兄弟，兄弟，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我说兄弟，你这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儿要打仗啊？
4: 嗯，差不多。
6: 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 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放心吧，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4: 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6: 没问题呀，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
4: 这姓云那小子。 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着谁的事？听说他救过叶红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叶红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 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大哥的意思是，叶红凯不敢插手，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他也不过就是三零一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 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灯。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红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地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红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
7: 我也不好说话。哎呀，
4: 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红凯的麻烦。对吧？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爷，
7: 嗯，
4: 去吧。大哥，枪支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0: 弟兄们，咱们陕河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十剿，南荡岔谷，四剿五县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三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 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咱们遇着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散河会宣战！
1: 咱们该怎么办？
2: 把皮抽进点天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散河会的英雄好汉，别给元爷丢人呐！
3: 炸死岳灵！
0: 炸死岳灵！炸死岳灵！炸死岳灵！炸死岳灵！嗯，拔枪！
4: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没雪琴，其他人都宰了。
5: 是。
4: 小心烫，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要出什么事。嗯，我也这么觉得。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6: 进来。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好多了。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你们究竟在做什么？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嘛，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
4: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哼，我倒
6: 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4: 会死人吗？
6: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4: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6: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刘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姑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
1: 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2: 没问题。
3: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4: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是为什么呢？
5: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这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

0: 建章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3: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

0: 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1: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0: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1: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0: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会死人吗？
0: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1: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0: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我们走吧，六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六十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请好了。
2: 夏草，
3: 快点啊！
2: 计划行事，
1: 快点，
2: 一定要干掉他。
1: 放心，
0: 快点都，
1: 您来，
4: 弟兄们，给我冲！

0: 我没人呢，景云他，你不是韩吗？横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1: 六爷，看这树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2: 有道理，
3: 弟兄们，给我搜！

0: 四面八方导游，四后头边的，去，给我找去。
1: 啊，
0: 谁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1: 找找找找！快找找！
2: 拿到去。

0: 差点让人家把咱给截出来了！挡财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
1: 那是人家大餐呐，咱连这人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2: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你们这皮！
3: 胡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0: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干嘛？
1: 不是，
2: 那么着无辜。
0: 你呀，在这给我管地料镇，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2: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接应你，给我留10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1: 无故，清行，
2: 所有人下车。
1: 老六，
2: 这回别再出麻差了啊！
1: 给我快着点。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牢窝给端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
2: 走。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4: 是。
3: 绑着他。
5: 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事了？
6: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5: 志兄弟，志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6: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给我绑上。
3: 是。进去，快点。走，快点，进去，
7: 快点。
8: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7: 走。
9: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8: 哼，这些畜生，活该。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
9: 这正是他的目的。
8: 啊，谁？谁的目的？

0: 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1: 。
2: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3: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1: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3: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闪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2: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3: 这，
2: 他是被谁杀死的？
3: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2: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
4: 甘味，
2: 这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3: 我这
2: 真想一枪崩了你们！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啊，是是，我一定把口信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2: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汤。
1: 去。
3: 回来了，
1: 那个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4: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1: 那就对了。
5: 哎，能干啥？快点！能放这儿？快点！
1: 五，
5: 王家的。
1: 五谷怎么样了？

0: 怎么回事？
1: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署场，突然发动袭击，我们蓄了百十号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0: 剩下的怎么样了？
1: 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0: 小马还回老六呢，
1: 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党家的再打田燕楼，他。
0: 娘们，你真废了！当家的，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三合回家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1: 听你的吧，现在知道着急了。 早干嘛去了？来呀，把贺红英、管老四、李太保。

0: 二，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眼楼。
1: 是。
2: 当家的，我也去，我也。
0: 嘿，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儿，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

0: 老四，进哪儿没事？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突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1: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我就不相信。 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2: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3: 是。
0: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1: 是。
0: 天眼楼保护起来。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4: 是。
0: 哎呀，于老弟，高老弟，
5: 哎，郭大哥，
0: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笑>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4: 哎呀，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0: 嗯嗯嗯。

0: 来了。
1: 李指挥，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田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
3: 天堰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天堰楼明明是属厂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3: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啊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四十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2: 走。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3: 嗯，是的。
0: 你还有事儿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怎么样？
1: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个团长出来说话，说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的官？
2: 马玩意儿，
0: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1: 是啊，
0: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2: 这奶奶的，
3: 当家的，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
2: 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4: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3: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一个部分的？
2: 对呀，我这是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
4: 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5: 是。
2: 好，大哥，怎么样了？查到了，是302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砍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5: 刚刚问过了，282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2: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5: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
2: 也并不是光明正大，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三合会也不用再添泥喂混了。
5: 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 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想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2: 大哥有嘛高见呢？
5: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6: 大哥，请讲。
7: 林娜，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6: 哦，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7: 嗯。
8: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堰楼，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原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7: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8: 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7: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8: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堰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这就叫谋定而后动。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 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7: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8: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9: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消息，好消息！郎为市飞轮金钻。

0: 秒，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团证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

0: 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2: 让我带点给
1: 她。哎，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5: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4: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7: 现家楼位于康乐县景谷城。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12师在师长张贤约、政委胡吉才率领下抵达景谷，在此设立先遣军部，驻扎52天，开展筹集粮款、宣传抗日政策、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活动。1996年评为宁夏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3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第9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甘肃传奇甘味乳业，扎根西北乳业沃土，坚守品质初心，深耕乳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公司研发部荣膺工人先锋号称号，团队以匠心破难题，以科研促创新，专注乳品技术攻坚与品质升级。企业主营奶酪、奶油、乳粉、液态奶、厚乳、发酵乳等多元产品，以严苛品控守护乳品的安全与营养，坚持品牌引领，以文化凝聚团队，以精细化管理保障高效运营，致力打造西北特色乳品标杆，助力甘肃乳业高质量发展。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眼下粮食生产进入关键时期，我省各地抢抓农时，科技赋能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8: 这几天，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正机械化高效连片种植马铃薯，现代化农机具的应用大幅缩减人工成本，让马铃薯规模化种植省时省力，提质高效。
9: 我们合作社今年

0: 种植新大棚1000亩，投入农机具20体套进行铺抹。现在咱们耕种房舍全部都是机械一体化，高效便捷，非常方便。
1: 今年高台县秉持试水种植、量水生产原则，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累计调减玉米等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1.16万亩，新增小麦、孜然等低耗水作物1.23万亩，同时加快推进水源置换工程，新建港湾式泵池72座，覆盖灌溉面积0.85万亩。
2: 今年采取了一部分技术灌溉，像我们生活看到的这个德冠小麦，还有高原式泵池的灌溉，从灌溉时间和灌溉数量上来说，节约了2天的灌溉时间。
1: 农时不等人，田管不停歇。庆阳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倒春寒。张家川县20.4万亩冬小麦自西向东全面进入返青拔节关键期，当地建立农业技术服务站，强化气象预警联动与应急防护机制，实时掌握麦田生长动态。
3: 建成集合气象、土壤伤情、病虫害防治为一体的四情智慧监测站，对小麦生长关键时期的环境条件动态精准监测，为指导田间实际生产提供数据支撑。
1: 眼下景泰县上沙沃镇高标准农田玉米播种工作全面铺开，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的大型播种机高效作业，尽显小田变大田的改革成效。目前上沙沃镇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近7万亩。
4: 这是我们上沙沃镇这次年的农田规模化标准化改革，这块连片规整，轮子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从种子、施肥都精准播种，全程机械化操作，不仅按时按点完成了全部播种任务，还保障了播种的质量。
1: 甘肃台报道。
5: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以花为媒，进一步丰富赏花方式，让花的颜值更多的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产值。
6: 花海迎客来，陇上画中游。酒泉金塔县芙蓉苑公园内，牡丹盛放，花朵缀满枝头，芬芳小城初夏。天水齐安县云山两段公路两侧，油菜花海美如画，人们自驾踏青，享受山野惬意时光。兰州安宁区黄河印象路的蔷薇引人驻足，近400米的花墙缀满围栏，尽显省城的温柔浪漫。宁夏永靖县河滨路月季次第绽放，连片成景，也让人记住这座坐拥刘家峡水库的小城。
7: 我们这片月季花海面积是14400多平方米啊，栽植有各类精品月季是13.8万株，现在正是第一波盛花期，花色艳丽，花型饱满，很适合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6: 以花为美，美丽颜值变为经济产值。眼下正值花卉管护关键期，天水秦州区平南镇胡家窑村的花卉基地里，随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影。
8: 过来时候只打吃草，捡花儿，打药啊，一月能挣1000来块钱，后代零用钱。
6: 胡家窑村深耕花卉种植与农产品加工产业，初步形成种植加加工加销售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所产牡丹兼具观赏与经济价值，实现了一株多收。
9: 牡丹芍药花海打造观光打卡点，靠芍药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就地就业，走出农旅融合致富路子。
6: 在宁夏市牡丹资源圃，9大色系428个珍稀牡丹品种盛放，这里形成集赏花观景、特色美食、农产品选购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10: 牡丹资源圃总共占地是128亩，有宁夏的紫斑牡丹，也有日本牡丹，也有美国的牡丹，还有一些我们四川和云南的牡丹。我们就从这428个品种中会挑选出状态最好的，通过杂交育种去培育出更加适合我们切花的品种。
11: 开展的牡丹压花和云生花制作工作，既深挖牡丹的观赏价值，更兼具科研价值，让牡丹资源实现科研与文创双向赋能。
6: 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甘肃省将把符合条件的乡镇敬老院、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扩建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到2030年服务覆盖率不低于80%。 按照意见，甘肃省将依托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建设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到2030

0: 2030年实现县域全覆盖，推动县域内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组建养联体，实现养老服务区域联动，将符合条件的乡镇敬老院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改扩建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完善短托、日托、助餐、配餐、康复护理、服务转介等功能，到2030年服务覆盖率不低于80%，实施乡院县管，乡镇敬老院人财物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调配，构建中心服务区加功能服务区模式，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到2030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70%。甘肃台报道。
1: 为推动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提质增效，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促消费落地落实，日前甘肃省商务部门分析当前形势和存在问题，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全力以赴促消费稳增长。
0: 省商务部门明确，当前全省促消费工作核心任务为抢时间、补短板、促进度、扩消费。各级商务、发改、财政部门要深耕农村主阵地，推动政策服务全面下沉，依托活动强牵引，实现有活动必有以旧换新，优化全链条服务，持续扩大政企参与广度。省商务部门表示，要建立融合促消费专班机制，凝聚融合促消费强大合力，紧盯节会赛事引流，把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深化消费业态融合，打造新场景新业态，丰富融合消费供给，挖掘城乡消费潜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夯实消费增长根基，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服务水平，增强群众消费信心，强化能力作风建设，不断提升融合促消费落实质效。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7月1号起，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纳入覆盖范围，筑牢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防线。此次试点结合我省实际，聚焦参保缴费、伤害认定、待遇保障等核心环节，精准施策。试点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要求。在待遇保障方面，甘肃构建全链条保障体系，五级伤残一次性津贴计发30个月，六级伤残计发25个月，其他待遇参照国家及本省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执行。职业伤害认定实现压缩，事实清晰的7个工作日内办结，一般情形30个工作日内出具结论。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围绕政策保障、市场秩序、监管执法效能、政务服务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提出，今年将持续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社企收费监管制度，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出台社企收费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绩效强企措施，强化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的广告、引证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领域广告违法行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甘肃台报道。
1: 商务部等部门日前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

0: 具体措施。
1: 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通知还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甘肃台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日前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甘肃台报道。
2: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施行。据了解，本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的意见，同时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跨界贸易便利化水平；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积蓄势能。
0: 跑完马拉松之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生活提示，了解一下。
2: 一、长跑后不能蹲坐休息，跑步后不能立即蹲坐下来休息，这样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加深机体疲劳。正确的做法是每次运动结束后多做一些放松整理活动。二、长跑后不可立即吃饭，也不可贪吃冷饮。运动时，全身的血液进行重新分配，使得胃肠道的蠕动减弱，各种消化腺的分泌也大为减少。若在运动后不经休息立即吃饭，就容易引起人体消化系统的紊乱和功能性失调，而且切勿贪吃大量冷饮，这样极易引起胃肠痉挛、腹泻、呕吐，并易诱发胃肠道疾病。三、长跑后不宜贪凉吹风，如果室外温度较高，运动后会感到燥热难耐，倘若此时立即走进空调房间或风口纳凉小憩，会打破正常的生理调节机能，使生理功能失调，易得感冒、腹泻、哮喘、风寒、痹痛等疾病。四、长跑后不宜马上洗浴，长跑后体内大量血液分布在四肢及体表，若此时马上洗热水澡，就会增加体表的血流量，引起心脏、大脑供血不足，有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危险性。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一款水下垃圾清理设备在近日举行的法国巴黎莱皮纳国际竞赛中脱颖而出，赢得大赛最高奖项。这款深海垃圾吸尘器名为涡轮先生，采用无电机设计，利用低压涡轮收集水下垃圾和微塑料，不干扰海洋生态系统，可在海草床和岩石等敏感海域附近安全作业。 此前关于人类基因的二元论认为，一段 DNA 脱氧核糖核酸序列要么能编码出有特定功能的蛋白质，要么就被视为毫无用处的废料。

0: 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等多家机构近日在被忽视的 DNA 暗区发现了1700多种全新微蛋白，打破了生物学界长久以来的二元认知。这些类蛋白分子体型远比常规蛋白质小巧，结构极其精简，绝大多数由不到50个基础单元组成。一枚极为罕见的蓝绿钻石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名为海洋之梦的三角切割钻石重5.5克拉，是目前已知最大的浓彩蓝绿钻石。据称，这种颜色组合的钻石异常稀缺。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艺术盛会，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近日在意大利开幕，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1月22号。本届展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与文化机构参展，也将持续带动威尼斯当地旅游经济增长。
1: 在人们的印象中，企鹅往往与冰雪联系在一起。然而，秘鲁的红宝企鹅却栖息在沿海温暖地带，是全球极少数生活在温暖气候中的企鹅物种之一。近年来，气候变化和 H5N1 禽流感给这一物种带来了沉重打击，导致其种群数量大幅下降，尤其是企鹅。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蓬塔圣胡安约有2500只企鹅。红宝企鹅被科学家称为哨兵物种，也就是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状况的温度计。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蓬塔圣胡安等地实施观测和数据收集，希望加强对这一标志性生物的保护。
0: 德国柏林动物园近日传出喜讯，一只窄吻蟒幼崽在园内降生，这是蟒妈妈贝西利的首个宝宝，她正悉心照料着这个小家伙。窄吻蟒主要分布于马达加斯加，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柏林动物园负责协调欧洲保护繁育计划中的窄吻蟒项目，通过人工繁育维持种群基因多样性，并推动相关保护研究。
1: 座头鲸以沿固定路线在海洋中长途迁徙著称。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头座头鲸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之间的迁徙距离达1.5万公里，这是目前已知座头鲸最长迁徙距离记录。影像显示，这两头鲸多年来都曾出现在位于澳大利亚东部海域和巴西海域的繁殖地，它们在相距1.45万公里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相向而行，其中一头的最远迁徙距离达1.5万公里。这头座头鲸成为目前已知迁徙距离最远的座头鲸。
2: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在祁连山西端南麓宿北县党城湾野马河片区拍摄到国家1、2级保护野生动物藏野驴和岩羊成群现身在山坡岩石间跳跃嬉戏的清晰画面。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道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彩，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省

0: 边用分析化学守护母亲河的水质安全。第三章是匠心传承人，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制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让中国的科学家有了自己的科研之眼。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卢小泉，聆听这位科研工作者的化学人生。
1: 坐落在黄河岸上，这是西北师范大学校歌里的一句词。对于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卢小泉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使命。
2: 我们成立了个实验室，叫高原交汇区水资源安全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是目前呢部署实验室里面唯一一个针对这个黄河水质去研究，因为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的校园坐落在黄河岸上啊，这是我们校歌里面唱的话。
1: 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最终要转化为支撑国家重点项目的坚实保障，或守护民生福祉的有力支撑。卢小泉选择将科研触角伸向黄河，有着深刻的历史考量。
2: 义务期间呢，这个国家建设了130多个大型企业，那么我们甘肃呢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企业呢，无论是冶炼还是呢石油化工呢，都在沿黄流域啊，所以说呢，黄河保护呢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1: 要理解卢小泉如何守护黄河，首先要认识一个分子——卟啉，这是血液中血红素的核心成分，也是植物中叶绿素吸收光能的关键结构。从1996年至今，整整30年，卢小泉就围绕着这一个分子做出了一个大千世界。
2: 有些把它做成催化啊，去催化呢这个一些有机污染物，有些呢我把它作为一个传感，我去测量这样一些生命物质里面的，像这个蛋白质啊，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组成啊。那么也有一些呢，我把它做成这个专门的研究，我们作为制备。所以说这个桌面上看的这三类材料呢，实际上跟我们卟啉息息相关。
1: 黄河水中的有机物来源复杂，有工业排放的，也有树叶腐朽后自然产生的，它们如何在黄河中迁移，如何沉降负极，这些看似基础的问题，正是保护黄河必须回答的科学命题。
2: 测出来它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想怎么能够把它降解到这个矿化啊，产生最终的二氧化碳和水，这样的矿化让它失去这个对环境的影响啊，这个是我们做的。
1: 卢小泉团队将分析检测的技术优势延伸到了甘肃特色农产品的开发中，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卢小泉用专业技术诠释着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2: 你比如我们的这个玫瑰和这个枸杞，它就是个甘肃省特有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啊。这首先是给它一个定义，然后把这里面的一些有些成分有效成分呢把它拿出来，我们何老师我这个团队里面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护手霜等等的话，这一下子呢从一个简单的农产品就变成一个高附加值的产品了。
3: 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光电催化，因为我之前做的不是这个方向。从刚开始接触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这台仪器的时候，我从我的这个茫然无措到罗老师他就是耐心指导，然后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应该怎么做。
1: 这台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是卢小泉团队自主研制的科研利器，能够看见材料微纳界面上光生电荷传输行为，研究催化反应机制。卢小泉也正如这台显微镜般进检，并护送着一批批学子奔赴远方。
2: 黄河一去不复返，咱的学生毕业了要到祖国各地去要工作，那么我们还要在这个岗位上坚守好，送走一届的学生就像我们的电流流过来一样，那么留住的是什么，是成绩啊，他曾经做的一些成绩，我也很感谢。 我的学生们跟我一起

战斗和奋斗的这个日子。看着黄河水日夜奔流，就像看着一代代学生在实验室的成长一样。扎根在西部，希望呢种在土壤。四十年来，我只做了您这一个分子，一辈子就用电子在土里面怎么走，光怎么流。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轮降水过程正在影响着我省，本轮降水主要集中在陇中和陇东部分地方，相关部门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市以及白银市的中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其中平凉、庆阳两市的部分地方以及白银市南部、定西市东部、天水市东部有暴雨，宁夏、甘南、陇南三州市应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张掖、金昌、武威、兰州等市以及白银市北部应有小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兰州、武威两市的南部会有中雨，市内区地方为多云。另外，九泉

0: 城市还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武威、白银、平凉、庆阳等市以及兰州市的北部、定西市北部部分地方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受到降水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大部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到中雨，12到23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0到25度。嘉峪关阴转晴，12到27度。张掖多云转晴，12到24度。金昌小雨转晴，9到19度。武威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白银小雨转晴，9到18度。宁夏中雨转小雨，9到19度。甘南中雨转小雨，5到18度。定西中雨转小雨，9到20度。陇南小雨，20到26度。天水中雨，15到22度。平凉中雨，12到22度。庆阳大雨转中雨，13到22度。兰州新区小雨，7到19度。甘肃矿区多云，8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9到24度。辉县中雨，17到23度。灵潭中雨转小雨，7到18度。康县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两当中雨，16到23度。兰州小到中雨，12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3: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甘味。废弃矿区如何涅槃重生？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1: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就有意义了。
0: 方寸庭院又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
2: 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湖一景和一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
0: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9: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0: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9: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0: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9: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防滑透气轻便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8: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3: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8: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0: 轻松又舒服。
9: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3: 对，
2: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2: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7: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1: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0: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1: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0: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1: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0: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1: 好吧，所有在天堰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0: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么呢？
1: 麻烦您来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0: 是。进去吧。
1: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
1: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敬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眼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在过帮，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哼，他姓袁的不是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敬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2: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2: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2: 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2: 好。
0: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2: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2: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对付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2: 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2: 放心吧。
3: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0: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3: 真不巧，我们整个敬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0: 哦，是谁这么大的？

0: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1: 这也太寸了，来，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2: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0: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1: 好，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0: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的。

0: 行啊，那就这间吧。
1: 好，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2: 好，
0: 好。
2: 请。
0: 哎呦，哎呦，哎，
2: 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啊，好，好，好，
0: 这边，
1: 这边，
0: 走走走，
1: 这边，
0: 你拿着。哎，
1: 来来来，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哎，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阳，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0: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里面请。您看，这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4: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0: 走吧，我给你钱。
2: 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0: 法必要吗？
2: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0: 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走，
2: 走，你可真痛快啊！

0: 经络络。
1: 好。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2: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1: 嗯，懂吧。
3: 你看啊，

0: 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眼睛、
0: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击中目标。对，就这样。看，
2: 你来了。
1: 哇，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2: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3: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4: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4: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2: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4: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着好心。
2: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0: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2: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4: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4: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2: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2: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5: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4: 还有我。
2: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3: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4: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6: 云大哥，
7: 您来了。
6: 就您一位呀、啊？
1: 怎么不够了、
6: 够，请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贝威尔，
1: 元爷，
0: 啊，
1: 人来了。
0: 好，嗯。
2: 您请。
0: 云大哥，
3: 袁当家，
0: 请坐。
3: 请。
0: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4: 是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5: 喂，我就是啊。
4: 什么？换防到城外？什么时候？
5: 今天晚上。
4: 这是谁的命令？
5: 作战厅。

0: 我知道了，小姐。
1: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2: 云老弟呢？
1: 他出去了。
2: 出去了。
1: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2: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房到城外。
1: 什么时候？
2: 立刻，马上。
1: 马上？
2: 哎呀，他奶奶的！
3: 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房。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这样最好。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2: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怎么样？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1: 嗯，我送你。
2: 嗯。
1: 郭团长，
4: 站住！
1: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2: 小姐客气。
1: 再见。
2: 再见。

0: 这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交出天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哼哼哼哼。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丁峰，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

0: 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1: 嗯，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2: 高，
0: 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1: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3: 给我打。

没子弹了。

体内的，追！

0: 哎呀，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
2: 哎呀，
1: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2: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1: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2: 嗨，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1: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2: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1: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2: 哎呦，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
1: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2: 那又怎么样？
1: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二八二团。哦，
2: 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
1: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2: 我说你。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1: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2: 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3: 高点，高点。

0: 已经过去四十分钟了，我想孙副官他们马上就该到了。
1: 林大姐，
0: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1: 好。
2: 二奎，
1: 给我捆起来，岂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
3: 是是。
4: 放手，干什么？干什么？
5: 你听话了，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6: 啊，红英，红英。你们怎么来了？快走吧。
7: 是，
8: 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偷袭。
6: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啊。
8: 哎，咱们刘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6: 哦，
8: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原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1: 就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
1: 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0: 哇，
1: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 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

0: 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安装调试200，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

0: 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

0: 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3: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了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4: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轻。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津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道甘味。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可惜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

样子。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去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0: 干嘛？上哪
11: 干嘛？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们来了，二奎，开门。
1: 好。
2: 给我捆起来，谁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
3: 是是，
0: 放手，干什么干什么，
2: 放手，放手。
4: 你听话了，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5: 红英，
6: 红英，
5: 你们怎么来了？
2: 快走吧。
7: 是，
8: 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偷袭。
5: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8: 哎，没事吧，刘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5: 哦，
8: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招叫虎力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
0: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1: 别动，别动。
0: 哎呀！ 哎，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
3: 放下武器，
4: 大哥。
0: 放下武器。
5: 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0: 大家放下武器！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6: 是。

0: 把他们带走！快走！走！快走！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1: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
1: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
0: 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灌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呢。
1: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
0: 哦，嘛通病？
1: 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1: 会的。
0: 一定会的。瞧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给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1: 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
0: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堰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 那嘛，不叫，
1: 房契不在这儿。
0: 哦，在哪儿呢？
1: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0: 哼，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1: 当然，我非常乐意。
0: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2: 是。
0: 哼，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1: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0: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1: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0: 收你妈废话，快走！
3: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快点！

0: 你！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哼，
0: 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三
0: 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
2: 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1: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田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美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1: 什么？
2: 是的。
0: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1: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是的。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1: 我说呢。
0: 袁文才的势力再多10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赶回天眼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1: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1: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哼，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辉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燕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燕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燕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几圈。
0: 嗯，
1: 高叔。
4: 嘿，
1: 小
4: 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20多个兄弟。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8000，你懂不懂你？哎，
2: 我不就这么一说。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了。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0: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哎。
3: 袁爷，
2: 哎，刚才卡车把姓云的手下都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1: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下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2: 是。
4: 当家的啊，
1: 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4: 本人受房，
1: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这边，这边，开门。
5: 是。
2: 您请。
1: 哎呀。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6: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了啊！
6: 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1: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6: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0: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6: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1: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6: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

0: 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1: 好了，美琪雪晶，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2: 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
0: 她是叶红开的闺女，
1: 是她。
2: 啊，出去再说。走。红英，哎，把人都看好了啊。
3: 是。
2: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
3: 是叶红凯的女儿。
0: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3: 你看见这儿了？
0: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4: 当家的，能不能？
3: 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4: 叶红凯，
3: 守铁岭的主将。三零一市市长叶红凯，
4: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
3: 啊？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0: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4: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她，这下怎么办？
0: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3: 啊，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0: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哎呀，
4: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恒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恒凯哪儿找去？
3: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押到，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哎，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这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马事儿了吧？
1: 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招了他的道吧？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8个人，个个全副武装。 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9个拿枪的人呢？
0: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0: 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建明！这就是云建明！
1: 臭娘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他来了！他来了！关闭大门！命令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来来，齐里边，齐里边，来，先跟我来。
1: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2: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来，我看看。哎，我说，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1: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了。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0: 有道理。大家都看到了。
1: 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3: 什么计划？
1: 来。
4: 什么？
5: 是啊，师座。 我们赶到天燕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燕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6: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燕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5: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
6: 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燕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7: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燕楼你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6: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大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 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 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9: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

0: 为师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

0: 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
4: 她了。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7: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

0: 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废弃矿区如何涅槃重生？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3: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2: 方寸平面又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
4: 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户一景和一亿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
2: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

0: 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防滑透气轻便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
8: 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1: 对，
10: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10: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1次足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3: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2: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4: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5: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5: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 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6: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

0: 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是。
2: 当家的，快走！
3: 当家的，
4: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5: 是。
6: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7: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嗯，
4: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6: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7: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6: 有道理，
7: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6: 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4: 什么计划？什么？
8: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9: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8: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9: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10: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11: 师座，
10: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11: 是。
8: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11: 师座，
12: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10: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12: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10: 现在在哪里？
12: 就在门外。
10: 快快让他进来。
12: 是。
8: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6: 师座，
9: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13: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顺英给您的信。

0: 原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河会总坛。
2: 是座，叶圣英让我特意嘱咐您，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原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3: 一切照着手
4: 到，请回话。
5: 没事，
4: 收到。

0: 南院是总坛所在，内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固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天堰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好，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呢，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机，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机进行联络。步花机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姓云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1: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逃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2: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1: 我看就这样吧。
0: 你们认为姓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1: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2: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3: 当家放心吧。

0: 是散队，一切正常。
1: 看到了吗？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2: 整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1: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啊？
2: 你忘了，段志虎是作战厅厅长。
1: 哦，
2: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1: 好，走。
2: 好，走。

0: 亮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

0: 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2: 是。

0: 山脚戒备森严呢。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果，
2: 吴果，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0: 就关在北边。

0: 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来了。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2: 收到，
3: 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3: 回话，
2: 一切正常。
3: 南院，
4: 一切正常。
3: 收到，
2: 收到，收到。收到，请回话。
4: 好嘞，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5: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6: 哎，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看看。

0: 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让位，让位！
0: 想死想活，
1: 你当然想活。
0: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1: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是是。
0: 任职官在什么地方？
1: 在北院正房。
0: 有多少人把守？
1: 四五十人。
0: 管事的叫什么名字？
1: 贺大。贺辉啊。
0: 你们和北院联络有多少巡道？
1: 第6巡道和总坛通话呢？12巡道。
0: 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
2: 贺大哥，贺大哥。在主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3: 你可真够损的。
0: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4: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3: 好，等着。走，我看看。

0: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2: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3: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4: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5: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6: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7: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8: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9: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0: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1: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2: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3: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4: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5: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6: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7: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8: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19: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20: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21: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22: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23: 我们是被人欺负了。
0: 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好，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
0: 至少吓唬人有用。
3: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
4: 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
3: 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
4: 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3: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
4: 很有可能。
5: 贺大哥，
0: 你们究竟要干嘛？
5: 做到规划。
0: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
1: 无辜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0: 说我什么？
1: 说云建明不死人。

0: 是鬼变的，我才是云剑明。
1: 嘛玩意儿？你是
2: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1: 贺大哥，又找错两个，走，进去。贺大哥，
3: 嗯。

0: 贺大哥，进去。坐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关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你答应过我不会杀我的。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大伙，你还好吧？哎呀，好什么好？
3: 这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
2: 云大哥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3: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2: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2: 为我来的？

0: 我们这儿有个幸运的来了，走！信号弹，当家的，你看。
1: 谁发的信号弹？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弟兄们，动手！开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3: 这是嘛事儿？
4: 大哥，
3: 出嘛事儿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啊！是叶红开。来，
4: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宗押解弟兄们的车辆。
4: 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1: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3: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谁说我沉不住气啊？哎呦！
1: 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
3: 等。
5: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6: 我是北院，我是北院。
5: 何辉啊，何辉啊！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回来。
6: 何大狗不在这里，何大狗不在这里。
5: 啊，他去哪儿了？
6: 不知道。
5: 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6: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剑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声音好像是北院。
1: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0: 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那个假的车里，
1: 他们
0: 快点，快走。

0: 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投降吧！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0: 别开枪！

0: 红海兄，红海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1: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0: 快点，走，走，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会。
1: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2: 是。
0: 昨夜，
3: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0: 在天堰楼被绑架。
1: 天堰楼？
0: 正是。
4: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5: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4: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6: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4: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7: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4: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5: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4: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

0: 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像

再次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

0: 到甘味。
1: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2: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投降吧！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1: 别开枪！
2: 红海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3: 快点，走，走，快点，走，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
0: 个会。
1: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2: 是。
3: 昨夜，
4: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堰楼被绑架。
1: 天堰楼？
3: 正是。
1: 怎么？
2: 段厅长知道？
3: 啊，不不不，你接着说。
2: 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3: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1: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爸爸，
1: 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堰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0: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
2: 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0: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3: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2: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4: 是。
5: 站定位。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侯给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

1: 我在这个世上，我做到了。武文，我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
2: 啊！
1: 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别！
1: 师祖，你和琳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

0: 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不了，竟然绑得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1: 失踪！
0: 将辕门台带走。
2: 是。哎，
0: 洪开兄，洪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洪开不能从命。
2: 洪开兄，听我把话说完。哎，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洪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0: 先出去吧。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 想要抢夺天堰楼，而云老弟恰巧汤见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哼。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堰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3: 是是是，正事儿啊！袭击天堰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不，天堰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舒长火急，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2: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3: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
2: 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我，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3: 是，一定，一定。
2: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
0: 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啊！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3: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
0: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
2: 哎，哼！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4: 是的。
0: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5: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得小弟没活路了。
0: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 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3: 二当家。
0: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
3: 嗯，
0: 而且我在这做主，天堰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4: 没问题。
5: 啊，可是我得。

0: 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1: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0: 师座，您看呢？
2: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啊！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1: 是。
2: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啊，没问题。叶市长，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3: 林娜，你说呢？
4: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3: 云老弟，你呢？
0: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3: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起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常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啊。
2: 对，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3: 您请便。
2: 哎，请便。

0: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1: 哎，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高对方，
2: 来
1: 我敬你。
0: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2: 敬
0: 弟兄们，
3: 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好，

0: 这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2: 没事，
3: 没事。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5: 老总，轮胎扎了，赶紧换备胎。
0: 是，
6: 这太话了，
5: 这不危险？轮胎扎了，准备换备胎。
7: 你看看，
8: 轮胎扎了。
0: 嗨，轮胎扎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9: 好，
0: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
5: 好，
0: 您坐。
5: 来，我推。
1: 怎么样？上钩了。
0: 来喽，工具！
10: 来，
0: 你先来。

0: 来来，好，是。哎，什么事儿？把枪放下！别动，否则我打死你！
1: 求求你啊！
0: 把枪放下！走啊！
1: 林叔带。
2: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1: 放一枪，把枪放下，
0: 千万别开枪，
2: 闭嘴，躲别动，否则我开枪了啊！
1: 哎，我说，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2: 躲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1: 别开枪，放了他，我们放你走。
2: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1: 你，好吧。
0: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哎，老总，您没事吧？
1: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
0: 哟，我的公文包呢？哎呦，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
0: 没丢东西吧？
1: 没有没有。
0: 好，
1: 老板，好，我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3: 叶营长，快请坐。哎，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搞到了。
1: 是啊。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3: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1: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
3: 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1: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
3: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割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0: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
3: 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
4: 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哎呀，
1: 美琪，
0: 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的完成任务。
1: 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城。
3: 嗯，
4: 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1: 嗯，
4: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得能够措手不及。
0: 嗯，
1: 政委。
3: 这就是美琪小姐，
4: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5: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4: 好，好，好，你去吧。
5: 是。
4: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5: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来。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
0: 好啊
1: 好。
0: 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占驱敌之兵，对敌人心理

0: 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为合适？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你看派谁去合适？
0: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2: 哦，燕双英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0: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琳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2: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
2: 进来。
3: 师座，
2: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3: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信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

0: 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心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心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下心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心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下心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心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心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香。

0: 这条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巨龙，以5464公里的血脉滋养华夏大地。当它蜿蜒入甘，在马曲草原展开温柔的臂弯，这里40%的黄河水量再次涵养，被誉为中华水塔。甘肃黄河上游华夏的摇篮，913公里奔流，哺育4市15县，更在陇原大地刻下万年文明印记。桃源里藏着农业的起源，马家窑彩陶漩涡中印着远古的星辰，齐家鲜明的玉琮沟通天地，四挖遗址的青铜铭刻着部落交融、河域文明、文明溯河。当黄河支流渭河与洛水交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择之，人文始祖伏羲，他在黄河的波涛中推演八卦，一画开天，点燃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根脉从未断流，当文明火种穿越5000年，甘肃这片土地再次成为民族精神的熔炉，陕甘变根据地的星火，会宁三军会师的铁流，红色基因如黄河奔流不息，沉淀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大禹治水到小浪底工程，从黄河凝天下平的古老祈愿，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世纪宣言，甘肃以上游担当守护大河安澜，马曲草原退牧还师，兰州打造百里生态廊道，戈壁崛起新能源绿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大河汤汤，根脉永续，从马家窑的陶罐到太空站的中国星，从伏羲挂台到数字中国，黄河之水承载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更是5000年未绝的文明密码，是中华民族奔赴复兴之路的勇气和决心。
1: 施华诺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高活性益生菌。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

0: 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波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1: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2: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0: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1: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0: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1: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嗯，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进来。
2: 师座，
1: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

0: 燕京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你呀，就是沉不住气。哎呀，这叫大战前的寂静。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任大哥，你看谁回来了？美琪，哎，美琪，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1: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2: 什么？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1: 郊区？
2: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1: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2: 我看这个叶鸿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1: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您看下面怎么办？哼，原来是这样。
3: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鸿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1: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3: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鸿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其细则。
1: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
3: 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
1: 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一放心吧，与叶鸿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鸿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
1: 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1: 哎呀，
3: 上级。
1: 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啊？
3: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1: 我们立刻准备。
4: 共军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5: 黄处长，
4: 稳定军心。
6: 我要见总座。
1: 是。
4: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望诸位精诚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1: 总座，
6: 进来。
4: 总座，怎么了？
1: 黄处长找您。
4: 哦，就在外面。诸位，请稍候。你去吧。
1: 是。
4: 总座，出什么事了？
2: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4: 什么消息？
2: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4: 什么？
2: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4: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1: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立刻出动，将叶鸿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1: 是。
4: 哼。 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1: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4: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1: 哦，
0: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2: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0: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2: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2: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3: 是。
0: 走。
4: 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5: 是，
4: 凭什么抓我？
5: 老实点，现在
4: 放开我！
5: 别动！
4: 放开我！
5: 别动！
4: 凭什么抓我？
5: 老实点！
0: 快上楼！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啊。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2: 请。
1: 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2: 戏演到这份上，
3: 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2: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
3: 嘛节目？
2: 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2: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道甘味。
1: 这嘛声音？
2: 什么声音？
3: 演出开始了。哎啊！哟！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2: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十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
3: 啊，
0: 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4: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5: 是。

0: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1: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2: 是
3: 是。
2: 哎，走，你们。
0: 叶市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4: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0: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4: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0: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楚总啊，楚总，云建平来了。
0: 哪个云建平？
6: 真的云建平。
0: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6: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有埋伏，快走！
1: 快走！

0: 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1: 哼，
2: 过奖了。
0: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哈哈哈哈哈！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
2: 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0: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笑>嗯？
2: 又是你，
0: 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冷静，
2: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你现在怎么样？
1: 怎么，不冒充我了？
2: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0: 现在结果怎么样？
2: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
1: 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0: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弟兄们，打！
1: 奶奶，没事吧？
2: 没事。

0: 师座，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工程的解放军部队。
2: 好的，
1: 郭大哥，
0: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1: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0: 老夫人，领导，
1: 你们随师座同去。
3: 你呢？
1: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眼楼。
0: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1: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3: 嗯，
1: 小分队，跟我来。
4: 走。
1: 请。

0: 的时刻到了，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雕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1: 打下北马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

0: 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1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300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也吃了，弄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往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废弃矿区如何涅槃重生？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1: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0: 方寸平面又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
2: 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户一景和一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
0: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3: 你给我出来！
4: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5: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4: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3: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4: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3: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4: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3: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6: 河西当归汉，杀呀！
3: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是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卢小泉教授，他有三张名片，第一张是卟磷探秘者，他用30年只钻研这一个分子。第二张是黄河守护者，他把实验室建在了黄河岸边，用分析化学守护母亲河的水质安全。第三张是匠心传承人，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制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让中国的科学家有了自己的科研之眼。本期

0: 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卢小泉，聆听这位科研工作者的化学人生。
1: 坐落在黄河岸上，这是西北师范大学校歌里的一句词。对于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卢小泉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使命。
2: 我们成立了个实验室，叫高原交汇区水资源安全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是目前呢部署实验室里面唯一一个针对这个黄河水质去研究。因为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的校园坐落在黄河岸上啊，这是我们校歌里面唱的话。
1: 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最终要转化为支撑国家重点项目的坚实保障，或守护民生福祉的有力支撑。卢小泉选择将科研触角伸向黄河，有着深刻的历史考量。
2: 义务期间呢，这个国家建设了130多个大型企业，那么我们甘肃呢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企业呢，无论是冶炼还是呢石油化工呢，都在沿黄流域啊，所以说呢，黄河保护呢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1: 要理解卢小泉如何守护黄河，首先要认识一个分子——卟啉，这是血液中血红素的核心成分，也是植物中叶绿素吸收光能的关键结构。从1996年至今整整30年，卢小泉就围绕着这一个分子做出了一个大千世界。
2: 有些把它做成催化啊，去催化呢这个一些有机污染物，有些呢我把它作为一个传感，我去测量这样一些生命物质里面的，像这个蛋白质啊，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组成啊。那么也有一些呢，我把它做成这个专门的研究，我们作为制备。所以说这个桌面上看的这三类材料呢，实际上跟我们卟啉息息相关。
1: 黄河水中的有机物来源复杂，有工业排放的，也有树叶腐朽后自然产生的，它们如何在黄河中迁移，如何沉降负极，这些看似基础的问题，正是保护黄河必须回答的科学命题。
2: 测出来它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想怎么能够把它降解到这个矿化啊，产生最终的二氧化碳和水，这样的矿化让它失去这个对环境的影响啊，这个是我们做的。
1: 卢小泉团队将分析检测的技术优势延伸到了甘肃特色农产品的开发中，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卢小泉用专业技术诠释着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2: 你比如我们的这个玫瑰和这个枸杞，它就是个甘肃省特有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啊。这首先是给它一个定义，然后把这里面的一些有些成分有效成分呢把它拿出来，我们何老师我这个团队里面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护手霜等等的话，这一下子呢从一个简单的农产品就变成一个高附加值的产品了。
3: 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光电催化，因为我之前做的不是这个方向。从刚开始接触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这台仪器的时候，我从我的这个茫然无措到罗老师他就是耐心指导，然后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应该怎么做。
1: 这台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是卢小泉团队自主研制的科研利器，能够看见材料微纳界面上光生电荷传输行为，研究催化反应机制。卢小泉也正如这台显微镜般进检，并护送着一批批学子奔赴远方。
2: 黄河一去不复返，咱的学生毕业了要到祖国各地去要工作，那么我们还要在这个岗位上坚守好，送走一届的学生就像我们的电流给过来一样，那么留住的是什么，是成绩啊，他曾经做的一些成绩。我也很感谢我的学生们跟我一起这个战斗和奋斗的这个日子。看着黄河水日夜奔流，就像看着一代代学生在实验室的成长一样，扎根在西部，希望呢种在土壤 40年来我只做了您这一个分子一对。

0: 例子就用电子这个原理呢，怎么走，光怎么流。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两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蓝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蓝马已经准备好了，
7: 蓝马欢迎你，
2: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8: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您，
1: 蓝马欢迎您。
9: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碧水黄河，三万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

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宁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忽看依山势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凌厉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宁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

0: 希望我能跟晚霞一样美。
1: 小雅，你也很可爱呀。
0: 你是在夸我吗？
1: 居然在小雅面前失礼了，这该怎么办呀？
0: 怎么办？我刚刚好像在馒头面前做了什么呀？哎呀！什么？
1: 那个小雅，我们今天先回家吧。
0: 好啊，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次尝尝炸鸡腿吧。那我们来试试吧。
1: 好好吃啊！霸王龙，快把鸡腿还给我！
2: 没事，心奇，爸爸帮你掩护。
0: 各位观众朋友，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呢？看来是我们可爱的小霸王龙在说鸡腿很好吃呢。
1: 爸爸，快把摄像机关掉，快点！
0: 各位粉丝朋友，我们今天要下播了。心奇，我们火了！你看这个，观众在不断的进来，大家都在说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很搞笑，说我们直播的很有趣。
1: 等一下，你是说我这丢人的一面会被很多人看到吗？不要啊！
0: 心奇，心奇啊！心奇。今天先到这里，大家不要忘了点赞、关注、收藏。

0: 说我们身上有一股很臭的味道吗？那可能是你的嗅觉系统出现了故障，但是该怎么修理呢？
1: 小潘，你赶紧去洗洗，你真的很臭。
2: 妈妈今天一整天在操纵沼气怪物，所以才这样。
3: 虽然身上沾满了臭味，但收集了很多压力能量，明天继续操纵沼气怪物，困扰蓝星人，知道了吗？
4: 是，队长。
1: 好了，你们快去洗洗吧，快！
0: 我真不想洗澡。
5: 昨天真有意思，
6: 我也觉得。哎，我说，你看到昨天星期他在直播的时候那个样子了吗？真的超搞笑。
5: 没错，我看到的时候都笑得停不下来。
6: 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有股味道？谁啊？
7: 什么味儿？好臭啊！
8: 什么味儿啊？实在是太恼我了！
9: 好臭！
10: 太臭
11: 了！好臭啊！
12: 太臭了！
13: 我的车里怎么突然这么臭了？哎呦！
14: 或许说不定，贾龙可能要我们出马了。
3: 贾古。贾古，
14: 金刚甲龙机器人形态召唤。
3: 贾古，
0: 你好啊，海月。耶！发现了像星星一样的石子。
14: 等一下，以后再收集小石子。地下怪物出现了，现在需要你的帮助，金刚甲龙。
0: 早说嘛！来，快坐上来。

0: 啊！
1: 恐龙城市的各位市民，恐龙城市突然就开始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这股味道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或可能造成空气污染，我们这里也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2: 海月，
0: 新奇，你没事吧？
2: 同学们都看到我出丑的样子了吧？太丢人了，以后怎么上学？
0: 我觉得这是蓝星侦察团干的，因为备受臭味折磨的可不止你一个。
3: 地下怪物干的？你现在在哪里？
0: 在4号街路上。
4: 别担心，新奇，我来解决吧。哦吼。

0: 地下怪物就在这附近，快，等着我，我们现在就过来。既然让我直播出丑，绝对不会饶恕你们。我们走，霸王龙。是炸弹。
1: 金刚甲罗机器人，地下怪物，你居然卑鄙的躲起来攻击！
2: 居然是沼气攻击，真是太臭了！居然使出这样的招数，看我怎么收拾你！
3: 给他们尝尝沼气炸弹的威力！
4: 是队长，
1: 沼气炸弹发射！呀！
2: 恐龙战队，尝尝我们的威力吧！
1: 小潘，别开玩笑了，赶紧干掉他们！但是，一想到至今为止一直被恐龙战队欺负，现在就是报仇的时候了。
3: 这么一想，确实是，继续攻击。
5: 是队长。
1: 这味道也太臭了，快走开！
6: 住手！快放开金刚甲龙！

0: 赤焰霸王龙，停下！加油站里都是汽油，这样会引起大火的。
1: 我也知道，金刚甲龙，没事吧？金刚甲龙，你身上的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哎呦，
2: 我也不想，这都是因为地下怪物。
3: 新奇，
0: 站住！我们现在身上都有难闻的味道，真是太难闻了。
4: 我也实在忍无可忍了，请快点除掉地下怪物。
0: 炼气化手表你也？
3: 新奇，我们合体双星合体机器人，消灭它吧。
0: 好。
3: 金刚甲龙，双星合体机器人，合体。

0: 他的沼气攻击。
1: 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了，因为沼气是可燃的，点燃会爆炸。
2: 这次不要避开，要用火焰攻击。
3: 好的。烈焰吐息。赤焰剑斩，霸王龙焰剑，
4: 恐龙战队
5: 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4: 绝对不会。
3: 大家身上的味道都消失了，
1: 双星合体机器人，多亏了你。

0: 好了好了，要没时间了，我们马上就要上课了。
1: 看了我视频而取笑我的同学，我不会放过他们的。双星合体机器人能送我们去到学校吗？
2: 当然没问题。
3: 太棒了，
0: 谢谢你。
2: 哎。

0: 是冰淇淋啊，我也要。嗯，
1: 不行，是我的。
0: 你自己吃两个嘛，贪心鬼。
1: 明明是你要抢了队长的，说谁贪心鬼呢？走开。
0: 切，知道了，走吧，走。嗯，
1: 要不要先吃巧克力的呢？哦不，先吃香草的。嗯，不。
0: 乐乐有什么好犹豫的？不是吃掉。
1: 这样的话味道就混到一起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美食家。
0: 快点决定，你犹豫的时候冰淇淋都要化了。
1: 你别管，我自己会看着办的。
0: 哎呦，真郁闷，我来给你解决。嗯
1: 小潘，你干什么呢？
0: 你决定不了，所以我才帮你的。你这样苦恼，压力太大，会生病的。
1: 小潘，
2: 啊，真好吃，谢谢。
1: 你给我过来，我不会放过你的。呀！
3: 干什么呢？我勒

0: 立刻马上。
1: 是队长。
2: 虽然出来了，但是要找哪个地下怪物呢？
3: 笨蛋，如果做不出决定，只是因为苦恼就会受到压力而生病。你不记得你说的话了吗？
4: 啊，对呀，我说过。嘿嘿嘿，好的，出发。
0: 叫咕叫咕。

0: 很难帮你选。
1: 没事，还有我们呢。这个甜甜的很好吃，
2: 这个软软的好吃。
3: 新奇，你呢？你想吃点什么呢？
4: 恐龙零食。
3: 那是恐龙吃的，你开什么玩笑呢？
4: 霸王龙好玩吗？
3: 算了，我就不该问你，我走了。
1: 好。新奇，我觉得你和罗拉道歉比较好。
4: 和罗拉道歉？罗拉去哪儿了？
0: 罗拉她生气走了。
4: 她怎么就生气了呢？是因为我吗？
5: 怎么办？
2: 我跟上罗拉去看看。
6: 欢迎光临，请问要点餐吗？
7: 是要一个烤肉汉堡和。不，我还是要炸鸡汉堡。不要烤肉汉堡。不。
6: 客人。
7: 我还在考虑，等一下。我要吃什么呢？哎
8: 呀，天都要黑了，
9: 能不能快点啊？
10: 真好笑！
7: 就是说呀，左右为难的样子，就像你刚才的样子。
10: 小潘，你那个干什么？
7: 话说回来，克黎去哪儿了？
10: 不知道，他肯定是去哪里玩了。但是克黎在，才能召唤暗影恐龙呀。
11: 我们边逛边收集压力能量，顺便找找克黎吧。
2: 罗拉，吃点冰淇淋，心情会好起来的。
3: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小豪你真好。
2: 怎么队伍会这么长啊？
12: 快点啊！
7: 太浪费时间了。
13: 真是的。
14: 到底哪种冰淇淋好吃呢？
13: 快点选吧，你没看到都排起长队了吗？
14: 还没选好呢。
13: 快点选吧。
14: 等会儿。
13: 你能不能快点啊？
2: 罗拉，那个，要不我们边走边透透气儿吧。
10: 好啊。
2: 门童，你在这里做什么？
4: 我和小雅吵架了，我想和她道歉，正在苦恼是打电话好呢，还是发短信的好。
3: 但道歉还是直接当面会比较。
2: 好了，知道了。希望你们能解除误会。罗拉，我们走吧。
4: 发短信吗？
2: 馒头他今天有点奇怪呀。
3: 就是说，冰淇淋店的人也是有点怪怪的。
10: 乖乖。
4: 给我买吧。
2: 是地下怪物，我们赶紧召唤机器人吧。万龙，
10: 万龙，
15: 闪光双击波召唤！
10: 可恶，还没找到科离，就遇到恐龙战队了。
11: 没关系，这次我要好好教训。

0: 小潘要来了，快让开！
1: 很好，狂暴剑齿虎。
2: 太好了，他们可以同时冲上去了。

0: 太吃力了，克里到底在哪里呀？
1: 啊，那里，在那里，克里。
2: 啊，妈妈，
0: 克里，快点召唤暗影恐龙。
2: 是，但是暗影迅猛龙和暗影棘龙要召唤哪一个呢？
0: 暗影棘龙。快点，那我直接把两个都召唤吧。暗影迅猛龙，暗影棘龙，机器人模式召唤。

0: 的机器人出现呢？罗罗，将机械恐龙变成机器人模式吧。
1: 嗯，好的。
0: 闪光双击龙，
1: 机器人模式变身。
2: 你们好啊，孩子们。
3: 你好。
0: 地下怪物和科林出现了，赶快打败他。
4: 好的，知道了。但是敌人有点多，有点紧张啊。
2: 放心吧，还有我呢。
4: 那踏实了，心里稳定多了。那我们开始吧。呀呀
2: 呀呀呀，只要有我在，你休想前进一步。
5: 你是我的对手，别想着可以帮你朋友。
2: 你觉得我会如你所愿吗？回旋飞盾！就是现在，狂暴剑齿虎！
5: 暗影寻宝龙，你可别小看我！我明明警告过你，你的对手是我，瞧不起我，给我等着！
2: 盾牌防击！
1: 你们要小心！
2: 要送什么生日礼物给小豪好呢？零食？冰淇淋？
0: 闪光双击龙，醒醒！我的生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1: 那是因为地下怪物的影响，要赶紧合体才行。
0: 知道了。
1: 闪光双击龙，合体！
2: 嗨！

0: 双刃剑虎。
1: 你们好啊，原来因为地下怪物等着我呀。别担心，我去教训他。
2: 就算合体了，那又怎样？只要挨一下拐杖的攻击，你也就完蛋。
1: 我才不会被那样的攻击击中。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有趣的点子。
3: 只要有我在，你休想前进一步。
4: 我会把我受到的伤害全都还给你。
5: 往左走好的，还是往右走好的？
2: 作为玩具星球最有智慧的我，竟然犯这种失误，我不会饶恕你们的。
4: 双刃盾牌，
2: 没时间想召唤谁了，该回家了。
6: 居然能反过来利用地下怪物的攻击，真的太帅了，双刃剑虎。
1: 动一下脑筋而已。
7: 既然我们赢了，我们去吃好吃的冰淇淋怎么样啊？
6: 好啊。

0: 哇，哎，你只要是拦不住我的。孩子们，太阳都下山了，我们准备准备睡觉吧。这么快吗？我还想多玩一会儿。哭啊，哭啊！爸爸，可以再玩会儿吗？不行，明天要早起回家呢。欣琪，虽然可惜，但也没办法。
1: 如果不早点睡的话，明天肯定会很累的。没错，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好吧，那就没办法了。啊！啊！啊！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2: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 四意，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 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 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 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

0: 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2026兰州马拉松如期而至，这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宴，不仅是跑者的向往，更是兰州展示城市形象、深化文旅融合、激活消费潜能的黄金 IP。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场马拉松沸腾一座城，2026兰州马拉松在万众瞩目中鸣枪开跑，来自海内外的3万多名跑者在黄河之畔留下了拼搏的汗水与难忘的回忆。兰马不仅是一场顶级的体育赛事，更成为了推动兰州城市发展、促进文体商旅多元融合、扩大对外形象的强力引擎。那么，如何把赛事的燃点转化为文旅消费的热点和城市发展的增长点？在这场持续10余年的奔跑中，兰州跑出了怎样的加速度？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甘肃省文化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马多勋。马教授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感受2026兰州马拉松带给这座城市的澎湃活力与崭新气象。发令枪响，京城沸腾。当数万双脚步踏上黄河之滨，2026兰州马拉松再次将这座城市的激情点燃。这是一场跨越14年的热血相约。从奥体中心到读者大道，这条被誉为最美赛道的百里风情线上，不仅上演着速度与耐力的巅峰对决，更流淌着京城百姓最质朴的热情。从专业的赛事保障到贴心的志愿服务，都让跑者感受到了西北人的实在与京城的温度。兰马早已不仅是一场单纯的体育赛事，它更像是一座城市对拼搏精神的最高礼赞，是兰州献给所有追梦人最炽热的拥抱。马教授，我们兰州马拉松已经经历了10多年的历程，在这10多年的长河当中，让您记忆犹新的有哪些点呢？
1: 兰州马拉松我们现在已经13届了啊，做了10多年，进入到了国际田联的金标赛事和中国田协的金牌赛事双金标这样一个等级了。在规格上、发展的水平上、在专业化程度上、在我们邀约的这个国际知名的一些精英赛选手的这个数量和这个等级上，还有成绩上，全民整个参与的范围和规模上，带动的农商文旅各种产业的协同发展的这个水平上，现在已经成为在中国乃至在国际非常知名的马拉松赛事活动了。那么今年呢，我认为呢，整个城市全民健身运动的拉动效应上更加明显，尤其更加明显的这个奖牌的这个设计上融入了很多兰州的城市文化 IP， 白南瓜、牛肉面、马家腰彩陶的这个纹路等等。今年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是，马拉松周末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只是一天的赛事的这么一个范畴，这个核心运动附属的和拉动的和延展的文化活动确实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的。
0: 这2年马拉松这项运动在全国范围之内掀起了热潮，但是我们兰州马拉松总能够脱颖而出。在您看来，我们兰马之所以能够成为城市名片，它的核心竞争力和独特性到底在哪儿？
1: 我觉得第一，首先它就双金标赛事，双金标的这个背书，那么是我们的马拉松就具有了最高的一个等级。第二，兰州这个马拉松主要围绕着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跑，文化上的非常重要的地标和体育运动赛事的亲密无间的这种嫁接是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复制的。第三呢，兰州这个城市海拔大概在1520，所以这样一个亚高原的城

0: 是马拉松，它的难度它的挑战性啊更高，所以兰州马拉松的这个成绩含金量特别高。那么第四个方面呢，黄河文化和丝绸之路文化元素的多元性、文化的丰富性、交叉性和这个叠加性，在全国的好多城市当中也是不可多得的。所以对选手来说啊，体育运动的挑战性和文化的深度的体验性，它是一个非常融洽的一种结合。
1: 就像您说的，蓝马其实已经超越了体育的范畴，那今年更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马拉松周末等系列配套活动。在文体商旅深度促消费方面，您认为蓝马打通了哪些关键的环节？
0: 我们好多的资源就是被激活了，衍生出了更多新的这个体验消费空间。由于这个马拉松周末等等这样一些品牌的这个推出啊，马拉松已经成由原来的平面的单一的这么一个体育赛事变成一个文化盛宴了，所以整个城市的消费被充分的释放和拉动了。硬件设施的改变也非常鲜明啊，奥体中心整个这一块成为我们兰州新的一个城市地标呀。南北滨河路整个是非常通畅的，我们兰州市的两条非常重要的动脉呀。大大小小的这个公园，你比如说马拉松体育公园、湿地公园、龙园、小西湖公园等等这些，还有许多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它就又造就了一种体育、商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态势。那么现在兰州马拉松结识活动和敦煌文博会和天水的功绩复习大典，这几个活动都成为外部社会认知甘肃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
1: 很多朋友都说呢，因为一场赛爱上一座城。那兰州呢，有着丰富的黄河文化、丝路文化底蕴。那我们蓝马是如何将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增量的？那接下来是如何实现让过境游变成过夜游、深度游的改变呢？
0: 从中国西北游出发到在兰州，到中国西北游相会在兰州，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我觉得蓝马是功不可没，推动了兰州的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这个叫做体文旅融合发展。以兰州市区为中心的旅游就整个被激活了，西可以去丝绸之路精华段的河西走廊，东可以通达到关中平原和丝绸之路出发点西安，西南方向是我们民族旅游非常重要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北呢经过我们的白银到宁夏、内蒙，可以走向河套平原之旅。所以这两年以来，有资料这个显示，我们兰州的这个文旅产业的游客总量和这个旅游的综合收入，那么基本上都要占到全市的四分之一到三分。
2: 赛事搭台，经济畅行，蓝马的巨大流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深度耦合文体商旅，从独具特色的马拉松周末到贯穿全程的消费嘉年华，兰州敏锐地抓住了这波泼天富贵，把赛事的燃点转化为文旅的热点和消费的增长点，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这个初夏最热门的打开方式。围绕马拉松衍生的培训、会展、文创等产业链条，也为兰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借由蓝马的全球传播与社交媒体的裂变，一个开放、自信、活力四射的兰州正破圈而出，向世界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与无限的发展潜能。
1: 那您如何看待蓝马所承载的社会价值？它在提升我们市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0: 有了蓝马，我们兰州更漂亮了，兰州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的完善了，这是巨大的一个社会价值。第二呢，我们兰州的美誉度和知名度越来越高了，南北两岸绿树成荫啊，新型的标志性的建筑数量也现在越来越多，好多外地人惊呼这是兰州吗？借助于兰州国际马拉松这个赛事呀，把我们兰州这几年宣传出去了。那么从它的经济价值来讲的话，每年蓝马的举办的这个期间，我们直接拉动的兰州的消费可能在12-13个亿到15个亿之间，间接消费可能在20-25个亿，还有它的先发效应、后续的后发效应，这些效应整个都综合起来的话， 那么它所产生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价值啊、健康价值等等这些价值都是不可限量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兰州市民空前团结，觉得我就是主人，我就要为兰马运动出一份力、尽一份心。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文明

0: 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综合下来，这些东西都是生产力，都是对我们这个城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尤其文化，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和推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的这个推动作用。
1: 对标国际的这些知名赛事，比如伦敦马拉松或者这个东京马拉松，我们蓝马还有哪些比如在这个赛事运营、城市品牌建设还有相关产业链延伸方面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的？
0: 首先我们要不断地要提升赛事的规格、赛事的水平和赛事的成绩。有多少非常知名的精英的这种马拉松选手能参与到我们的蓝马赛当中，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他们的参与度的范围越大，参与的这个精英选手的这个水平越高，我们蓝马的成绩越高，那么这样我们蓝马的这个品牌价值就会越来越高。第二，我们现在还不能只把蓝马局限在全程赛、半程赛等等的这样一些就蓝马说蓝马的这些赛事的安排上，那么将来我们可以设计在不同的这个空间的丰富多彩的赛事，比如线上蓝马、蓝马云跑，我们也可以发育蓝马的子项目，比如说亲子欢乐赛、引领健康赛、大学生挑战赛，这些我们都可以在未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设计。蓝马还需要一种学术氛围的支撑，围绕马拉松运动一些论坛文化活动，在蓝马赛前赛后可以做得更加丰富。
1: 对于2026年的兰州马拉松，您有怎样的期待和寄语？那未来我们该如何乘势而上，让蓝马真正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文化名片？
0: 未来我们兰州的马拉松赛事一年比一年具有高度，这个所谓的高度就指的是赛事的规格、赛事的水平、赛事的成绩，延展的产业链更具有长度，能够让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经济社会生态启动它的联动发展，让我们兰州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厚度，知晓我们兰州和赞誉我们兰州的这个半径越来越大，文化深度、文化的厚度就会越来越具有显示度，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到兰州来投资、置业、发展、安居，就会源源不断地发展更有活力的，这样我们兰州才能获得更好的可持续的这个发展。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

0: 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0: 今年前4个月，全省外贸实现平稳开局，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5.1%。
1: 2026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来自国内外的3.3万名跑者相聚黄河之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我省瞄准特色做文章，立足独特气候与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产业筋骨日益强壮，奋力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种苗优则产业兴，白银市平川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基地与专业化技术支撑，全程把控种苗生长周期与培育标准，大力发展文观果产业。同时，当地结合日常管护、田间打理等岗位需求，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通过专业化的技术培训，让群众变身产业养护工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你看这个小小的苗子啊，那缺水了、控温了啥，都不是简单的事。火苗必须要嫁接，他们也请了师傅给我们教，我们在这儿也学到很多东西吧。
0: 产业兴旺，富民增收，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产业振兴。在张掖，高台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推广特色制种菜心产业。制种菜心管理省心，订单有保障，种植效益可观，逐渐成为农户增收的热门选择。在庆阳，河水县老城镇创新推广菌菜瓜三级轮作模式，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完善产销对接机制，让闲置土地焕发新活力。
3: 目前正在进行辣椒种植、大棚维修及菌包被设吊挂工作，6月底前全部完成种植。种植完成后，黑木耳可达到250余万包，辣椒达到500余亩，黄西瓜、甜瓜达到150余盆。
0: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我省蓄力研链、补链、强链，推动八大产业优势产业链条化、集群化、融合化发展。陇南西河县持续推进中药材半夏标准化种植，已建成12个1000亩标准化基地和22个500亩以上种植基地。凭借稳定的品质支撑，西河半夏的出口贸易圈正不断扩大。
4: 国内的话在18个省区，然后国外的话主要是日本、韩国，出口的数量占总销售的25%左右。日本主要是汉方药，涉及到有44个方子需要到半夏。
0: 因培并举，产业链实现强筋壮骨。眼下，武威天柱县东大滩乡抢抓农时，土豆、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为全年农业增收、产业提质筑牢基础。在天水秦州区的樱桃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果农根据农技人员的指导，正进行套袋作业。套过袋的樱桃成熟后，果面光洁鲜亮，色泽均匀，口感更加清甜脆嫩，优果率和果品品质大幅提升。宁夏永靖县朱家岭村受本地气候影响，传统作物产量偏低，效益不佳。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当地立足村情，因地制宜引进贝贝南瓜，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径。
5: 今年村上引进贝贝南瓜这个新品种，专门的技术指导，指导我们进行种植。对于今年的这个收成啊，我们是很有盼头的。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意义重大。我省坚持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

0: 教育为重点，以打造全国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为载体，开拓特色产业发展新局面，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266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值增长13%，进口值增长2.7%。全省外贸实现平稳开局，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2: 全省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表现突出。今年前四个月，甘肃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687家，比去年同期净增21家。从企业类型看，国有企业进出口157.1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9.1%，继续保持主力军地位。民营企业进出口107亿元，增长51.3%，增速显著，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1.8亿元，增长19.9%。在贸易伙伴方面，甘肃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前四个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88.7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9%；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87.6亿元，增长23.6%。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至4月，兰州海关共签发RCEP 原产地证书97份，享汇货值3363.9万元，区域协定红利持续释放，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业态发展迅速。前四个月，甘肃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值增长239.8%，同期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9.4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7.4%；以加工贬值方式进出口68.5亿元，增长26.1%，展现出良好增长态势。甘肃台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来自国内外的3.3万名跑者相聚黄河之滨，用奔跑感受丝路古城的热情与魅力。
3: 3、2、1，
4: 来，
5: 黄河奔涌，活力精神，这里是2026兰州马拉松赛的起终点，兰州奥体中心。此刻是5月24日清晨7时。城市激情涌动，热烈欢腾。作为世界田联锦标赛事，本届蓝马吸引来自海内外的3.3万名跑者齐聚于此，开启一场激情的奔跑盛宴。稍后。
6: 作为世界田联金标、中国田协金牌的双金品牌赛事，本届马拉松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其中全程2.5万人，半程8000人。赛事首次采用11分区5批次错峰发令，从7点至7点22分陆续起跑，有效缓解赛道拥堵，提升参赛体验。
7: 我感觉蓝马的赛事组成，包括咱们志愿者呀、赛事组委会啊，就感觉特别的用心，啊，让我们跑者感觉过来以后就是特别的温暖。
8: 太热情了，就是一路的欢呼声连绵不绝，一路硬是被那个加油声喊到了终点。
6: 今年赛事依旧沿用百里黄河风情线经典路线，沿途串联黄河母亲雕塑、中山铁桥、白塔山等城市地标，尽显兰州独有的城市风光。与此同时，赛事各项保障工作全面提档升级，近7000名志愿者与386名专业裁判全程在岗服务，设置17处补给站点，首次选拔蓝精灵组长，升级志愿服务体系，领嗨台全面升级，搭配多点位特色助威，营造沉浸式奔跑氛围。
9: 这个我爱人也比较爱运动，对，也支持咱们这个兰州的这个赛事，所以早早的就过来为家人加油来了。
10: 跑的时候不累啊，觉得他们刷新自己的新纪录呀，或者跑出这个最满意的成绩，就替他们开心，看他们热情的冲我们招手，我们要热情的回应他。
6: 经过激烈角逐，贵州选手封佩友以2小时14分09秒斩获国内男子组冠军，刷新蓝马中国籍选手赛会纪录。西藏选手四人错母以2小时29分59秒夺得女子全程国内冠军，打破蓝马国内女子纪录。半程马拉松，国内选手张国富以1小时07分48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黄艳凤以1小时17分51秒的成绩获得女子组冠军。
4: 我是第一次参加蓝马，赛事氛围办得非常的好，然后观众非常的热情，天气气温我感觉是整体还是挺舒服的。

0: 舒服的，拿下这个国内第一吧。今天的名次我还是挺满意的。
1: 其实今天的这个天气吧，对于长跑是挺好的，比较凉爽。一路上都是给我加油的，我就感觉很棒，使劲跑。
2: 甘肃台报道。
3: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甘肃馆通过 AI 加文化加交易，集中展示我省科技与文化加速融合新成果。
4: 人工智能到底有多智能？ AI 又如何赋能如意甘肃？今天带您来到第22届深圳文博会的甘肃馆，一起来感受感受呀。小莫，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5: 我是来自敦煌研究院的小莫，是全国首个结合具身智能大模型的文博场景 AI 导览人形机器人，交响思路，如意甘肃，欢迎您。
4: 您看啊，在这里通过 AI 数字文学互动空间呢，就可以把自己化身为传统著作或者说红色经典故事当中的主角，然后去体验故事发展的脉络，也是将以往的这个静态阅读啊转换成了动态体验。
6: 我们采用这个 AI 的语言处理能力，还有 3D 建模以及实时云渲染的这个技术，打造了平台，让他通过讨论的形式勾起他的兴趣点，寓教于乐的形式，然后把这个文化传播出去。
4: 握个手吧。
7: 那我出手喽。
4: 你好，他呢就像是百科全书一样，啥都知道。
7: 沁阳香包是国家级非遗，源自陇东黄土高原，它造型古朴粗犷，承载着千年民俗智慧与美好祝愿，能把甘肃的非遗好物讲给你听，我超开心的。
4: 不管您在哪儿，只要一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一秒穿越千年敦煌。
8: 作为敦煌文化数字化开发最新成果，寻境敦煌 VR 沉浸体验等数字化产品，带您360度自由探索莫高窟第285窟细节，将原本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深度体验、可巡回展出的数字文化内容，让千年文脉活了起来。
9: 我觉得挺震撼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文物保护也更好。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8: 今年深圳文博会期间，甘肃馆以 AI 赋能展现文旅创新活力。AI 生成微短剧、寻境敦煌 VR 沉浸体验、数字藏经洞、人形机器人等纷纷亮相，智能文创产品吸引了诸多观众驻足。当人工智能与人文精神深度融合，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与发展逻辑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深刻重塑，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1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晚23时08分发射。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中，甘肃白银级的张志远成功入选。这位生长在黄河岸边的宇航员将带着家乡的期盼与祝福叩问太空。
2: 在白银水川镇的地头，藏着张志远最初的航天初心。儿时的他，每每看见空中的飞机，总会满心向往，奋力追逐，一颗逐梦蓝天的种子就此悄然萌芽。
11: 有一次我们在地里干活，当时过来了一架飞机，他就一直看我之后呢，他一直追着那个飞机跑了这么400-500米吧。当时可能他就说，他呀，那个飞机我啥时候能开上？我说你好好努力，要好好努力，你就能开上。
2: 儿时田间追飞机，今朝九天揽星河。在张志远的家乡甘肃白银，街坊邻里、亲朋好友无不为他的飞天梦想圆满实现而倍感振奋与自豪。
12: 他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加入训练了，回到家就绕着黄河，这黄河边每天早上都去5公里，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冬天特别冷，一大早就去，夏天特别热，也是就为了训练达标，觉得特别心疼他。
2: 心怀热爱，笃行不怠。2006年，张志远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扎实的学业基础，从200余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成功通过空军招飞选拔，正式踏上逐梦长空的道路。从黄土地到蓝天，再到即将抵达的浩瀚宇宙，他用20年如一日的坚持，诠释了航天人的初心。如今，带着家乡热土的滋养。

0: 长与千万乡亲的期许，航天员张志远已经踏上征程。今晚，他将奔赴太空，不负韶华，在浩瀚宇宙书写崭新荣光。甘肃台报道。
1: 在辉县有一个曾经三度启动拆迁改造却又三度搁浅的桥西片区，是县城发展中妥妥的硬骨头。然而就在去年，这个硬骨头被成功啃下，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破局密码？三抓三组行动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
2: 我现在身后正在建设的这片区域呢，就是位于辉县县城中心的桥西片区。桥西片区过去长什么样？我们来看一张老照片。图上的这一片呢，就是桥西片区。能看到这里房屋密集，楼间距狭小。但其实更让人揪心的是，在这片区域内，有591户居民因房屋老化的问题，长期受到危房安全隐患和雨季内涝问题的双重困扰。
3: 管线都老化了，经常是断电断水啊，
4: 二楼一杯水倒在地下我们就漏水了，
5: 卫生环境特别脏乱差，就是全靠我们每一周，然后嘛就是每一周去抽出时间去打扫。
6: 你们有没有想过办法去给大家解决一下？
5: 刚开始的话就是据我了解的，开发商他前后一共有三次的这个摸底调查，他们但是都没有达成，达不到他们预期的利益，居民的话对这个开发商也不信任。
0: 开发商与群众诉求脱节，群众信任缺失，让这项民生工程屡屡搁浅。2025年，面对沉疴积弊，辉县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迁改造。
7: 过去为什么推不动？我们复盘了一下，就是办法不多，思路不清，支持也不足。我们首先从学识抓学识入手，反复学识领悟总书记视察甘肃的重要讲话、重要治世精神，起物为民造福，执政为民的理念，让我们认识到城市的建设不是日民整理，而是必须要让利日民。我们就是向基层学，带着问题到一线，问治日民，问需日民。发现群众最担心的是拆了之后能不能住上称心的房子，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过渡期我们住到哪儿？补偿的标准公平不公平？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一一的记录下来，逐条进行研究。
0: 向基层学、问计于民，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当地政府破解群众顾虑的具体实践。为摸清群众的真实想法，化解群众疑虑，当地政府部门率先下沉基层开展调研，先后发放了三次调查问卷，组织20余场多层次论证会，梳理形成11大类民生问题清单。
8: 就是我们县级主要领导是一个那个真心夺旗，因为当时我们出掉这些食物中毒都有那个包扎单位嘛，这个单位来，哎呀哇，人家这个单位你看20户包了20户，已经完成了15户，还剩5户啊，我们才完成5户啊，不行，然后赶紧把这个赶紧去争取，然后赶紧去入户，把这工作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0: 对于群众担忧的临时安置问题，当地按原有房屋面积给予租房补贴，同时发放搬迁费和同意拆迁奖励金。
9: 拆房的那个折价的那个，这是一笔，这就是个搬迁费嘛，1平方12块，这就是装修的那个折价补偿的那个。奖励金如果是在一个月之内签了合同，奖励10000块。
10: 连夜施工非常快。
4: 我到老能住上新房，我还离不开这块地方。
0: 从要我搬到我要搬，辉县桥西片区的征迁改造不仅为城市更新腾出了发展空间，更探索出一条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和谐高效的城市更新之路。
7: 我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我们的初心是保持不变的，应该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从目前3个项目推进情况来看，第一个是符合群众的期盼，二是要符合发展的需要。三抓三促行动让干部找到了干的方向，让群众体会到了变的温度。
0: 甘肃台报道。
11: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陇西县第一中学教师王佳琪与无人抚养少年王燕结成帮扶对子。

0: 三年来，他用施者仁心和亲人般的温情陪伴这个孩子一步步走出内向，变得开朗。
1: 初夏的陇西县暖意融融，王佳琪趁着教学间隙来看望正在读高中的王燕。2023年，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王佳琪主动与王燕结成对子。王燕从小和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初次见面时，孩子的拘谨和老人的期盼让王佳琪深受触动。之后他多次走访王燕的家庭和学校，一点点靠近这个孩子。
2: 王老师就是经常在我们家来，有时候拿的书，有时候拿的资料。王老师来以后经常鼓励王燕，王燕渐渐的思想上也开朗了。
1: 王佳琪是高中生物老师兼班主任，平时工作很忙，他利用课余时间抽空看望王燕，辅导功课，疏导心理，送去衣物、营养品与学习资料，还主动对接民政部门领取孤儿关爱物资。这份持续的照顾让王燕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3: 他会很耐心地教导我，到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了。我以后能够有机会的话，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1: 从2023年至今，王佳琪已经守护了王燕整整3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是一趟趟家访，一次次谈心，一份份日常的关心。
4: 我不只是帮扶干部，我更是一名党员教师。通过这次结对帮扶，让我也拥有了新的家人。看着燕子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好，我打心底里为她高兴。我会一如既往当好爱心妈妈，一直看着这只小燕子快快乐乐飞向更高的蓝天。
1: 甘肃台报道。
5: 5月23号，由甘肃省委组织部和玉门铁人干部学院打造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沉浸式情景党课《永远的铁人》在兰州大学上演。党课以石油河为精神坐标，铺展了一幅跨越80余载的雄浑画卷，生动再现了王进喜、孙建初等建设者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创业史诗，以及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测量队的青春奉献。课程融合历史影像与情景演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铁人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6: 我应该也像这种铁人精神一样来指引自己，激励自己，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当中去采样进行出野外，也是为了把我们这种青藏高原这种生态保护屏障的这种工作做好。
7: 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铁人精神，要把我们这种铁人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行动当中，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做出服务贡献。
5: 甘肃台报道。
8: 近日，九钢红星股份公司自主研发的800兆帕级水电钢 Q690DS 在宽厚版生产线下线，经专业检测，产品性能稳定可靠，主要应用于水电压力钢管、涡壳、岔管等核心承重构件。至此，九钢集团宽厚版产品已实现8毫米至105毫米规格全覆盖，形成多元化全规格的产品供给体系。今年以来，甘肃电投集团依托风光水火打捆外送模式，累计向西藏送电达104.1亿千瓦时，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未来还将继续扩大外送规模，提升保供质量。
1: 近日，首趟长三角之星跨省旅游专列抵达天水，200多名长三角游客开启西北首站之旅，打卡伏羲庙、天水古城，领略华夏文脉与古城风情。据了解，此趟专列自上海首发，全程18天，途经天水、乌鲁木齐、喀什等多地。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
0: 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建设。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正迎来一轮降水过程，多个气象预警齐发。兰州中心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从下午到夜间，雷暴和短时强降水将会现身。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深色区域的局地会有暴雨出现，相关部门需要加强防范。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平凉、庆阳、天水三市以及白银市南部、定西市北部应有大雨，其中平凉、庆阳两市的部分地方，以及天水市北部、白银市南部、定西东北部会出现暴雨，宁夏、甘南、陇南三州市以及定西市南部、兰州市南部应有小雨，局部地方会有中雨。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市内区地方阴转多云。另外，河西五市以及白银、平凉、庆阳三市和定西市北部有4到5级偏北风，同时全省大部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1到26摄氏度。酒泉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嘉峪关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张掖多云转阴，13到23度。金昌多云，10到25度。武威多云，10到26度。白银多云，8到23度。宁夏阴转小雨，9到23度；甘南阴转小雨，4到16度；定西中雨转阴，7到19度；陇南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天水中雨转多云，14到27度；平凉中雨转阴，13到21度。庆阳大到暴雨转阴，14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6到25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9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辉县中雨转阴，14到27度。临潭小雨，5到14度。康县中雨转多云，13到27度；两当中雨转阴，14到28度；兰州多云，11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有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

0: 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6: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核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6: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

0: 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仁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3: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5: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

0: 代收忙碌起来。
1: 现在是在修啥呢？
2: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扫地。
0: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3: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0: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1: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4: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5: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6: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7: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8: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1: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9: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0: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9: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0: 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停！
1: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2: 别动！
3: 娘的呀，
1: 阴

1: 就是了，你们。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3: 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现在只不过是怀疑。
1: 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 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2只三个，在220窟北壁中，舞技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
5: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津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
7: 他背井离乡。
8: 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建设。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9: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 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
8: 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
9: 是。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次真凶。
1: 嗯，
0: 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2: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太空委的信，是交通信下线人员的姓名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2: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0: 哎，资深兄，
2: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2: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2: 哎呦，我
0: 真舍得。
2: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公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1: 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得起责吗？

1: 余亮，没事了，后面我再开。
0: 不行，
1: 开出城去再换，找保安去。
0: 邓海从这儿会到码头来送你。来得及阻止吗？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这太危险了。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 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2: 把存票、公积金都拿出来！
3: 抢票的看一下，检票啊！
2: 上吧！
3: 干什么呀你们？
4: 好，下一个。
5: 来，我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弃你。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事情。

0: 讲武，要挥动到奥运六分赛，我赶紧将光花落到刀子里头。讲武要挥大剑，奥运就有赢主席，不管如何就站在阿安。之后，将我花落到刀刀刀刀刀刀。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母，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大家刚量知道吃。
1: 保重啊！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哦。
1: 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2: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3: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4: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5: 是啊，
4: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5: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3: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5: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3: 来，你们过来啦。哎，过来呀，过来。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5: 啊。
3: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嗯。
5: 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3: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5: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的力气啊？
3: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这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5: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3: 对呀，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5: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
3: 去试试，
5: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笑>

0: 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1: 是吗？
0: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1: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0: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1: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

0: 总裁，时间到了。
1: 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
2: 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3: 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4: 是是是。
2: 他们真是厉害啊！
5: 玩得高兴啊！
0: 哎。

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可颂。

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0: 他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1: 武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这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对呀，
0: 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那蓝城
1: 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蓝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呀，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我今晚有事儿，不会来吃的吧？
2: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3: 长城辛苦，这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1: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2: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1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1: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3: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2: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了呀，今天不准去了。
1: 我跟尚峰约好的。
2: 不行，
3: 阿菊，我来替昌城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城，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城，
1: 妈，
3: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

0: 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1: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

0: 那我先去上班了。
1: 去吧，去吧。哎

0: 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恢复了。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义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工委转达谢意啊。一定带到。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放心吧。
1: 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就没事回来了。
2: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1: 吴司长好，
3: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1: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哦，什么事儿？啊，吴司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哦，你可想想办法。
3: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1: 好啊。
3: 台工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1: 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还工作吗？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他
3: 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1: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嗯，
4: 陈真。
1: 喝杯茶。哎呀，太客气了，余奎。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3: 正在了解。
1: 你得帮这个忙。
3: 嗯，
2: 夫人遵命。
1: 行，我去备点饭菜。哎，我去帮你啊。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笑>那你们慢聊啊。
3: 吴司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1: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3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是，走之前。
5: 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1: 好，
5: 一言为定。
6: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
7: 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嗯，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 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

0: 立功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1: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0: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你让了长官开会，
2: 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
3: 你问我，我问谁呀？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0: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9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

0: 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 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 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1: 理解，完全理解。 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上来，
1: 上来。
0: 顾组长，什么情况？
2: 这边有人，
0: 曹总完全看不清楚。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孩童亲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海东青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
0: 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3: 谢谢老师。
0: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不起。
1: 老陈，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
2: 哦，这两个人。

0: 林义良同志的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成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除奸了叛徒刘康福。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
0: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成，林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金融工委的同志均已被捕，无法严格的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1: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部长，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2: 就是
1: 他那个共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

0: 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 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工业的推断。
5: 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
4: 是是，
6: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4: 是是是，理解理解。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素地道甘味，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12: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13: 请看发票。
14: 您的邮箱已加满，
13: 请看一下发票。
15: 请稍等。
7: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6: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7: 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18: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过。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自己分析出来。
1: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0: 哎，就我瞎说。
2: 那要

0: 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敌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妙呀，族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族长，卑职在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我族长，
2: 您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
1: 是。
2: 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3: 总长，您找我。
2: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思成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3: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 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
0: 卑职以为。 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2: 坐，有道理。
0: 景峰同志。 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

0: 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次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总之，
0: 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1: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0: 稍等。
2: 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弄清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警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警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建峰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1: 好，
3: 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报告，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0: 学长，
1: 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0: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2: 快点。
1: 来，学长，坐，喝茶。哎
0: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1: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0: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1: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0: 前进。
4: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
1: 来聊聊。
0: 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19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共部，担任

0: 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三十年。
0: 六年。我知道你从幺幺五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0: 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1: 我帮他？哎，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1: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了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1: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2: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3: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

0: 通公证去，你也是不能进去的。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次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1: 嗯，确实不妥。<笑>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没有搜查令，
1: 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0: 是，秋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审办案，
1: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柄。是是是，理解理解。<笑>
0: 这包子真不错，
1: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的劳力可吃不上。
3: 哎，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1: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如实找。
3: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1: 想通了，
3: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1: 确实是。处长，
3: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
1: 嗯。
3: 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1: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3: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1: 没问题呀，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3: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啊，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
1: 来。走，我带你去。

0: 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几套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我什么？我
2: 林文员，帮帮忙啊！
0: 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0: 但咱没有搜查证。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1: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跟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3: 安美，
4: 怎么样？
3: 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4: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你好，吴太太，李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1: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哎，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好。
2: 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呢？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0: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
3: 军令如山呐，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吴
4: 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3: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5: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
3: 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6: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的？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3: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都进去是吧？
6: 可以，
3: 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
6: 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家。
1: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苏察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穆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唤你来审我了。
1: 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0: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3: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

0: 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 想吃一

0: 手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
5: 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6: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西相当信任。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
9: 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菜油厂，投身新油区建设。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的高级工程师李正义。2017年，工程技术出身的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的建设。他带领团队3天奔波往返1500公里，只为了寻找一台钻机。他创新性地组织了双钻机作业，将钻井周期缩短了一半，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玉门油田，一起来看看这位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的故事。
1: 1939年，老一井的原油喷薄而出，玉门油田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序幕。2017年，这片开发了近80年的老油田已经走到了产量自然递减的关口。所有人都清楚，环境区块的流转承载着玉门资源接替的希望。
2: 如果不能快

0: 速上产，我们有可能就面临失去这个矿权的危险。
1: 那年李正义30岁，他跟着首批开荒队伍从玉门戈壁奔赴千里之外的庆阳市环县，在条件简陋一片空白的黄土地上，他们正式踏上了新区开发的艰难征程。
0: 当时呢，我们是在宾馆住宿，把宾馆的库房呢临时改了个办公点，我们进行办公。现场也是没有路，没有桥，所有的赚钱路，所有的井场都是靠我们装载机啊一点一点推出来的。
1: 比简陋条件更紧迫的是钻新井抓头产的死任务。刚接手矿权时，整个新区的日产量只有4吨，和既定目标差距悬殊。偏偏五月是油气上产的黄金期，周边油田都在抢上产，市场上的钻机被一抢而空，找不到钻机，所有的上产计划都将沦为空谈。
0: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也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也是坐立不安，但是心里面一直憋着一股劲，就是5月份，我们一定要确保第一口井要开钻。
1: 时间不等人，李正义和团队立即踏上了寻找钻机的奔波之路。
0: 没有时间吃饭，就在车上啃面包吃饼干，所以说可以说是早上天还没亮就出门，晚上呢人还在找钻机的路上。
1: 苏里格、榆林、银川、定边，3天跑了1500多公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山西临汾找到了一台钻机。第一口井的顺利开钻，让所有人悬着的心暂时落了地。但要完成规模上产的硬指标，光有第一台钻机还不够，他们必须把开发的速度提到极致。
0: 环县这个地方，属于这个沟壑纵横，山大沟深，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找个井场特别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想的是把这个井场的这个资源最大化。
1: 面对陇东沟壑纵横的地形，李正义带着团队啃起了技术创新的硬骨头。在虎洞区块，他们首次尝试双钻机同步作业，同一平台两台钻机同时开工，大幅缩短了钻井周期，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这套模式很快推广至整个环境区块，成为新区提速的标配。到了2019年，他们迎来了爆发式的突破，全年组织新钻井428口，最多的时候50部钻机同时在这片黄土地上开工作业，全年的钻井进尺一举突破了113万米。
0: 我们的产量最开始只有4吨每天，我们现在的产量的话已经达到了1100吨每天，这个增长了将近翻了300倍。
1: 老一辈在戈壁上打井，新一代在黄土沟壑里开荒，地图上多出来的坐标就是他们的接力棒。9年时间，李正义和他的团队用脚步丈量过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用钻头在荒原上刻下了专属于石油人的印记，也守住了玉门油田的未来希望。
0: 开荒的路从来都难走，但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不负使命。

1986年3月，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印制了《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纪念刘志丹烈士牺牲50周年》一书。书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八个字，为毛泽东主席题词。书中收录了有关刘志丹的照片、题词、碑刻等珍贵史料，以及众多革命同志撰写的缅怀文章等。时任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黄罗宾追忆往事，饱含深情。

0: 的写下了四首缅怀纪念刘志丹的诗作，也被收录书中，其中两首如下：
1: 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50周年，黄罗宾。哀鸿遍野古吟秋，少年立志解民忧，揭竿取义聚群雄，不除王两誓不休。瞬间已去50秋，缅怀先烈泪横流，国威盛世全下笑，细看后郡遍九州。
0: 诗中有段序言，记录了刘志丹的革命生涯及牺牲过程。刘志丹同志从少年起就立志革命，呕心沥血，鞠躬竭力，唤起民众组织革命武装，入死出生，率军浴血奋战多年，创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6年，率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遭蒋阎匪军拦击，在激战中不幸牺牲。同时，对刘志丹予以高度评价：西北人民失去了一位受人崇敬的英雄，群众爱戴的领袖。刘志丹牺牲后，中共中央将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他的名字连同他的精神，在他的家乡和祖国大地熠熠生辉，长传不朽。黄罗宾则继承先烈遗志，继续为革命事业不懈战斗。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他奉命担任陕北沈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带领部队守护着根据地的安全，并积极参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榆林、灵游、陇东等重要战役，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威盛世全下笑，喜看后郡遍九州。回看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无数革命先烈和前辈们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才有了今天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当铭记先辈功绩，永不懈怠，一往无前，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0: 双碳战略下，甘肃正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绿色已成为最鲜明的底色。茫茫戈壁上，瓜州北大桥第四风电场宛如蓝色海洋的一排排光伏板，正贪婪地吸收着光能。在这里，每一缕阳光都能发挥出更大价值。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组件呢，就是采用了国内比较先进的单晶双面双波的这个组件，较以往的这个多晶的单面的单波的这个组件而言，就是单片的这个年的发电量要增加5%。
0: 这片风吹日晒的宝地，自2011年起就被不断激活。风电场像套娃一样，在风机间的空地上嵌套进了光伏板和储能系统。如今，这里每年能贡献近5亿千瓦时的风电和9500万千瓦时的光电，实现了风光互补、多能联供。
2: 通过技术革新，不断地把这个风电、光伏、储能，这个我们所谓的就是目前的这个技术叫风光储一体。这样的项目通过风光互补、多能互补，实现我们整个风电光伏的这个利用率的这个

0: 其实呢，减少了我们风光电的这个气电率，应该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1: 把风能抓得更牢，离不开技术的翅膀。在玉门风极叶片制造基地，一只长达百米的叶片正在成型。它的骨架采用超高模量玻璃纤维，更轻更韧，气动外形运用自主研发的独特设计，柔软阻风。这些突破让它的扫风面积达到惊人的3.8万平方米，相当于90个篮球场，单台机组发电功率提升至10兆瓦。
2: 所以那叶片呢，从10年前大概是40多米，现在叶片基本上是100多米。然后呢，未来我们可能要解决到路上的运输问题，让叶片更长，扫风面积更大，发电功率呢，更大。
1: 从戈壁光伏蓝海到陇东风电磁场，一条集研发制造应用于一体的新能源产业链已在甘肃大地崛起。
3: 收到收到，红领起工，红领起工。
1: 随着最后一个叶片和轮毂在空中精准对接，甘肃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绿电聚合试点项目首台6.7兆瓦风电机组成功吊装，为东数西算算力集群接通绿色血管迈出关键一步。
4: 全国首创时应用了绿电聚合的供应模式，以试点先行、分步实施的原则，通过电力市场交易降低了东数西算园区的电价成本，有效提升了园区的电价优势，助力庆阳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的网络枢纽。
1: 强大的绿电保障筑牢了算力基地的能源底座，从一张白纸到一片蓝海，庆阳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加快数字产业链式布局，趟出了一条以绿电招商、以算力驱动的生态与发展共进的新路子。
5: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转型整体、污染防治攻坚、水土流失治理行动等8大行动，生态质量指数居全省第3，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入选国家级林碳园区，中国算谷智慧庆阳品牌全面打响。
1: 从河西走廊的蓝色海洋到黄土大原的数据高地，绿色动力正在陇原大地强劲奔涌，新潮涌动。截至目前，甘肃新能源装机总量突破8000万千瓦，达到8041万千瓦。2025年新能源发电量96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118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504万吨。甘肃的绿色转型，每一度绿电，每一次制算，都在为这片土地减负增绿，诠释着两山理念的深刻内涵。

0: 雄踞陇东门户，畅联三省通途。
1: 林华高速公路开通以后，车程减到了一半以上，真正实现了咱们高速汉产业路网连城乡的这个格局。
0: 城乡路网互联互通，交通距离赋能文旅融合。
2: 深挖红色资源，打造红色公路长廊，设立红色文化角，做红色宣讲和志愿服务。
0: 看平凉交通巨变，惠老区振兴画卷。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大家好，我是韩军。今天我们走进了陕甘宁三省交汇的红色热土平凉，这里是革命老区、丝路重镇，也是针灸故里、苹果之乡。从县县通高速到路网全覆盖，

0: 从交通便民到产业赋能，从红色传承到文旅融合，平凉以交通为引擎，构建外联内畅、绿色低碳、便民惠民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交通体系，让条条大道成为振兴之路、幸福之路、希望之路。
1: 十四五以来，平凉抢抓全省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机遇，聚焦延伸快速网、织密干线网、完善基础网，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市公路总里程达到11578.4公里，高速公路里程527公里，较“十三五”新增343公里，提前2年实现县县通高速。普通国道2级以上占比96.6%，乡镇通3级以上公路达76.5%，自然村通硬化路98%，老区交通迈向基本适应、全面赋能新阶段。
0: 我现在是在 S28 临台至华亭高速1期，它是串联临台华亭的区域经济大动脉，彻底打通长期交通瓶颈，实现高速路网和平凉养殖、针灸康养、生态文旅的高效衔接，物流时效大幅度提升，运输成本显著下降，也成为了县域协同、乡村振兴的黄金通道。
2: 临华高速公路开通以后，车程减到了一半以上，真正实现了咱们高速串产业、路网连城乡的这个格局，有力支撑了咱们平凉的养殖、文旅等产业的发展，为咱们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插上了翅膀。
1: 如今平凉境内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G22青兰高速、G85银昆高速纵横交错，路网通行顺畅，路况优良。智慧化服务不断升级，便捷畅通的交通路网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依托完善的高速交通网络，地处华亭的海寨沟景区实现高速直达，出行路程大幅缩短，下高速便可以直达景区腹地，区位交通优势愈发凸显。
0: 这里是 G8513 线上最温热的毛细血管，平凉海寨沟服务区。这里既能够给爱车加油充电，又能够给咱们回血续航。您看这些智慧充电桩啊，喝杯咖啡的功夫，电格电量就都满了，续航焦虑那是不存在的。从当年的马背交通线到如今的智慧服务区，这路变宽了，车变快了，咱们甘肃交通人甘当路石的初心从未改变。
1: 一条条平坦顺畅的公路串联起城市风光与山水美景，既拉近了城乡距离，畅通了全域通行，更铺就了群众致富路、乡村振兴路、文旅发展路。立足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平凉深耕交通加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擦亮本地文旅康养特色名片，让交通红利全方位惠及民生。其中，全长32.865公里的县道319线临台县配套提升公路，便是交旅产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这条产业富民公路贯穿沿线多个乡镇，串联起黄甫密文化园、针灸小镇、红色纪念馆等特色文旅资源，与乡村旅游串珠成链，连片成景，打造出交通赋能、特色农业、文旅康养的标杆样板。
3: 这个县道319建成通车，对我们临台县黄甫密中医针灸传承创新示范中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极大便利了各地患者前来就诊康养，道路它打通了交通的瓶颈，有效的缩短了就医的通行时间，方便了周边及外来患者前来接受这个黄甫密中医针疗服务，它解决了群众看病就医出行不便的难题。
1: 沿着畅通路网西行 ，G312线贯穿平凉西大门的交通要道，紧邻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4A级景区介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纪念馆。
0: 这里是 G312线静宁介石铺段，以红土果香竞彩312文化品牌为引领，是交通加红色文旅加特色农业融合典范。以介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纪念馆为核心，这条路串联起会宁、六盘山两大红色圣地，辐射静宁苹果百亿产业链，畅通果品物流。这条路的路域绿化覆盖率达到98%，打造了百里果香生态廊道，更续西兰公路劳模精神，这条路成为了黄土高原养护示范路。
4: 这一次来哈，特别是通过这一路走，感觉跟那个不一样，不是我那个想象中的。但是这个地区你发展的挺好。

0: 基于这个界石铺红色文化，我们甘肃省皮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今年公路段呢，我们一方面深挖红色资源，打造红色公路长廊，设立红色文化角，做红色宣讲和志愿服务，同时呢也联动周边红色景点做相应的研学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抓好了绿色生态养护，把路况和路域环境整治做到位，同时我们也升级了公路驿站服务，全力保障晋宁苹果、晋宁烧鸡和大饼等特色产业运输，慢慢就形成了红色传承、生态养护、产业助推、深度融合的特色，用公路服务助力老区发展。
1: 循着红色足迹一路前行，交通脉络继续向山水深处延伸，行至华亭市，县道318线莲花台旅游公路顺势延展。
2: 向关山深处行进，我们来到了华亭县道318蔺家沟至莲花台旅游公路。这条全长48.075公里的生态观光路，贯穿莲花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连通陕西关山草原，串联秦始皇祭天广场、玄凤山、铜矿遗址、东街园区、西连景区，打造一步一景、四季有景的诗画关山生态廊道，激活乡村旅游、民宿、农产品销售，是四好农村路赋能文旅的标杆。
1: 这条依山傍景的生态通途，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带动乡村休闲游、生态康养游蓬勃兴起，以畅行路网撬动生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深山美景走出深闺，成为群众休闲出游、增收兴业的幸福生态路。
2: 一路向前，我们抵达了 G312线京川养护站，这里毗邻吴焕先烈士纪念馆，是集绿色养护、红色文化、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公路服务高地，也是传承西兰公路精神的红色地标。
1: 这里有专业化养护工区，推广温拌泡沫沥青绿色技术，打造123456红色文化矩阵，建设红色驿站、丝路驿站，完善司机之家、充电桩、志愿服务，让司乘感受到驿路畅行、驿家暖心。
3: 我们以绿色养护保畅通，以红色文化筑灵魂，以暖心服务惠民生，把我们养护站打造成红色教育阵地、公路养护基地、司乘温馨家园，更续红色血脉，践行交通文明。
1: 平凉革命老区交通高质量发展，既改写了路难行的历史，更激活了振兴发展的潜力。下一步，平凉将持续完善综合交通网络，深化交旅红旅融合，以交通之力更续红色血脉，赋能产业升级，增进民生福祉。
2: 从高速大动脉到乡村幸福路，从红色传承路到产业致富路，平凉以交通之便引领城乡之便、产业之便、民生之便，在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征程上不断书写甘肃新交通的平凉答卷。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两千多年的岁月轮转，曾经的边关明月、烽火狼烟、商贾往来，都已成遥不可及的过往云烟。吹沙浅日得以重现的木简，就在今天，在这里，与浩浩荡荡、千古奔流的大河相遇。从此，历史不再久远。

探秘华夏文明，读懂丝路精彩。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为您呈现的特别节目《读懂丝路》，我是荣月。2000年前，简牍以竹木为纸，刀笔为媒，将华夏文明镌刻于方寸之间。可以说，每一枚简牍都是时代的见证者。那么今天我们的探馆环节就来到了简牍时代展厅，在这里我们将以简牍为舟，溯时光之河而上，读懂一个时代的壮阔与恢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简牍时代。在这里，每一枚简牍都是跃动的时代脉搏。展厅以简牍中的历史切片为主线，从何为简牍的形制说起，沿着简出甘肃的考古脉络，探寻居延、监水京官等地出土的千年文书，在书于竹帛的文书典籍里，探寻2000年前中国最真实的国家记忆，也将透过大事年表的时光刻度，解锁甘肃简牍从发现到研究的缀光历程。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队来华，准备与当时的中国政府合作，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当时他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要求，例如中方最多只能有两人参与，考察发现的文物要一件不留地带回瑞典等，这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强烈反对。随后，中国学术团体与斯文赫定进行了多次谈判，签订了这份19条协议，规定此次考察的经费全部由斯文赫定筹集，考察中获取的历史文物、考古标本等所有权归中国，不得运往国外等。这改变了以往外国探险家在中国任意掠夺文物的局面。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刘半农先生因此戏称，该协议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这里名为简牍时代，每一枚简牍都是鲜活的时代切片，戍卒蘸墨写下的家书，还带着塞外风沙的粗粝，官吏誊抄的律令文书，凝固着秦汉帝国的秩序基因，甚至一方药简、半卷账目，都在竹木纹理中藏着烟火人间的呼吸。当归、半夏、地榆、黄芩，这是出土自马圈湾遗址的汉简上所记载的药方。上面记载的这味药方呢，有着调理气血、清热化痰等功效。在汉代，官府会将具有实际效果的医方统一整理，然后再以诏令的形式颁布至全国的郡县，指导人们寻医问药。在中国长达千年的简牍时代里，简牍保存了大量的文书和典籍，记录了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占卜旅行途中吉凶的试占，辨识宝剑标准的象立扇臂剑策，判断马优劣的象马经等等，这些简牍仿佛便是汉代的大数据中心，官吏用它丈量土地，学者用它抄录圣贤，戍卒用它记录口粮，它以最朴素的姿态凝固了一个时代的制度齿轮、思想根系与生活机理。当时光穿过黄土的褶皱，这些沉睡千年的简牍正在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悄然苏醒。2000年前，他们曾是烽火边关的军情急报，是丝路驼队的通关符节，也是秦汉百姓柴米油盐的生活底稿。

0: 凝视着这些简牍，我们终于读懂，简牍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时代，更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永恒星火。在简牍时代展厅里，收藏着这样一组有趣的简牍，常被形象而趣味地称为吃鸡布。为什么这组简牍会被称为吃鸡布？他的发现为研究当时敦煌地区的后勤供给与物价水平提供了哪些帮助？一切还要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现说起。
1: 1987年，原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在敦煌市与瓜州县之间的戈壁滩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枚完整的木简，上面清晰地写着“悬泉置亭次行”六个工整的隶书大字。就这样，在沉睡了2000多年后，悬泉置遗址以一种意外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世人面前。考古学家再次发掘出了7万余件文物，其中3.5万枚简牍堪称汉代档案库，内容涵盖了游艺、外交与民族关系、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为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吃鸡布就是其中之一。
2: 提到吃鸡，当今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应该都是那个爆火的吃鸡游戏，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可不是这个游戏，而是一份来自2000多年前真实的吃鸡记录。这就是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代元康四年鸡出入部。这组珍贵的木简共有19枚，生动记录了汉宣帝元康四年悬泉置驿站在一年间为接待来往官员所消耗的每一只鸡的来龙去脉。想象一下，在这样的场景，丝绸之路上奔波了一天的使者们风尘仆仆地来到悬泉置驿站，驿站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安排住宿，还要为他们准备膳食。有趣的是，古人对于鸡的计量单位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他们用枚来计算，而一枚相当于现在的半只鸡。账簿显示，在一年之内，驿站总共消耗了88枚鸡，换算成现在的说法就是44只。元康四年鸡出入部的发现，不仅是研究汉代行政制度的重要物证，更是一扇通往古人生活的奇妙窗口。下次，当您在享用美味的鸡肉时，不妨想想这件特别的吃鸡记录，感受历史与现实的奇妙连接。
0: 从衣食住行、书信往来到文化学习、科学技术，保存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的数万枚汉简，记录着2000多年前汉代的万千故事，可以说它是一部汉代的百科全书。翻看这些保存了千年的文字，扑面而来的不仅是悠久厚重的历史，还有着浓浓的烟火气息。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的李立琼，一起去感受2000多年前汉代古人的饮食文化。
1: 李立琼，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博物馆学，甘肃省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汉简契约文书整理研究项目负责人，先后发表《悬泉汉简所见篆石研究》《悬泉汉简所见河西地区蔬果种植》等多篇论文。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李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李老师，那我们想知道啊，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汉简的这个记录当中呢，有许多关于饮食文化方面的内容，那您主要是研究哪些方面呢？
3: 在我们甘肃地区出土的简牍上有许多关于饮食的记载，这些相关研究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的，而我今天分享的悬泉置的篆石供给就包括了悬泉置为往来人员提供的篆石种类，还有河西地区的农业发展以及中西文化交流。
0: 那

0: 下来我们就期待您带给我们的分享，舞台留给您。
1: 好的，谢谢。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李立琼，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汉代悬泉制的钻石供给。茫茫戈壁，驼铃声响，旅人行走于中原与西域诸国之间，形成了使者相忘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古丝绸之路盛况。交通犹如血管，意志如帝国之血脉，血脉的正常流通使帝国的政令得以传达。我们从长安出发，推开了沉睡在河西走廊上的2000年前的古丝路驿站大门，悬泉制内一派繁荣景象。我们可以看到三五数族牵着满地乱跑的马匹骆驼去往马厩，几人在查看完客人的介绍信后，着急忙慌地为其准备住宿房间，调度物资。厨师忙碌地穿梭在厨房里，有的在切菜割肉，有的在杀鸡宰羊，有的在烹鱼做饭。锅碗瓢盆发出了清脆的碰撞，炉子上火焰噼啪作响。悬泉制接待了一支来自于塔里木盆地的使团。奏夫在简牍上记载，今使者王军将于田王以下牵74人，这居然是于田王本人亲自带领了一支1074人的使团途经并入住了悬泉制。要知道当时整个于田国的人口才不到20000人，送走他们后，色夫开始清点物资，发现光是损坏的餐具就有300多个。这些画面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来自于悬泉汉简真实的记录。张骞凿空西域，从葱岭天山空龙山到祁连山一线，多处丝路古道在敦煌交汇，从敦煌到长安的古丝绸之路上，西汉政府设置了80多处大大小小的游艺机构。汉王朝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设置的悬泉制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全称叫做东皇郡孝谷县悬泉制，受到东皇郡和孝谷县两级政府的领导，以郡领导为主，级别大致与县相当。悬泉制的主官叫做色夫，是乡一级官员，主要管理悬泉制、旧、转、设、除4个机构。制机构主要负责邮书传递，旧机构主要负责驿马和转车，转设则主要是为往来人员提供住宿的，除机构则为往来人员提供饮食及转食。悬泉制的公务人员配置大概在37人左右，常备的转车是10到15辆之间，转马为40匹，每月的粮食储备能达到7100担，一次能够接待500人左右。悬泉制的厨机构为往来人员提供的饮食安排，管理他的主官呢叫做厨色夫，他的下属叫做厨佐。厨色夫的职务本应与悬泉制的主官同一级别，但是由于郡府为了加强对悬泉制的领导，东皇郡派员监理悬泉制，抬高悬泉制的级别，使悬泉制具有了县级单位的地位，便于悬泉制的主官色夫对原本同一级别的悬泉制旧转设厨的领导。悬泉制的厨机构主要负责日常的食材采购、钻石的加工制作，当然还需要将日常的开销记录造册。厨内设有厨仓，用于储藏粮食。厨机构食材的来源有2个途径，一是由上级部门孝谷县提供的，二是由悬泉制的厨师自行到东皇郡市场进行采购，但是经费是由孝谷县提供的。有一份专门记载吃鸡的检测，元康4年鸡出入部就记录了一名叫石的厨房负责人上报关于悬泉制在元康4年一整年接待了9批客人吃鸡的记录。在这一整年，悬泉制一共吃了88只鸡，其中呢57只鸡是由孝谷县提供的。悬泉制的厨师自行在市场采购了31只鸡，但购买鸡的1215钱的经费则来自于孝谷县。说到接待，自然离不开吃住，让我们来看看2000年前悬泉制的官方接待都吃了点啥。悬泉制出土的饮食类文物

和汉遣记载，让我们可以知道玄权制在接待往来人员提供钻石时，主要有粮食、肉食、酱食、蔬果、酒饮和甜食等。

0: 狗尾巴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良莠不齐中的莠，在田边野地经常可以看到。在大约距今8000年前后，黄河流域便产生了宿作农业。小麦在成为主流食谱之前，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简牍中记载的麦主要包括大麦、小麦、青稞等。一种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小麦原产于西亚两河流域，大约在5000年前后传入我国。与此同时呢，原产于我国的粟也传入了西方。大汉王朝的衣食住行无不体现着宗卑贵贱等级差距的森严制度。悬泉制根据接待人员的身份等级，为他们提供相应级别的钻石。粟多为西域匈奴猪羌等外客使用。麦子在这一时期属于下等食材，可供转马食用，也可供部分戍卒使用。奴隶和刑徒则可以食用青稞。神爵二年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9月时匈奴发生内乱，10月时匈奴在西域的日逐王先贤禅遣使去往渠犁，向郑吉表示愿率众归属汉朝。郑吉进发渠犁同田军和鸠兹柱国人马80000人前往迎接。日逐王先贤禅率部下12000人、小王将12人来归。汉宣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留居长安。神爵二年，悬泉置鸠左迎送日逐王领食册，就记载了日逐王在降汉时途经敦煌的记录。这份文件是广治县发往悬泉置的古簿，记载了悬泉置的鸠左等7人在迎送日逐王时，在广治县吃了3升粟的记录。
1: 神爵二年，悬泉旧左迎送日逐王领食册，是研究汉代西域政策与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它记录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率部降汉时，汉朝通过悬泉制提供膳食的具体细节。这一事件标志着匈奴势力退出西域，汉朝正式将西域纳入版图，形成了大一统局面，同时也体现了汉朝对西域归附者的接待规格和后勤保障能力，为研究汉代边疆治理、丝绸之路交通网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0: 讲完了主食，让我们来看看简牍上还记载了哪些美味。悬泉汉简记载了多种肉食，包括家禽、家畜，常见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鱼肉、兔肉，还包括野兔、野鸡等野味。结合钻石的身份来看，一般情况下，悬泉置为西域匈奴猪羌等外客和汉王朝的王松高官提供了肉食，且提供的数量还挺大。按照人头计算，每人每餐食用了1斤或者2斤肉。悬泉置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和少量的干肉残块，其中以马、牛、羊、鸡骨骼占绝大多数。马肉的食用可能是来自于悬泉置病死的转马。敦煌郡转马的消耗量是十分快的，一般情况下旧左养殖的转马在1年的时间内就会全部淘汰换新。这些淘汰或者死亡的转马会流入敦煌郡市场，悬泉置的厨师会在敦煌郡的市场购买食物，可能会买到悬泉置病死的转马肉用于钻石的提供。羊肉也是悬泉置提供的基本肉食之一，它的获取途径有2种，一是由游牧民族养殖并卖入了市场，二是来自于狩猎，利用工具黄羊夹子捕猎野生动物。说到吃饭，自然是要讲究荤素搭配的。悬泉置为宾客提供的蔬果有荠菜、芥菜、葵菜、蔓荆、香瓜、枣、桃。官府为了保障民生和军旅需要，开辟了菜园，种植了葵菜、韭菜、香瓜等蔬果，颇具规模，还派遣了戍卒来打理菜园，维护菜园的生长，记载并汇报了园中蔬果的生长情况。在其成熟之后，戍卒还会将成熟后的蔬果发放给相关机构，

0: 了李老师的演讲，我觉得汉朝政府在经营河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如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开边屯田、兴修水利的举措，这些举措在促进河西汉塞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我国最早的生态保护法律文书《四十月令五十条》就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其内容涵盖保护林木、动物、水、土等方面，体现了以实进发、用养结合的生态保护思想。
1: 九机一器一悬泉制停次物流，是一枚物品邮寄的前排，意为寄送分从于容器中的韭菜，要求在途中不做停留，直达终点悬泉制。可见汉代的邮驿不仅可以寄送信件，还可以寄送物品。悬泉制还为往来人员提供的饮食有蓟酱、芥酱、葱酱、肉酱、豆豉等腌制类食物。这种制作方法可以使食物的保质期变得更长，戍边士卒在寒冷且物资匮乏的冬季便有配菜使用。饮酒在汉代颇为常见，行走于黄沙漫漫的丝路古道上，行道途中的艰辛和危险唯有自知。在悬泉制饮几杯悬泉酿制的美酒，一身的疲惫便会一扫而尽。在悬泉制的饮食接待中，随处可见饮酒的记录。厨房的工作人员在悬泉制的后山取来泉水自酿酒饮，孝谷县也会为具有身份等级的人提供酒饮，如长罗侯常会使团在悬泉制所饮的酒水就由孝谷县提供。悬泉制还会为具有身份等级的贵宾提供精美的酒具。汉宣帝元康五年立冲，正是冬末冲初寒衣料峭的时候，长罗侯常会使团奉命前往乌松，在途中入住了悬泉制。在当时悬泉制的主官是色夫红，他主持操办了这一次384人的大型接待活动。使团中副县级以下的各类官员和庶族有84人，持行室有300人，驿站上下为他们准备了十分丰富的菜肴。光是摆上餐桌的美食就有10多种，有羊肉、牛肉、鱼肉、鸡肉、酒饮等等。色夫红光是为这次宴请中的酒水准备就费了好大的一番功夫。他首先是向自己的上级部门东皇郡孝谷县调拨了3担酒曲，又让厨房的工作人员在悬泉制的后山取来泉水，利用这3担酒曲制作了18担酒水。这在物资并不怎么丰富的2000年前，可谓是大鱼大肉，极尽奢侈。色夫红深知这些将士们身负着朝廷的使命，涉及到中原与西域乌松的国家利益，所以做好悬泉的日常工作不仅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色夫红便将这次规格极高的招待记载在了悬泉制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上，洋洋洒洒地写了18枚简牍。悬泉制根据所接待人员的身份等级提供了不同的膳食供给，而这些往来人员的身份等级分为以下4类：一是西域匈奴诸羌等外客，二是汉王朝外出办公官员，三是奴隶或刑徒，四是违规接待人员。违规接待在这一时期较为普遍，这可能是西汉末年官场交往请托的风气所影响的。悬泉汉简上记载了金城郡芝阳县县长夫人在悬泉制享受了食宿的服务，但是这位县长夫人并没有官职或者爵位，故而这一次悬泉制的接待行为就属于一次私人违规接待。另有记载，一守官和其从者在悬泉制每人每餐吃了6升素，这和其他官员每人每餐吃3升素的级别是不同的，这可能是一次超标准接待的记载。
0: 听了李老师的演讲，我觉得饮食文化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经济水平以及文化底蕴的直接反映。悬泉制撰食种类以及撰食者的相关活动服务，既是对农耕经济在河西走廊充分发展的鲜活反应，

0: 也是河西走廊东西文化交流盛况的见证。
1: 悬泉志作为设置在河西走廊规模较大的一处官方驿站，又或者说是大汉王朝的官方招待所，接待往来人员的吃住行，在它的众多功能中显得尤为突出，尤其是在提供钻石石材方面显得甚为具体。这些石材有的来自于中原地区，有的来自于西域，既照顾了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又兼顾了西域使者的饮食习惯，反映出汉王朝在河西的有力经营。历史已然消亡，但记载使其不灭。东西方人群动植物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丝路孔道的文化盛景，丰富了汉代古丝绸之路的内涵。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来到甘肃简读博物馆，与我们一起探秘简读，读懂丝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结合奇命药术腐蜡法之后大致复原出的肉腐的制作过程。厨师会选取猪牛羊中的瘦肉，将它们切成肉片，然后将肉片浸在冷水当中泡出血水，之后拿出来阴干。当这个肉片这个处于一个半阴半干的状态的时候，再拿出利用木棒然后轻轻地敲击肉片，使肉片呢更加的紧实，之后呢再拿起来阴干，当完全没有水分的时候，就大致成为了我们今天的肉腐。
2: 李老师，那么在汉简当中对于美食相关的记载还有哪些呢？
1: 在我们的悬泉汉简当中记载的美食还有这个绝味兔头，然后牛肉盖浇饭，还有水果酱，以及烧烤等等。像我们的这个绝味兔头就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四川地区的麻辣兔头，他们之间可能就只差一个从明朝传来的辣椒和一个四川人的区别了。
2: 那从您的介绍当中能听得出来，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美食已经很接近了。
1: 对，非常的接近，因为在汉代的时候，调味品也是非常丰富的，像葱、姜、蒜，然后还有桂皮、花椒。

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废弃矿区如何涅槃重生？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就有意义了。
1: 方寸平原又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
3: 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湖一景和一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正身处秦岭西路嘉陵江上游的甘肃省两当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群山环抱，两当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6.37%，位居甘肃省前列。可以说，在这里每一次呼吸呢，我们都是

0: 置身于天然的氧吧当中。两当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始终坚守着生态底色，擦亮着生态名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两山转化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陇南两当，看看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听一听山水如何唱响出的新声。
1: 这里是位于两当县西坡镇的张国老康阳产业园，也是两当县两山转化的标杆项目。走进产业园，绿树成荫，繁华似锦，一栋栋独具特色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很难想象，眼前这片静谧雅致、充满生机的地方，多年前还是一片机器轰鸣、尘土飞扬的煤矿旧址。
0: 杨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我们怎么想到把一个关闭的煤矿，然后改造成为了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国老康阳产业园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在2018年之前呢是陇南市西坡煤矿一号井。这个煤矿呢是明朝永嘉年间就开始开采，但一直呢是没有上亏没。到2018年了以后呢，国家以后淘汰落后产能，这个煤矿了以后呢就关闭了。关闭的时候，当时有100多工人，就面临着以后就业，工作。我就想以后如何了，把这个老旧矿山能够转型升级，这个工人能够就业工作，生活在这里。根据了咱们国家以后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政策的一个导向，我就想到以后呢，做这以后呢，生态文旅开发，把这个地方呢打造建设成了以后呢，张国老的康阳生态园。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以前的以后大灶，这边呢以后呢就是以前的以后停车的车库，上边呢那是我们的以后办公楼，这边呢就是职工的以后呢住宅宿舍，我们就首先了以后呢在原貌的基础上以后改造，
0: 就是把原来的这些厂房啊、办公的这个房子我们全部都已经利用起来了。
1: 曾经的矿区发展让这片土地一度面临生态压力，而两当县始终坚守生态底线，以生态修复加产业转型为路径，把废弃矿区改造成了集生态康养、特色酿酒、林下经济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园，真正把生态短板变成了发展长板。这里不仅可以为游客提供特色的养生服务，还有充满田园气息的民宿，让游客体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
0: 那么这几年我们的张国老康阳产业园是如何把我们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富民优势的呢？
2: 我们把这个康阳产业园呢初步打造起来以后呢，首先要做的以后嘛，就是把旅游和这个康阳融合起来，就打造了个张国老康阳山庄。打造起来以后呢，因为我们初步做起来以后体量有限，引流有一个过程，就业的人员呢比较少，就在这儿呢又扩建了一个国老酒厂的以后呢酿酒基地，然后呢为了进一步的有扩大就业了以后，又养鸡养蜂，做一些以后林下的经济，把这个融合起来以后发展。
0: 那周边的农户有没有在这里务工的？
2: 我们在酿酒车间的这个工人，还有以后呢我们康养山庄的以后呢员工，包括以后高潮时期的以后临时雇佣人员都是周边的农户。
0: 大家有没有听到，虽然已经傍晚时间了，但是呢这个鸟鸣声还是不绝于耳，而且这儿的生态真的是很好，现在已经有点低响雨滴了。那我们身后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蜂蜜酒的一个展厅，是吧？

0: 吗？
1: 啊，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看蜂蜜酒是什么味道的。我们进去看一下。
1: 有请。
0: 好。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把这儿的生态优势啊转化为富民增收的优势。那这些特色产品应该也是我们重要的增收的特产，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的，这次我们这边的以后，木耳、香菇，这次咱们两道的以后地标产品狼牙蜜，它既是绿标，也是地标，也是甘味。这个狼牙刺花了。蜜蜂4到6月份采了以后呢，酿造的蜜呢就叫狼牙蜜。我们这周边呢以后呢，漫山遍野的山林里边呢都是狼牙刺花啊，它是绿色的森林里边的以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以后小包装的那个狼牙蜜，一条一条的
0: 啊，这种就是尤其适合这个出差啊，便携式放在包里，打开就可以。
1: 馒头啊、咖啡啊、牛奶啊啊都可以用
0: 啊，各种包装都有。
1: 这呢就是我们为了以后呢进一步的延伸这个蜂蜜的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增加以后蜂农的收入。开发了以后呢。蜂蜜酒，蜂蜜发酵酒，这是蜂蜜发酵酒。纯蜂蜜低温发酵，没有蒸馏，保留了蜂蜜里边的活性酶和益生菌。
0: 我们来品尝一下，
1: 品尝一下。
0: 好，好，谢谢谢谢，先闻一下。哎呀，真是不错。那我们这里是一个康养产业园，欢迎朋友们有机会呢在盛夏时节来到我们两当，在这里寻找一份夏日的清凉。因为在最炎热的时候，我们这里大概平均温度也就20度。
1: 是的
0: 啊，所以呢你看，尝一尝我们自己的蜂蜜酿的发酵酒，包括你像我们这里的什么香菇呀、木耳，可以在我们的三餐当中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山珍野味。来这里康养一定会让您觉得不虚此行。
2: 为做好生态转化呢，我们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一个呢是坚持生态优先，筑牢绿色根基。我们全面落实县乡村三级林长制，大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76.37%，林木绿化率达到87.37%，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第二一方面是坚持防治污染，守护碧水蓝天。我们严格落实县乡村三级合长制，扎实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目前全县环境显著改善，城乡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未来两当将继续深耕生态优势，让青山底色更浓，金山成色更足，让这片绿水青山释放出更多的生态红利，绘就更加绚丽多彩的生态画卷。
3: 在两当，两山理念不是口号，而是可量化、可感知、可共享的实践。云平镇位于国家4A 级景区云平三峡核心地带，这里竹林如海，山水相依，是两当全域有机农业的核心区域，也是两当县两山转化最充分、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而返乡青年庞香则用一座竹林小院把生态资源变成创业资本，书写两山转化的青春故事。

0: 2015年，庞向回乡开农家乐，依托云平有机生态，农家菜山珍野味迅速走红。他以本地有机土蜂蜜、核桃、土鸡蛋为原料，创新打造云平蜜酥，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如今蜜酥年销10000斤，收入50万元，带动周边6人就业，帮农户销售有机农产品超4000斤。
1: 果然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美食，味道就格外的不一样。刚才和庞向一起体验了云平蜜酥的制作，坐在这儿就一会儿我已经连续吃了5块了。因为以前呢我也下单购买过，但是真的是刚出炉的格外的香，
2: 格外好吃啊。
1: 是的是的，现在呢庞向的这个竹林小院呢，不仅呢是让大家来品尝和体验云平蜜酥的一个很精致的民宿，更重要的也是咱们当地农特产品的一个重要的销售的窗口。那我们相信呢会把家里的一些哪方面干货带到你这儿来呢？
2: 像土蜂蜜，首先是核桃，还有一些香菇啊、木耳呀，还有山上一些挖的野菜呀，包括山上一些山货呀，就是他们挖来啥一斤半斤的那些我都能，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打电话，庞向，我这边有一点，一点点东西，你能不能？我就发个朋友圈，快速的就消化掉了。
1: 哎呀，
2: 所以就这个就是，就是以前乡亲们不相信我，还以为我卖不出去东西，就害怕就把他们东西，刚开始是真的是不信任，还就有时候还嫌我赚钱多了。现在乡亲们不一样，哪怕他把蜂蜜拿来，我说我没钱给，你先放到你这儿，我有时候把钱就给人家打去，你就先用嘛，我又不着急，你先用你的，就这种信任感真的是，好像就是，感觉自己就高了一截子那种感觉，被捧起来那种感觉，
1: 有成就感，
2: 就特别有成就感，就是是好像被需要，包括父母的需要，包括乡亲们，包括我们村的那些有时候妇女们。后期的话，如果说我们这个蜜酥正儿八经说产量销量大了以后，我会就会发往种植这一方面，让他们种油菜花。因为这个要有油炸油菜花的，一个是就1、2、3产业，我现在就直接蹦到3产，就是1、2、3还没有，就是种植这方面。后期的话，如果说能让所有的人回来，如果产业就是梦想大一点的话，就是让人全部种小麦，小麦种完之后种油菜，油菜花还可以一个可以观赏，一个可以蜂蜜蜜蜂采蜜。这就是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了。
1: 就我相信这些年你一定有很多时候会为自己感动，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2: 有，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为了家乡留在这儿，当乡亲们把东西啊土特产拿过来给我一个电话，庞向，我有一点东西你能不能帮我卖一下，这一刻我就觉得我能发挥到我的作用了。就是有时候农户需求说让我干个啥的时候，收蜂蜜了，这一刻真的是觉得自己都感觉到有意，就留在这就有意义了。你就想着自己一个人，以前就是经常我会发抖音说我宣传我的家乡，好多人说你们的蜜酥，有时候经常会有人评论说你的蜜酥真好吃，这一刻我说做蜜酥就感觉，就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评论翻抖音，还是说那就坚持吧，为了这一句好吃，为了这一句你家的比别人家的好吃，就继续坚持。想着就是自己一个人富可能不算富，如果说全村全镇都富了，可能那时候乡亲们都来就夸赞我的时候，包括有好多人也会来说给我父母，这些父母脸上也有，父母说你们家庞向真厉害，就觉得我留在这儿真的就留下来就合适的，就必须得坚持下去了。
0: 庞向的竹林小院就像一个小小的窗口，把两当的生态农产品带出了大山，让绿水青山孕育的乡土物产变成了乡亲们增收的金山银山，也让乡村振兴的烟火气飘满了这片青山绿水间。
1: 薛书记，我们这次到云平来采访呢是特别的期待，因为这里一年四季的景色都很美，而此行还有一个第二个目的，就是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我们这里就提出了一个6微有机小院，也是很期待想让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今年以来呢，云平镇紧扣中央1号文件，发展小而美的文旅业态，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精准对标我们全县的红色传承、全域有机、城乡融合、福寿康养四大主攻方向，所以我们创新推行了6微的有机小院的发展模式，以庭院的小切口撬动乡村治理的大文章，我们引导群众盘

0: 我这个院落的一些资源，打造了微菜园、微花园、微果园，还有我们的微菌园，和微景观的六微的有机小院，推动庭院经济，实现了生产模式、风貌颜值和全域和美的三大转变升级。通过大力推广我们的有机酵素，让庭院成为有机产业的一个微载体。通过精细化的打造农户的房前屋后的一些复合型的空间，让庭院成为一居一业的微场景。然后通过以庭院的小生态整治为支点，联动推进了充足的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整治与乡村治理。所以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户一景和一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同时我们也坚持量力而行和分步实施，以示范引领带动全域的推广，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让庭院经济与乡村旅游深度的融合和协同的发展。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了张国老康养产业园，见证了老矿区变身康养福地的生态产业蝶变，读懂了两当践行两山理念的硬核实践。我们在云平的竹林小院感受到了返乡创业的乡土温情，看到了生态物产富民的共富之路。秦岭深处，嘉陵江畔，两当正以两山理念为指引，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当中，走出了一条特色振兴之路，让这方翠色青山真正成为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0: 今年前4个月，全省外贸实现平稳开局，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5.1%。
1: 2026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来自国内外的3.3万名跑者相聚黄河之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我省瞄准特字做文章，立足独特气候与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产业筋骨日益强壮，奋力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2: 种苗优则产业兴。白银市平川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基地与专业化技术支撑，全程把控种苗生长周期与培育标准，大力发展文观果产业。同时，当地结合日常管护、田间打理等岗位需求，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通过专业化的技术培训，让群众变身产业养护工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3: 你看这个小小苗子啊，那个缺水了、控温了啥，都不是简单的事。我苗必须要嫁接，他们也请了师傅给我们教，我们在这儿也学到很多东西吧。
2: 产业兴旺，富民增收，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产业振兴，在。

0: 商业高台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推广特色制种菜心产业，制种菜心管理省心，订单有保障，种植效益可观，逐渐成为农户增收的热门选择。在庆阳河水县老城镇创新推广菌菜瓜三级轮作模式，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完善产销对接机制，让闲置土地焕发新活力。
1: 目前正在进行辣椒种植、大棚维修及菌包被设吊挂工作，6月底前全部完成种植。种植完成后，黑木耳可达到250余万包，辣椒达到500余亩，黄西瓜、甜瓜达到150余盆。
0: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我省蓄力研链、补链、强链，推动八大产业优势产业链条化、集群化、融合化发展。陇南西河县持续推进中药材半夏标准化种植，已建成12个1000亩标准化基地和22个500亩以上种植基地。凭借稳定的品质支撑，西河半夏的出口贸易圈正不断扩大。
2: 国内的话在18个省区，然后国外的话主要是日本、韩国，出口的数量占总销售的25%左右。日本主要是汉方药，涉及到有44个方子需要到半夏。
0: 引培并举，产业链实现强筋壮骨。眼下，武威天柱县东大滩乡抢抓农时，土豆、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为全年农业增收、产业提质筑牢基础。在天水秦州区的樱桃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果农根据农技人员的指导，正进行套袋作业。套过袋的樱桃成熟后，果面光洁鲜亮，色泽均匀，口感更加清甜脆嫩，优果率和果品品质大幅提升。宁夏永靖县朱家岭村受本地气候影响，传统作物产量偏低，效益不佳。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当地立足村情，因地制宜引进贝贝南瓜，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径。
3: 今年村上引进贝贝南瓜这个新品种，专门的技术指导，指导我们进行种植。对于今年的这个收成啊，我们是很有盼头的。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意义重大。我省坚持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重点，以打造全国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为载体，开拓特色产业发展新局面，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4: 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266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值增长13%，进口值增长2.7%，全省外贸实现平稳开局，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5: 全省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表现突出。今年前4个月，甘肃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687家，比去年同期净增21家。从企业类型看，国有企业进出口157.1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9.1%，继续保持主力军地位。民营企业进出口107亿元，增长51.3%，增速显著，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1.8亿元，增长19.9%。在贸易伙伴方面，甘肃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前4个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88.7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9%；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87.6亿元，增长23.6%。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至4月，兰州海关共签发RCEP 原产地证书97份，享惠货值3363.9万元，区域协定红利持续释放，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业态发展迅速。前4个月，甘肃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值增长239.8%，同期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9.4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7.4%；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68.5亿元，增长26.1%，展现出良好增长态势。甘肃台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来自国内外的3.3万名跑者相聚黄河之滨，用奔跑感受丝路古城的热情与魅力。
6: 三。

0: 二一，
1: 来，
2: 黄河奔涌，活力金城，这里是2026兰州马拉松赛的起终点，兰州奥体中心。此刻是5月24日清晨7时，整座城市激情涌动，热烈欢腾。作为世界田联锦标赛事，本届蓝马吸引来自海内外的3.3万名跑者齐聚于此，开启一场激情的奔跑盛宴。稍后。
3: 作为世界田联金标、中国田协金牌的双金品牌赛事，本届马拉松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其中全程2.5万人，半程8000人。赛事首次采用11分区5批次错峰发令，从7点至7点22分陆续起跑，有效缓解赛道拥堵，提升参赛体验。
4: 我感觉蓝马的赛事组成，包括咱们志愿者、赛事组委会啊，就感觉特别的用心，啊，让我们跑者感觉过来以后就是特别的温暖。
5: 太热情了，就是一路的欢呼声连绵不绝，一路硬是被那个加油声喊到了终点。
3: 今年赛事依旧沿用百里黄河风情线经典路线，沿途串联黄河母亲雕塑、中山铁桥、白塔山等城市地标，尽显兰州独有的城市风光。与此同时，赛事各项保障工作全面提档升级，近7000名志愿者与386名专业裁判全程在岗服务，设置17处补给站点，首次选拔蓝精灵组长，升级志愿服务体系，领嗨台全面升级，搭配多点位特色助威，营造沉浸式奔跑氛围。
6: 这个我爱人也比较爱运动，对，也支持咱们这个兰州的这个赛事，所以早早的就过来为家人加油来了。
7: 跑的时候不累啊，觉得他们刷新自己的新纪录呀，或者跑出自己最满意的成绩，就替他们开心，看他们热情的冲我们招手，我们要热情的回应他。
3: 经过激烈角逐，贵州选手封佩友以2小时14分09秒斩获国内男子组冠军，刷新蓝马中国籍选手赛会纪录。西藏选手四人错母以2小时29分59秒夺得女子全程国内冠军，打破蓝马国内女子纪录。半程马拉松，国内选手张国富以1小时07分48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黄艳凤以1小时17分51秒的成绩获得女子组冠军。
8: 我是第一次参加蓝马赛事，氛围办得非常的好，然后观众非常的热情，天气气温我感觉是整体还是挺舒服的，拿下这个国内第一吧，今天的名次我还是挺满意的。
9: 其实今天的这个天气吧，对于长跑是挺好的，比较凉爽，一路上都是给我加油的，我就感觉很棒，使劲跑。
3: 甘肃台报道。
1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甘肃馆通过 AI 加文化加交易，集中展示我省科技与文化加速融合新成果。
11: 人工智能到底有多智能 ？AI 又如何赋能如意甘肃？今天带您来到第22届深圳文博会的甘肃馆，一起来感受感受呀！小莫，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2: 我是来自敦煌研究院的小莫，是全国首个结合具身智能大模型的文博场景 AI 导览人形机器人，交响思路，如意甘肃，欢迎您。
11: 您看啊，在这里通过 AI 数字文学互动空间呢，就可以把自己化身为传统著作或者说红色经典故事当中的主角，然后去体验故事发展的脉络，也是将以往的这个静态阅读啊转换成了动态体验。
13: 我们采用这个 AI 的语言处理能力，还有 3D 建模以及实时云渲染的这个技术，打造了平台，让他通过讨论的形式勾起他的兴趣点，寓教于乐的形式，然后把这个文化传播出去。
11: 握个手吧。
14: 那我出手喽！
11: 你好，他们就像是百科全书一样，啥都知道。
14: 沈阳香包是国家级非遗，源自陇东黄土高原，它造型古朴粗犷，承载着千年民俗智慧与美好祝愿，能把甘肃的非遗好物讲给你听，我超开心的。
11: 不管您在哪儿，只要一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一秒穿越千年敦煌。
15: 作为敦煌文化数字化开发最新成果，寻境敦煌 VR 沉浸体验等数字化产品，带您360度自由探索莫高窟第285窟细节，将原本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深度体验、可巡回展出的数字文化内容，让千年文脉活了起来。
16: 我觉得挺震撼的，有一种身临。

0: 期间的感觉，对文物保护也更好。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1: 今年深圳文博会期间，甘肃馆以 AI 赋能展现文旅创新活力。AI 生成微短剧、寻境敦煌 VR 沉浸体验、数字藏经洞、人形机器人等纷纷亮相，智能文创产品吸引了诸多观众驻足。当人工智能与人文精神深度融合，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与发展逻辑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深刻重塑，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晚23:08发射。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中，甘肃白银级的张志远成功入选。这位生长在黄河岸边的宇航员将带着家乡的期盼与祝福叩问太空。
3: 在白银水川镇的地头，藏着张志远最初的航天初心。儿时的他，每每看见空中的飞机，总会满心向往，奋力追逐，一颗逐梦蓝天的种子就此悄然萌芽。
4: 有一次我们在地里干活，当时过来了一架飞机，他就一直看我之后呢，他一直追着那个飞机跑了这么400-500米吧。当时可能他就说，哎呀，那个飞机我啥时候能开上？我说你好好努力，你就能开上。
3: 儿时田间追飞机，今朝九天揽星河。在张志远的家乡甘肃白银，街坊邻里、亲朋好友无不为他的飞天梦想圆满实现而倍感振奋与自豪。
5: 他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加入训练了，回到家就绕着黄河，在黄河边每天早上都去5公里，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冬天特别冷，一大早就去，夏天特别热也是，就为了训练达标，觉得特别心疼他。
3: 心怀热爱，笃行不怠。2006年，张志远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扎实的学业基础，从200余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成功通过空军招飞选拔，正式踏上逐梦长空的道路。从黄土地到蓝天，再到即将抵达的浩瀚宇宙，他用20年如一日的坚持，诠释了航天人的初心。如今，带着家乡热土的滋养与千万乡亲的期许，航天员张志远已经踏上征程。今晚，他将奔赴太空，不负韶华，在浩瀚宇宙书写崭新荣光。甘肃台报道。
6: 在辉县有一个曾经3度启动拆迁改造却又3度搁浅的桥西片区，是县城发展中妥妥的硬骨头。然而就在去年，这个硬骨头被成功啃下，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破局密码？三抓三做行动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
7: 我现在身后正在建设的这片区域呢，就是位于辉县县城中心的桥西片区。桥西片区过去长什么样？我们来看一张老照片。图上的这一片呢，就是桥西片区。能看到这里房屋密集，楼间距狭小。但其实更让人揪心的是，在这片区域内，有591户居民因房屋老化的问题，长期受到危房安全隐患和雨季内涝问题的双重困扰。
8: 管线都老化了，经常是断电断水啊，
9: 2楼一杯水倒在地下，我们就漏水了。
10: 卫生环境特别脏乱差，就是全靠我们每一周，然后嘛，就是每一周去抽出时间去打扫。
11: 你们有没有想过办法去给大家解决一下？
10: 刚开始的话，就是，据我了解的，开发商他前后一共有3次的这个摸底调查他们，但是都没有达成，达不到他们预期的利益。居民的话对这个开发商也不信任。
3: 开发商与群众诉求脱节，群众信任缺失，让这项民生工程屡屡搁浅。2025年，面对沉疴积弊，辉县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迁改造。
12: 过去为什么推不动？我们复盘了一下，就是办法不多，思路不清，支持也不足。我们首先从学识抓学识入手，反复学识领悟总书记视察甘肃的重要讲话、重要治史精神，起悟为民造福、执政为民的理念，让我们认识到城市的建设不是日民整理，而是必须要让利于民。我们就是向基层学，带着问题到一线，问。

0: 治日民，问世日民，发现群众最担心的是拆了之后能不能住上称心的房子，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过渡区我们住到哪儿，补偿的标准公平不公平，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一一的记录下来，逐条进行研究。
1: 向基层学、问计于民，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当地政府破解群众顾虑的具体实践。为摸清群众的真实想法，化解群众疑虑，当地政府部门率先下沉基层开展调研，先后发放了三次调查问卷，组织20余场多层次论证会，梳理形成11大类民生问题清单。
2: 就是我们县级主要领导是一个那个真心夺旗，因为当时我们出掉这些食物中毒都有那个包扎单位嘛。这个单位来，哎呀，哇，人家这个单位一看，20户包了20户，已经完成了15户，还剩5户，哦，我们才完成5户，哦，不行，然后赶紧把这个赶紧去争取，然后赶紧去入户，把这工作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1: 对于群众担忧的临时安置问题，当地按原有房屋面积给予租房补贴，同时发放搬迁费和同意拆迁奖励金。
3: 拆房的那个折价的那个，这是一笔，这就是个搬迁费嘛，1平方12块，这就是装修的那个折价补偿的那个。奖励金如果是在一个月之内签了合同，奖励10000块。
4: 连夜施工非常快。
5: 我到老能住上新房，我还离不开这块地方。
1: 从要我搬到我要搬，辉县桥西片区的征迁改造不仅为城市更新腾出了发展空间，更探索出一条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和谐高效的城市更新之路。
0: 我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我们的初心是保持不变的，应该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从目前3个项目推进情况来看，第一个是符合群众的期盼，二是要符合发展的需要，三抓三促行动，让干部找到了干的方向，让群众体会到了变的温度。
1: 甘肃台报道。
6: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陇西县第一中学教师王佳琪与无人抚养少年王燕结成帮扶对子。3年来，他用施者仁心和亲人般的温情陪伴这个孩子一步步走出内向，变得开朗。
1: 初夏的陇西县暖意融融，王佳琪趁着教学间隙来看望正在读高中的王燕。2023年，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王佳琪主动与王燕结成对子。王燕从小和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初次见面时，孩子的拘谨和老人的期盼让王佳琪深受触动。之后，他多次走访王燕的家庭和学校，一点点靠近这个孩子。
7: 王老师就是，经常在我们家来，有时候拿的书，有时候拿的资料。王老师来以后，经常鼓励王燕，王燕渐渐的思想上也开朗了。
1: 王佳琪是高中生物老师兼班主任，平时工作很忙，他利用课余时间抽空看望王燕，辅导功课，疏导心理，送去衣物、营养品与学习资料，还主动对接民政部门领取孤儿关爱物资。这份持续的照顾让王燕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8: 他会很耐心地教导我，到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了。如果以后能够有机会的话，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1: 从2023年至今，王佳琪已经守护了王燕整整3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是一趟趟家访，一次次谈心，一份份日常的关心。
9: 我不只是帮扶干部，我更是一名党员教师。通过这次结对帮扶，让我也拥有了新的家人。看着燕子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好，我打心底里为她高兴。我会一如既往当好爱心妈妈，一直看着这只小燕子快快乐乐飞向更高的蓝天。
1: 甘肃台报道。 5月23号，由甘肃省委组织部和玉门铁人干部学院打造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沉浸式情景党课《永远的铁人》在兰州大学上演。党课以石油河为精神坐标，铺展了一幅跨越80余载的雄浑画卷，生动再现了王建喜、孙建初等建设者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创业史诗，以及新中国第一支

0: 女子测量队的青春奉献。课程融合历史影像与情景演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铁人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1: 我应该也像这种铁人精神一样来指引自己，激励自己，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当中去采样进行出野外，也是为了把我们这种青藏高原这种生态保护屏障的这种工作做好。
2: 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铁人精神，要把我们这种铁人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行动当中，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做出服务贡献。
0: 甘肃台报道。近日，九钢红星股份公司自主研发的800兆帕级水变钢 Q690DS 在宽厚版生产线下线，经专业检测，产品性能稳定可靠，主要应用于水电压力钢管、涡壳、岔管等核心承重构件。至此，九钢集团宽厚版产品已实现8毫米至105毫米规格全覆盖，形成多元化全规格的产品供给体系。今年以来，甘肃电投集团依托风光水火打捆外送模式，累计向西藏送电达104.1亿千瓦时，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未来还将继续扩大外送规模，提升保供质量。
3: 近日，首趟长三角之星跨省旅游专列抵达天水，200多名长三角游客开启西北首站之旅，打卡伏羲庙、天水古城，领略华夏文脉与古城风情。据了解，此趟专列自上海首发，全程18天，途经天水、乌鲁木齐、喀什等多地。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6: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5: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7: 同学们
5: 以坚守铸就梦想。
8: 不忘挖井人。
5: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9: 快走！
5: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0: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11: 我是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2: 老师，不能冒险的。
13: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4: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5: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素，地道甘味。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4: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2: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5: 有人想对你不利，
1: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365个日夜，10万公里的行程，我们寻访了一些古老的手艺，延续百年的小店，和小店相依为命的手艺人。100年，它长成了一段历史，短成了人的一辈子。在镜头下，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为钱发愁，为命挣扎。但是每个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迎战着生活，他们窘迫，也曾得意，哭过，却还没有丧失笑的能力。这些天南海北的手艺人不约而同都说过一句话。

我们学的行当就像一件烂棉袄，它不见得能让你风光体面，却能在最冷的时候为你遮风挡寒。也许你我都应该有这样一件烂棉袄，让你在苍白沮丧的日子里，尚有一腔热血，去跟生活过招。

0: 傍晚，下班的人群回家之时，一些人却开启了他们迥异于都市的另一种生活。
1: 好，花钱，还给。
0: 佛山弘盛馆创于清咸丰元年，原名佛山蔡礼佛武馆。鼎盛时期，整个弘盛系统达上万人，是当时中国成立最久、人数最多的武馆之一。65岁的夏汉广师傅是蔡礼佛的武传弟子。蔡礼佛拳，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南拳之一，盛行于广东、香港、东南亚以及欧美，中外弟子多达300万人。这个总是踩不准节奏，因而成功抢镜的练拳者叫黄忠坚，是这300万弟子中非常不起眼的一份子。
1: 来来，别搞完了，等等站下来呀！啊，系啊，玩车见啦，喺度开始。系啊，慢慢啦。
0: 在古代，蔡礼佛拳曾被称为苦力拳，习练者都是贩夫走卒、工匠、农民。乱世中，他曾是劳苦大众面对生活时的底气和傲骨，是虎口艰难中的男儿当自强。如今的蔡礼佛又承载着什么样的愿望？看着师兄腰马娴熟地捂着狮头，黄忠坚露出了热切的眼神。即使踩不准节奏的他，对于学拳和舞狮也有着超越生活的梦想。充斥佛山的是武林文化，弥漫绍兴的则是黄酒。绍兴部分的主人公老沈骑着电动车，威风凛凛地出现了。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作为绍兴酒的发祥地，东浦素有酒香之称。早在宋代，此地已是绍兴酿酒业的中心。
1: 我扎不住了。
0: 作为曾经被 NHK 采访过的酿酒大师，老沈正在为酿酒积极做着准备。第一步就是像收废品一样挨家挨户的上门收旧坛子，他的这第一步就让想跟他学酿酒的小儿子崩溃了。收个坛子5块10块，可一个新坛子也才15块。
1: 年轻不够了，都140。
0: 作为酿酒大师的老沈却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他跟同样精明的老居民斗智斗勇地收着坛子，乐在其中。
2: 我踏踏过来这个，我妈妈就不拿的你。
1: 他可以。
2: 好，
1: 谢谢。他没开到管事呢，那很快的呢。哎呀，下一个
0: 是。别人说他是不舍得花钱买新坛子。他却不这么认为，旧坛子有包浆，做酒更稳当。新竹市有丰城之称，是北台湾最早开发的城市。城隍庙是新竹的起源地，建于清乾隆13年，至今已经有250多年的历史。早期有庶民小吃殿堂之称，60、70年以上的老摊贩在这里比比皆是。正对着城隍庙戏台的翁记卤肉饭在此出摊已经有100年，每天5点半翁记招牌亮起时，等待进餐的老顾客已经排起了长龙。
3: 因为是平民小吃，大家都很喜欢吃这种东西，比如说外国人来就知道台湾卤肉饭。
4: 我是第3代的，走到第4代

0: 的话，已经在台湾可以说是百年了啦。我爷爷也是十几岁就开始做了，啊，我父亲也是十几岁，哎，这样代代相传都是这样。像我现在我们第四代的，他们做还好是三个姐妹很好，哦，都可以自己去配合，一个人也至少也做了十几个小时，也不简单。
1: 找我有一个小卤鸭头很淡。
2: 从我结婚的时候，我接手也三十五年，双胞胎他跟着我做也快十年了，对，基本上都已经接得还很顺手了。
3: 闷热且飘着香灰的城隍庙是翁记的福地。几年前父亲生病，第四代接手后开了新店，虽然环境更好，顾客却一直说味道不对。直到父亲重出江湖，老顾客们说就是这个味道。翁家在城隍爷的庇护下做了100年，城隍庙是他们的第二个家，进庙里拜拜表示谢意，也成为了全家人的日常。忙活了一大早，妈妈骑车赶往翁记新店，和刚刚起床的上班族一起融入到早高峰的车流中。
4: 佢彈吉他，我彈吉他，佢跟住我彈吉他。
5: 嗯，
4: 而家我學武術，佢跟住我學武術。
3: 这天晚上，从洪盛馆出来，他跟朋友约在大排档吃夜粥。
4: 生七名嘅，十几个流派，好多嘅流派。点解我哋选择学蔡李佛咧？就因为蔡李佛同我哋嘅情况系好相同。蔡李佛以前喺广东嚟讲叫做呼哩拳。專門係保護嗰啲下層嗰啲人嘅，知唔知？包括以前我哋嘅宗師康扶正義，都係一啲有意義嘅事。誒，忠義永存。
6: 好，三，飲曬佢啊！
3: 三杯啤酒下肚，他談起夢想。他的夢想是回村里當村長，教村子里的孩子打拳。并且在村里建造一个武馆和一支狮队，他慷慨激昂，仿佛已经成为武林高手，穿越回冷兵器时代，行侠仗义，主持公道。
4: 所以我觉得有啲嘢我哋必须要做，我哋唔做啊，我哋下一代就会俾人虾，知唔知？我哋下一代就会俾人虾，冇办法。其他村有武馆啦，我哋村有咩？
3: 他的朋友露出了礼貌的微笑，因为这番话他们已经听过很多遍，还因为他们知道生活中的黄忠坚和这个高谈阔论的梦想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4: 所有的武术都相通的。
7: 继续走吧。太重了。
3: 收完坛子以后，老沈像阅兵一样把酒缸都滚到院子里排队晒太阳。这个环节叫露缸。缸有日晒夜露的说法，被晚上的露水和白天的雨水滋润过，再晒在太阳下。老师傅们都知道，做酒用的缸要这样晒上二三十天才能用。
7: 超过五啊，给他哈。得了。
3: 绍兴家家户户都喝黄酒，回收来的坛子里有时还有剩酒。坛子不知流转过多少人家，见证过多少家庭的欢乐时光。坛底的老酒似乎还荡漾着人群的欢声。
7: 喂，朋友。我在老屋里，小盆子的，搞事，寻外头补了，外头硬气的，搞事硬气的，就不离的，离的还好补。我 同啊。
3: 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个舞。

0: 块钱收来的坛子，还是他酿酒时并肩作战的战友。人投入情感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计算性价比的。
1: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100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0: 早上8点，结束城隍庙的早餐摊位，全家人回到翁记新店，开始准备午餐。翁家有3姐妹，10年前父亲生病，18岁的双胞胎姐妹选择不读大学，接手家中的生意。
2: 小姐，
3: 他这个卤肉奇怪，他是他爷爷传下来。他爸爸在城隍庙开的时候，我早上5、6点我跑去那边城隍庙吃啊，吃饱洗一个澡再睡回农家。我今年70了，我20、30岁就吃到现在，吃了40、50年了，你想一想，不会腻的。
0: 卤制肉丁浇在白饭上就是一碗卤肉饭，它看似简单，却是宝岛延绵不绝的味觉记忆。大学毕业后，大姐在5星级酒店做后厨管理，5年前回家帮手，却在经营理念上和保守的双胞胎产生了分歧。
4: 这张菜单呢，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就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客人，他就想说这么好的汤跟卤肉饭也想要分享给他的朋友，所以他很细心做了个菜单。但是那时候我们要贴的时候，其实家里有一些纷争，妹妹就觉得贴这个很麻烦啊，所以她寄来了很久，一直没有拆封。
5: 十姐姐她的思想比较多吧，但是我们跟爸爸妈妈的观念就是顺着这样做
6: 就好了，
5: 但是他们的她跟姐夫的理想好像
6: 比较多。可是也不知道，就是他们想的我们不懂，真的是不懂。
5: 对，然后讲的就觉得好像很难，那就你们两个去吧。
0: 双胞胎认为保持现状就是尊重传统，大姐和丈夫俊豪则积极推行老店创新。在这场争执中，父母占双胞胎
4: 这个木头的奖状，他说我们入选了卤肉饭节的优良店家。像我们去参加这次活动，爸妈其实很反对，经济部就一直打电话来，我们就说还是没收到。直到有一天我去丢垃圾才发现有我的名字，爸爸就很生气说怎么会不会发现，他应该要把它撕烂，因为他就不想让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
0: 不仅是报名表，就连这个木质奖牌也曾被家人不止一次的丢掉，大姐又一次一次的捡回来摆好，直到他们懒得再扔。
6: 就是如果把他们花在这个些事情的上面，我的话，我会想要去救狗。
5: 我们支持他姐夫跟姐姐，但是
6: 我们没有办法。对，就是。对，因为我们就是想说就这样子就够了。
0: 东浦在打造黄酒小镇，即将拆到沈家老屋，节省的老沈到废墟上捡几块木板回家加工一下，就是现成装酒的箱子。沈家世代居住于此，他现在做酒的老屋也曾是父亲与爷爷做酒之处，从小在这里长大，老沈跟周围的邻居都很相熟，开起玩笑也是信手拈来。
7: 到我们好的，到这个地方，两个车子58，这边一个29。用，解放以后，50年以后做老酒，很神秘的。

0: 我小的时候，我在想，我会喝酒的，我一定要把它做酒，一定要把它学会。喝酒的人，你不学会怎么行？你学会做酒了呢，酒有的喝了，是吧？
1: 老酒入口温和，却后劲儿刚烈，不熟悉的人很容易中招。
0: 那女人上当了很多的，女人哎，这就不错啊，这搞定，这倒的。好，等下上当了，受不了了。睡。
1: 古诗百工要熟悉自己手艺的每一道工序，老沈继承了这个传统，自己酿酒，酒坛子破了自己补，自己做装酒的木箱子，然后再自己蹬三轮车发快递，一个人就活成了一支队伍。在前几天的一次家庭会议中，因为碧华的创新遭到全家反对，他和爸爸已经三天没说话了。今天晚上，他要和爸爸说上200多句。
2: 那你有没有很爱我们？
3: 你说呢？爸爸妈妈今天所做的不是为了你们，爸爸妈妈不用那么拼了。
2: 那你如果没有做卤肉饭，你其他有想做其他的吗？你的梦想是什么？可以。
3: 梦想就像现在这样稳安稳就好了。
2: 哦，就开店或是有一个家。
3: 像这样就很稳定，爸爸就已经很满足了。
2: 那之前妈怎么也会想要一起做？
3: 妈妈是嫁给我啊，不跟我一起做，她吃什么？所以说今天这个家庭没有妈妈，我们这个家庭也没有这么幸福啊。
2: 那你在干嘛？
3: 我当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在后面撑腰，精神上的支持。
2: 那对妈妈有什么感想？啊，
3: 跟妈妈忠心不二。
2: 那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
3: 你只要听妈妈的话，
2: 还有听你的话，
3: 爸爸就高兴了。我的话还好了，因为我只要你们乖，我没有什么话讲，我都是在听你们的话。
2: 对啊，我们讲道理、啊。
3: 但是你们讲的道理不见得是真理，你们讲的道理有时候是歪理。就像我跟你讲，讲述你啊。
2: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不错啊。
3: 对, 对啊，事实上社会上你要用你所讲的这个理去做的话，是行不通的。嗯，行得通，爸爸早就去做了。
1: 爸爸认为保持从前的口味才叫传承，否则宁可把店面租给别人，也不能砸了翁记的招牌。
3: 一碗几十块，你才赚几毛钱。你要赚1000块，你这个手已经
2: 看到
3: 落掉了呢。所以说你们不做，爸爸妈妈也不用烦恼，爸爸可以租人家。嗯，
2: 只是没做。
3: 这个底已经做好，可以做。对啊，所以说爸爸妈妈所做所为也是为了你们三个女儿，只要你们肯做。嗯。对不对？
2: 对啊，
3: 就是爸爸妈妈的幸福。
2: 那我们和对对我们和好。
3: 谢谢你们三个小喽啰啦。
2: 小喽啰。
3: 谢谢您老爸老母完成幸福。
2: 我也要谢谢爸爸。因为这么辛苦。对不对？因为本来这就是经营这家店本来就不简单了，然后也难得有机会可以两个人这样聊天。平常比如说我们在厨房备料，你也匆匆忙忙进来拿个东西，可能拿个饭。或是拿个什么饮料给我们喝，可是真就是短短30秒、1分钟不到，你又要赶来店里工作。
3: 生活就是为了生活。
2: 对啊，再抱一下，快点。
3: 你跟我考呀？
2: 对啊。
1: 开店辛苦，一家人只有过年的几天可以坐在一起吃饭。平时碧华和爸爸很少有这样说说心里话的机会。
2: 就等了，因为刚好忙完。

0: 练拳和舞狮是他的爱好，现实中的黄忠坚则靠承揽一些零散的装修工程为生。虽然自称是包工头，但固定成员只有他一个人。今天打墙的工人没来，他自己抄起了电钻。
1: 16岁在佛山，你看16了。
0: 拿掉石头，没有吉他的黄忠坚，只是佛山几百万人口中一个渺小的打工仔。今天晚上，他要和女朋友进行一场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对话。
2: 不要再谈了。
0: 女朋友雪飞谈起事来从不拐弯抹角，接下来的对话毫不罗曼蒂克，对情侣来说却堪称经典。
1: 我们这个事怎么解决？你爸回信了没有？
3: 没有。
1: 你妈？
3: 我妈
1: 啊，
3: 无所谓。
1: 为什么？
3: 反正以后我跟你过日子
1: 挺好。那你怎么想？
3: 你说一下你的计划呀。
1: 我的计划，结婚呗。
3: 什么时候结？
1: 看你
3: 爸。你给多少礼金？
1: 按照我们的这边风俗吧。
3: 你娶的谁家的女儿啊？
1: 哦，
3: 我倒是想跟你们家谈，你们家给我机会了吗？
1: 不是，不是，你爸不愿意见我，怎么是我家没有给你机会？你不见我爸都见了100遍了，你都。
3: 那我跟他说，要多少礼金，他也说没有啊。
1: 他儿子娶老婆，要不是他娶老婆，他娶老婆的时候就一笼鸡，就几个。
3: 我想一下，我妈那天说了。
1: 啊。
3: 20万。
1: 打个折呗。
3: 那就10万呢，但是你们家车又没有，房又没有。
1: 当时是看上我什么？啊？
3: 看不上。
1: 不是你。
3: 现在的在嫌弃。
1: 那你以前为什么追我呢？
3: 我没有追你。
1: 谁？不承认是不是？
3: 我叫你去打个电话，你理都不愿意理呢。
1: 你爸不接我电话怎么办？
3: 那是你自己做人失败。人家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你要是但凡条件好一点，人家为什么不接你电话？
1: 他没有给我失败的机会啊。那电话不接怎么回事？
3: 接了呀，只不过听说是你，然后就挂了。
1: 哎，快点吧，把这个事定下来吧，看看什么时候去挑个良辰吉日。吉日。
3: 你自己去说。
1: 他不接我电话。
3: 你先去跑到他们面前去说吧。
1: 那他拿刀砍我怎么办？
3: 那你站在那里让他砍啊。
1: 不是，那隔壁有医院吗？
3: 隔壁就是药店。
1: 哦。生活好累啊。

0: 一场好笑却又暗含焦虑的谈话之后，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唱起了歌。这曾帮他追到雪飞的杀手锏，在现实的碾压中似乎也失去了魔力。
1: 你不然洗澡睡觉怎么样？
0: 过两天他们打算去见雪飞的父亲，焦灼中黄忠坚用脸盆代替石头捂了起来，他也希望这能给他带来一些好运。

0: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老沈的院子里酒坛已经就绪。夜观天象，他宣布明天就是正式做酒的日子。
1: 今朝也下雨了，我们专门多一点心，他从里面来

0: 路，你真的挺敢进屋来吧，你真的不讨厌啊。
1: 夜晚，整个城市都休息了，姐姐还在社交网络上和客人互动，经营着其他家人认为不需要经营的网络行销。
2: 爸爸妹妹天天沟通，
1: 妹妹嘴上漠不关心，却偷偷翻起粉丝页的动态，一边等待闹钟响起。她新一天的工作将从凌晨开始。
3: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坐车。哦，
0: 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1: 应该就是他。
0: 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0: 猎鹰暗杀队的行动一向是公开血腥，

0: 这不是他们的风格。从现场的情形来判断，这应该是一场意外车祸。石先生，咱们也不要草木皆兵，什么事情都往猎鹰暗杀队身上想。好了，清理现场吧。
1: 是，跟我来。
2: 这里是一个通道，还有这儿，这儿，最后是这里第一车间。这是我们经过细致的观察绘制的假操场图纸，以及日军的兵力配备，大家都看一看吧。
3: 这是这样的，我看，
4: 不对啊。
1: 伯爵，你计划炸掉假钞印制厂？
2: 是的。
1: 可是，这周围的电网高达3米，厂内配备近2个连装备齐全的日本正规军，先不要说别的。如何潜入场内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5: 嗯，卡车说的没错，看看这张图纸大家都明白了。
2: 这
5: 硬闯是不可能的，越墙而入更是天方夜谈。
2: 嗯
6: 嗯，伯爵，说句实话，从这张图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不要说炸毁它，就连接近它都很困难。
2: 用常规手段很难达到目的，
5: 可我们现在只会用常规手段。
6: 闭嘴，听伯爵说。
5: 哎，连话都不让说啊，这不是商量的吗？
6: 你说的是商量吗？根本就是废话连篇。
5: 哎，谁？好，我不说，我不说。
2: 还记得吗？昨夜李楚雄说起，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将要到达上海，与金田敬之谈判。
6: 记得。
5: 可这有什么用啊？
2: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宫本庆隆进入假钞厂，将其炸毁。
5: 能什么？
1: 利用宫本庆隆？伯爵，你认识他吗？
5: 那他凭什么把我们带入假钞厂啊？
2: 也许很冒险，但值得试一试。
6: 你究竟想说什么？
2: 我要做一个大局，引日本人钻进来。只要这个骗局做成，我们就可以跟着宫本庆隆大摇大摆地走进假钞厂。
5: 双鹰，不管做什么局，这宫本庆隆，日本陆军中将，他的身份是不会改变。你说他怎么可能带我们进入假钞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将他们赖以生存的假钞厂炸为平地？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6: 是啊，双鹰，大家再想想其他办法。你也别太着急了，再把自己击住个好歹来。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也许我想和你的上级见面谈一谈，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这……我知道，共产党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这一点与重庆政府完全不同。我也知道，共产党在工人当中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我想与贵党接触一下。希望能够与你们合作。
0: 好吧，明天你等我的消息。
1: 谢谢。

0: 请进。
1: 玉溪，是你啊，
0: 朱大姐，
1: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0: 啊，有事吗？
1: 嗯，我是要跟你谈一谈燕双鹰的事情。
0: 燕双鹰？
1: 是的，我将他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领导非常重视，认为燕双鹰不但胆大心细、智慧过人，还具有极强的民族气节和自发的革命觉悟，这样的人才难能可贵，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对今后的工作将非常有利。
0: 组织上想要争取燕双鹰？
1: 是的，鉴于你和燕双鹰的朋友关系，我认为这件事情由你负责比较妥当。
0: 真的？
1: 嗯，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你一定要耐心细心。
0: 嗯，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做好。
1: 嗯，首先要搞清楚他除了帮会身份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背景。
0: 其他背景？
1: 比如他与重庆方面是否有关？目前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因此不能够做伤害双方合作关系的事情。
0: 嗯，我明白了。
1: 搞清这一点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记住不要操之过急，尽力去帮助他，少向他提出要求，懂吗？
0: 懂了。朱大姐，今天我来正是与燕双鹰有关。
1: 哦，
0: 他想见你。
1: 见我？
0: 是的。
1: 他怎么会知道我？
0: 从第一次见面他就猜出了我的身份。
1: 啊？为什么？
0: 他说我满嘴都是抗日救亡的话，不用他，就连普通的76号特务不出10分钟就能猜出我的身份。
1: 哎，月心啊，这一点我早就对你说过。
0: 对不起，大姐。
1: 目前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一个小小的疏漏就有可能为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月心啊，今后你说话办事千万不要锋芒太露，否则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0: 大姐，我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1: 嗯，燕双鹰还说了什么？
0: 哦，燕双鹰说咱们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因此想要和我们合作。大姐，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回了他。
1: 不，我去见他。今天下午3点在法斯丁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馆，我左手拿大公报，右手拿着一支玫瑰。他的暗语是，小姐能借我看看你的报纸吗？我回答送给你了。
0: 记住了。

0: 你借我报纸看一看。当然，报纸就送给你了。
1: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2: 咖啡。好的，您稍等。你是叶新的上级？
0: 我姓朱，叫我朱大姐吧。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
2: 叶双宁万分钦佩，只是一直无缘见面。我实在没有想到，叶新的上级领导竟然会是一位女子。

0: 猎鹰暗杀队、除汉奸、劫黄金、大闹日孔区，我还以为燕商英是个多么粗豪的江湖汉子，谁知今天一见之下，竟然是这么文质彬彬，也是有些出乎意料啊。啊，听月心说你要见我。
1: 是的，朱大姐，我们就开门见山了。我想与贵党组织一次联合行动，不知朱大姐有没有兴趣？
0: 哦，什么行动？
1: 目前日本占领军之中矛盾重重，尤其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你可能知道，日本军部推行的是以战养战的策略，各军种依靠掠夺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开支。
0: 是的，这个我知道。由于日本人在中国发行的军票无法流通，因此各军种其实仍然是依靠法币在市场上购买物资。
1: 说得对极了，海军和陆军的矛盾就出在这里。
0: 哦，
1: 由于日本海军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夺取了大量的法币，因此完全可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补给，而陆军则不同，他们入侵内陆较晚，又遭遇了我军民顽强的抵抗，所获的法币数量极为有限，这令其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他们暗地里私自印制法币假钞用来套购黄金。
0: 什么？日军私印假钞？
1: 是的。
0: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是巨大的丑闻。商英，这个消息准确吗？
1: 准确，你听我说，前几天我设计将此事揭穿，海军得知后非常愤怒，他们认为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无疑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为平息海军的怒火，陆军中将宫本青龙将于三天后秘密到沪，与海军中将金田靖之商议解决办法，我想借此机会炸毁假钞厂。
0: 法币是中国人的货币，日寇制造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必定是我们。试想一下，一旦大量假钞充斥市场，法币的信誉一定会一落千丈，到那时市场崩溃，物价飞涨，货币更是形同废纸，中国的经济就会被彻底摧毁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1: 这正是日本人的阴谋。我听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说起，本来日本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各占领区废弃使用法币，以军票代替，而这次陆军私印假钞更是得到了新雅院的全力支持。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人早有预谋。
0: 不错，可是双英，你想到过没有，炸毁一个假钞厂，他们会再建一座，因此光是炸假钞厂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1: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0: 在炸毁假钞厂的同时，搞到日军制造假钞的证据，将之公诸于世，只要能够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便不会再继续这种无耻的勾当。
1: 对，我怎么没想到？
2: 先生，您的咖啡，您慢用。
0: 要善于利用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才能够给日寇施以最沉重的打击。商英，说说你的计划。哦，真是个大胆的计划。
1: 我想过了，只要各方面都做到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1: 早就听说贵党在工人中的力量非常强大。
0: 是的，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1: 铁路上有关系吗？
0: 可以。
1: 我需要上海附近一座废弃的火车站，还有就是需要铁路上扳道工的帮助。
0: 好，我全力协

0: 太好了。
1: 但是有个条件。
0: 是什么？
1: 替我搞到日军印制假钞的证据。
0: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1: 等我的消息。

0: 杜大姐，两天的时间便把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变成了上海站。朱大姐，你们真是了不起啊。
1: 还是你指挥得力。哦，对了，北平铁路线上的同志传来消息，宫本庆隆乘坐的专列将于今晚在北平火车站发车，明天午后到达上海。

0: 擒来。
1: 将军阁下，请用茶。
0: 目前列车到了什么位置？
1: 已经驶过卯围，将于4个小时后到达上海。

0: 将军阁下，我是安田少佐，奉金京武副特使阁下之命，特来迎接将军阁下。
1: 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在哪里？
0: 将军阁下，昨天夜里，抵抗分子袭击了兴雅院华中联络部，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伤亡。金井阁下和金田阁下正在处理。二位阁下，让我向将军代致歉意，并请您直接到印钞厂，他们会在那里等待将军阁下。
1: 什么？恐怖分子袭击了华中联络部？
0: 是的，损失非常惨重。否则，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一定会亲自到车站迎接将军阁下的。

0: 长官，你们没有接到陆军司令部的通知，宫本阁下将于今日到场视察吗？
1: 是长官，我们接到的通知。
2: 为什么还不打开闸口？
0: 按规定，我们要接到藤原少佐从场内打来的电话才能开闸放行。
2: 混蛋！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已经到了。 还等什么？等枪毙吗？
0: 是，放行。

我是藤原。

九十九白都白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一定要把戏演好。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告诉他们，绝对不要轻举妄动。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我们的火车站在宫本阁下的专列三点钟到达，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
1: 有这种可能。
0: 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1: 是。
2: 这边。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3: 想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
4: 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 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 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

0: 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0: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1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

0: 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0: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我们的专列已经到达，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
1: 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2: 是。

0: 安田君，这是怎么回事？特使阁下与我讲好，他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宫本将军一行，并陪同他到这里来视察。专列到达上海北站后，特使阁下会电话通知我。现在，怎么宫本将军突然到来？
1: 出事了！
0: 啊，
1: 出什么事了？
0: 抵抗分子袭击了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特使阁下与联络处长官金田将军正在处理。 因此，才要我代替他到车站迎接宫本长官。哦，
1: 原来是这样。
0: 特使阁下吩咐，让藤原君先引导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他们处理完事情随后就到。
1: 好，我立刻安排。
0: 嗯，
1: 过来，
0: 你马上去印钞车间安排一下，去吧。
2: 是。
0: 我们进去，请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吧。
1: 好，宫本阁下，卑职荣幸地邀请您视察陆军司令部驻上海印钞厂。
2: 嗯，
1: 请。

0: 日印钞量是多少？
1: 日印钞量约200万法郎，
0: 规模太小，很难适应军购的需要，还要继续扩大。
1: 是，请阁下到车间参观。

0: 将军阁下，您请过目。你看，将军，这种1000元的法币是新开出的模板，我们正在加紧印刷。
1: 非常好，
0: 将军阁下，我们到驻模室去看一看。

这位是大岛，这位是山本，这位是浩二。将军，请看这个，这几块就是印制法币的模板，这是10元的、100元的、500元和1000元的。

0: 你是随将军阁下一同前来的吗？哦，是的，我是将军阁下的护卫官。啊，你真了不起！我在大阪入伍，从一等兵混到少尉，还没有见过一位真正的将军。啊，是吗？将军阁下就在里面，你可以进去看看。真的吗？真的。嗯。
1: 吃了蜜蜂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宫本景龙哪里去了？
2: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对。
1: 哦，怎么不对？
2: 你想一想，宫本将军的专列本应3点钟到达。
1: 现在已经7点了，整整晚了4小时，而且没有接到前方车站的任何报告，这难道不奇怪吗？
2: 特使阁下的意思是，宫本的专列遇到了袭击。是啊，宫本阁下的专列有数百陆军和铁甲战车的严密保护，至少能够抵挡中国军队1个师以上兵力的围攻。
1: 而且，在华中地区，他们的主力早已被消灭，没有人能够组织起如此强有力的攻击。
2: 是的，
1: 那以特使阁下之间会出什么事情？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性，但都无法成立。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啊，专利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目前各战区正在加紧备战。
3: 也许是铁路线运输繁忙，导致宫本阁下的专列误点。嗯，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哦，对了，你命视军打电话到沿途车站询问，有结果吗？
4: 还没有接到回报。
3: 特使阁下，沿途的扬州站、南靖站、江阴站、长寿站。
1: 都没有人看到专列驶过，这就怪了。我给北平陆军司令部打了电话，证实宫本阁下的专列是前天下午从丰台站准点发出的。难道说，专列真的是在铁路上？您
3: 是说专列误点了？嗯。
2: 耐心的等一等吧，
5: 我看事情有些不大对头。

0: 安全军，
1: 是的，
0: 安全军，
1: 怎么办？你们几个带着炸药、气包、几何线棍子，到南边的冷却塔下等我，分散开走，不要引起哨兵和巡逻队的注意。快，走！
0: 安全军，安全军，安全军。你怎么在这里？
1: 透透气，抽支烟。
0: 电话的话筒握把是凉的，这说明你根本没有打电话。
1: 藤原君，你可真了不起，不愧是情报官出身，什么也瞒不了你。本来想躲得清闲，还是被你发现了。
0: 哎呀，我的老兄，都什么时候了，还躲清闲？宫本长官又问了。
1: 好，我这就去打。

0: 我知道了。嗯，怎么样？华中联络部的龟田中尉说，特使阁下和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应该很快就到。藤原君，你可以告诉宫本长官了。
1: 安田君，你别想躲清闲，和我一块去吧。
0: 好，请。

0: 怎么样，将军阁下，我已经和华中联络部联系过，金井特使与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很快便可以到达。
1: 哼，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几个小时，真是岂有此理！
0: 将军阁下，华中联络部遭遇抵抗分子袭击，金井特使和金田长官刚刚处理完毕，耽误了将军阁下宝贵时间，请您原谅。

怎么样？与伯爵约好7:30再等等我。关闭车灯。

0: 太不像话，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觐见天皇陛下，也藐视等过这么长时间。这不仅仅是对我本人，而是对整个陆军、对陆军司令部的藐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公办阁下，请息怒。
0: 我不会再等，我要立刻返回北平，向祈愿大将汇报。
1: 公办阁下，此次陆军和海军因假币事件引发争执，如果闹到内阁、军部，甚至天皇陛下那里，陆军部私自印制假币的事情便将彻底暴露，恐怕对您、对祈愿大将，乃至整个陆军司令部，都会非常不利。
2: 此来，不正是要解决这件事的吗？宫本长官，我想，特使阁下和金田长官，绝不会是有意轻慢宫本长官，一定是有要事难以分身，这才耽搁了。
3: 是的，是的，请长官海涵。宫本长官，
1: 请您稍作休息，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
0: 哼。 告诉他们，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0: 看见安田少佐了吗？
1: 看到了，刚才看到他跑出门去，往冷却塔的方向去了。
0: 冷却塔
2: 是。
0: 你跟我来。

0: 哎，你们什么人？
1: 我们的卫星球捡到斧子、砍刀、锄头的干活。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弟弟哥哥，都是我的好朋友的干活。我得拿刀跟你一下。
2: 这有你的？你这日语说的，把日本人都听迷糊了。
1: 学着点吧，知道什么叫人才了吧？
2: 别吹了你，什么人才？人财两空吧？
1: 别废话，赶紧动手吧。

0: 看到了，前面这四座厂房就是印钞车间，我和报喜鸟负责第一、第三车间，卡车和护身符负责二四车间。准备好，断电后立刻行动。记住，动作要快，绝不能拖泥带水。炸弹安放好后，将起爆线归到这里。
1: 明白，明白。

0: 这不是安田少佐的军服吗？是的。安田少佐在哪里？他不见了。什么？他不见了？是，卑职认为这个安田少佐很有问题。有问题？什么意思？我怀疑他是抵抗分子。什么？安田少佐是抵抗分子？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是一位日本军官。据安田少佐说，他是您的护卫官。安田是金井特使派到火车站迎接我的。他对我说，华中联络部遭遇抵抗分子袭击，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在处理紧急状况，因此命他潜赴火车站迎接，并将我直接带到印钞厂。
1: 阁下是说安田少佐在火车站迎接您？

0: 是的，不光是他，还有军乐团、仪仗队和欢迎的人群，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1: 是上海北火车站吗？
0: 我亲眼看到，车站的引导牌上写着“上海北火车站”，这就怪了。即便安田是假，火车站绝对不会是假的。
1: 为什么要脱下制服扔在冷却塔下？阁下，请您亲自与特使阁下联络，确定这个安田少佐的身份。

0: 你们报警准备怎么样了？还差一点，马上就好啊！老田，哎，老田，继续，哎，老田。 本田，本田，这个混蛋本田跑到哪里去了？黑电视的门为什么开着？
1: 少尉，你看，嗯，
0: 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1: 听到枪声吗？
0: 是配电室方向，坐。啊，伯爵，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2: 是配电室方向，
0: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2: 等等，啊，你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
3: 好了没有？情况枪卡住了，无法移步。你们还不快修？你们看到我正在修吗？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4: 小笨，你来呀！我来，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
3: 行了行了，别废话，静待我功夫。哎呀，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 古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何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

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下面我宣布董立鹏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请全体肃立，低首默哀。

从业将近十年来说，好像经历过许多许多人的人生，他们的一生我都见证过。时间久了，经历的也多了，会越来越克制自己的情感，不太愿意表达。天天见，每一天都在见。就是能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更珍惜生命，珍惜家人。

0: 我之前也是做殡葬服务行业，然后我们俩也是在工作上面认识的，可以算是一见钟情。其实以前想找一个不做这行的，因为我们平时可能负面情绪会多一点，怕两个人在一起更负面了。但其实同行也挺好的，更容易互相理解一点。用我老公的话来说，可能做这行都是自己内部消化吧。
1: 正常的兽医分为好多种，有5031、4031，就是领就是上衣，腰就是裤子。小胖僵硬一点，
2: 放松。
1: 哎，配合我一点，你不知道你多重啊？
2: 我是遗体哥。
1: 其实死亡没有那么可怕。
2: 嗯，

0: 直接说完
1: 这个
0: 直接说完吧。
2: 他突然有一天他到我们馆里面来，那我就感觉这个小男孩长得还可以，他没待多久他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刚开始是工作上面的事情聊钱。

0: 复，就忘了我怎么回复了。嗯，但是从这一句话开始，就
1: 我俩2023年5月份结的婚，因为他家就在江西，就去江西就创业嘛，被骗了几十万。我朋友说在邯郸有几个项目，看看能不能一起做，就过来找找机会呗。
2: 咱们现在可以改成啥？就是说多功能休息室，而且既能在这儿，做小型告别，也可以家属在这儿去休息。
0: 那这个就是休息、转运，一些简单的服务在这里面做。
2: 行，可以。
3: 当时我是教授卖骨灰和寿衣这些，然后他就是整容创业和这些。后来跟他在一起了之后，我就跟着他学这个了。别的群里一般约会都是在咖啡厅啊、电影院啊这些，但我们俩都是在整容间学化妆、整容这些。可能刚开始他一个人也比较压抑吧，但后面我们俩在一起了，两个人都比较舒缓一点，也不像一个人在那里那么压抑那种。
4: 小太阳吧，以前都是我一个人在整容，去做事。后来认识他之后，我就教他整容、化妆、穿衣服。那总之和一个人在里面就不一样了。就是两个人会更温暖一些嘛。
3: 你在干啥呢？
5: 刚忙完，给你打个电话。这几天睡得也不好。
3: 啊，你上次是说那边睡的那边没有空调吧？还有空调啊？
6: 前两天睡得冷，后来我发现小盆把那个窗户开着。
3: 哎呦，不叫妈妈。
6: 哎呦，不叫妈啊，那叫爸。叫爸。叫爸呀，不能光会叫妈呀。
3: 比我们俩还会聊呢。嗯。
5: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这两天就是把房子找好就能过来了。
7: 早点找好。
6: 好。
3: 拜拜。
6: 拜拜了，爸爸拜拜。
3: 拜拜。
6: 爸爸拜拜。
3: 这。我们这行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大半夜他也还在忙，经常东跑西跑的。
8: 一开始我想的我们回东北，他说那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不到你们。我想想也是，然后想想也是，然后他就说在那边租房子。
0: 他后面的女朋友是还没见吗？那这边基本就到头了呀。
9: 你好，过来看房方便吗？
0: 这是床吗？等会儿看他们那个吧，或者下午。麻烦你们了哈，一家人，老婆孩父母。
9: 等一下，等会儿。
0: 他这个玻璃是碎掉了吗？可以，咱走吧。哦，这么小啊！
9: 想要个大。
0: 稍微大一点的。如果那个也这么小，
9: 面积一样，和这种这边，
0: 我感觉类似公寓房似的。
9: 这边的格局都是这种格局。
0: 像我在鹰潭给他们租房的时候，就是挑的就是最好的。我现在一向给他挑好的2000左右的。这个好，你看一看，他这个在公园还有小孩玩的地方。之前看着那几个太小了。
10: 这个也是我卧室，这放这咋放
0: 的？这个行，待会儿被褥了。哎，这个床也可以。

0: 不是，我说这个床有了，它那个小卧都是单人床，要我爸我妈带个小孩要是在这住的话都住不下。
1: 哦，对，
0: 这个行哎。
2: 双人房
0: 型。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房子，这个是次卧，然后这个是主卧，这是主卧的卫生间，那就是这个了哈，它什么都有。嗯，那你放心吧。那不可能，一定要接过来，真的离不开，因为在这边就是说自己一无所有，但是我在最失意的时候，我只能想起他了。也希望就是说，也渴望一个拥抱啊，就是安有一个安慰嘛。前天给他发微信，我说我好想你。他说他也很想我，他说过几天就能见到，就是过几天就过来了，能见到。组织架构的问题现在是整个殡仪馆的运营和业务是我们两个来负责，大鹏是礼仪师。
3: 那啥，你既然说了业务，你要是按我的想法，谁去这个提成直接让人挣，
4: 你就是想让他们拿钱，那你干脆这样，你要想让他们拿钱，就是员工不用，我就雇个临时工就行。
5: 你最起码这一项，就拖拉机这一项，你得担任住
4: 了。因为你已经成立了殡仪服务公司，你已经跟政府去接洽了，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标准化。
5: 对，
4: 什么叫做标准化流程？为什么国家要定制标准化，而并不是说我你想做了，我就要一百。
0: 不要总是拿着野路子来做这个公司，这是我
3: 说路子不路子，
0: 这是我
3: 只知道野路子，它可以让所有人，包括家属，他得到安心，他第一时间能到，第一时间能给家属穿衣服，这个是最重要的。
6: 就是干个半年就不满足了，哎呀，就是想要更多。
7: 行吧，我接个电话。我说回啊，
4: 都不没有，就是说说自己说心里话，因为你们，
3: 那今天就这样吧。
0: 今天就这样，
3: 行吧，
0: 我听晚了，然后晚一些我们再沟通其他的事。
8: 走，等一下。
9: 又在干嘛呢？不接电话。

0: 哎呦！
1: 你爸爸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好不好？哎，好不好？嗯。

0: 弄啥呢？
1: 没干啥呢。
0: 宝宝呢？宝宝呢？
1: 在房间呢。
2: 你咋不开心了呢？你咋拉了个脸干嘛呀？
0: 拉个脸干啥？
1: 不想理你呗。
0: 那不都有原因吗？
1: 那我问你，
0: 我还不想理你。

0: 你前几天咋不跟我联系呢？
1: 最近这边出了点问题嘛，就是事儿也多，就可能就少了点呗。也
0: 那你忙的一条短信都没有吗？
1: 这不给你发过去了吗？忙完不给你发过去了吗？哎呀，就是出点问题嘛，也不想跟你说嘛。
0: 那你忙吧，就这样吧。
1: 他挂了。不知道，就互相不理解了。有啥不理解的呀？

0: 深入都市生活中的日常脉络，挖掘平凡琐碎里的动人故事，展现爱情在不同人群、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背景下的甜蜜瞬间。纪录片《但愿人长久》，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见证时光中的温暖坚守。
1: 矛盾可能也算不上，就是我比较烦躁嘛，因为那边的项目出了问题，可能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情绪和状态都不是很好。其实带孩子应该比我在外面还要累，我只是承受着家庭和事业方面，但是他却要承受着我，还是决定回来一趟，顺便要搬家也帮帮他们，来接他们，把他们接到韩的。

0: 你咋回来了？谁呀？想你回来了。爸爸呢？哦，他不说话了，又不认识喽。谁呀？这是。嗯。这天，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献殷勤。
1: 你咋突然回来了呢？回来几天了？你前几天干嘛去了？都没给我发信息呢。我心情不顺，不好，事做的不顺，有情绪，闹心。自己在那边，没人管，没人问，有事不是自己憋着，很难。哎呀，自己都缓解不过来呢，还能想起来你。 万一这不弄得闹心巴拉的，大家都跟着烦，不就这点事儿？那我能干啥呢？天天在另一院待着，处处不去。
2: 这不应该是我生气，你哄我吗？
1: 这不是跟你解释吗？你生气我跟你解释吗？你解释完不就好了吗？
2: 但我感觉你说的感觉，我好像我得哄你似的。
1: 那你是你没理解我，那不就得哄我了吗？就算不联系你，那不也要联系宝宝？那一阵儿不就闹心吗？不想让你们看出来，或者啥？
2: 哦，那你是因为看宝宝才联系我？
1: 啊，也一样看宝宝，不就看见了？那你看我都这么远，都折腾回来了。
2: 别动！
1: 我诚意满。

我们都是自己消化的，他知道我不开心了，他也不会去多说什么，他怕万一越聊越那个啥，就越聊越吵架的那种，所以他不会去多说什么，我也习惯性的自己消化。

0: 您说的一套。因为什么去世啊？
1: 他就是癌症去世的。
0: 癌症去世，您都年轻
1: 了。生前呢，他有一些比较注重一些形象，爱美一些。
0: 嗯。
1: 后来又想弄的，就这最后一场送的比较那个，给他高端一点，是女方的。
0: 明白。这边呢，就是按照你们的这个需求，去给他专门写一篇悼词。
1: 那是到丰田的一些那个印记，这个东西我可以给你留下，你可以按这个上面写的。
0: 那这没有什么隐私哈。
1: 那没有。
0: 那就好。
1: 丰田的一些。
0: 可以可以，他字写的好漂亮。

0: 完他的日记，感觉也经历了他的人生，突然就想到我们俩了，除了生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两个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也不知道该如何珍惜对方，也没必要总是僵着。
1: 满天星啊，这是鲜的满天星，这是绿灯草。
2: 这个也稍微来一点呗，它搭着这个好看。
1: 弗拉弄成五个，五个就100只了呀。
2: 嗯，
1: 行不？
2: 绿灯草、蓝色妖姬、玫瑰、百合，就这几种，然后再加上白菊。这里面得加水。然后我一直过敏，没送过摇摇花，也接触不了鲜花，
3: 花还没有开。
2: 自己的最后一程就给自己用上一场鲜花呗。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一点，等会儿啊。
4: 用那个乌兰大头的叶去摸呀也可以。
5: 断一下还是啥？
4: 在无味那儿断一下呢。
6: 因爱而更加丰盈，无味告别。
4: 对，这样感觉会好。
6: 下面我宣布，王洪博先生告别仪式正式开始。作为一位殡葬行业从业者，王洪博先生他见证了无数阴阳两隔，正因如此，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懂得生命的脆弱与宝贵。他常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时间，而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去爱、去关怀、去创造。请全体肃立，低首默哀。

0: 你能想象到我真的死了会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刚才我就躺在这里，我就自己在闭着眼睛想，有一天我真走了，你会什么样？是像我们所经历过看到别的亲人那样哭那样难受，你还是会很冷漠？我也不敢想象。

0: 觉像我们干这一行的，就感觉自己啊吃好喝好，天天你也不知道哪一天意外就来了。
1: 反正每一天都见证着生离死别，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里，感觉自己这点是不算什么。
0: 还摸一摸呢，嗯。
2: 从来没搬过这么远的家。
3: 到哪了？那叫他直接上来呗，坐电梯。爸，没装我那个鞋吗？
2: 都不知道了。
4: 知道，那你把人鞋都装起来了，他现在没鞋穿。
5: 对，帮个忙行，因为这太重了，27楼。
3: 哎呦，咋啦？
6: 东西重不重？
7: 好重，搬一个家。我看看一会儿让超市借个那个平的车，
4: 我看看能不能借到。

0: 今天早上我爸我们8点就出发了。
1: 我家那个没看过海，想去看海，然后去日照看海，也算圆了瑶瑶一个心愿。虽然不是三亚、广东还有上海的海，但也是海，先看看再说，以后有机会再去三亚。
2: 四海最深，要求不那么高。好，跟想象的差不多。今天没有人，就我们两个人，人太少。
0: 咱今天下雾，天不多呢。你看这海浪，那也没有我浪。那个台子好玩。
2: 哦，那边有人。

0: 大晚上叫我来干嘛？
1: 给你个惊喜。哎呀，在哪儿呢？这里呢。你去那边等我，你往后走一走，去等我。慢点跑，再往后走一走，再往后点。好了，好了。哈哈，啊，这个好看。从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也没送过你花，烟花也是花，我也觉得。烟花比玫瑰花更浪漫，
2: 开心。

0: 他把这都给收拾好了。这不一样，我厨房在哪儿呢？
1: 当初去江西，他是为我而去的。然后这次跟他到龙丹来，应该算是我为他而来的吧。
2: 把内心挑天就行，心养有新迹象就好了。嗯，行
3: 行
2: 行，我说
4: 呀，你说我看
1: 挑天之喜。
5: 这两天就忙项目的事儿，
6: 那是不是又得去涉县呀？后面，
5: 对，要去了也得一个月，能回来两趟就不错了。这开个车两个小时就回来，先以养家为主呗。嗯，反正就在一起就行，太大的展望也没有，也不是说求挣多少钱呀，就平平淡淡就好。一家人在一起，其实怎么过都开心。
3: 那天工作要是不忙了，你多回来看看。
5: 嗯，
7: 反正离这近，他们谁回来我就跟着回来。嗯，那走吧。
3: 嗯，
4: 找我好
3: 早上记得吃早餐啊，别老不吃早餐。
4: 找我好孩子啊，辛苦你。
3: 嗯。
1: 路上注意安全。
4: 好。
1: 慢点啊。
4: 好。回去吧。
1: 不能，等一会儿。
3: 你要上车吗？
4: 这么啥玩意儿？这都离这近了，还是？
2: 有点慌，不要。
1: 到了给我回个信息啊。

0: 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儒沙。你只要能够找到儒沙，大日本帝国绝对不会亏待你。
1: 只要有钱，一切都不是问题。
2: 你认为真的存在这种可能吗？
3: 现在是非常时期，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2: 这仅仅是你个人的推断，对吧？
3: 是。
2: 其实啊，最值得怀疑的，你却没有怀疑。
3: 你说的是天晚，
2: 你说不是吗？他毕竟一半的日本人血统啊。上次他准备刺杀日本人，但事实的真相我们没法证实。
3: 他当然不能摆脱我的怀疑，而且有重大嫌疑。或许啊，他一直对自己的日本血统感到自豪，他很有可能早就被大日本帝国的那套军国主义洗了脑。

0: 藤田洋子，我知道你的父亲，他在日本国内可是个风云人物。
1: 我的父亲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请不要提他，我以他为耻。
0: 你真这么想？我还一直以为你在寻找机会给他报仇。
1: 我是在寻找机会，在寻找一个为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机会，哪怕让我去死，也可以为我的父亲赎罪。
0: 好，我相信你，我可以给你一个为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机会，而且不需要你死。
1: 谢谢大佐阁下，请尽管吩咐。
0: 我想让你进监狱一趟，想办法和一个女人交朋友，让她信任你，然后帮我拿一样东西。
1: 交朋友？
0: 不错，这个女人身上的情报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相当重要，我相信你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我什么时候行动？
0: 现在。
2: 藤田洋子，准备好了吗？
1: 是，准备好了。
2: 藤田洋子，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你记住，从这一刻起，你的名字叫田丸，你是一个中国人，不能说日语，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开始。你觉得我分析的有道理吗？日本政府大肆宣传军国主义，普通日本民众啊受了毒害很深。你对田婉的推测是有道理的。田婉的嫌疑虽然大，据孟宏讲。
1: 桥本先生来中国多年，一定很久没有喝过家乡的茶了。
2: 鸭子小姐真是体贴，您的一句话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

0: 来，乔本先生。茶很烫，乔本先生不要着急，慢慢喝。
1: 乔本。

0: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认出你了。
1: 你是来报仇的？
2: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杀了我？
1: 不，那样就丧失了乐趣。
2: 我要杀了你！
3: 当时田婉危险万分，如果不是孟红及时赶到，田婉极有可能遭遇不测。
4: 那我们岂不走到死胡同去了？
3: 不安全。那你觉得王琦呢？
4: 王琦可是我们插到敌人的一把尖刀啊！长期以来，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可靠情报。特战队没有王琦，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3: 可是这把尖刀反过来插在我们的心脏里呢？那将是致命的。

王琦长期在敌人内部工作，他有无数的可能会被楠木策反。你连王琦都怀疑啊？我说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谁都不相信。或许他能够顺利的打进去，根本就是罗景明和楠木的一个圈套。

0: 姓名。
1: 你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你不说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在日军医院的时候，我已经摸清楚了你的底细。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这就是你们欢迎新同事的意思？

0: 就这么愚蠢，
1: 这么轻易就被你利用，让你进来。你在日军医院的时候，南木大佐就已经摸清了你的身份。
0: 舞会上的一切都是我和南木大佐给你设下的圈套。
2: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是男人的话就给我一个痛快，因为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得不到。
3: 我不会杀了你，
0: 不过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3: 想让你好好的享受一番。

0: 你现在用的时间考虑，是跟我们合作，还是让我毁了你这张美丽的脸？5、4。
1: 什么？
2: 打！

0: 黄芪因为老田的策反，这似乎说不通。你们当时不是已经把老田给转移了吗？
1: 我们当时虽然把老田转移了，但并不能代表老田就安全了。少邦有没有楠木的眼线，现在谁也说不准，所以还不能排除老田没有摆脱楠木的控制。
0: 那你说少邦里也有楠木的人，那邵青青你是不是也怀疑了？还有山鹰，山鹰是介绍邵青青加入特战队的，山鹰是孟红的丈夫，而且他是虎头山的抗日英雄，难道你连他们都怀疑吗？
1: 恰恰相反，我对山鹰的怀疑是最大的，尤其是小天的失踪，还有这次他的被俘。

0: 山羊果然是山羊，真是硬骨头。你要是个那爷们儿，就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想死？不不不，你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你做梦的吧！先别着急拒绝啊，看看我的筹码。 再说也不迟。进来。爹。爹。小天儿。爹。小天儿。救我。爹。你给我放开他！我实话告诉你，不只是你的儿子，你的太太也在我的手里。什么？
1: 红叶在你上，不错，你的太太功夫果然不凡，但是她的胆子更大，她竟然抢了我的东西，还把它藏起来了。你能让她把东西还给我？啊，
2: 原来梦红执行任务的目标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啊？不错，就是如沙，我想让她把如沙还给我。
1: 你能帮我这个忙吗？如果这就是你的回答，那真的是令人遗憾。

0: 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答不答应？
1: 南部，
0: 求求你，别伤害我儿子，别伤害我儿子，我答应，我答应。
2: 南部想用小天来威胁山鹰。
0: 原本我对山鹰也是绝对信任的，可是自从知道了小天的事情之后，我把之前的事情想了几遍，越发觉得山鹰可疑。
2: 为什么？
0: 孟红回来那么久，山鹰才说要带小天来见他，结果一去发现小天不见了，这也太奇怪了，不值得怀疑吗？还有，山鹰曾经和组织脱离联系好一阵子，这段时间他去哪儿了，干什么了，他从来没和我们说过。
2: 好了，老关，你对所有特战队员的假设都是有道理的，非常时期这种谨慎态度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不要让这种心态影响了你作为指挥官的判断。楠木对如沙的疯狂抢夺，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坚持斗争，这对我们是个不小的考验。我想知道你对你的判断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0: 目前没有。
2: 没有？
0: 虽然目前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从一开始这里面就有问题，否则我们精心准备的行动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彻底的打击？

0: 那你打算怎么办？锄奸。锄奸？对，锄奸。
1: 邓林甫明白，关林如此困惑地怀疑到每一个人头上，意味着特战队不光在战斗力上遭遇重创，更在组织管理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非常时期，能集结这样的一支队伍实属不易，只要有维持下去的可能，就必须坚持。 但同时，既然关林对内奸的存在已经如此肯定，那么。

0: 天湾，天湾，你们也到了，
1: 有没有什么心情了？
2: 幸亏我跟妮娜到的及时，如果再晚一点的话，我们就见不着天湾。
3: 日本宪兵队到了日本会所，我差一点就被他们抓住了。
4: 天湾都掏枪准备自杀了，
5: 枪都抵。

0: 这儿听啊，你先跟我们住在一起。妮娜，孟红怎么样？
1: 孟红现在还在恢复中，但他希望我们能尽快把山鹰揪出来。
2: 对，我们应该尽快去营救山鹰阁。
1: 孟红现在才是夺取入沙的关键，一切应该以孟红为重。但是你们看，我们现在元气大伤。
2: 包人心毒可能连孟红都会有危险。
3: 天婉，你有意见吗？如果不救山鹰，孟红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对他的病情不太好。妮娜，你先回去照顾孟红，一切等孟红好了之后。 咱们再商量。
1: 我和妮娜一起去吧。
4: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你就留在这里照顾队长吧。

0: 来，刚烤好的，趁热吃吧。没想到你还会烤土豆啊！啊！
1: 我身上虽然流着一半日本人的血，但我生活在东北啊，这对我来说还不是小意思吗？我不要你吃吧。
0: 那就是甜吧。
1: 从来没听你提起过你小时候的事情啊。嗯，我出生在抚顺。 到了夏天和秋天的时候，大片的高粱和露天的煤矿相互交映着，火车就呜呜的从地平线上开过。我和小伙伴们可喜欢到河里摸鱼了。嗯，
0: 真香啊！哎，你怎么不说了？
1: 后来，一切都变了。 先是日本人占了柳条湖的铁路，紧接着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变得越来越乱。后来又发生了平顶山事件，好多中国人都死了。父亲知道日本人的所作所为，觉得日本人做了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
0: 所以你的父亲遭到了其他日本人的迫害。

0: 青青，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哎，这个刚烤熟的，赶紧吃吧。你是不是想你爹了？
1: 这些天我一闭上眼，就能看见我爹满身是血的站在我面前，让我杀小鬼子替他报仇。
0: 别想那么多了，今天晚上我站岗，你回去休息，好吧？
1: 我没事，田文杰。
0: 回去吧。回去好好睡一觉，别想那么多了啊。
1: 那明天晚上我来。

我看他不像。

0: 我说青青啊，以后呢，咱们得对天马好一些，不能让他再受到这样的委屈啊。
1: 是的，
2: 还是队长讲的周到。谁？
3: 是我，小九。你怎么现在来了？
2: 我有重要消息。
3: 什么重要消息啊？我关大哥呢？
2: 在里面。
3: 那我进去了啊。

0: 少邦现在什么情况？
1: 上次的事情以后啊，鬼子盯得更紧了，动不动就来找我们麻烦。
2: 小九，山鹰大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1: 嗯，等一下。山鹰哥被关的位置很奇怪，第一呢没在宪兵队，第二呢没在警备队，而是关在日本的民居里面。
0: 具体的位置。
1: 好。
2: 还有吗？
1: 晴晴姐，我就知道这些。
2: 光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队长，现在光有这个根本就没有用，我们从这个纸上根本就找不到山鹰大哥到底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你看你，哎，不是，晴晴，
3: 你先别着急，至少现在说明山鹰没有生命危险，南木一时也不会为难他的。
2: 怎么不会啊？你又不是没被日本人抓过，日本人当时怎么对你的？
4: 怎么说话吧，晴晴，人家天晚也是在安慰你。
2: 他安慰我有什么用啊？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把山鹰哥给救出来。
0: 这样，小九，明天呢，你把妮娜和孟红找来，我们大家好好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2: 不要再商量了，我现在去把孟红跟妮娜找过来，好。
0: 青青啊，这件事情需要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一个周密的计划。
2: 计划，计划！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救山鹰，你就要跟我提计划。

0: 你这是在吃什么药啊？山鹰不是我们的队友吗？好，现在我们大家安全了，那他还在楠木那边，你就这么不顾他的死活吗？
1: 这件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前两天，咱们特战队一直游走在生死边缘，没有静下来想一想。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些不对劲？
1: 有什么不对劲？
0: 我们的刺杀计划为什么会失败？日本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搜查哨房？还有，楠木是怎么知道？
2: 青天是特战队的人，又怎么会知道我藏在哨房呢？据我所知，我藏在哨房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你是说，特战队有内奸？队长。 谁是内奸？队长到底谁是内奸？我一定要把这个狗汉奸找出来，宰了他，为我爹、为我们少帮报仇。最开始，我怀疑田婉是内奸，可是现在我知道你不是。那我是吗？田婉姐，你觉得我是吗？
2: 你肯定不是，对呀，因为我不可能去勾结日本人把我爹杀了。队长，那会不会是那个洋婆子？我总是觉得那个老毛子有问题。
3: 那么现在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什么？孟红。
2: 没错，就是孟红。现在就去宰了他！
0: 站住！
1: 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不要轻易下结论。
2: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孟红会为日本人卖命。
1: 万一他的失忆全都是假的呢？
2: 绝不可能！孟红绝不可能假装失忆。
0: 有什么不可能的？假装自己什么都忘了，然后暗中跟日本人勾结好了。
1: 行了，别扔了。
0: 一切等他们归队再说。今晚我值班，休息吧。
4: 小九，先睡吧。
5: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 0931-8569-293。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难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去哪儿？到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一点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你觉得我是吗？
1: 你肯定不是。
0: 对啊，因为我不可能去勾结日本人把我爹杀了。队长，
2: 那会不会是那个洋婆子？
0: 我总是觉得那个老毛子有问题。那么现在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1: 什么？
0: 孟红。没错，就是孟红。
2: 我现在就去宰了他。
3: 站住！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不要轻易下结论。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孟红会为日本人卖命。
0: 万一他的失忆全都是假的呢？
1: 绝不可能。孟红绝不可能假装失忆，
0: 有什么不可能的？假装自己什么都忘了，然后暗中跟日本人勾结好了。
3: 行了，别争了，一切等他们归队再说。今晚我值班，休息吧。
1: 小九，先睡吧。青青，你也睡吧。

0: 队长。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天冷，怕你着凉，赶紧围上啊！来，
1: 哎，哎呦呦呦呦，啊，好，
0: 我
1: 自己来，自己来。
0: 哎，小心点儿。哎，队长，看不出来还挺封建的嘛。
1: 啊，是，我封建，封建，封建。
0: 冷吗？外面？啊，
1: 还行，大老爷们儿，没事儿。今晚。谢谢啊。
0: 你怎么这么客气啊？哎，是不是有人对你好不习惯啊？
1: 哎，我说

0: 铁爸，在你眼里头，我是不是就是一块石头人啊？啊？我也希望有人能够知冷知热的。哎，那是胜利以后的事儿，现在可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1: 我觉得你没说实话，我看你对孟红的态度不一般啊。
0: 你知道啊，孟红那是任务啊。
1: 孟红还有山鹰，咱们可都是孤身一人啊。
0: 都是因为小鬼子，要不然的话我们也能过上幸福生活，过得舒舒服服的。
1: 可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也不会认识你们。认识你呀、啊。

0: 知道孟红现在怎么样了。山鹰被抓走了，你是孟红最信任的人了。铁腕，等孟红归队，你要多照顾照顾他。儿子和丈夫都被南木抓走了，不是担心啊，他的病情有所反复。
1: 队长，你放心，孟红我一定会照顾的。
0: 哎呀，也不知道南木会怎么对付山鹰。
1: 南木的手段啊，多到你根本想不到。南木现在应该是利用山鹰引我们出来，或者想从山鹰那里得到我们的消息。我们就只有祈祷山鹰他自己能扛住了。
0: 山鹰会不会叛变啊？
1: 不会吧，我觉得他不会。不过这事不好说啊。
0: 这太冷了，你快回去吧。哎呀，快回去吧。

内奸就潜伏在身边，老关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邵青青对田婉身份的证明让人困惑，最有可能是内奸的人竟然完全被排除了嫌疑。难道内奸真的会是山鹰吗？究竟是田婉反侦查的能力太高，还是山鹰隐藏得太深？老关陷入深深的苦恼，他所能做的是将怀疑推向现在并不在场的山鹰，这样起码能稳住田婉，不至于新生出更大的危险。

0: 恩红，我真没想到你还会用刀叉呀。
1: 我也不知道，拿起来就会用。
0: 看来你去苏联训练过是真的。
1: 也许吧。
0: 我倒是觉得诗怡对你来说挺好的，你能跟山鹰真心相爱一次，想想都觉得很浪漫。
1: 我觉着你们外国人挺奇怪的，想不起自己的男人和孩子。

0: 思，你们居然还觉得浪漫。
1: 孟红，我都不知道你身上还有多少秘密，你真是个深迷的女人。可是女人越深迷越魅力，难怪呢，山鹰会爱上你呢。
0: 我从没想过自己要当一个神秘的女人，我只想做普通人，过普普通通的日子，跟山鹰还有小天儿过普普通通的生活。我真想早点想起来以前的事情，早点想起我儿子，早点想起如沙。
1: 如沙，对，孟红，这件事你可不能对我们保持神秘。如沙对我们苏联人，对你们中国人都很重要。当然，小天和山鹰同样很重要。
0: 妮娜，老关有消息了吗？我们什么时候能跟他会合？
1: 我已经见过老关了，等你恢复了一些，我们就去跟他们会合。
0: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去。
1: 哎，孟红，你不用逞强了，你看你呀，等你恢复好一些了再说吧。
0: 妮娜，山鹰被日本人他们抓了，你觉得我在这儿能踏踏实实的养伤吗？
1: 可是孟红，你的身体现在……
0: 妮娜，我已经失去了儿子，我不能再失去山鹰了。如果山鹰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孟红，为了你的爱，我会帮你的。
0: 嗯。静静，你要干什么？
2: 少废话，我要给我爹报仇。
0: 静静，到底是怎么了？你爹出什么事情了？就即便是死，你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吧！
2: 我要让你给我爹偿命。
1: 邵青青，你再不住手，我就开枪了！
0: 妮娜，青青，
1: 青青，
2: 老毛子，你们两个人都是一伙的。
1: 邵青青，你是不是真的疯了？
2: 我疯了，我疯了也是被你们两个叛徒逼疯的。
3: 住手！你要干什么？
2: 我要杀这两个叛徒！
3: 邵青青，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行了，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撤回原地。还愣着干什么？撤！

0: 你的伤怎么样了？都好了吗？已经无大碍了。你看，王琪啊，这次多亏了你和少邦的掩护，总算是有惊无险，捡回来一条命。同志们都还好吗？现在都安全吗？啊，大家都还好，但是有些同志。 为了掩护我们，怎么了？少邦的帮主少老大，为了掩护我们，被日本人杀害了。面对凶残的日本人，每个人都有牺牲的危险。他们帮了我们，
1: 我们一定要替他们报仇。
0: 啊，青青还好吧？
1: 现在青青带领少邦的弟兄，你在少邦看见老田了吗？老关，你看见老田了吗？

0: 老天他怎么了？
1: 老天为了养护我们，牺牲了。

0: 老天又收留丹族之敌人，和他们同归于尽了。都是我害了他，如果不是我，他现在应该还无忧无虑地教学生画画。
1: 老千，你不要自责。老天的死不是你的错，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是日本人，日本人把我们中国人逼成了战士。老天是个英勇的战士，我和千千还小九能活到现在。 多亏了老天，老天是个汉子，有血性，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离别的时候，老天对我说：“老关，你见到王琦，你告诉他。” 之前是我误解他了，现在我为他骄傲。

值得他爱吗？我走的时候什么都没跟他说，我觉得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我拼命想要忘了他，但是我真的爱他。

你不要再说了，行吗？王琦，王琦。

0: 这是关押山鹰的地方，你们要营救山鹰？不是营救，
1: 那是什么？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的确定，特战队内部有内奸。其实我早就怀疑了，但是一直没有证据，是我没有立即解决掉这个问题。
0: 不排除山鹰的可能，所以需要你来调查他的情况。可是山鹰是孟红的丈夫啊。是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这么认为，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定得小心排疑。
1: 好，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无论这个内奸是谁，从之前的种种迹象来看，非常的狡猾，非常的谨慎。

0: 我们要去，你在行动的时候要小心。万一真的是善英，那可就太麻烦了。善英他认识你，一旦被发现，你的处境将会十分危险，必须立刻撤离。
1: 死了，楠木一直在追杀我们，情况就这样。欧欧，你怎么看？跟你说了这么多，咱们特战队里确实有问题存在。我和铁丸子被特搜队追杀，就连我爹的，你在杨婆子那里舒舒服服的养伤。
2: 如果你不是内奸的话，为什么你没有事儿呢？
3: 青青，那说明我掩护孟红掩护的好，
1: 算了吧你。日本人要是真想追杀孟红的话，一个破围术有什么用啊？
2: 我们少帮那么多兄弟，那么多条枪，都没有用。
1: 现在一切只是猜测，再没有证据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2: 我就没有嫌疑，
1: 你就不能偷偷给楠木送信吗？
2: 害死少老大，带着少帮的兄弟坑害中国人。
1: 你胡说！我怎么可能害死我爹？
4: 我只是举个例子，楠木的奸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干出来。现在一切只是猜测，咱们不能破坏特战队的团结。在没有证据之前，不能害自己的同志。我同意铁腕的意见，现在不能轻易的下结论。
5: 老关，不管怎么说，我觉着我们应该先把山鹰救出来再说。
0: 山鹰要救。
4: 但现在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才是时候？你准备什么时候救山鹰啊？他现在很危险。
0: 老关，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楠木一定治好了吧？等着我们去作案，特战队不能再出事了。
4: 可我们现在时间不够了，我们每晚去一刻，山鹰就多一分危险。
0: 孟火，有你在，山鹰暂时不会有危险。
1: 好了，救山鹰是一定的，但总得想个主意吧。大家都先休息吧。
6: 我回去和少帮的兄弟们一起住。我现在也分不清楚你们到底谁是内奸，但是这个人就在你们当中。
1: 我是不会跟杀害我爹的凶手住在一起的。
6: 九儿，
1: 我们走。

0: 不欢迎，
1: 这是哪里的话？来，坐。<笑>按草木皆兵，罗科长还挺悠闲的。
0: 外面草木皆兵，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小日本的事儿。再说，日本人现在不相信我们中国人，也好，落得个清闲。
2: 罗科长看得很开啊，日本交给的事儿都敢糊弄。
1: 王医生，这话可不能乱说。被别有用心的人听到，
0: 麻烦。
2: 现在知道小心了，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也没什么事儿。
1: 真的？
0: 那个抗日分子被大佐带走了，你一定清闲不少。有空约我了。
1: 最近确实冷落你啊。这样，罗某认罚，你说要去哪儿，我一定奉陪。

0: 那我们去吃日料吧。你怎么喜欢吃小日本的玩意儿？
1: 起初我也不喜欢，但是那个东西比较清淡，容易保持身材。
0: 王小姐的身材很标准啊。
1: 我这也是未雨绸缪嘛。
0: 说得好，下班我去接你。
1: 好的。

0: 你去哪儿了？去了这么久，还不是你选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宪兵队的人，我不得出去应酬应酬啊！
1: 你喝多了？
0: 嗯，
1: 那你赶紧多吃点东西。日本人这玩意儿，我就是吃不惯，老觉得吃不饱。
0: 罗科长最近对日本人的怨言颇多啊。上次醉酒，
1: 黄琪，上次的事儿咱就不提了。来，黄琪，敬你一杯。
0: 你少喝点，跟我就别这么喝了。唉，唉声叹气的，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
1: 日本人现在是越来越嚣张，尤其是那个小岛仗着有南亩一味的飞扬跋扈，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罗
0: 科长说笑了，日本人再怎么嚣张，也总会给你几分薄面吧。现在不比以前了，
1: 老上和宋庆武死了之后，日本人是越来越不重视我们。 他甚至怀疑我的队伍里边有共产党的卧底，所以罗科长更应该做出点成绩来，让他们信任并重视啊！怎么重视啊？所有的任务都不让我们参加，老是防贼一样的防着我，还谈什么信任不信任？你那么卖力的去审那个抗日分子。 难道他们都不领情？你说那个人，可是楠木的宝贝，打不得骂不得，还审什么审？楠木把他带走了也好，省心。
0: 我怎么越听越不明白了。
1: 我猜啊，那个人八成是楠木派到共产党那儿的卧底，这次被抓纯属巧合。说不定是小鬼子自摆乌龙呢。<笑>
0: 这怎么可能呢？
1: 你也不相信啊？一开始我也不信。
0: 我听说这个人之前是这一带有名的抗日分子，他怎么会是楠木的人？这些事情，那只有楠木他自己知道。但是这个人嘴巴紧得很，什么都没说。那你怎么会有这种猜测呢？他们就在隔壁樱花九号包间喝酒呢，同席而坐。哎，这不是一伙的，那还是什么？
1: 来吃菜，啊！
0: 我去趟洗手间。
1: 你怎么了？
0: 啊，我估计还是吃了这个生的东西，肚子有点不舒服。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日本吃饭吗？
1: 不是，我是去日本找我女朋友。
0: 哦，好点了吗？看来我真的吃坏东西了，你能送我回去吗？一定是这帮日本厨子没把菜给做干净，我找他们去。
2: 哎，别，这是日本人的地盘。
3: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把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6: 睁着小手，麻烦你睁着眼。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上吧。
3: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9: 一言之计在于左右。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1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 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
11: 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
12: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真的吃坏东西了，你能送我回去吗？一定是这帮日本厨子没把菜给做干净，我找他们去。哎，
1: 别，这是日本人的地盘，别把事情闹大了。
0: 那怎么行？不能便宜了他们。
1: 别，送我回去休息一下就行了，我家里有药。
0: 好，以后啊，咱不吃这个，还是咱们的东北菜啊。 你们是用的什么方法刺激孟红恢复记忆的？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可是都无法恢复他的记忆。可是孟红自从和你们在了一起，却有了惊人的进展，这足以证明他需要你这个丈夫，还有你们的那些朋友。
2: 从哪儿知道这些的？这个你就不必问了。作为你的内线，我总得知道谁跟我是一伙的吧？
0: 我不怕告诉你，在你们的队伍里，确实是有我的人。可至于这个人是谁？
2: 你知道与否，对你交换小天都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啊？
0: 那要看他们什么时候来救你。
2: 他们要是不来呢？
0: 你和孟红伉俪情深，他们不会不来救你。

0: 山鹰真的是叛徒，我听罗建明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但是我真的亲眼看见山鹰和楠木就在我隔壁喝酒。
1: 你没看错，
0: 绝对没有。虽然我只见过他一面，但我记得他的样子。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你知道我看见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我真的想一枪打死他，为老天和少帮报仇。
1: 没想到他真的是汉奸。老关，这个结果太让我失望了。
0: 你不是早就怀疑山鹰了吗？
1: 是，我早就怀疑过他，但是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山鹰不可能是叛徒，他绝对不可能是。接下来怎么办？
0: 回报上级，通知特战队其他队员，多加防范。跟孟红也这么说吗？如果山鹰果真是楠木的内线，最危险的就是孟红。可你觉得孟红他会相信吗？不知道。但是事已如此。
1: 由不得他信不信了。想找到如沙，孟红是关键。如果孟红有了危险，就没有找到如沙的希望了。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孟红。
0: 你说的没错。
1: 还有，王琦，你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我不这么认为。
1: 为什么？
0: 山鹰虽然见过我，但他并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如果我有危险。

0: 危险，我应该早就在大牢里了，所以现在我不能离开警备队。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之前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再给我一点时间。
1: 好，我同意你的想法，多加小心。

0: 这个内奸就是山鹰，不可能，怎么会是山鹰呢？这谁是内奸，山鹰哥都不会是内奸的。他是内奸的话，为什么楠木要抓他呢？
1: 队长，这个是哪里得到的情报？可靠吗？
2: 情报绝对可靠。
0: 我相信山鹰，他绝不可能是内奸。
3: 山鹰哥在鲁托山打鬼子可是出了名的，他多次和楠木正面交手。
0: 他有多少兄弟的死在楠木的枪下？他为什么会和仇人合作？
3: 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不相信。但是你能想到没有，人是会变的。也许楠木抓住了山鹰某个弱点。
0: 不可能，山鹰哥不可能有弱点被楠木抓住。
4: 队长，你的意思是？
3: 我推测，楠木很可能用小天。
4: 来要挟山鹰，
0: 你推测就凭你的推测，你冤枉我丈夫是奸细，你这是诬陷。
4: 这不是诬陷，以我对老关的了解，他只是在说一个事实。
0: 你凭什么说不是诬陷？你对老关的了解，你对老关有多了解？
4: 孟红，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我不允许任何人诬陷我丈夫。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过去，没有儿子，我只有跟山鹰那点仅存的回忆，我就靠着这些来支撑着我。我希望能早一点想起来如沙。难道你们连这些也要打碎吗？说他是叛徒，说他是内奸，不，不可能！
4: 孟红，我们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你不能太感情用事了。
0: 不是感情用事，我相信山鹰绝不会。
4: 我们也不是说不相信山鹰，但是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屡战屡败？为什么每次南武都有准备？如果不是内奸，那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吗？
0: 就算有内奸，那也绝不可能是山鹰。
5: 那你说，谁是内奸？

0: 如果山鹰是内奸，那之前一切所有的失利都可以理解了。
1: 如果山鹰真的是内奸，孟红，你作为唯一知道如沙下落的人，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安全。
2: 如果山鹰真是内奸，我们把他救出来，
3: 我们都得死。
4: 我明白了，你们说到头就是因为你们不想救山鹰。好，你们不去，我自己去。
5: 孟红姐，
0: 孟红，你要相信山鹰是内奸的事实。
4: 哎，你凭什么说他是内奸？连老关都是说推测，你凭什么一口咬定？
3: 默默，把枪放下，咱们再商量。默默，把枪放下，咱们再商量。你这是干什么？
0: 把枪放下。
1: 孟红姐，你别这样。
6: 孟红，枪会走火的。
4: 我相信山鹰，我相信山鹰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会犯错。你们怀疑他，怀疑是内奸，可以，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他救出来当面问一问吗？

0: 我要是真是内奸，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你要是不同意，我就死在你面前。
1: 队长，要不还是先同意了吧，把山鹰救出来再说。
0: 对啊，队长，我们把山鹰哥救出来，问问他再说。我也相信山鹰哥不会是内奸的。
1: 孟红。 你也知道，你的脑袋现在比我们都命都重要。你这么玩，我们还能不答应吗？
2: 孟红，这不是你该干的。
0: 你同不同意救山鹰？

0: 队长，真取救吗？还能怎么办？猫红一发火，队长就没有办法了吗？怎么？你有办法？我从头到尾都反对救山鹰的。你相信他是内奸？不管他是不是内奸，救他都是过于危险的事情。你是队长。
1: 你怎么能因为孟红感情用事被他挟持？
2: 不，我不是被他刚才的举动挟持，而是被他的精神状态挟持。你什么意思？你看看孟红的精神状态，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小天没救出来，山鹰又被小鬼子抓去，还被我们认定为内奸，这些都已经让孟红无法接受了。
0: 如果不把山鹰救出来，他的状态就会一直差下去。怎么可能会想起如沙的下落呢？就算是他想起来，
2: 也已经不信任我们了，很有可能不会把如沙的下落告诉我们。听你这么说，
0: 我们还真得救山鹰呢。你同意吗？你不用管我同不同意，我是服从命令的。
1: 就是怕你不清楚，指挥官怎么能乱阵脚呢？哼，我乱阵脚？哎，看看刚才你紧张的那个样子，我还担心你喜欢山鹰呢。
0: 我是开玩笑的，做事是做事，我一直都是以苏联利益为重，以辱沙为重。
1: 这话怎么听着，怎么这么没有人味儿呢？
0: 啊！职业特工就这么德行？怎么，你没经过专业训练吗？
1: 哎，我说你这个
0: 老毛子。好了，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外面那么冷，进去吧。
1: 看着孟红，我出去一趟。
0: 早取早回。
1: 谁都不能出去。
0: 聪明。

0: 那个女的呢？
1: 女的在屋里呢，把我们都赶出来了。队长呢？一会儿就回来。哎，妮娜，我们真的会去九山鹰阁的吧？
0: 山药真是内奸的话，孟红恐怕会受不了。总比现在崩溃的强吧？你说山药真是内奸，该怎么办呢？是带回来呢，还是当场解决了？
1: 你说呢？
0: 真希望。

0: 青青，怎么了？
1: 嘘。孟红姐，我觉得山鹰哥不是汉奸。
0: 山鹰绝不是汉奸。青青，谢谢你。山鹰知道你这么信任他，他一定很高兴。
1: 好，那你现在愿不愿意跟我出去的？
0: 现在去哪儿呢？
1: 我们两个人去把山鹰哥给救出来啊。
0: 我们俩？
1: 对啊，少帮的兄弟已经探过路了，你现在赶紧跟我走。他们这些人啊，都不是真心谢谢山鹰哥的。队长刚刚已经出去了，咱们两个现在走最合适。
2: 这内奸就是山鹰。
3: 你说山鹰要真是内奸该怎么办呢？是带回来呢，还是当场解决了？
1: 姐，你到底走不走啊？
0: 青青，你等我一下。

0: 杨子看着远去的孟红和邵青青，心里清楚，他们一定是去救山鹰了。楠木俘获山鹰已经多日，无论楠木是打算诱敌深入，还是计划剿灭他们，相信都已经准备妥当。孟红情绪不稳，邵青青有勇无谋，他俩就算是找对了地方，也绝无胜算，必定是正中楠木下怀。杨子决定秘而不宣，这一次给孟红机会，就等于给楠木机会。
1: 据少帮小九的情报，山鹰就关押在这里，是个日式居所。
2: 山鹰和孟红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人替代不了的，救山鹰是必须的。我了解山鹰，至于王琦，之前看到他跟楠木在一起吃饭，就其认为他已经叛变，或者说他一直是敌人的奸细，这是站不住脚的。
1: 说实在的，我一直觉得田满更加可疑，可是从观察的结果来看，和我的想象相差甚远。如果连田满都排除了，那么只剩下山鹰，实在是不敢想象。
2: 孟红说的对，先把山鹰救出来。
3: 从这里进去。
4: 青青啊，吃饭了。
3: 我和青青可以先移开霍里，老关和孟红。
4: 孟红，出来吃饭了。
3: 青青，吃饭了。哎呀，我最讨厌喝粥啊！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面包呢？
4: 孟红，孟红，出来吃饭了，在里面吧？
3: 应该在呀。
4: 孟红。

0: 儿吧。
1: 哦，好。
0: 哎，不是不是，这边。
1: 哦，好，走。这回对了吗？啊，是不是这儿啊？

0: 哎呀，你又看不懂，
1: 你快给我看一眼吧。哎呀，真是的，过来。
2: 妮娜，等等，咱们现在不能去。
0: 为什么？
2: 这关道长回来，看一个人影都没有，这算怎么回事啊？
0: 留个条啊，妹妹。
2: 不行，你忘了你上次留条，关队长怎么教育你的？
0: 现在可不是犯教条的时候，

0: кажется, вся в тюрьме.
1: 咱们稍等一会儿，等队长回来吧。不差这一会儿了。
0: 队长不回来，你就不心动？
1: 不是，咱们莽撞了太多次，这次绝对不能让。不管你跟孟红说去吧。哎，妮娜，你听我说，现在孟红就算被抓住，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你这样跑出去，有生命危险的是你。你放开我！
0: 你放开我！哎，妮娜，你等等我，妮娜，妮娜，你等等我，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早知样不就完了吧？好吧，走吧。
0: 我们是在哪儿呢？这儿。
1: 啊，
0: 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路。那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俩这儿。哦，这儿哈。那……哎，不对，这儿。哪儿啊？
1: 不是，
0: 小九这是画的什么破图吗？ 干嘛呀，青青？小点声，这都是日本人。哎，哎呀，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看这几条路咱们都走过了，现在只有这两条没走过。走，我们先往那边走。走，这边。你看懂了没有呀？我都看懵了。
2: 跟你一样心里很着急。你说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我儿子呢？我想他们来的时候，恐怕……
3: 我在问你，我儿子呢？为什么这么多天没见到他？
2: 这么回去，就是要背叛他们。 可是不回去，儿子怎么办？所以这走还是不走还是一个问题。
3: 见不到我儿子，我是不会走的。
2: 真不走，那我就把孟红留下来，让你们在这里团聚。
3: 盛隐君，你怎么就不能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设想一下，你再看到儿子，然后这个时候，救你的人来了，你舍得放手吗？
2: 别他妈给老子废话！你把我儿子藏哪儿了？我有一种预感，孟虎他们就要来了。

0: 什么呀？等天黑的，这么多窗，里面不知道多少只眼睛正盯着我们呢。
1: 既然出现，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行。为什么还要放走山鹰？
2: 确实，对于我们来说，怎么样都行。我无非是想给山鹰一点希望，给孟红一点希望而已。
1: 学生明白。你明白什么？救走山鹰，我们赢；救不走，我们还是赢。就算不来救。 我们也没输。
2: 你带他们进来，其他人格杀勿论。

0: 情况怎么样？
1: 没看见。
0: 我也没看清。

0: 怎么见不到他们扔营？
1: 孟虎很有经验，为了营救山鹰，他肯定会更加小心。
2: 要不咱们别等孟虎了，进去把山鹰抢出来。
1: 你这是找死，没有孟虎，我们进去一个死一个。
0: 这场恶战是免不了了。

0: 对呀，这怎么没有守卫了呢？
1: 是啊，
0: 你先在这等着，我去附近看一下。
1: 你去哪儿啊？
0: 我侦查一下。

0: 我们来观察地形，青青呢？
1: 青青正在观察呢，我们已经找到了最有可能关押山鹰的地方。
0: 我们今天不宜行动，
2: 我觉得可能有埋伏。
3: 不，山鹰得救，但不是今天。等计划好了再来。
1: 我已经来了，我不可能就这样回去。
0: 哎，孟红，
4: 你们俩把孟红带回去，
1: 跟我们走。
0: 走，孟红。
5: 这
0: 是命令，必须执行。

0: 陈警，
1: 危机路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的高级工程师李正义。2017年，工程技术出身的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的建设。他带领团队3天奔波往返1500公里，只为了寻找一台钻机。他创新性地组织了

0: 双钻机作业，将钻井周期缩短了一半，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玉门油田，一起来看看这位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的故事。
1: 1939年，老一井的原油喷薄而出，玉门油田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序幕。2017年，这片开发了近80年的老油田已经走到了产量自然递减的关口。所有人都清楚，环境区块的流转承载着玉门资源接替的希望。
2: 如果不能快速上产，我们有可能就面临失去这个矿权的危险。
1: 那年李正义30岁，他跟着首批开荒队伍从玉门戈壁奔赴千里之外的庆阳市环县。在条件简陋、一片空白的黄土地上，他们正式踏上了新区开发的艰难征程。
2: 当时呢，我们是在宾馆住宿，把宾馆的库房呢临时改了个办公点，我们进行办公。现场也是没有路，没有桥，所有的赚钱路，所有的井场都是靠我们装载机啊一点一点推出来的。
1: 比简陋条件更紧迫的是钻新井抓土产的死任务。刚接手矿权时，整个新区的日产量只有4吨，和既定目标差距悬殊。偏偏5月是油气上产的黄金期，周边油田都在抢上产，市场上的钻机被一抢而空，找不到钻机，所有的上产计划都将沦为空谈。
2: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也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也是坐立不安。但是心里面一直憋着一股劲，就是5月份，我们一定要确保第一口井要开钻。
1: 时间不等人，李正义和团队立即踏上了寻找钻机的奔波之路。
2: 没有时间吃饭，就在车上啃面包、吃饼干。所以说可以说是早上天还没亮就出门，晚上呢人还在找钻机的路上。
1: 苏里格、榆林、银川、定边，3天跑了1500多公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山西临汾找到了一台钻机。第一口井的顺利开钻，让所有人悬着的心暂时落了地。但要完成规模上产的硬指标，光有第一台钻机还不够，他们必须把开发的速度提到极致。
2: 环县这个地方，属于这个沟壑纵横，山大沟深，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找个井场特别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想的是把这个井场的这个资源最大化。
1: 面对陇东沟壑纵横的地形，李正义带着团队啃起了技术创新的硬骨头。在虎洞区块，他们首次尝试双钻机同步作业，同一平台2台钻机同时开工，大幅缩短了钻井周期，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这套模式很快推广至整个环境区块，成为新区提速的标配。到了2019年，他们迎来了爆发式的突破，全年组织新钻井428口，最多的时候50部钻机同时在这片黄土地上开工作业，全年的钻井进尺一举突破了113万米。
2: 我们的产量最开始只有4吨每天，我们现在的产量的话已经达到了1100吨每天，这个增长了将近翻了300倍。
1: 老一辈在戈壁上打井，新一代在黄土沟壑里开荒，地图上多出来的坐标就是他们的接力棒。9年时间，李正义和他的团队用脚步丈量过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用钻头在荒原上刻下了专属于石油人的印记，也守住了玉门油田的未来希望。
2: 开荒的路从来都难走，但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不负使命。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

0: 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吴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吴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吴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我们来观察地形。哎，青青呢？
1: 青青正在观察呢，我们已经找到了最有可能归来山鹰的地方。
0: 我们今天不宜行动，
2: 我觉得可能有埋伏。
0: 不，山鹰得救，但不是今天。等计划好了再来。
1: 不，已经来了，我不可能就这样回去。哎，
0: 红红，慢着，把猛红带回去。
1: 跟我们走，
0: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哎哎，

0: 无故的又折损了2名特搜队员，就像是想放一炮礼花，却在点火之前就被火柴烫了手，这让楠木感觉很没有面子。山鹰的眼神也让楠木不安，他看似是无法行动，没有配合，但其实在这守卫并不森严的居民区里住了这么久，既不逃跑也不反击，这已经是一种抵抗的策略了。
1: 孟虎，孟虎，你开门啊！孟虎，
2: 哎呀，你就别招惹他了，让他歇一会儿，再教育行不行啊？
3: 他憋了一路气了，你让他消消气吧。
1: 我的气还没消呢。
4: 不是，我队长，你能不能不要再教育孟红姐了？这眼看着我们这些人救人都成功了，你们一全给打乱了。
1: 赵青青，
4: 到。
1: 你还真有胆子理直气壮的，说实话。是不是你怂恿啊？啊，是不是？说话！
2: 你这个小丫头真要命啊！
4: 不是队长，我今天是听田婉说的，一旦认定了山鹰是内奸，就得就地正法什么的，我这不才着急的吗？我
3: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了？
4: 白天呀，你跟老毛子说的呀。
3: 妮娜，我说过吗？
2: 你没这么说，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嘛。
4: 你看，你看，我这不是怕人家错杀忠臣吗？对不对？
3: 哎呀，你们都误会了。我是说，如果确定山鹰是内奸的话，也找个时机啊，不是这个时候。
4: 但是你们这些人都是先入为主，你们就是认定了山鹰哥是内奸嘛？
2: 哎，我们不排除他的嫌疑，这是两回事儿。
3: 我们每个人都有嫌疑，不只是针对山鹰一个人。
4: 你们这是狡辩，狡辩！
1: 行了吧？非得让我用山鹰这招才能唬得住你们，是不是？是不是？啊！啊！行行行行，你们啊，赶快回屋睡觉去吧！啊，赶快的，快快快，回屋。

0: 真是内奸，该怎么办？
1: 真是内奸，是带回来的，
2: 真是内奸，
1: 还是当场解决？
2: 带回来的，
1: 还是当场解决？
2: 真是内奸。

0: 刚起这么早啊？
1: 哼，谁像你那么懒了。
2: 哎，穆红还没起来呢，
1: 我去叫他。
3: 嗯，是我们起晚了，你看这天晚，都已经把饭做好了。
1: 孟红，
2: 来，孟红，孟红，
1: 不会又跑了吧？
2: 孟红，
1: 你让开。我去拿水。
4: 发烧了，来。

0: 这个杏子不用，轻点儿，轻点没用，这都是在地上冻了一夜才发烧的。要不是你们相互指责，我就赔他了。说中国话，
1: ，
0: 醒了，孟红，你没事吧？
2: 孟红，没事吧？

0: 孟红的状况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必须把山鹰营救出来。
1: 今天？
0: 是的。
1: 孟红现在都烧糊涂了，只知道山鹰。我看只有山鹰回来，孟红才能好。
2: 昨天已经屈锅了，今天又屈，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不管哪天情况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行动。
3: 那队长，我们全都走了的话，孟红姐怎么办呀？
1: 你们都去吧，我留下来照顾孟红。
0: 啊，还是让妮娜留下来吧。
3: 为什么呀？
1: 妮娜战斗力比我强，我留下来照顾孟红。
2: 别客气啊，虽然你夸奖我很高兴，但是我得承认那是日本的地方，我呢老帽子太招摇了，你又是比我多脑。
0: 天婉，妮娜说的有道理，你跟我们走，妮娜留下来照顾孟红。
2: 嗯，
0: 这回可别再把人看丢了。
2: 这回想丢也不会丢的。
0: 妮娜同志，昨天的事情还没来得及批评你，你就是这么反省的？
2: 我怎么了？
0: 保护孟红是我们小队最核心的任务，这就是你的态度？
4: 喂，队长，那个你别生气啊，这个老毛子就这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2: 哎呀，我这态度不是很好吗？还主动要求承担核心任务呢。
0: 妮娜，跟我出来。
2: 就为了这点消失还淡了啊？至于吗？
3: 哎呀，这队长今天教训那个，明天教训这个的，真是不嫌麻烦。
0: 哎，我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呢？等着挨骂呢？该干嘛干嘛去。

0: 说说看，你怎么想的？没怎么想，这是努力完成保护猛虎核心任务呗。说正经的。说正经的。哎，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是担心我们全军覆没吧？啊？你是中国人，怎么忌讳这两个字都不会歇呢？
1: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0: 我就是担心，我们都去了，被一锅端，偏倚让天外一个人沾了。

0: 吉宗局对天安门的甄别，你怎么看？就算他是天完没错的，也欠99次没有背叛我们，那也不代表一百次不会的。除了我自己，我任何人都不能100%相信的。行，那你就睁大眼睛盯着孟红吧。说实话。
1: 现在这种情况，真得留神，不能再出岔子。
0: 你就别操心我这儿了，你们才让人担心呢。
1: 是，已经打草惊蛇了。
0: 老关，只要孟红还在我的手里，就还有一线生机。你呢？
1: 好了，我知道我有聪明，有漂亮，可是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0: 行，那我们这就去救你的心上人。

0: 是我，老关，老关，快速别救我，这是埋伏！你怎么这么犟呢？赶紧撤！快，赶快跟我走！老关，我现在还不能走，趁着南蛮没收网，你们赶紧撤！
1: 哎呀，什么都别说了，快跟我走吧！
0: 我现在不能走。
1: 南木早就知道你们要来救我了，而且我已经确定，我们队伍里有内奸，你知道吗？赶紧撤吧！山鹰，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赶快跟我走！快，
0: 不能，快，快，老关，我现在不能走。
1: 山鹰，你必须跟我们走。
0: 晴晴，
2: 队长，现在外面特别安全，赶紧走吧。
0: 孟红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孟红怎么了？
2: 他病了。
0: 病了？晴晴，来不及了，快，赶快跟我走！铁门，快！ 快！

0: 红，你怎么起来了？要不你再睡会儿吧，他没那么快回来。
1: 没事，我想去门口等他们。
0: 那
2: 莫
3: 神鹰，
2: 怎么病了？哪不舒服？
3: 我没事，你回来就好了，你回来就好了。
1: 神鹰，
4: 夫人，
5: 你是不是跟楠木在一起吃饭了？问你话呢。你是不是跟楠木在一起吃饭？
2: 是，我是跟楠木吃饭了。
0: 青青，
1: 青青，
6: 放开我！
1: 放开我！
6: 你敢
1: 吃我？
6: 杀了你个汉奸！
2: 你说谁是汉奸？
6: 说的就是你，狗汉奸！你害死了我爹！
2: 你说什么？你爹他
6: 少跟我装算了！
2: 青青，
1: 青青，
3: 青青。我们好不容易把山鹰救回来，我们难道不能先问清楚吗？
7: 青青，事情还没搞清楚，不能莽撞。
2: 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老关，我能不能跟山鹰单独聊一下？
1: 大家都出去吧。
2: 青青，坐吧。
3: 走吧，
4: 走啊。

0: 怎么样？
1: 老师的古琴是越弹越纯熟了。
0: 你现在也能听出中国乐器的好了？中国的文化太厉害了，博大精深。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老师，我们明明可以杀死几个特战队的人，为什么还要放走他们？
0: 放走山鹰，我无非是想暂时给他们一些快感，麻痹他们而已。
1: 可是杀了他们，不正是削弱他们力量的时候吗？
0: 这也是我上次跟你说的蝎子计划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抓住了孟红，当然可以杀了他们。可是孟红至今没有出现，如果现在杀了他，无疑会勾起山鹰的报复心，他怎么可能再跟我们合作？杀死他们，对我们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1: 那这个山鹰会和我们合作吗？

0: 我一定会。你们别都不说话呀，不说话也不解决问题。队长，你拿个主意吧。
1: 天晚，大家都在想解决的办法。你看孟红现在。

0: 那你再问吧。
1: 天婉，你怎么这么着急？孟宏也算你的生死朋友，你这会不帮他就算了，还这么想？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跟孟宏经历过生死，关系不一般是真的，但也不代表我护着山鹰啊。
0: 内奸想起来都让人恨得牙根疼，恨不得千刀万剐了。哼！可是山鹰是孟宏的丈夫，你们这样对山鹰，等于是要了孟宏的半条命呢。
2: 那也不能中间不分呐！你看都把青青委屈成什么样了。我的要是真的被山鹰害死，谁也护不了他。
3: 行了，都别说了。 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内斗不就顺应了敌人的心思吗？山鹰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会有办法洗清的。

0: 你在监狱里受苦了，啊，没事儿，还说没事儿，你受了这么多苦，结果回来却被你的同志们误会你是奸细。哼，他们说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你相信我，这就够了。
1: 沈英，你去跟他们说清楚。
0: 你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受冤枉啊！不信，我不能跟他们说太多。为什么呀？乐观分析，我们的队伍里面有内奸，是真的。啊，
1: 你有什么证据吗？
0: 我目前没有什么证据，但是这次在楠木那儿，我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
1: 什么问题啊？
0: 这次楠木并没有威胁我，而且我发现楠木非常的从容，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通过跟他的谈话当中，我能感觉到他对我们特战队的情况十分的熟悉，所以我能确定我们的队伍里头有他的内奸。而且我还怀疑他是故意让我们把你给救出来的。
2: 楠木故意让你们把我救出去，
0: 对，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呢？你想想，对于楠木来说，他最想要的是什么，并不是你牟红的性命，而是如裟。他用了那么多的方法来帮你恢复记忆，可是什么都没得到。与其让你留在他那儿，
1: 不如把你放出来，让你主动去找如沙的下落，对不对？嗯。可是，他们就不怕我找到如沙之后，我自己跑掉吗？
0: 哼，他们当然怕，所以他们在你的身边安插了眼线，以防止你逃脱他们的控制。哎呀，
1: 可是这段时间，我也没发现身边有什么不对啊。
0: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想起如沙的下落，只要如沙一出现，我相信楠木安插的那个内奸马上就会露出狐狸的尾巴。从我们刺杀尚玉霄到天上界救回的行动细节当中，这两次行动，楠木的这个内奸其实已经露出了马脚。尚玉霄
1: 和宋仙武被我们击毙，虽然对楠木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0: 但是能杀这么多汉奸，也算是有不小的战果。嗯，没错。以我们特战队现在的情况来看，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战果，已经算是奇迹了。
1: 嗯。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击杀的都是那些汉奸，而楠木却能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从容的逃脱？
1: 你的意思是？
0: 我总觉得，这些汉奸是楠木用来帮你恢复记忆的代价。
1: 你是说，楠木让我们杀了这些汉奸，是为了帮助我？

0: 恢复记忆，好找到如沙。
1: 没错，而且这个方法确实是有效果的。你的记忆确实也是因为这一次次的事情慢慢的在恢复。我总觉得你对如沙的记忆很快就会恢复起来。
0: 你真的这么觉得吗？
1: 不光是我这么觉得，南木和他的那个奸细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这次我才能这么顺利地从他那儿逃脱。
0: 这次能把你救出来也是南木安排的。
1: 没错。
2: 你们都仔细地想一想，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3: 不对劲儿？哪里不对劲啊？
4: 我们都把叛徒给救出来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对劲的？
3: 队长，你的意思是
2: 我们救山鹰是不是救得太容易了？还有山鹰的态度，他开始是不愿意跟我们走的。
3: 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日本人的攻击似乎有点虚张声势，而且还没有援军，否则我们不会这么轻易地逃出来。
4: 进门进得太容易了，守卫会不会松懈？
2: 这就对了，看来敌人是有意让我们救走山鹰的。
3: 放走山鹰前，南木肯定跟他达成了什么交易。
0: 什么？你答应跟南木做交易了？
1: 没错，我答应他用如沙换小天。
0: 小天呢？你看到小天了吗？
1: 看到了。
0: 你看到小天了？南木他怎么说？啊，他怎么说？
1: 山鹰，你把孩子带到家里干什么？
5: 山鹰，儿子在这里，你这个当父亲的说话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特战队有多少人？孟红现在在哪里？小天是死是活，就看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1: 当时为了救小天，
5: 这些天让山君跟着我们受苦了，实在是过意不去。哎，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
1: 我要见我儿子。
5: 这个容易。
6: 加油，
7: 你一定行。
8: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7: 我看看。
8: 哇，走吧，回家吧。
9: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一株小草，

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吃补而不腻补，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什么？你答应跟楠木做交易了？
1: 没错，我答应他有如杀坏小天。
0: 小天呢？你看到小天了吗？
1: 看到了。
0: 你看到小天了？楠木他怎么说？啊，他怎么说？
2: 沈腾，你把孩子带到家里干什么？
3: 沈阳，儿子在这里，你这个当父亲的说话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特战队有多少人？孟红现在在哪里？
2: 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南部，你要干什么？
3: 小天是死是活？就看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1: 当时为了救小天，
3: 这些天让山君跟着我们受苦了，实在是过意不去。哎，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
4: 我要见我儿子。
3: 这个容易。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合作的细节了吗？

0: 这么晚，要我干什么？很简单，你原来在特战队做什么，就还做什么。恐怕没这么简单吧。你回去之后，我给你7天的时间，7天之内找不到儒莎，你就永远见不到你的儿子。7天。
1: 疯了！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到哪儿给你找茹莎去？
0: 如何找到茹莎？如何让孟红恢复记忆？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你只要记住，7天。
1: 你欺人太甚！
0: 时间宝贵，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如何让孟红恢复记忆。
1: 7天，只有7天。没错，当时为了救小田，我只能答应南木的要求。南木告诉我，当时他抓到你的时候，你受了伤，并且记忆力已经失去了。但是知道茹莎下落的只有你一个人，他用了很多方法帮你恢复记忆，但是都没有结果。所以他抓了小田，希望利用我这个丈夫的身份，能够。

0: 刺激到你，让你想起朱砂，用此来换萧天。
1: 你答应为楠木卖命了？
0: 我怎么可能呢？我心里很清楚，我就算是把朱砂交给他了，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先找到朱砂，然后再想办法救出萧天。
1: 可是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朱砂在哪儿。
0: 冷静，一定要冷静。
1: 小天现在在南木那儿，我们怎么救他？我们怎么救啊？
0: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1: 我们去和大伙商量一下，行吗？
0: 不行，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跟大伙一起商量。如果我们一起商量怎么对付南木，那么这个消息一旦要是放出去，那不仅是小天，所有人都会有危险，你知道吗？王后，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小天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2: 幸亏孟红没想起如沙的下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就真是瞎了眼了。
2: 队长，得把山鹰跟孟红分开，不能让他们俩在一起。
4: 山鹰的事儿不忙下结论，今天大家累一天了，睡吧。
1: 睡觉？就这么就算了？
4: 散了吧。青青，以后不要再偷袭山鹰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老关态度的转变让杨子心中打鼓，将怀疑的矛头直指山鹰是杨子精心推动的结果。眼看这把火烧得越来越旺，老关却泼了盆冷水。杨子不明白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关林宣布散会是否宣布着他接受了山鹰的回归，并把山鹰的甄别全权交给了孟红。杨子有些绝望，孟红和山鹰毕竟是两口子，想让孟红动摇，除非是山鹰真的投靠了。

0: 杀给我，
1: 那个九小天，
0: 把苏杀给我，
1: 苏杀给我，
0: 苏杀给我，
1: 九小天，
0: 苏杀不要九小天，
1: 给我，
0: 给我。

0: 香气入上，由此来换小天。
1: 你答应为南宫卖命了，
0: 我怎么可

相信你了。你是我的丈夫，是我最亲的人，按说我应该相信你的。可是南木用小天威胁我。

0: 你这是想什么高兴的事儿呢？咧那么大个嘴。
1: 哎呀，这好久没见你这么忙活了，你知道吗？你干活的时候特别好干。
0: 你呀，就是嘴好。我就在想，是不是以前你就是这么油嘴滑舌的，把我给骗了？
1: 哎，哎，你这个人。这人说话就太不负责任了，怎么能是我骗你的呢？明明就是你追的我。
0: 切，真的假的？
1: 啊，当然是真的。
0: 我追的你？
1: 啊，你想想，哎呀，那一顿缠呐，甩都甩不掉呀，愁的呀。
0: 好啊，你又敢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呦！我的个天哪！你砸死我了！
0: 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1: 哎呦，硌死！
0: 哪儿啊？
1: 硌死我了！后面什么东西硌着了？哎呦，后面！
0: 哪有啊？
1: 这往上！
0: 没有啊？
1: 上边
0: 哪儿啊？
1: 什么东西硌着了？
0: 没有。
1: 往上！
0: 哪儿呢？
1: 紧张！这！你看，好好看！
0: 你又欺负我！
1: 保持温柔。
0: 啊，不跟你闹了，我去办正事儿去。
1: 啊？办什么正事儿？
0: 家里现在没吃的了，我去啊，给大家上街买点。
1: 啊。
0: 这两天大家心情都不好，我也想尽量多帮帮忙。
1: 嗯，好。哎，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是以后我去哪儿你都要去吗？
1: 那当然了，那我得把你看好了。
0: 哎呀，算了，走了啊。
2: 真不让我去啊？小心点啊，早去早回。
0: 知道了。

0: 将军。将军，您今天这么有兴致来找我打枪？
1: 作为帝国军人，应该时刻保持军人的德行。

0: 8空、6空、5空、9空、7空。
1: 果然是生疏了。自从帝国授我以少将军衔，我很少打枪了。作为帝国军人，不应该呀。
2: 将军，您过谦了。
1: 那没了，不知道你是否生疏了？
2: 军人的天职，南木不敢懈怠。
1: 有意，
3: 得子，
2: 来。

0: 九康。
1: 哟咦，人没了。中国有句俗话，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是老了，帝国的未来就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军人了。
2: 将军过誉啊，为了帝国的未来，南木愿意牺牲一切。
1: 说对，我听说最近你们通过抗议分子的内线，消灭了几个对抗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江湖帮派。
2: 属下只是在抓抗日分子的时候，顺便清理了几个暴民，实在不值一提。
1: 说对，你能明白就好啊。现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朱砂。苏联红军对我们关东军的部署正在进行，如果他们提前找到了朱砂，那么苏联红军他们马上就会对我们关东军发起进攻，到那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2: 朱砂的利害关系南木十分清楚，请将军放心，朱砂很快就会回到我们的手中。
1: 走，那就拜托了。
3: 来，

0: 我要替我爹报仇。
1: 心姐，
0: 现在没人护着你了吧？
1: 少帮主不是我害的。
0: 那你说，到底谁是杀害我爹的凶手？
1: 是日本人。
0: 那到底就是谁搞的密呢？
1: 这不是说话的点儿，换个点儿。

0: 声音兄弟，我听说你跟我约了酒，走吧，咱们哥俩喝酒去吧。哎呀，
1: 哥呀，我哪儿有心思喝酒啊？哥，我知道咱们少方那都是打鬼子，绝对没有怕死之辈。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借一两个兄弟搭把手而已。你要是把人给我，我陪你一醉方休，怎么样？
0: 山一兄弟啊，你都看见了，跟小日本拼了这么多年，我以前那么大的一个少帮，现在就剩几个人了，就眼前的光景，少帮惹不起。

0: 再怎么说也轮不上你这个闺女。
1: 打鬼子不分男女，别说让我去冲锋陷阵了，现在就是立马要了我脑袋，我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0: 那你就不管你爹了。爹，星星不孝，辜负了您老人家的养育之恩。星星此去千难万险，我要是死了的话，一定求阎王，让我下辈子还投胎当年的闺女，继续孝敬您。
1: 是我连累了我爹，大哥，是我对不住你，是我把少帮给牵扯进来的。你不要说什么对得住对不住的，抗日是我自己的选择，你就告诉我，到底是不是你出卖了我们少帮？秦姐，今天当着你爹的面，我发誓。
2: 绝对没有出卖你们，没有出卖任何人。那你跟楠木在一起吃饭是怎么回事？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交易，他才可以放你出来的？没错，我确实答应跟他做交易。
0: 但那只是缓兵之计。
2: 秦姐，当时经过危机，为了能让小天活下来，为了给特战队争取更多的时间，我只能将计就计，答应他。
0: 可是你这么做会让别人认为你是内奸的。
2: 秦姐，你们怀疑错人了，我们队伍里另有内奸。
0: 另有内奸？
2: 没错，这个内奸一直都在。
0: 队长也是这么说的。
2: 老关说的没错，但是你们要认为这个内奸是我，那就大错特错。这次我能跟你们一起回来，一来是当时情况紧急，我要是不走，大家都得死在那儿。然二来，我也是想回来会会这个内奸，在我们队伍里潜伏了这么长时间，竟然都没有被我们抓出来。
0: 那你怀疑是谁？现在，我只能相信你和莫红，其他人我没法信。可是我们特战队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你是不是心里有数了？
2: 目前还没有证据。
0: 山鹰哥，那你要我做什么？
2: 秦姐。

0: 我相信，山鹰阁后面有什么任务的话，你告诉我，我一定会小心的。
1: 好。
0: 那么回去吧，单独出来这么久，会被人家怀疑的。

0: 等我找到了如沙，我再过来看你。
1: 哎，回来了。
2: 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0: 他说他要出去，我当然要跟着他了。
3: 哎呀，我说老关啊，这说了多少遍了，没必要吧？
4: 昨天还想杀了他，今天就跟着。那人有魅力就是好。
0: 老毛子，你说什么呢？
4: 哎，我是嫉妒啊！
0: 你又想打架了是不是？
1: 哎呀，好了，你们两个天天在这斗嘴，赶紧吃饭吧，一会儿凉了
2: 啊。行了，抓紧时间吃吧。今天孟红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啊。
5: 这你做的呀？
1: 对啊。哎呀，手那么脏，赶紧洗手去。
5: 哎呀，好吃好吃，跟以前一样啊，不，比以前做的还好。
1: 快去洗手去。
4: 你们俩什么时候变那么恩爱了？
2: 孟红，你是不是又想起以前的很多事情啊？
1: 前一段时间生病，我一直在昏睡，那个过程中让我想起了以前跟山鹰的一些事情。
6: 干嘛呀？看我干嘛？怎么不行？这么好的菜。
4: 孟红，你有没有再想起一些如沙的线索呢？
1: 如沙确实反复出现过，但是没有更有用的。我觉着我应该很快会想起来。
2: 孟红啊，刚刚恢复，别给他太大压力啊，先吃饭。
1: 我知道你们每一位都非常关心如沙，只要我想起来，我肯定马上告诉大家。好，吃饭吧。
7: 山鹰看着一桌人带着各自的心思，将一桌美味吃得寡淡无味，心里感到既可叹又可悲，既愤恨又无奈。一支薄弱的队伍遇上一个劲敌，能苦苦支撑到现在，的确实属不易。可孟红尚未痊愈，小天又生死未卜，自己竟然成了众矢之的，背上了内奸这个沉重的罪名。山鹰心中的无名火无处释放，如何为自己证明？如何揪出真正的幕后黑手？除了自己，山鹰似乎别无所依。
2: 说什么？
8: 吃素。
3: 那个，你们先吃。
2: 好。

0: 沈英，你刚才到底干嘛去了？跟我你总能说吧。
1: 我跟青青交了个底儿。
0: 什么？你都跟青青说了？
1: 对。
0: 那他怎么说的？
1: 他肯定是相信我的。
0: 我觉着，只要是你说的话，即便是骗他，青青也会相信。
1: 我可没骗他。
0: 我知道。对了，沈英。

0: 我想再去一趟当时夺朱砂那个地方。
1: 你想再去一次大山林？
0: 嗯。
1: 之前不是去过了吗？也没找到什么线索，还是别冒这个险了。
0: 我的状况比之前好了很多，虽然说之前没有什么进展，但并不代表这次去也没有。我感觉我需要更多新的刺激，我想再试一试。
1: 也有道理。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废弃矿区如何涅槃重生？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0: 方寸平原又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
3: 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湖一景和一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
0: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0: 电话，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世纪》。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正身处秦岭西路嘉陵江上游的甘肃省两当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群山环抱，两当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6.37%，位居甘肃省前列。可以说在这里每一次呼吸呢，我们都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当中。两当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始终坚守着生态底色，擦亮着生态名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两山转化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陇南两当，看看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听一听山水如何唱响出的新声。
1: 这里是位于两当县西坡镇的张国老康阳产业园，也是两当县两山转化的标杆项目。走进产业园，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一栋栋独具特色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很难想象，眼前这片静谧雅致、充满生机的地方，多年前还是一片机器轰鸣、尘土飞扬的煤矿旧址。
0: 杨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我们怎么想到把一个关闭的煤矿，然后改造成为了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国老康阳产业园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在18年之前呢是陇南市西坡煤矿一号井。这个煤矿呢是明朝永嘉年间就开始开采。但一直呢是没有上规模。到2018年了以后呢，国家以后淘汰落后产能这个煤矿了以后呢，就关闭了。关闭的时候，当时有100多工人，就面临着以后就业、工作。我就想以后如何呢，把这个老旧矿山能够转型升级，这个工人能够就业工作，生活在这里。根据了咱们国家以后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政策，的一个导向，我就想到以后了，做这以后了，生态文旅开发，把这个地方了，打造建设成了以后了，张国老的康阳生态园。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以前的以后大造，这边了以后呢，就是以前的以后，停车的车库，上边呢，那是我们的以后办公楼，这边呢，就是职工的以后呢，住宅宿舍，我们，就首先了以后呢，在原貌的基础上以后，改造，
0: 就是把原来的这些厂房啊、办公的这个房子，我们全部都已经利用起来了。
1: 曾经的矿区发展让这片土地一度面临生态压力，而两当县始终坚守生态底线，以生态修复加产业转型为路径，把废弃矿区改造成了集生态康养、特色酿酒、林下经济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园，真正把生态短板变成了发展长板。这里不仅可以为游客提供特色的养生服务，还有充满田园气息的民宿，让游客体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
0: 那么这几年，我们的张国老康阳产业园是如何把我们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富民优势的呢？
2: 我们把这个康阳产业园了初步打造起来以后了，首先要做的以后嘛，就是把旅游和这个康阳融合起来，就打造了个张国老康阳山庄。打造起来以后了，因为我们初步做起来以后体量有限，引流有一个过程，就业的人员了比较少，就在这儿了又扩建了一个国老酒厂的以后了，酿酒基地。然后呢，为了进一步的有扩大就业了以后，又养鸡养蜂，做一些以后宁夏的经济，把这个融合起来以后发展。

0: 那周边的农户有没有在这里务工的？
1: 我们在酿酒车间的这个工人，还有以后呢，我们康养山庄的以后呢，员工，包括以后，高潮时期的以后临时雇佣人员都是周边的农户。
0: 大家有没有听到？虽然已经傍晚时间了，但是呢，这个鸟鸣声还是不绝于耳，而且这儿的生态真的是很好。现在已经有点滴响雨滴了。那我们身后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蜂蜜酒的一个展厅是吗？
1: 啊，是的。啊，
0: 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看蜂蜜酒是什么味道的。我们进去看一下。
1: 有请。
0: 好。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把这儿的生态优势啊转化为富民增收的优势，那这些特色产品应该也是我们重要的增收的特产，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的，这次我们这边的以后木耳、香菇，这是咱们两大的以后地标产品狼牙蜜，它既是绿标也是地标也是甘味，这个狼牙刺花了，蜜蜂4到6月份采了以后呢，酿造的蜜呢就叫狼牙蜜。我们这周边了以后呢，漫山遍野的山林里边呢都是狼牙刺花，它是绿色的森林里边的以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以后小包装的那个狼牙蜜，
0: 嗯，
1: 一条一条的
0: 啊，
1: 这种就是
0: 尤其适合这个。出差啊，
1: 便携式
0: 放在包里，打开就可以。
1: 馒头啊，咖啡啊，牛奶啊，都可以用。
0: 啊，各种包装都有。
1: 这呢，就是我们为了以后呢，进一步的延伸这个蜂蜜的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增加以后蜂农的收入。
0: 嗯。
1: 开发了以后呢，蜂蜜酒，蜂蜜发酵酒，这是蜂蜜发酵酒。
0: 嗯。
1: 纯蜂蜜低温发酵。没有蒸馏，保留了蜂蜜里边的活性酶和益生菌。
0: 我们来品尝一下，
1: 品尝一下。嗯，
0: 好，好，谢谢谢谢，先闻一下。哎呀，真是不错。那我们这里是一个康养产业园，欢迎朋友们有机会呢，在盛夏时节来到我们两当，在这里寻找一份夏日的清凉。因为在最炎热的时候，我们这里大概平均温度也就20度。
1: 是的
0: 啊，所以呢，你看尝一尝我们自己的蜂蜜酿的发酵酒，包括你像我们这里的什么香菇呀、木耳，可以在我们的三餐当中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山珍野味。来这里康养，一定会让您觉得不虚此行。
2: 为做好生态转化呢，我们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一个呢是坚持生态优先，筑牢绿色根基。我们全面落实县乡村三级林长制，大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76.37%，林木绿化率达到87.37%，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第二一方面是坚持防治污染，守护碧水蓝天。我们严格落实县乡村三级合长制，扎实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目前全县环境显著改善，城乡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未来两当将继续深耕生态优势，让青山底色更浓，金山成色更足，让这片绿水青山释放出更多的生态红利，绘就更加绚丽多彩的生态画卷。
3: 在两当，两山理念不是口号，而是可量化、可感知、可共享的实践。云平镇位于国家4A级景区云平三峡核心地带，这里竹林如海，山水相依，是两当全域有机农业的核心区域，也是两当县两山转化最充分、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而返乡青年庞香则用一座竹林小院，把生态资源变成创业资本，书写两山转化的青春故事。

0: 2015年，庞向回乡开农家乐，依托云品有机生态，农家菜山珍野味迅速走红。他以本地有机土蜂蜜、核桃、土鸡蛋为原料，创新打造云品蜜酥，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如今蜜酥年销10000斤，收入50万元，带动周边6人就业，帮农户销售有机农产品超4000斤。
1: 果然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美食，味道就格外的不一样。刚才和庞向一起体验了云平蜜酥的制作，坐在这儿就一会儿我已经连续吃了5块了。因为以前呢我也下单购买过，但是真的是刚出炉的格外的香，
2: 格外好吃啊。
1: 是的是的，现在呢庞向的这个竹林小院呢，不仅呢是让大家来品尝和体验云平蜜酥的一个很精致的民宿，更重要的也是咱们当地农特产品的一个重要的销售的窗口。那我们乡亲们会把家里的一些哪方面干货带到你这儿来呢？
2: 像土蜂蜜，首先是核桃，还有一些香菇啊、木耳呀，还有山上一些挖的野菜呀，包括山上一些山货呀，就是他们挖来啥一斤半斤的那些我都能，不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打电话，庞向，我这边有一点，一点点东西，你能不能？我就发个朋友圈，快速的就消化掉了。
1: 哎呀，
2: 所以就这个就是，就是以前乡亲们不相信我，还以为我卖不出去东西，就害怕就把他们的东西，刚开始是真的是不信任，还有就有时候还嫌我赚钱多了。现在乡亲们不一样，哪怕他把蜂蜜拿来，我说我没钱给，哎，你先放到你这儿，我有时候把钱就给人家打去了，哎，你就先用嘛，我又不着急，你先用你的，就这种信任感真的是，好像就是，感觉自己就高了一截子那种感觉，啊，被捧起来的那种感觉，
1: 有成就感，
2: 就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哎呀，是好像被需要，包括父母的需要，包括乡亲们，包括我们村的那些有时候妇女们。后期的话，如果说我们这个蜜酥正儿八经说产量销量大了以后，我会就会发往种植这一方面，让他们种油菜花，因为这个要有油渣，油菜花的一个是就1、2、3产业，我现在就直接蹦到3产，就是1、2、3还没有，就是种植这方面。后期的话，如果说能让所有的人回来，如果产业就是梦想大一点的话，就是让人全部种小麦，小麦种完之后种油菜，油菜花还可以一个可以观赏，一个可以蜂蜜蜜蜂采蜜。这就是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了。
1: 就我相信这些年你一定有很多时候会为自己感动，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2: 有，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为了家乡留在这儿，当乡亲们把东西啊土特产拿过来给我一个电话，乡，我有一点东西，你能不能帮我卖一下？哎，这一刻我就觉得我能发挥到我的作用了。就是有时候农户需求说让我干个啥的时候，收蜂蜜了这一刻，真的是觉得哎呀，自己都感觉到有就留在这就有意义了。你就想着自己一个人，以前就是经常我会发抖音说啊，我宣传我的家乡，好多人说哎，你们的蜜酥，有时候经常会有人评论说你的蜜酥真好吃，哎呀，这一刻我说原做蜜酥就感觉就，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评论，翻抖音，他就说他就坚持吧，为了这一句好吃，为了这一句哎你家的比别人家的好吃，就继续坚持。想着就是自己一个人富可能不算富，如果说全村全镇都富了，可能那时候乡亲们都来，哎呀，就夸赞我的时候，包括有好多人也会来说，哎呀，给我父母，这父母脸上也有，父母说，哎，你们家庞向真厉害，就觉得我留在这儿，真的就留下来就合适的，就必须得坚持下去了。
0: 庞向的竹林小院就像一个小小的窗口，把两档的生态农产品带出了大山，让绿水青山孕育的乡土物产变成了乡亲们增收的金山银山，也让乡村振兴的烟火气飘满了这片青山绿水间。
1: 薛书记，我们这次到云平来采访呢，是特别的期待，因为这里一年四季的景色都很美。而此行还有一个第二个目的，就是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

0: 开始，我们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六微有机小院，也是很期待想让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今年以来呢，云平镇紧扣中央一号文件，发展小而美的文旅业态，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金种对标我们全县的红色传承、全域有机、城乡融合、福寿康养四大主攻方向，所以我们创新推行了六微的有机小院的发展模式，以庭院的小切口，撬动乡村治理的大文章。我们引导群众盘活这个院落的一些资源，打造了微菜园、微花园、微果园，还有我们的微菌园，和微景观的六微的有机小院，推动庭院经济实现了生产模式、风貌颜值和全域和美的三大转变升级。通过大力推广我们的有机酵素，让庭院成为有机产业的一个微载体。通过精细化的打造农户的房前屋后的一些复合型的空间，让庭院成为一居一业的微场景。然后通过以庭院的小生态整治为支点，联动推进了充足的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整治与乡村治理。所以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户一景和一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同时我们也坚持量力而行和分步实施，以示范引领带动全域的推广，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让庭院经济与乡村旅游深度的融合和协同的发展。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了张国老康养产业园，见证了老矿区变身康养福地的生态产业蝶变，读懂了两当践行两山理念的硬核实践。我们在云平的竹林小院感受到了返乡创业的乡土温情，看到了生态物产富民的共富之路。秦岭深处，嘉陵江畔，两当正以两山理念为指引，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当中走出了一条特色振兴之路，让这方翠色青山真正成为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一二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365个日夜，10万公里的行程，我们寻访了一些古老的手艺，延续百年的小店。和小店相依为命的手艺人，100年，它长成了一段历史，短成了人的一辈子。在镜头下，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为钱发愁，为命挣扎。但是每个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迎战着生活，他们窘迫，也曾得意。哭过，却还没有丧失笑的能力。这些天南海北的手艺人不约而同都说过一句话：我们学的行当就像一件烂棉袄，它不见得能让你风光体面，却能在最冷的时候为你遮风挡寒。也许你我都应该有这样一件烂棉袄，让你在苍白沮丧的日子里，尚有一腔热血，去跟生活过招。

0: 另一种生活。
1: 好，花钱还给。
0: 佛山弘盛馆创于清咸丰元年，原名佛山蔡礼佛武馆。鼎盛时期，整个弘盛系统达上万人，是当时中国成立最久、人数最多的武馆之一。65岁的夏汉广师傅是蔡礼佛的武传弟子。蔡礼佛拳，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南拳之一，盛行于广东、香港、东南亚以及欧美，中外弟子多达300万人。这个总是踩不准节奏，因而成功抢镜的练拳者叫黄忠坚，是这300万弟子中非常不起眼的一份子。
1: 来来，边个玩啦？等等，执下你啊！啊，系啊，玩扯拳啦，喺度开始。系啊，慢慢啦。
0: 在古代，蔡礼佛拳曾被称为苦力拳，习练者都是贩夫走卒、工匠、农民。乱世中，他曾是劳苦大众面对生活时的底气和傲骨，是虎口艰难中的男儿当自强。如今的蔡礼佛又承载着什么样的愿望？看着师兄腰马娴熟地捂着狮头，黄忠坚露出了热切的眼神。即使踩不准节奏的他，对于学拳和舞狮也有着超越生活的梦想。充斥佛山的是武林文化，弥漫绍兴的则是黄酒。绍兴部分的主人公老沈骑着电动车，威风凛凛地出现了。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作为绍兴酒的发祥地，东浦素有酒香之称。早在宋代，此地已是绍兴酿酒业的中心。
1: 我扎不住了，扎不住了，扎不住了。
0: 作为曾经被 NHK 采访过的酿酒大师，老沈正在为酿酒积极做着准备。第一步就是像收废品一样挨家挨户的上门收旧坛子，他的这第一步就让想跟他学酿酒的小儿子崩溃了。收个坛子5块10块，可一个新坛子也才15块。
2: 年轻不够了，要140。
0: 作为酿酒大师的老沈却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他跟同样精明的老居民斗智斗勇地收着坛子，乐在其中。
3: 我踏踏过来这个，我妈妈就不摸好几顶。
1: 好，可以。
3: 好，谢谢。
1: 他们快乐关系了，那很快乐的。来呀！下一个是
3: 我看看。娘的不要我就来。
0: 别人说他是不舍得花钱买新坛子。他却不这么认为，旧坛子有包浆，做酒更稳当。新竹市有丰城之称，是北台湾最早开发的城市。城隍庙是新竹的起源地，建于清乾隆13年，至今已经有250多年的历史。早期有庶民小吃殿堂之称，60、70年以上的老摊贩在这里比比皆是。正对着城隍庙戏台的翁记卤肉饭，在此出摊已经有100年。每天5点半，翁记招牌亮起时，等待进餐的老顾客已经排起了长龙。
4: 因为是平民小吃，大家都很喜欢吃这种东西。比如说外国人来就知道台湾卤肉饭。
5: 我是第3代，做到第4代的话，已经在台湾可以说是百年了啦。我爷爷也是10几岁就开始做了，啊，我父亲也是十几岁，因为这样好像代代相传都是这样。像我现在我们第4代的，他们做还好是3个姐妹很好，哦，都可以自己去配合，一个人也至少也做了10几个小时，也不简单。
4: 从我结婚的时候，我接手也35年，双胞胎他跟着我做也快10年了，对，基本上都已经接得还很顺手了。
0: 闷热且飘着香灰的城隍庙是翁记的福地。 几年前父亲生病，

0: 第四代接手后开了新店，虽然环境更好，顾客却一直说味道不对。直到父亲重出江湖，老顾客们说就是这个味道。翁家在城隍爷的庇护下做了100年，城隍庙是他们的第二个家，进庙里拜拜表示谢意，也成为了全家人的日常。忙活了一大早，妈妈骑车赶往翁记新店，和刚刚起床的上班族一起融入到早高峰的车流中。
1: 佢彈吉我彈吉他，佢跟住我彈吉他。
2: 嗯，
1: 而家我學武術，佢跟住我學武術。
0: 这天晚上从鸿盛馆出来，他跟朋友约在大排档吃夜粥。
1: 生七名嘅，十几个流派，好多嘅流派。因为我哋选择学蔡李佛咧，就因为蔡李佛同我哋嘅情况系好相同。蔡李佛以前喺广东嚟讲叫做呼呢拳。專門係保護嗰啲下層嗰啲人嘅，知唔知？包括以前我哋嘅宗師康扶正義，都係一啲有意義嘅事。誒，忠義永存。
3: 好，三，飲曬佢啊！
0: 三杯啤酒下肚，他談起夢想。他的夢想是回村里當村長，教村子里的孩子打拳，并且在村里建造一个武馆和一支狮队。他慷慨激昂，仿佛已经成为武林高手，穿越回冷兵器时代，行侠仗义，主持公道。
1: 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我们必须要做，我们不做，我们下一代就会被人虾，知不知？我们下一代就会被人虾，没办法。其他村有武馆，我们村有吗？
0: 他的朋友露出了礼貌的微笑，因为这番话他们已经听过很多遍，还因为他们知道生活中的黄忠坚和这个高谈阔论的梦想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1: 所有的武术都相通的。
4: 继续走吧，太重了。
0: 收完坛子以后，老沈像阅兵一样把酒缸都滚到院子里排队晒太阳。这个环节叫露缸。缸有日晒夜露的说法，被晚上的露水和白天的雨水滋润过，再晒在太阳下。老师傅们都知道，做酒用的缸要这样晒上二三十天才能用。
4: 挑个窝给他啊。得了。
0: 绍兴家家户户都喝黄酒，回收来的坛子里有时还有剩酒。坛子不知流转过多少人家，见证过多少家庭的欢乐时光。坛底的老酒似乎还荡漾着人群的欢声。
4: 喂喂喂，朋友。我在老屋里，小盆子的，搞事，寻外头补了，外头硬气的，搞事硬气的，就不理的，理的还补。
0: 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个五块钱收来的坛子，还是他酿酒时并肩作战的战友。人投入情感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计算性价比的。
5: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一

0: 感言很长吗？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1: 早上八点，结束城隍庙的早餐摊位，全家人回到翁记新店，开始准备午餐。翁家有三。

0: 他爸爸在城隍庙开的时候，我早上五六点我跑去那边城隍庙吃啊，啊吃饱洗一个澡，再睡回笼觉。我今年七十了，我二三十岁就吃到现在，吃了四五十年了，你想一想，不会腻的。
1: 卤制肉丁浇在白饭上就是一碗卤肉饭，它看似简单，却是宝岛延绵不绝的味觉记忆。大学毕业后，大姐在五星级酒店做后厨管理，五年前回家帮手，却在经营理念上和保守的双胞胎产生了分歧。
2: 这张菜单呢，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就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客人，他就想说这么好的汤跟卤肉饭也想要分享给他的朋友，所以他很细心做了个菜单。但是那时候我们要贴的时候，其实家里有一些纷争，妹妹就觉得贴这个很麻烦啊，所以她寄来了很久，一直没有拆封。
3: 其实姐姐她的思想比较多吧，但是我们跟爸爸妈妈的观念就是顺着这样做
4: 就好了。
3: 但是他们的她跟姐夫的理想好像
4: 比较多，可是也不就是他们想的我们不懂，真的是不懂。
3: 对，然后讲的就觉得好像很难，那就你们两个去吧。
1: 双胞胎认为保持现状就是尊重传统，大姐和丈夫俊豪则积极推行老店创新。在这场争执中，父母占双胞胎
2: 这个木头的奖状，他说我们入选了卤肉饭节的优良店家。像我们去参加这次活动，爸妈其实很反对，经济部就一直打电话来，我们就说还是没收到。直到有一天我去丢垃圾才发现有我的名字，爸爸就很生气说怎么会不会发现，他应该要把它撕烂，因为他就不想让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
1: 不仅是报名表，就连这个木质奖牌也曾被家人不止一次地丢掉，大姐又一次一次地捡回来摆好，直到他们懒得再扔。
4: 就是如果把他们花在这个些事情的上面，我的话，我会想要去救狗。
3: 我们支持他姐夫跟姐姐，但是
4: 我没有办法。对，就是。对，因为我们就是想说就这样子就够了。
1: 东浦在打造黄酒小镇，即将拆到沈家老屋，节省的老沈到废墟上捡几块木板回家加工一下，就是现成装酒的箱子。沈家世代居住于此，他现在做酒的老屋也曾是父亲与爷爷做酒之处，从小在这里长大，老沈跟周围的邻居都很相熟，开起玩笑也是信手拈来。
5: 到我们好的，哎，你到电脑里去。两个成五十八，准备一个二十九。解放以后，五零年以后做老酒，很神秘的。我小的时候，我在想，我会喝酒的，我一定要把它做酒，一定要把它学会。喝酒的人，你不学会怎么行？你学会做酒了呢，酒有的喝了，是吧？
1: 老酒入口温和，却后劲儿刚烈，不熟悉的人很容易中招。
5: 那个女人上当了很多的。女的说：“哎，这不错啊，这搞定，这到底好，等下上当了，受不了了。”睡。
1: 古诗百工要熟悉自己手艺的每一道工序，老沈继承了这个传统，自己酿酒，酒坛子破了自己补，自己做装酒的木箱子，然后再自己蹬三轮车发快递。一个人就活成了一支队伍。在前几天的一次家庭会议中，因为碧华的创新遭到全家反对，他和爸爸已经三天没说话了。今天晚上他要和爸爸说上200多句。
2: 那你有没有很爱我们？
6: 你说呢？爸爸妈妈今天所做的不是为了你们，爸爸妈妈不用那么拼了。
2: 那你如果没有做卤肉饭，你其他有想做其他的吗？你的梦想是什么？可以
6: 梦想

0: 然后就像现在这样安稳就好。
1: 哦，就开店或是有一个家，
0: 像这样就很稳定，宝宝就已经很满足了。
1: 那之前妈怎么也会想要一起做？
0: 妈妈，妈妈是嫁给我啊，要不跟我一起做，她吃什么？所以说今天这个家庭没有妈妈，我们这个家庭也没有这么幸福啊。
1: 那你在干嘛？
0: 我当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在后面撑腰，精神上的支持。
1: 那对妈妈有什么感想？啊，
0: 对妈妈忠心不二。
1: 那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
0: 你只要听妈妈的话，
1: 她听你的话，
0: 妈妈就高兴了。我的话还好了，因为我只要你们乖，我没有什么话讲，我都是在听你们的话。
1: 对啊，我们讲道理、啊。
0: 但是你们讲的道理不见得是真理，你们讲的道理有时候是歪理。就像我跟你讲，讲述你啊。
1: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不错啊。
0: 对, 对啊，事实上社会上你要用你所讲的这个理去做的话，是行不通的。嗯，行得通，爸爸早就去做了。
2: 爸爸认为保持从前的口味才叫传承，否则宁可把店面租给别人，也不能砸了翁记的招牌。
0: 一碗几十块，你才赚几毛钱。你要赚一千块，你这个手已经
1: 卡到
0: 烂掉了呢。所以说你们不做，爸爸妈妈也不用烦恼，爸爸可以租人家。嗯，
1: 只是没做，
0: 这个底已经做好，可以做。对啊，所以说。爸爸妈妈所作所为也是为了你们三个女儿，只要你们肯做，嗯，对不对？
1: 对，
0: 就是爸爸妈妈的幸福。
1: 那我们和好。
0: 谢谢你们三个小喽啰啦。
1: 小喽啰。
0: 谢谢你们老爸老母完成心愿。
1: 我也要谢谢爸爸。也这么辛苦。对不对？因为本来这就是经营这家店本来就不简单嘛，然后也难得有机会可以两个人这样聊天。平常比如说我们在厨房备料，你也匆匆忙忙进来拿个东西，可能拿个饭，或是拿个什么饮料给我们喝。可是真的就是短短30秒、1分钟不到，你又要赶来店里工作。
0: 生活就是为了生活。
1: 对啊，再抱一下，快点。
0: 那个我要考呀。
1: 对啊。
2: 开店辛苦。一家人只有过年的几天可以坐在一起吃饭，平时碧华和爸爸很少有这样说说心里话的机会。
1: 就等着，因为刚好忙完。
2: 练拳和舞狮是他的爱好，现实中的黄忠坚则靠承揽一些零散的装修工程为生。虽然自称是包工头，但固定成员只有他一个人。今天打墙的工人没来，他自己抄起了电钻。
3: 16岁在佛山，现在26了。
2: 拿掉狮头，没有吉他的黄忠坚，只是佛山几百万人口中一个渺小的打工仔。今天晚上他要和女朋友进行一场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对话。
4: 不要再谈了。
2: 女朋友雪飞谈起事来从不拐弯抹角，接下来的对话毫不罗曼蒂克，对情侣来说却堪称经典。
0: 我们这个事怎么解决？你爸回信了没有？
5: 没有。
0: 你妈？
5: 我妈无所谓。
0: 为什么？
5: 反正以后我跟你过日子
0: 挺好。那你怎么想？
5: 你说一下你的计划呀。
0: 我的计划结婚呗。
5: 什么时候结？
0: 看你
5: 爸。你给多少礼金？
0: 按照我们的这边风俗。
5: 你娶的谁？

0: 家的女儿。
1: 哦，
0: 我倒是想跟你们家谈，你们家给我机会了吗？
2: 不是，你爸不愿意见我，怎么是我家没有给你机会？你不见我爸的见了一百遍了，你都。
0: 那我跟他说要多少礼金，他也说没有啊。
2: 他儿子娶老婆又不是他娶老婆，他娶老婆的时候就一笼鸡，就几个。
0: 我想一下，我妈那天说了，20万，
2: 打个折呗。
0: 那就10万了，但是你们家车又没有，房又没有。
2: 当时是看上我什么？啊？
0: 看不上。
2: 不是你
0: 现在的在嫌弃。
2: 那你以前为什么追我呢？
0: 我没有追你。
2: 谁？不承认是不是？
0: 叫你去打个电话，你理都不愿意理呢。
2: 你爸不接我电话怎么办？
0: 那是你自己做人失败。人家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你要但凡条件好一点，人家为什么不接你电话？
2: 他没有给我失败的机会啊。那电话不接怎么回事？
0: 接了呀，只不过听说是你，然后就挂了。
2: 快点吧，把这个事定下来吧，看看什么时候去挑个良辰吉日。吉日。
0: 你自己去说。
2: 他不接我电话。
0: 你先去跑到他们面前去说吧。
2: 那他拿刀砍我怎么办？
0: 那你站在那里让他砍呢？
2: 不是，那隔壁有医院吗？
0: 隔壁就是药店。
2: 生活好累呀、啊。

0: 一场好笑却又暗含焦虑的谈话之后，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唱起了歌。这曾帮他追到雪飞的杀手锏，在现实的碾压中似乎也失去了魔力。
1: 你快洗澡睡觉怎么样？
0: 过两天他们打算去见雪飞的父亲，焦灼中黄忠坚用脸盆代替石头捂了起来，他也希望这能给他带来一些好运。

0: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老沈的院子里酒坛已经就绪。夜观天象，他宣布明天就是正式做酒的日子。
1: 今朝有小雨个，没这么多一阵心，他从医院里老弟听着从边送过来个，你真的不讨厌啊。
0: 夜晚，整个城市都休息了，姐姐还在社交网络上和客人互动，经营着其他家人认为不需要经营的网络行销。
2: 爸爸妹妹开始沟通了，
0: 妹妹嘴上漠不关心，却偷偷翻起粉丝页的动态，一边等待闹钟响起。她新一天的工作将从凌晨开始。
3: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

0: 马嚼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引爆器准备怎么样了？还差一点，马上就好啊！老田，哎，老田，怎么办？继续，哎，老田。 本田，本田，这个混蛋本田跑到哪里去了？K电视的门为什么开着？
1: 少尉，你看，嗯，
0: 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哎！
2: 听到枪声吗？是配电室方向。
0: 走。
2: 啊，伯爵，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3: 是配电室方向，
0: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2: 等等，啊，你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
0: 好了没有？情况枪卡住了，无法引爆。你那家伙快修！你们看到我正在修吗？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2: 小笨，你来呀！我来，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
0: 行了行了，别废话，精打五功夫。
2: 哎呀，惊动了巡逻队，你快修，我去对付他们。
0: 哎。

0: 程元少佐，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我马上派人去看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是。
0: 将军阁下，电话接通了。喂，我是宫本庆隆。是的，是我。什么？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一直在火车站等我。 可我在火车站，并没有看见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什么？

0: 现在还在火车站，这怎么可能？你立刻将电话转接到火车站，我要和特使阁下通话。
1: 飞人的钳子一定出事了。
2: 你的意思呢？
1: 我们几个过去帮忙。
2: 枪声，日本人至少有两挺机关枪，凭你们几个救得了他们？
1: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吗？
2: 现在能救他们的

0: 能源少佐，他们停电了，
1: 快取备用灯来。
2: 是。

0: 设计骗局的人正在不远处嘲弄地看着我们。可悲的是，我们尚不自知。
1: 传使阁下。
2: 传使阁下，华中联络部转来五峰冶炼厂急电，请你马上到战场室。
3: 好，冶炼厂。
2: 是的，电话是宫本青龙将军打来的。
3: 什么？宫本将军在冶炼厂？啊？
2: 是的，电话是宫本将军本人打来的。
0: 怎么样？
3: 不好，出事了。

0: 这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1: 有人袭击北田车间，炸毁了电闸。
0: 什么？袭击者已被巡逻队包围在了配电室内。神驹，拉箱情报，立刻集合队伍。
2: 是。
0: 喂，是，我是宫本，这是阁下吗？是的。什么？你们还在上海火车站？
2: 宫本阁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哪里下了车？怎么可能直接到了印钞厂？
0: 专列就是开到上海北火车站，一个叫安田的少佐自称奉你之命前来迎接，
3: 并对我说，昨夜华中联络部
0: 遭遇歹徒袭击，你与金田敬之阁下正在处理紧急状况，无法前来，要我直接到印钞厂与你们见面。
2: 宫本阁下，这个安田少佐现在在哪儿？
0: 15分钟前，这个安田少佐突然消失了。
2: 宫本阁下，安田就是离开分子，请你立刻转告藤原少佐，结合部队全面搜查厂区，务必将这个离开分子抓捕归案。我们马上出发，赶往那里。
0: 好，我明白了。
4: 阁下，怎么样？
0: 车师阁下和金田将军仍在上海北站等待我们。
4: 什么？那将军阁下下车的那座火车站又是哪里？
0: 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藤原少佐，车师阁下命令集合部队搜查全场，抓捕抵抗分子。
4: 是。

发现了，快走。

0: 印钞厂遭遇
1: 抵抗分子袭击，他们的目的一定是印钞车间和驻牟市。山崎副官，你率领一小队严密把守印钞车间。
2: 嗨，
1: 美田副官，你率二小队赶往沛田市，配合那里的巡逻队消灭歹徒，夺回沛田市，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厂区电力。
2: 嗨，
1: 将军阁下，我想，
0: 抵抗分子一定会到驻牟市夺取假钞模板，我们便在那里埋伏。

0: 我们已经到了，
1: 我们已经到了。
0: 我们已经到了。
1: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

0: 再等等下去，日本人大部队就要来了。
1: 等我五分钟，五分钟后不到，你们炸掉印钞厂，迅速撤离。哎。
0: 机枪。

0: 哎，你傻呀？门外有两挺机枪，这扇门一打开，我们立马报销。
1: 那怎么办？

0: 死了！啊！拿起枪！
1: 现在怎么办？
0: 第一车间还没有动静，伯爵他们应该还在那里。
2: 包围裴警事！
1: 韦天副官，是巡逻队的摩托车，怎么办？
0: 上摩托。

0: 伯爵怎么还不来？五分钟已过，再等一等。
1: 快点，快点，快点！
2: 连队，人们！

0: 我早就料到你会来，所以在这儿等你。是吗？你可真聪明。你究竟是什么人？中国人。我的专列所停的车站，并不是上海北火车站，是吗？算你聪明，哼，只可惜晚了点。
1: 你是怎么骗过特使阁下的？
0: 职业秘密。

0: 个屁呀、啊！
1: 把这子弹打光了，追上去活捉他们。

靠谁先锋，靠谁水流，今天老子就无畏。救兵来了！救兵来了！

0: 去。
1: 伯爵呢？
0: 在影城拆迁，我带路。
1: 弟兄们，跟着我，保持队形。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了。
1: 伯爵呢？
0: 在你床上见，我来。

0: 安田少佐，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率卫队将筑魔术团团包围，而你又被我们合围在办公室里，一时瓮中之鳖，插翅难逃，赶快投降！
1: 藤原少佐，我和你赌一块大洋，你抓不到我。
0: 安田少佐，你这种愚蠢的自信，只会害了你自己。 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1: 我能将银元扔在你脚下，同样也可以将手榴弹扔在同样的地方。

0: 只可惜你没有手榴弹。
1: 本来我没有，但有人送给我。
0: 有人？是谁？
1: 死人。
0: 不好！
1: 这是送给你的，
0: 快趴下！

0: 好在上面。
1: 我在上面的打博士，跟我来。

将军亲眼看到他跳进这间屋子，怎么会不见了？我就不相信他能飞上天！给我搜！

0: 将军阁下，里面没有动静了。
1: 虽然我很不愿意，但却不得不说，恐怕藤原和他的部下都阵亡了。
0: 这个安田少佐究竟是什么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1: 他简直不是人，是鬼，是鬼啊！
0: 将军阁下，我们怎么办？撤退吧。
1: 混蛋！
0: 是。
1: 我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中将，竟然被这样一个人吓跑，这简直是笑话，笑话！
0: 是，将军阁下，我们派人进去。
1: 不，黑暗是他的世界，我们守在这里，等待特使阁下的援兵到来。
0: 是。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摩托车。
0: 是我们的巡逻队吗？

0: 你还好吧？
1: 好，我很好。
0: 救了两拨人，就是没看到你，我都快急死了。
1: 他们还好吗？
0: 都很好。
1: 上车吧。
0: 嗯。
1: 抱紧我。

0: 哎呦，贴那么紧干嘛呀？小心脸粘上了，撕不下来了。
1: 生气吧？气死你！
2: 来人，你和舞女坐这辆车。哎，
1: 好啊！哎，我不要和她坐。
2: 别废话，快！

0: 那么紧干嘛？不怕沾上撕不下来呀、啊？
1: 我愿意把脸永远贴在你身上。哎呦！无情无义，你
2: 怎么样？关键时刻还得是朋友吧？上车。

0: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2: 封锁整个城市，一定要消灭猎鹰暗杀队。

0: 特派员马青云就交给你们。
1: 荣毅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将这个叛徒安全押运到重庆，接受最严厉的审判。
0: 一路小心。

0: 汤军统上海区区长，为了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气节和灵魂，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败类。
1: 哎，双英，听说前些日子你和共产党有过接触？
0: 是的，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不贪财，不好利，行事果敢迅速，雷厉风行。炸毁假钞厂的行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是根本无法成功的。
1: 哦，
0: 还记得那位朱大姐吗？
1: 啊，
0: 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1: 哎呦，真看不出来，她那样一个女人，竟然是共产党的领导。
0: 马庆云的所作所为，让我彻底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重庆政府。小江，我们需要一些与我们的目标和志向相同的人作为同盟者，共产党正是我们多年来所寻找的。
1: 双英，你想加入共产党？
0: 有什么不可以呢？当初我们组建猎鹰暗杀队时，

0: 青云说得很清楚，猎鹰暗杀队虽然名义上隶属军统，但保持独立，我们有权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1: 嗯，不错。
0: 走，回去和大家商量商量。

0: 这是日本人私印假钞使用的模板，交给朱大姐，告诉她燕双鹰不辱使命。
1: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是什么？
1: 你们究竟是不是重庆方面的？
0: 怎么说呢，八一三事变后，我率中社弟兄组成了猎鹰暗杀队，后来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军统上海区区长马庆云，他要我们加入军统，被我拒绝了。然而我答应他，猎鹰暗杀队名义上归军统上海区统辖，但保有实际的独立性。
1: 也就是说，你们其实与军统没有关系。
0: 可以这样说，猎鹰暗杀队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是我们自行筹集的，军统没有给过我们一分一厘。
1: 哦，是这样。
0: 怎么问起这个？
1: 没什么，只是好奇。
0: 今天晚上我们还说起过这件事。
1: 什么事情？
0: 我们想加入共产党。
1: 真的？
0: 是的。月心，你能不能替我问一问朱大姐，加入共产党需要什么条件？
1: 好，包在我身上。
0: 嗯，谢谢。
2: 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1: 嗯，燕双鹰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燕双鹰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
2: 啊，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1: 问过了，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2: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

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好，给您。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0: 完了，全完了。
1: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看你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2: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3: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4: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5: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3: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

0: 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
1: 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2: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3: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2: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3: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2: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啊，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3: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2: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23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3: 是是。
2: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3: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23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2: 对，
3: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锋利无比，要不要？
2: 要，当然要。
3: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 88元。

0: 精岩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一擦一抹，哦，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23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帮他老客户相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
0: 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那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呢，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
4: 哎呀，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

0: 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2: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0: 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台节能无火炬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炬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炬煮。外锅为5G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风，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炬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1: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炬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4: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4: 迪士格无火炬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4: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炬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炬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炬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炬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炬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炬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

0: 真的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钛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啊，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啊，一能做饭，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完全脱骨的，
1: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领品个体户，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3: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金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宫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4: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5: 吴氏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老师，不能冒险的。
7: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8: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4: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庆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2026兰州马拉松如期而至，这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宴，不仅是跑者的向往，更是兰州展示城市形象、深化文旅融合、激活消费潜能的黄金 IP。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场马拉松沸腾一座城，2026兰州马拉松在万众瞩目中鸣枪开跑，来自海内外的3万多名跑者在黄河之畔留下了拼搏的汗水与难忘的回忆。兰马不仅是一场顶级的体育赛事，更成为了推动兰州城市发展、促进文体商旅多元融合、扩大对外形象的强力引擎。那么如何把赛事的燃点转化为

0: 为文旅消费的热点和城市发展的增长点。在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奔跑中，兰州跑出了怎样的加速度？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甘肃省文化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马多勋。马教授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感受2026兰州马拉松带给这座城市的澎湃活力与崭新气象。
2: 发令枪响，京城沸腾。当数万双脚步踏上黄河之滨，2026兰州马拉松再次将这座城市的激情点燃。这是一场跨越14年的热血相约。从奥体中心到读者大道，这条被誉为最美赛道的百里风情线上，不仅上演着速度与耐力的巅峰对决，更流淌着京城百姓最质朴的热情。从专业的赛事保障到贴心的志愿服务，都让跑者感受到了西北人的实在与京城的温度。兰马早已不仅是一场单纯的体育赛事，它更像是一座城市对拼搏精神的最高礼赞，是兰州献给所有追梦人最炽热的拥抱。
0: 马教授，我们兰州马拉松已经经历了10多年的历程，在这10多年的长河当中，让您记忆犹新的有哪些点呢？
1: 兰州马拉松我们现在已经13届了啊，做了10多年，进入到了国际田联的金标赛事和中国田协的金牌赛事双金标这样一个等级了。在规格上、发展的水平上、在专业化程度上、在我们邀约的这个国际知名的一些精英赛选手的这个数量和这个等级上，还有成绩上，全民整个参与的范围和规模上，带动的农商文旅各种产业的协同发展的这个水平上，现在已经成为在中国乃至在国际非常知名的马拉松赛事活动了。那么今年呢，我认为呢，整个城市全民健身运动的拉动效应上更加明显，尤其更加明显的这个奖牌的这个设计上融入了很多兰州的城市文化 IP， 白兰瓜、牛肉面、马家腰彩陶的这个纹路等等。今年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是，马拉松周末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只是一天的赛事的这么一个范畴，这个核心运动附属的和拉动的和延展的文化活动确实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的。
0: 这两年马拉松这项运动在全国范围之内掀起了热潮，但是我们兰州马拉松总能够脱颖而出。在您看来，我们兰马之所以能够成为城市名片，它的核心竞争力和独特性到底在哪儿？
1: 我觉得第一，首先它就双金标赛事，双金标的这个背书，那么是我们的马拉松就具有了最高的一个等级。第二，兰州这个马拉松主要围绕着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跑，文化上的非常重要的地标和体育运动赛事的亲密无间的这种嫁接是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复制的。第三呢，兰州这个城市海拔大概在1520，所以这样一个亚高原的城市马拉松，它的难度、它的挑战性啊更高，所以兰州马拉松的这个成绩含金量特别高。那么第四个方面呢，黄河文化和丝绸之路文化元素的多元性、文化的丰富性、交叉性和这个叠加性，在全国的好多城市当中也是不可多得的。所以对选手来说啊，体育运动的挑战性和文化的深度的体验性，它是一个非常融洽的一种结合。
0: 就像您说的，兰马其实已经超越了体育的范畴，那今年更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马拉松周末等系列配套活动。在文体商旅深度促消费方面，您认为兰马打通了哪些关键的环节？
1: 我们好多的资源就是被激活了，衍生出了更多新的这个体验消费空间。由于这个马拉松周末等等这样一些品牌的这个推出啊，马拉松已经成由原来的平面的单一的这么一个体育赛事变成一个文化盛宴了，所以整个城市的消费被充分的释放和拉动了。硬件设施的改变也非常鲜明啊，奥体中心整个这一块成为我们兰州新的一个城市地标呀。南北滨河路整个是非常通畅的，我们兰州市的两条非常重要的动脉呀。大大小小的这个公园，你比如说马拉松体育公园、湿地公园、龙园、小西湖公园等等这些，还有许多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它就又造就了一种体育、商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态势。那么现在兰州马拉松

0: 结社活动和敦煌文博会和天水的功绩复习大典，这几个活动都成为外部社会认知甘肃非常重要的这个窗口。
1: 很多朋友都说呢，因为一场赛爱上一座城。那兰州呢，有着丰富的黄河文化、丝路文化底蕴。那我们兰马是如何将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增量的？那接下来是如何实现让过境游变成过夜游、深度游的改变呢？
0: 从中国西北游出发到在兰州，到中国西北游相会在兰州，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我觉得兰马是功不可没，推动了兰州的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这个叫做体文旅融合发展。以兰州市区为中心的旅游就整个被激活了，西可以去丝绸之路精华段的河西走廊，东可以通达到我关中平原和丝绸之路出发点西安，西南方向是我们民族旅游非常重要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北呢经过我们的白银到宁夏、内蒙，可以走向河套平原之旅。所以这两年以来，有资料这个显示，我们兰州的这个文旅产业的游客总量和这个旅游的综合收入，那么基本上都要占到全市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2: 赛事搭台，经济唱戏，兰马的巨大流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深度耦合文体商旅，从独具特色的马拉松周末，到贯穿全程的消费嘉年华，兰州敏锐地抓住了这波泼天富贵，把赛事的燃点转化为文旅的热点和消费的增长点，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这个初夏最热门的打开方式。围绕马拉松衍生的培训、会展、文创等产业链条，也为兰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借由兰马的全球传播与社交媒体的裂变，一个开放、自信、活力四射的兰州正破圈而出，向世界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与无限的发展潜能。
1: 那您如何看待兰马所承载的社会价值？它在提升我们市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0: 有了兰马，我们兰州更漂亮了，兰州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的完善了，这是巨大的一个社会价值。第二呢，我们兰州的美誉度和知名度越来越高了，南北两岸绿树成荫啊，新型的标志性的建筑数量也现在越来越多，好多外地人惊呼这是兰州吗？借助于兰州国际马拉松这个赛事呀，把我们兰州这几年宣传出去了。那么从它的经济价值来讲的话，每年兰马的举办的这个期间，我们直接拉动了兰州的消费可能在12-13个亿到15个亿之间，间接消费可能在20-25个亿，还有它的先发效应、后续的后发效应，这些效应整个都综合起来的话，那么它所产生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价值啊、健康价值等等，这些价值都是不可限量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兰州市民空前团结，觉得我就是主人，我就要为兰马运动出一份力、尽一份心，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文明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综合下来，这些东西都是生产力，都是对我们这个城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尤其文化，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和推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的这个推动作用。
1: 对标国际的这些知名赛事，比如伦敦马拉松或者这个东京马拉松，我们兰马还有哪些比如在这个赛事运营、城市品牌建设还有相关产业链延伸方面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的？
0: 首先我们要不断地要提升赛事的规格、赛事的水平和赛事的成绩。有多少非常知名的精英的这种马拉松选手能参与到我们的兰马赛当中，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他们的参与度的范围越大，参与的这个精英选手的这个水平越高，我们兰马的成绩越高，那么这样我们兰马的这个品牌价值就会越来越高。第二，我们现在还不能只把兰马局限在全程赛、半程赛等等的这样一些就兰马说兰马的这些赛事的安排上，那么将来我们可以设计在不同的这个空间的丰富多彩的赛事，比如线上兰马、兰马云跑，我们也可以发育兰马的子项目，比如说亲子欢乐赛、引领健康赛、大学生挑战赛，这些我们都可以在未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设计。兰马还需要一种学术氛围的支撑，围绕马拉松运动一些论坛文化活动，在兰马赛前赛后可以做得更加丰富。
1: 对于二零二

0: 六年的兰州马拉松，您有怎样的期待和寄予？那未来我们该如何乘势而上，让兰马真正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文化名片？
1: 未来我们兰州的马拉松赛事一年比一年具有高度，这个所谓的高度就指的是赛事的规格、赛事的水平、赛事的成绩，延展的产业链更具有长度，能够让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经济社会生态启动它的联动发展，让我们兰州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厚度，知晓我们兰州和赞誉我们兰州的这个半径越来越大，文化深度、文化的厚度就会越来越具有显示度，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到兰州来投资、置业、发展、安居，就会源源不断的活力的注入，这样我们兰州才能活得更好的。

0: 道甘味。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4: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2: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5: 这人不能不幸，
6: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3: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7: 有人想对你不利，
2: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哥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8: 元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0: 今年前4个月，全城外贸实现平稳开局，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5.1%。
1: 2026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来自国内外的3.3万名跑者相聚黄河之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我省瞄准特色作文。

将立足独特气候与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产业筋骨日益强壮，奋力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0: 通过专业化的技术培训，让群众变身产业养护工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 你看这个小小苗子啊，那缺水了、控温了啥，都不是简单的事。我明儿必须要嫁接，他们也请了师傅给我们教，我们在这儿也学到很多东西吧。
0: 产业兴旺，富民增收，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产业振兴。在张掖，高台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推广特色制种菜心产业。制种菜心管理省心，订单有保障，种植效益可观，逐渐成为农户增收的热门选择。在庆阳，河水县老城镇创新推广菌菜瓜三级轮作模式，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完善产销对接机制，让闲置土地焕发新活力。
2: 目前正在进行辣椒种植、拉棚维修及菌包被设吊挂工作，六月底前全部完成种植。种植完成后，黑木耳可达到250余万包，辣椒达到500余亩，黄西瓜、甜瓜达到150余盆。
0: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我省蓄力研链、补链、强链，推动八大产业优势产业链条化、集群化、融合化发展。陇南西河县持续推进中药材半夏标准化种植，已建成12个1000亩标准化基地和22个500亩以上种植基地。凭借稳定的品质支撑，西河半夏的出口贸易圈正不断扩大。
3: 国内的话在18个省区，然后国外的话主要是日本、韩国，出口的数量占总销售的25%左右。日本主要是汉方药，涉及到有44个方子需要到半夏。
0: 引培并举，产业链实现强筋壮骨。眼下，武威天柱县东大滩乡抢抓农时，土豆、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为全年农业增收、产业提质筑牢基础。在天水秦州区的樱桃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果农根据农技人员的指导，正进行套袋作业。套过袋的樱桃成熟后，果面光洁鲜亮，色泽均匀，口感更加清甜脆嫩，优果率和果品品质大幅提升。宁夏永靖县朱家岭村受本地气候影响，传统作物产量偏低，效益不佳。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当地立足村情，因地制宜引进贝贝南瓜，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径。
4: 今年村上引进贝贝南瓜这个新品种，专门的技术指导，指导我们进行种植。对于今年的这个收成啊，我们是很有盼头的。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意义重大。我省坚持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重点，以打造全国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为载体，开拓特色产业发展新局面，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5: 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266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值增长13%，进口值增长2.7%，全省外贸实现平稳开局，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6: 全省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表现突出。今年前四个月，甘肃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687家，比去年同期净增21家。从企业类型看，国有企业进出口157.1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9.1%，继续保持主力军地位。民营企业进出口107亿元，增长51.3%，增速显著，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1.8亿元，增长19.9%。在贸易伙伴方面，甘肃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前四个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88.7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9%；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87.6亿元，增长23.6%。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至4月，兰州海关共签发RCEP 原产地证书97份，享惠货值3363.9万元，区域协定红利持续释放，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业态发展迅速。前四个月，甘肃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值增长239.8%，同期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9.4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7.4%；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68.5亿元。

0: 元，增长26.1%，展现出良好增长态势。甘肃台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来自国内外的3.3万名跑者相聚黄河之滨，用奔跑感受丝路古城的热情与魅力。
2: 3、2、1，
3: 黄河奔涌，火力精神，这里是2026兰州马拉松赛的起终点，兰州奥体中心。此刻是5月24日清晨7时，整个城市激情涌动，热烈欢腾。作为世界田联锦标赛事，本届蓝马吸引来自海内外的3.3万名跑者齐聚于此，开启一场激情的奔跑盛宴。稍后。
4: 作为世界田联金标、中国田协金牌的双金品牌赛事，本届马拉松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其中全程2.5万人，半程8000人。赛事首次采用11分区5批次错峰发令，从7点至7点22分陆续起跑，有效缓解赛道拥堵，提升参赛体验。
5: 我感觉蓝马的赛事组成，包括咱们志愿者、赛事组委会啊，就感觉特别的用心，啊，让我们跑者感觉过来以后就是特别的温暖。
6: 太热情了，就是一路的欢呼声连绵不绝，一路硬是被那个加油声喊到了终点。
4: 今年赛事依旧沿用百里黄河风情线经典路线，沿途串联黄河母亲雕塑、中山铁桥、白塔山等城市地标，尽显兰州独有的城市风光。与此同时，赛事各项保障工作全面提档升级，近7000名志愿者与386名专业裁判全程在岗服务，设置17处补给站点，首次选拔蓝精灵组长，升级志愿服务体系，领嗨台全面升级，搭配多点位特色助威，营造沉浸式奔跑氛围。
7: 我爱人也比较爱运动，对，也支持咱们这个兰州的这个赛事，所以早早的就过来为家人加油来了。
8: 跑的时候不累啊，觉得他们刷新自己的新纪录呀，或者跑出这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就替他们开心，看他们热情的冲我们招手，我们要热情的回应他。
4: 经过激烈角逐，贵州选手封佩友以2小时14分09秒斩获国内男子组冠军，刷新蓝马中国籍选手赛会纪录。西藏选手四人错姆以2小时29分59秒夺得女子全程国内冠军，打破蓝马国内女子纪录。半程马拉松，国内选手张国富以1小时07分48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黄艳凤以1小时17分51秒的成绩获得女子组冠军。
9: 我是第一次参加蓝马赛事，氛围办得非常的好，然后观众非常的热情，天气气温我感觉是整体还是挺舒服的，拿下这个国内第一吧，今天的名次我还是挺满意的。
10: 其实今天的这个天气吧，对于长跑是挺好的，比较凉爽。一路上都是给我加油的，我就感觉很棒，使劲跑。
4: 甘肃台报道。
1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甘肃馆通过 AI 加文化加交易，集中展示我省科技与文化加速融合新成果。
12: 人工智能到底有多智能 ？AI 又如何赋能如意甘肃？今天带您来到第22届深圳文博会的甘肃馆，一起来感受感受呀！小莫，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3: 我是来自敦煌研究院的小莫，是全国首个结合具身智能大模型的文博场景 AI 导览人形机器人，交响思路，如意甘肃，欢迎您。
12: 您看啊，在这里通过 AI 数字文学互动空间呢，就可以把自己化身为传统著作或者说红色经典故事当中的主角，然后去体验故事发展的脉络，也是将以往的这个静态阅读啊转换成了动态体验。
14: 我们采用这个 AI 的语言处理能力，还有 3D 建模以及实时云渲染的这个技术，打造了平台，让他通过讨论的形式勾起他的兴趣点，寓教于乐的形式，然后把这个文化传播出去。
12: 握个手吧。
15: 那我出手喽！
12: 你好，他们就像是百科全书一样，啥都知道。
15: 沈阳香包是国家级非遗，源自陇东黄土高原，它造型古朴粗犷，承载着千年民俗智慧与美好祝愿，能把甘肃的非遗好物讲给你听，我超开心的。
12: 不管您在哪儿，只要一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一秒穿越千年敦煌。

0: 作为敦煌文化数字化开发最新成果，寻境敦煌 VR 沉浸体验等数字化产品，带您360度自由探索莫高窟第285窟细节，将原本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深度体验、可巡回展出的数字文化内容，让千年文脉活了起来。
1: 我觉得挺震撼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文物保护也更好。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0: 今年深圳文博会期间，甘肃馆以 AI 赋能展现文旅创新活力。AI 生成微短剧、寻境敦煌 VR 沉浸体验、数字藏经洞、人形机器人等纷纷亮相，智能文创产品吸引了诸多观众驻足。当人工智能与人文精神深度融合，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与发展逻辑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深刻重塑，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晚23:08发射。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中，甘肃白银级的张志远成功入选。这位生长在黄河岸边的宇航员将带着家乡的期盼与祝福叩问太空。
3: 在白银水川镇的地头，藏着张志远最初的航天初心。儿时的他，每每看见空中的飞机，总会满心向往，奋力追逐，一颗逐梦蓝天的种子就此悄然萌芽。
4: 有一次我们在地里干活，当时过来了一架飞机，他就一直看了之后呢，他一直追着那个飞机跑了这么400-500米吧。当时可能他就说，他呀，那个飞机我啥时候能开上？我说你好好努力，你好好努力，你就能开上。
3: 儿时田间追飞机，今朝九天揽星河。在张志远的家乡甘肃白银，街坊邻里、亲朋好友无不为他的飞天梦想圆满实现而倍感振奋与自豪。
5: 他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加入训练了，回到家就绕着黄河，这黄河边每天早上都去5公里，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冬天特别冷一大早就去，夏天特别热也是，是为了训练达标，觉得特别心疼他。
3: 心怀热爱，笃行不怠。2006年，张志远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扎实的学业基础，从200余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成功通过空军招飞选拔，正式踏上逐梦长空的道路。从黄土地到蓝天，再到即将抵达的浩瀚宇宙，他用20年如一日的坚持，诠释了航天人的初心。如今，带着家乡热土的滋养与千万乡亲的期许，航天员张志远已经踏上征程。今晚，他将奔赴太空，不负韶华，在浩瀚宇宙书写崭新荣光。甘肃台报道。
6: 在辉县有一个曾经3度启动拆迁改造却又3度搁浅的桥西片区，是县城发展中妥妥的硬骨头。然而就在去年，这个硬骨头被成功啃下，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破局密码？三抓三足行动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
7: 我现在身后正在建设的这片区域呢，就是位于辉县县城中心的桥西片区。桥西片区过去长什么样？我们来看一张老照片。图上的这一片呢，就是桥西片区。能看到这里房屋密集，楼间距狭小。但其实更让人揪心的是，在这片区域内，有591户居民因房屋老化的问题，长期受到危房安全隐患和雨季内涝问题的双重困扰。
8: 管线都老化了，经常是断电断水啊。
9: 2楼1杯水倒在地下，我们就漏水了。
10: 卫生环境特别脏乱差，就是全靠我们每一周，然后嘛，就是每一周去抽出时间去打扫。
11: 你们有没有想过办法去给大家解决一下？
10: 刚开始的话，就是据我了解的，开发商他前后一共有3次的这个摸底调查，他们但是都没有达成，达不到他们预期的利益。居民的话对这个开发商也不信任。
3: 开发商与群众诉求脱节，群众信任缺失，让这项民生工程屡屡搁浅。2025年，面对沉疴积弊，辉县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迁改造。
12: 过去为什么推不动？ 我们复盘了一下，就是办法不多，思路不清，支持也不足。我们首先从学时抓学时入手，反复

0: 学识领悟，总书记视察甘肃的中央讲话，中央治史精神，起物为民造福，执政为民的理念，让我们认识到城市的建设不是日民整理，而是必须要让利日民。我们就是向基层学，带着问题到一线，问治日民，问需日民，发现群众最担心的是拆了之后能不能住上称心的房子，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过渡区我们住到哪儿，怎么补偿的标准公平不公平，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一一的记录下来，逐条进行研究。
1: 向基层学，问计于民，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当地政府破解群众顾虑的具体实践。为摸清群众的真实想法，化解群众疑虑，当地政府部门率先下沉基层开展调研，先后发放了3次调查问卷，组织20余场多层次论证会，梳理形成11大类民生问题清单。
2: 就是我们县级主要领导是几个那个真心夺旗，因为当时我们出掉这些食物中毒都有那个包扎单位嘛，这个单位来，哎呀哇，人家这个单位一看20户包了20户，已经完成了15户，还剩5户，哦，我们才完成5户，哦，不行，然后赶紧把这个赶紧去争取，然后赶紧去入户，把这工作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1: 对于群众担忧的临时安置问题，当地按原有房屋面积给予租房补贴，同时发放搬迁费和同意拆迁奖励金。
3: 拆房的那个折价的那个，这是一笔，这就是个搬迁费嘛，1平方12块，这就是装修的那个折价补偿的那个。奖励金如果是在1个月之内签了合同，奖励10000块。
4: 连夜施工，非常快。
5: 我到老能住上新房，我还离不开这块地方。
1: 从要我搬到我要搬，辉县桥西片区的征迁改造不仅为城市更新腾出了发展空间，更探索出一条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和谐高效的城市更新之路。
0: 我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我们的初心是保持不变的，应该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从目前3个项目推进情况来看，第一个是符合群众的期盼，二是要符合发展的需要。三抓三促行动，让干部找到了干的方向，让群众体会到了变的温度。
1: 甘肃台报道。
6: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陇西县第一中学教师王佳琪与无人抚养少年王燕结成帮扶对子。3年来，他用施者仁心和亲人般的温情，陪伴这个孩子一步步走出内向，变得开朗。
1: 初夏的陇西县暖意融融，王佳琪趁着教学间隙来看望正在读高中的王燕。2023年，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王佳琪主动与王燕结成对子。王燕从小和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初次见面时，孩子的拘谨和老人的期盼让王佳琪深受触动。之后，他多次走访王燕的家庭和学校，一点点靠近这个孩子。
7: 王老师就是，经常在我们家来，有时候拿的书，有时候拿的资料。王老师来以后，经常鼓励王燕，王燕渐渐的思想上也开朗了。
1: 王佳琪是高中生物老师兼班主任，平时工作很忙，他利用课余时间抽空看望王燕，辅导功课，疏导心理，送去衣物、营养品与学习资料，还主动对接民政部门领取孤儿关爱物资。这份持续的照顾让王燕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8: 他会很耐心地教导我，到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了。如果以后能够有机会的话，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1: 从2023年至今，王佳琪已经守护了王燕整整3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是一趟趟家访，一次次谈心，一份份日常的关心。
9: 我不只是帮扶干部，我更是一名党员教师。通过这次结对帮扶，让我也拥有了新的家人。看着燕子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好，我打心底里为她高兴。我会一如既往当好爱心妈妈，一直看着这只小燕子快快乐乐飞向更高的蓝天。
1: 甘肃台报道。
10: 5月23号，由甘肃省委组织部和玉门

0: 铁人干部学院打造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沉浸式情景党课《永远的铁人》在兰州大学上演。党课以石油河为精神坐标，铺展了一幅跨越80余载的雄浑画卷，生动再现了王建喜、孙建初等建设者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创业史诗，以及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测量队的青春奉献。课程融合历史影像与情景演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铁人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1: 我应该也像这种铁人精神一样来指引自己，激励自己，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当中去采样进行出野外，也是为了把我们这种青藏高原这种生态保护屏障的这种工作做好。
2: 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铁人精神，要把我们这种铁人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行动当中，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做出服务贡献。
0: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九钢宏鑫股份公司自主研发的800兆帕级水电钢 Q690DS 在宽厚版生产线下线，经专业检测，产品性能稳定可靠，主要应用于水电压力钢管、涡壳、岔管等核心承重构件。至此，九钢集团宽厚版产品已实现8毫米至105毫米规格全覆盖，形成多元化全规格的产品供给体系。今年以来，甘肃电投集团依托风光水火打捆外送模式，累计向西藏送电达104.1亿千瓦时，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未来还将继续扩大外送规模，提升保供质量。
4: 近日，首趟长三角之星跨省旅游专列抵达天水，200多名长三角游客开启西北首站之旅，打卡伏羲庙、天水古城，领略华夏文脉与古城风情。据了解，此趟专列自上海首发，全程18天，途经天水、乌鲁木齐、喀什等多地。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7: 以衣物温暖同心，以书籍启迪未来，守护乡村孩子，放飞纯真梦想。一件新衣，一份关爱，一本好书，一缕希望，助力乡村少年向阳成长。暖阳新装，守护同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8: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的高级工程师李正义。2017年，工程技术出身的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的建设。他带领团队3天奔波往返1500公里，只为了寻找一台钻机。他创新性地组织了双钻机作业，将钻井周期缩短了一半，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玉门油田，一起来看看这位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的故事。
1: 1939年，老一井的原油喷薄而出，玉门油田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序幕。2017年，这片开发了近80年的老油田已经走到了产量自然递减的关口。所有人都清楚，环境区块的流转承载着玉门资源接替的希望。
2: 如果不能快速上产，我们有可能就面临失去这个矿权的危险。
1: 那年李正义30岁，他跟着首批开荒队伍从玉门戈壁奔赴千里之外的庆阳市环县。在条件简陋

0: 一片空白的黄土地上，他们正式踏上了新区开发的艰难征程。
1: 当时呢，我们是在宾馆住宿，把宾馆的库房呢临时改了个办公点，我们进行办公。现场也是，没有路，没有桥，所有的赚钱路，所有的警场都是靠我们装载机啊，一点一点推出来的。
0: 比简陋条件更紧迫的是钻新井、抓土产的死任务。刚接手矿泉时，整个新区的日产量只有4吨，和既定目标差距悬殊。偏偏五月是油气上涨的黄金期，周边油田都在抢上产，市场上的钻机被一抢而空，找不到钻机，所有的上产计划都将沦为空谈。
1: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也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也是坐立不安，但是心里面一直憋着一股劲，就是五月份，我们一定要确保第一口井要开钻。
0: 时间不等人，李正义和团队立即踏上了寻找钻机的奔波之路。
1: 没有时间吃饭，就在车上啃面包吃饼干，所以说可以说是早上天还没亮就出门，晚上呢人还在找钻机的路上。
0: 苏里格、榆林、银川、定边，3天跑了1500多公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山西临汾找到了一台钻机。第一口井的顺利开钻，让所有人悬着的心暂时落了地。但要完成规模上产的硬指标，光有第一台钻机还不够，他们必须把开发的速度提到极致。
1: 环县这个地方，属于这个沟壑纵横，山大沟深，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找个井场特别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想的是把这个井场的这个资源最大化。
0: 面对陇东沟壑纵横的地形，李正义带着团队啃起了技术创新的硬骨头。在虎洞区块，他们首次尝试双钻机同步作业，同一平台两台钻机同时开工，大幅缩短了钻井周期，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这套模式很快推广至整个环境区块，成为新区提速的标配。到了2019年，他们迎来了爆发式的突破，全年组织新钻井428口，最多的时候50部钻机同时在这片黄土地上开工作业，全年的钻井进尺一举突破了113万米。
1: 我们的产量最开始只有4吨每天，我们现在的产量的话已经达到了1100吨每天，这个增长了将近翻了300倍。
0: 老一辈在戈壁上打井，新一代在黄土沟壑里开荒，地图上多出来的坐标就是他们的接力棒。9年时间，李正义和他的团队用脚步丈量过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用钻头在荒原上刻下了专属于石油人的印记，也守住了玉门油田的未来希望。
1: 开荒的路从来都难走，但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不负使命。

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废弃矿区如何涅槃重生？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方寸平原又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
3: 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湖一景和一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正身处秦岭西路嘉陵江上游的甘肃省两当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群山环抱，两当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6.37%，位居甘肃省前列。可以说在这里每一次呼吸呢，我们都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当中。两当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始终坚守着生态底色，擦亮着生态名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两山转化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陇南两当，看看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听一听山水如何唱响出的新声。
1: 这里是位于两当县西坡镇的张国老康阳产业园，也是两当县两山转化的标杆项目。走进产业园，

0: 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一栋栋独具特色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很难想象眼前这片静谧雅致充满生机的地方，多年前还是一片机器轰鸣尘土飞扬的煤矿旧址。
1: 杨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我们怎么想到把一个关闭的煤矿，然后改造成为了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国老康阳产业园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在2018年之前呢是陇南市西坡煤矿一号井。这个煤矿呢是明朝永嘉年间就开始开采。但一直呢是没有上亏没。到2018年了以后呢，国家以后淘汰落后产能，这个煤矿了以后呢就关闭了。关闭的时候当时有100多工人，就面临着以后就业工作。我就想以后如何了把这个老旧矿山能够转型升级，这个工人能够就业工作生活在这里。根据了咱们国家以后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政策的一个导向，我就想到以后呢做这以后呢生态文旅开发，把这个地方呢打造建设成了以后呢张国老的康阳生态园。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以前的以后大造，这边呢以后呢就是以前的以后停车的车库，上边呢那是我们的以后办公楼，这边呢就是职工的以后呢住宅宿舍。我们就首先了以后呢在原貌的基础上以后改造，
1: 就是把原来的这些厂房啊办公的这个房子我们全部都已经利用起来了。
0: 曾经的矿区发展让这片土地一度面临生态压力，而两当县始终坚守生态底线，以生态修复加产业转型为路径，把废弃矿区改造成了集生态康养、特色酿酒、林下经济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园，真正把生态短板变成了发展长板。这里不仅可以为游客提供特色的养生服务，还有充满田园气息的民宿，让游客体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
1: 那么这几年我们的张国老康阳产业园是如何把我们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富民优势的呢？
2: 我们把这个康阳产业园呢初步打造起来以后呢，首先要做的以后嘛，就是把旅游和这个康阳融合起来，就打造了个张国老康阳山庄。打造起来以后呢，因为我们初步做起来以后体量有限，引流有一个过程，就业的人员呢比较少，就在这儿呢又扩建了一个国老酒厂的以后呢酿酒基地。然后呢为了进一步的有扩大就业了以后，又养鸡养蜂，做一些以后林下的经济，把这个融合起来以后发展。
1: 那周边的农户有没有在这里务工的？
2: 我们在酿酒车间的这个工人，还有以后呢我们康养山庄的以后呢员工，包括以后高潮时期的以后临时雇佣人员都是周边的农户。
1: 大家有没有听到，虽然已经傍晚时间了，但是呢这个鸟鸣声还是不绝于耳，而且这儿的生态真的是很好，现在已经有点低响雨滴了。那我们身后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蜂蜜酒的一个展厅是吗？
2: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看蜂蜜酒是什么味道的，我们进去看一下。
2: 有请。
1: 好，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把这儿的生态优势啊转化为富民增收的优势，那这些特色产品应该也是我们重要的增收的特产，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是的，这次我们这边的以后木耳、香菇，这是咱们两道的以后地标产品狼牙蜜，它既是绿标也是地标也是甘味，这个狼牙刺花了

0: 蜜蜂4到6月份采了以后呢，酿造的蜜呢就叫狼牙蜜。我们这周边呢以后呢，漫山遍野的山林里边呢都是狼牙草啊，它是绿色的森林里边的以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以后小包装的那个狼牙蜜，
1: 嗯，
0: 一条一条的
1: 啊，
0: 这种就是
1: 尤其适合这个，出差啊，
0: 便携式
1: 放在包里，打开就可以。
0: 馒头啊，咖啡啊，牛奶啊，都可以用。
1: 啊，各种包装都有。
0: 这呢，就是我们为了以后呢，进一步的延伸这个蜂蜜的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增加以后蜂农的收入。
1: 嗯。
0: 开发了以后呢。蜂蜜酒，蜂蜜发酵酒，这是蜂蜜发酵酒。
1: 嗯，
0: 纯蜂蜜低温发酵，没有蒸馏，保留了蜂蜜里边的活性酶和益生菌。
1: 我们来品尝一下，
0: 品尝一下。
1: 嗯，好，好，谢谢谢谢，先闻一下。哎呀，真是不错。那我们这里是一个康养产业园，欢迎朋友们有机会呢，在盛夏时节来到我们两当，在这里寻找一份夏日的清凉。因为在最炎热的时候，我们这里大概平均温度也就20度。
0: 是的
1: 啊，所以呢，你看尝一尝我们自己的蜂蜜酿的发酵酒，包括你像我们这里的什么香菇呀、木耳，可以在我们的三餐当中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山珍野味。来这里康养，一定会让您觉得不虚此行。
2: 为做好生态转化呢，我们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一个呢是坚持生态优先，筑牢绿色根基。我们全面落实县乡村三级林长制，大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76.37%，林木绿化率达到87.37%，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第二一方面是坚持防治污染，守护碧水蓝天。我们严格落实县乡村三级合长制，扎实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目前全县环境显著改善，城乡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未来两当将继续深耕生态优势，让青山底色更浓，金山成色更足，让这片绿水青山释放出更多的生态红利，绘就更加绚丽多彩的生态画卷。
3: 在两当，两山理念不是口号，而是可量化、可感知、可共享的实践。云平镇位于国家4A 级景区云平三峡核心地带，这里竹林如海，山水相依，是两当全域有机农业的核心区域，也是两当县两山转化最充分、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而返乡青年庞香则用一座竹林小院把生态资源变成创业资本，书写两山转化的青春故事。

0: 2015年，庞向回乡开农家乐，依托云平有机生态，农家菜山珍野味迅速走红。他以本地有机土蜂蜜、核桃、土鸡蛋为原料，创新打造云平蜜酥，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如今蜜酥年销10000斤，收入50万元，带动周边6人就业，帮农户销售有机农产品超4000斤。
1: 果然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美食，味道就格外的不一样。刚才和庞向一起

0: 体验了云平蜜酥的制作，坐在这儿就一会儿我已经连续吃了五块了。因为以前呢我也下单购买过，但是真的是刚出炉的格外的香，
1: 格外好吃啊。
0: 是的是的，现在呢庞香的这个竹林小院呢，不仅呢是让大家来品尝和体验云平蜜酥的一个很精致的民宿，更重要的也是咱们当地农特产品的一个重要的销售的窗口。那我们相信呢会把家里的一些哪方面干货带到你这儿来呢？
2: 像土蜂蜜首先是核桃，还有一些香菇啊、木耳呀，还有山上一些挖的野菜呀，包括山上一些山货呀，就是他们挖来啥一斤半斤的那些我都能，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打电话，庞香，我这边有一点，一点点东西，你能不能我就发个朋友圈，快速的就消化掉了。
0: 哎呀，
2: 所以就这个就是，就是以前乡亲们不相信我，还以为我卖不出去东西，就害怕就把他们的东西，刚开始是真的是不信任，还就有时候还嫌我赚钱多了。现在乡亲们不一样，哪怕他把蜂蜜拿来，我说我没钱给，你先放到你这儿，我有时候把钱就给人家打去，你就先用嘛，我又不着急，你先用你的，就这种信任感真的是，好像就是，感觉自己就高了一截子那种感觉，被捧起来的那种感觉，
0: 有成就感，
2: 有特别有成就感，就是是好像被需要，包括父母的需要，包括乡亲们，包括我们村的那些有时候妇女们。后期的话，如果说我们这个蜜酥正儿八经说产量销量大了以后，我会就会发往种植这一方面，让他们种油菜花，因为这个要有油渣，油菜花的一个是就一二三产业，我现在就直接蹦到三产，就是一二三还没有，就是种植这方面。后期的话，如果说能让所有的人回来，如果产业就是梦想大一点的话，就是让人全部种小麦，小麦种完之后种油菜，油菜花还可以一个可以观赏，一个可以蜂蜜蜜蜂采蜜。这就是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了。
0: 就我相信这些年你一定有很多时候会为自己感动，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2: 有，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为了家乡留在这儿，当乡亲们把东西啊土特产拿过来给我一个点，庞香，我有一点东西你能不能帮我卖一下，这一刻我就觉得我能发挥到我的作用了。就是有时候农户需求说让我干个啥的时候，收蜂蜜了，这一刻真的是觉得自己都感觉到有就留在这就有意义了。你就想着自己一个人，以前就是经常我会发抖音说我宣传我的家乡，好多人说你们的蜜酥，有时候经常会有人评论说你的蜜酥真好吃，这一刻我说做蜜酥就感觉，就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评论翻抖音，还是说他就坚持吧，为了这一句好吃，为了这一句你家的比别人家的好吃，就继续坚持。想着就是自己一个人富可能不算富，如果说全村全镇都富了，可能那时候乡亲们都来就夸赞我的时候，包括有好多人也会来说给我父母，这些父母脸上也有，父母说你们家庞香真厉害，就觉得我留在这儿真的就留下来就合适的，就必须得坚持下去了。
3: 庞香的竹林小院就像一个小小的窗口，把两当的生态农产品带出了大山，让绿水青山孕育的乡土物产变成了乡亲们增收的金山银山，也让乡村振兴的烟火气飘满了这片青山绿水间。
0: 薛书记，我们这次到云平来采访呢是特别的期待，因为这里一年四季的景色都很美，而此行还有一个第二个目的，就是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我们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六微有机小院，也是很期待想让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4: 今年以来呢，云平镇紧扣中央一号文件，发展小而美的文旅业态，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精准对标我们全县的红色传承、全域有机、城乡融合、福寿康养四大主攻方向，所以我们创新推行了六微的有机小院的发展模式，以庭院的小切口撬动乡村治理的大文章。我们引导群众盘活这个院落的一些资源，打造了微菜园、微花园、微果园，还有我们的微菌园和微景观的六微的有机小院，推动庭院经济实现了生产模式、风貌颜值和全域和美的三大转变升级。通过大力推广我们的有机酵素，让庭院成为有机产业的一个微载体。通过精细化的打造农户的房前屋后的一些复合型的空间，让庭院成为一居一业的微场景。然后通过以庭院

0: 的小生态整治为支点，联动推进了充足的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整治与乡村治理，所以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户一景和一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同时我们也坚持量力而行和分步实施，以示范引领带动全域的推广，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让庭院经济与乡村旅游深度的融合和协同的发展。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了张国老康养产业园，见证了老矿区变身康养福地的生态产业蝶变，读懂了两当践行两山理念的硬核实践。我们在云平的竹林小院感受到了返乡创业的乡土温情，看到了生态物产富民的共富之路。秦岭深处，嘉陵江畔，两当正以两山理念为指引，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当中走出了一条特色振兴之路，让这方翠色青山真正成为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1: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这是请保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4: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3: 这门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5: 老师，不能冒险的。
6: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7: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8: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9: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我只是随手一扔，
12: 我只是早走几秒，

0: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1: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2: 我只是图个方便。
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到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给带
14: 了。收两百。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多宝天团开卖了！呀呀呀，
18: 听好了。

1941年，阴霾笼罩的东北三省，抗联失败，一小部分幸存的同志退进满蒙交界的黑戈壁中，继续坚持斗争。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深